0: 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话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翻嚟本港，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处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5点，升41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啊。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嗰个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豪景花园嗰个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啦。咁但系后少少近住加龙村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呢一段嘅屯门公路近住加龙村咧就开始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

0: 龙公园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明仔，入去听觉保护区的时候要小心哦。
9: 我知道啊，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晒耳塞和耳罩去保护双耳了。
8: 醒目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职业性失聪的风险了。
9: 收到晒，那我开工先了。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3: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理财新世代。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8:11啊，8月2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一啲人口相关嘅数据啊，政府统计处咧早前就公布，香港咧今年年中嘅人口临时数字就7,518,300人嘅，同上年同期嘅人口咧7,498,900人去比较咧，就增加咗19,400人，比率嚟讲咧就系升幅系0.3%啊咁。咁啊喺香港的总人口入边咧，常住居民咧占咗725,000多啦，有啲流动居民占咗26,000多嘅咁。嗱，政府发言人咧就话啦，各项嘅一啲吸引人才啊、输入劳工嘅政策咧，持续吸引咧系来自咧世界各地嘅人士咧系移入香港啊，咁啊抵消咗人口自然减少嘅影响，令到人口咧有所增加嘅咁。嗱，再睇细啲啲数啦，就话上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啊，录得有39,800名嘅香港居民正移入，即系移入多过移出。咁如果咧係講緊即係一啲即係死亡同埋出生嘅數字咧，就話錄得咧係20,400人嘅人口自然減少，即係話死亡係多過出生，出生人數係29,700人，咁死亡人數係50,001。

0: 100人嘅咁。嗱，關於呢一啲嘅數字，亦都講咗關於人口政策一啲嘅即係吸引人才嘅政策啊，輸入勞工嘅政策嗰、那個嘅吸引力啦，抵消咗一啲即係人口自然減少嘅情況啊。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琪，早晨。
1: 早晨，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剛才都讲到即係喺今年年中呢一个香港人口嘅数字同上年同期啦嗰、那个比较啦有一个嘅升幅嘅 0.3%。咁我同时都睇到呢其实即係喺出生嘅人数方面啦过去一年啦就得大约係 2.97 万名嘅婴儿出世就话係跌穿咗过往3万水平都系创咗一个新低嘅咁。咁不过亦都同时有其他啲人才政策嘅即係吸引到啲人嚟香港啦咁。整体点睇成个嘅即係人口的增幅人才輸入政策的數帶來的即數字另外就是出生率的情況
1: 是咁我諗住時啱啱都講到咧，其實整體人口個數字係都一路啦，過往幾年都係持續輕微咁上升緊咁樣樣。咁呢個人口增長確實係主要係靠正入帶動，就係講緊話其實見到政府近年嗰個引才嘅政策個強度啦，同埋即係都係頗係成功嘅。咁亦都係反映到香港都係即係對於唔同人才都有吸引力啦。但係咧，確實呢個上升咧就唔係因為本地嘅出生率增加嘅，咁係因為移入多過移出啦。咁其實反映到我哋嘅內生動力係不足嘅。咁呢度其實長遠嚟講，即係少子化問題啊，或者係長遠老齡化，甚至係即係勞動人口收窄咧，呢個結構性問題係依然存在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短期嚟講，我哋都應該係會持續可能吸引人才嚟到去即係提升翻個勞動人口啦。咁但係長遠而言咧，都係面對緊呢個即係人口嘅結構性挑戰嘅。
0: 但係講到譬如吸引咧人才或者輸入勞工嘅政策，係咪會持續咁為香港帶嚟一啲人口嘅增長，定係都可能去到某一個階段就會去到所謂頂峰，唔會係持續咁樣增加嘅咧？
1: 我諗其實而家各項嘅人才政策啦，都即係出咗一段時間啦，所以都過咗嗰個爆發期嘅啦。長期嚟講咧，都好難維持翻好似一開始嗰個好高強度嘅即係淨入嘅增幅。即係我哋見到政府公布嘅數字啦，佢2022年底咧，其實就即係推行咗唔同嘅政策啦。咁去到今年初一月咧，其實都超過280,000人係申請咗噶啦。咁呢度已經過咗一批嘅，即係見到過咗一批申請潮啦。我哋見到即係譬如話高才通嘅申請量啦，其實是由2023年有60,000+的申請，而家2020年都回落到30,000+，可以見到其實個數字是開始下降緊。咁當然我哋人才政策其實第一階段咧就係可能吸引多啲嘅人才嚟講，即係個數量上面。咁呢一 part 咧，我覺得都完成咗噶啦。下一 part 咧，其實我哋就會即係著重翻去點樣提升個質量啦，同埋令到佢哋真係留喺香港，即係譬如人才同埋佢嘅家庭係真係長遠留喺香港去發展咁樣樣咯。
0: 即係具體你自己覺得未必話持續都係一個咁多嘅透過輸入人才啦，或者吸引人才嘅政策嚟呢一啲嘅帶來嘅新人口，未必會持續一路都係咁多。即係可能佢哋基本上要申請或者要嚟嘅都應該嚟咗啦，係咪咁嘅意思其實？
1: 我覺得嘅話，應該我哋可以持續再吸引到唔同嘅人。咁始終，但係即係一開始有興趣，應該都即係計劃初推出嘅時候都已經申請咗啦。咁所以嗰個增幅咧，應該係會相對地放緩嘅咁樣樣咯。但係咁我哋要都係即係好似啱啱講啦，因為我哋即係缺乏即係勞動人口喺度減少緊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應該要走的政策方向嚟嘅，相信。咁但係同時之間，我哋即係本地嗰方面都可以做得到更多。
0: 暫時睇啲數據嚟講，係咪即係預期咧？香港嘅人口增長都會係依賴一啲輸入人才或者勞工輸入勞工嘅一啲政策咧？即係唔會再係單靠即係出生率嗰個嘅，即係應該出生率應該反而係唔係一個最大嘅影響，係咪咁樣？即係靠一啲輸入嘅人才嚟叫做扭轉香港勞動人口嗰個結構性老化嘅情況咧？
1: 我諗呢個會係其中一個都比較即係我哋去扭轉，即係講緊勞動人口收縮嘅一個主要嘅措施啦。咁但係即係另一方面亦都唔代表話我哋喺即係本地嗰方面都要做得再多少少嘅。即係譬如話，因為其實即係勞動人口持續縮減啦，咁其實係會好影響我哋社會嘅生產力啦，同埋創新能力，同埋因為如果我哋依賴即外來人才嘅話，其實佢哋始終個流動性會相對比較高啲，咁佢哋可以選擇去生活成本更加低啊，居住環境空間更加大啊，或者係即佢哋有其他嘅一啲城市可以選擇啦，咁呢個會令到我哋嗰個競爭力。

0: 力會有影響，咁所以同步咧，我哋會覺得其實都要去提升翻本地我哋勞動力嘅技能，即係當然係仲有一部分就係嗰個釋放翻嗰個家庭嘅即係參與能力，即係唔好話啊，你新入咗之後可能會提供多少少職場上面嘅支援啊，令到佢可以參與翻職場，呢個亦都係我哋提升即係持續維持本地勞動力嘅一個方向啦。咁同埋可以即係點樣樣去優化翻新入啊，去鼓勵翻提供多啲家庭支援， okay. 都係我哋可以做嘅。
1: 頭先講咗幾點，可能都逐點講啊，包括就係話啊，你有提到話啊，除咗話喺而家啲人才政策吸引到個量嚟之外咧，都要係提升個質嘅咁。你整體覺得可以再點樣去做咧？又或者香港有幾大吸引力係吸引到啲比較高質嘅人才啦？呢個第一樣。另外你講到話本地方面嗰啲嘅即係本地嘅勞工嘅技術啊，或者婦女嘅勞動力可以做到嘅釋放咁，因為其實都講好多年，一啲措施都做咗，你自己覺得行成點？再進一步去再做得好啲或者深化啲，應該點做咧？
0: 好。咁第一方面啦，即係你講話點樣樣可以再即係精準啲去吸引人才啦。咁我哋覺得其實首先你成個即係人口結構就經濟層面應該係即係宏觀咁樣去睇啦。我哋要即係提清楚我哋之後重點要招攬啲咩嘅人才，而確保佢哋咧其實真係對應翻同埋可以貢獻到係我哋即係目標嘅產業去升級咁樣。咁我哋見到其實可以參考翻澳洲嘅模式啦，佢哋有一套更加即係動態嘅一個人才嘅清單啦。咁我哋覺得我哋可以都參照呢個模式去有一個定期按市場需求去靈活調整嘅一個優先人才清單，去即係具體列出我哋經濟轉型中最急需要嘅一啲具體嘅工種，就譬如話，而家可能係 AI 或者 robotics 或者係即係綠色金融等等，去令到佢哋真係即係我哋釋放一個信號，我哋需要啲咩人去邀請佢哋嚟咁樣樣。咁當然即係落户留唔留到你喺度咧，咁都係另一個要做嘅嘢。即係譬如話，佢哋嚟嘅時候，可能係我哋要提供一啲職位配對啊，甚至佢哋係帶埋佢哋嘅子女家庭一齊嚟嘅。咁呢方面，我哋子女嘅入學嘅資訊啊、住屋嘅資訊啊，或者我哋可能要多少少語言方面嘅培訓啊，同埋嚟到嘅話，點樣幫助佢哋可以同社區連結，去建立翻個社區自己嘅網絡？呢方面咧，都係即係令到即係我哋吸引嚟到嘅一啲精英，可以真係願意留低嘅做法啦。咁你講到啱啱本地嗰方面啦，即係點樣樣去提升翻個參與率咧？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即係點解即係年輕人咁收入下一代有好多原因，除咗成本方面嘅考慮啦，就係嗰個工作。即係你點樣兼顧職場同埋家庭嗰方面，因為對女性而言，其實佢事業發展嘅黃金期就係同佢即係最佳生育年齡其實係好高度重疊嘅。咁如果你喺職場上面即係冇配合嘅情況之下，佢哋兩者之間係佢好難取捨。咁同埋而家見到家庭照顧責任係主要落喺女性身上啦，而家男士有薪侍產假係得5日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我哋除咗可能可以透過即係持續即係增加日間託兒啊，延長翻個託兒所服務時間啦。亦都可以即係喺企業層面係鼓勵佢哋推動，即係可以俾職員去彈性上班啊，同埋可以適度增加翻而家得五日嘅男士有薪侍產假咯，係鼓勵翻父母雙方一齊承擔翻呢個照顧責任，即係咁兩者都係可以即係兼顧翻家庭同埋佢哋自己事業嘅發展咯。咁呢度我哋其實見到南韓係有做過啲嘢，即係佢哋係有推出一系列嘅組合權措施，即係譬如話。父母在不同的階段可以享有最多一年半的育嬰假，甚至是他們都會推動一些育兒的十點上班制，而這方面其實看到他們那邊的政府都是有大力去推動和支持。
1: 整體你覺得，譬如而家講緊個香港嘅人口都去到近啦752萬人啦，咁以而家呢一個人口嘅增長或者推測啦，喺不同包括頭先講話一啲工作機會啊、房屋啊，或者講到醫療方面，你自己覺得唔同嘅措施硬件等等啦，係咪可以應付得到呢個人口增長？有啲乜嘢可能要提早應對咧？又
0: 咁以呢個人口增長速度去推測，咁其實兩方面啦，第一就係即係長者人口就一定會繼續持續增加啦。咁另一方面就可能會有吸引到更加唔同嘅，即係因為新人才嘅話，就有佢哋嘅家庭嚟到落户啦。咁呢兩方面，即係首先針對即係可能長者人口增加嗰方面啦，我哋醫療安老嗰方面都係要即係及早部署啦。除咗即係持續推動基層醫療之外啦，仲有另一方面就係嗰個照顧者嗰個角度，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 就是關注，因為其實都有不同的調查顯示到啦。

0: 庭照顧者其實而家係有好大嘅身心壓力啦。咁當即係你嗰、那個長者嗰個人數持續增加，你年輕嘅力即係嗰個係人數係越少，佢哋對於嗰、那個即係照顧嗰、那個責任咧係會越嚟越大嘅。但係佢哋就可能會冇咁多嘅支援咯。所以其實呢方面咧就係、是、要及早可能推動翻。照顧者的友善職場啊，去鼓勵翻企業都是透過彈性工時啊，或者一些照顧者假期咧，去釋放他哋的勞動力啦，等他哋可以身心方面咧都可以兼顧到啦。另外亦都可以樂齡科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做多少少，因為呢一方面係啦，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去照顧者去減輕他哋的負擔。咁如果是新嚟講嘅家庭落户方面咧。當然我們知道北都其實是未來香港發展的一個重點中之重，它是以未來人口為基礎去做規劃的，那我們要想一下怎樣在這個空間可以將產業、住宅、或者一些學校甚至是育兒和可能一些長者的一些中心去結合，去確保整個社區配套和未來人口增長是有一個關係和可以是同步落成的。那同時之間裡面都可以有一些即是青年的宿舍啊，或者一啲首置嘅項目啦，係鼓勵翻，即係幫助翻年輕嘅家庭去組織，即係年輕嘅夫婦去組織翻佢哋家庭咁樣。咁呢個都係，亦都係可以我哋做嘅方向咯。
1: 好啊，唔該曬黃登奇。黃登奇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啊，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呢啲人口嘅數字啊。立法會議員李浩然，早晨。
2: 早晨啊，大家好。
1: 你好，最新的数字就睇到香港人口咧就系微升0.3%嘅，不过自然减少咧，即系讲紧死亡多过出生嘅情况咧，就有20,000人嘅咁。其实预期咧未来就算人口一个增长咧，系咪都系靠外来嘅人才或者一啲输入嚟嘅人多啲咧？会唔会系即系都系靠呢个方法去应对整体香港嗰个老龄化嘅情况咧？
2: 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因為香港的那個本身的出生率呢是一直以來低於即是所謂我們一換一啦，即是起碼要低要有兩個換兩個的話呢，那個數字呢其實一直都是比較偏低，是低於一的，即是說其實呢是減少的速度呢都是高的，所以呢其實很大可能呢就說即是香港在未來如果有人口增長或者維持的話呢，可能都幾是依賴外來人口的引入的，而這種情況呢在很多發達的或者成熟的經濟體呢都有類似的情況。
1: Okay. 既然這個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來源去應對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應該有些什麼要注意，尤其是一些吸引人才的政策方面，或者其他國家或地方的經驗方面有些什麼吸取呢？
2: 我自己咧都曾經係就住有幾個成熟嘅經濟體，包括新加坡啦、加拿大啦、愛爾蘭、澳洲呢幾個地方咧，就做過一啲嘅研究。咁呢幾個咧都係成熟經濟體，但係喺個人口政策上邊咧係比較即係突出一啲，同埋對個人數嘅增長咧係有啲成效。咁其實根據好多地方嘅經驗咧，包括香港我哋自己睇到咧，即係如果你要增長嗰個人數咧，不外乎咧就係四個方法嘅。第一咧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嗰個外來人才或者人口嘅引入遷入。咁樣，第二咧就係都係要提振咧本地嘅生育，呢個咧都係好基本盤，好重要。咁當然啦，仲有就係點樣留住而家現有人手啦，同埋咧，如果為咗要吸引人又好，或者係增加本地生育，或者係留住現有人手咧，成個嗰個社會或者個地方咧，嗰個宜居個配套咧係必須要托底嘅。咁呢、這個。即係四為一體啦，可以叫做係一個系統工程嚟嘅。咁喺裏邊咧有各自唔同嘅嘢需要做，但係可能好重要咧，就係香港首先去研究就係究竟香港嘅人口政策係點樣。咁當然包括頭先所講嘅唔同嘅啲系統工程裏邊嘅內容啦，但亦都要去計劃一下咧，其實。究竟香港未來希望嗰個人口嘅規模係點樣？咁但係呢度裏面咧就涉及好多方面。首先最基本咧就係就業啦，因為如果例如我哋睇翻香港而家，即係一啲比較收入即係增長比較好啲嘅工種，都係金融或者係同金融服務業相關嘅一啲職位咧，其實佔香港嘅人口就業職位咧大概都係300,000左右。咁但係香港係750,000人口啦，我哋就業崗位咧大概380,000。咁呢個咧係未必好足夠咧，提供一啲所謂優質嘅或者係收入增長高嘅一啲職位。咁所以喺個產業結構上面，呢個係最基本嘅。咁當然咧，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要睇下，即係話點樣去即係俾個例，即係例如提升個生育率。咁生育率呢個其實係本地生育率係一個好基本盤，唔可以放低嘅。咁但係即係裏面涉及到例如。 最主要啊，

0: 可能包括就係個住屋嘅成本啦，即係托育，即係例如育兒啊，小朋友成長啊成本啊等等壓力啦，以及就係女性喺職場上面嘅負擔嘅。咁呢度裏面其實都可能好多嘢可以做，例如一啲外國一啲經驗嚟，北歐咧喺呢方面做得比較成熟，亦都係明顯有個效果嘅，就係嗰啲所謂叫長時間嘅翻工嘅時候托兒嘅服務，咁等等咧，其實呢啲咧都係需要。咁當然啦，除此之外咧，其實有啲移居嘅一啲托底啦，例如即係香港不嬲，我哋都話住得細，咁但係有啲即係收入比較好啲嘅一啲嘅，或者吸引外來人才又好，或者本地人才咧，佢哋都希望住得好啲嘅話咧，咁北部都會區會唔會可以提供更加多，例如？面積大啲，又或者甚至係別墅式嘅啲住宅區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去做配套嘅地方。
1: 頭先講好多係一啲譬如一啲大環境或者一啲條件，點樣令到個即係地方更加宜居啦咁。但係針對一啲吸引一啲外來人才或者輸入外勞嚟講，點樣吸引佢哋嚟咧？喺呢一方面嘅政策有冇啲乜嘢同其他地方去比較？香港有幾大嘅吸引力咧？
0: 我諗香港咧係有吸引力嘅。因為雖然香港生活成本係高啦，咁但係即係生活成本高低，自然亦都有佢自己各自一啲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咁成本高，咁自然收入亦都相對高啲。呢個亦都大家好有感受。咁喺香港，我哋如果要做得更加好咧，咁我諗一方面就係嗰個人才簽證啊，以至係嗰個永居嘅嗰個銜接嘅機制要即係優化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要好小心，就係因為我哋基本法本身嘅設計就係即係要定義清楚我哋嗰個人口嘅結構同包括特別係內地嘅人口佢點樣區分啦。咁第二就包括就係可能即係嗰個即係家庭團聚嘅門檻。以及咧，其實另一個都需要考慮嘅就係嗰個喺勞工嗰個分層嗰個補充裏邊咧，點樣去做？當然我哋要確保亦都照顧本地嘅就業，咁、okay. 但係喺呢個基礎上邊，
1: 你好，原來我哋有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
0: 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十六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

0: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话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3点，升5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3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咧喺快线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沥公路近住永德里大厦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咧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水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隆村的交通意外啦，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隆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咁後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咧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啦，同埋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朗平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8: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9: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

0: 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也講到關於人口方面的數字，統計處公布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751,800人，升幅來講比去年同期就是升幅 0.3%， 都提到就是說各項的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的措施持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減少。什麼叫人口自然減少？就是死亡多於出生的情況，那個的影響就抵消了，令到人口是有所增加的。繼續跟李浩然談，李浩然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5: 早晨。
4: 既然咧，头先都讲到一啲吸引人才嘅政策系咁重要啦，对于整体嘅人口一个增加嘅当中啦，咁头先嘅问题就系问到人口政策点样可以再进一步吸引呢？另外就系过往都提到话留人才啦，咁当然都有啲意见话喺香港人才嚟到要揾到佢哋即系发挥所长或者贡献到香港嘅工咧或者岗位咧，都未必咁容易嘅。咁你自己觉得点样可以喺呢一方面再配合多啲，或者喺个吸引力、竞争力增加呢一啲人才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咧？
5: 对于个人口嘅吸引力咧，其实一个城市咧，其实一个整体嘅系统嚟嘅。咁呢个系统里面包括咗好多方面，包括就系喺个土地供应啦，包括个房屋啊、教育啊、学而育婴啊、人才签证啊、产业嘅规划等等咧，其实都系环环相扣嘅。咁所以咧，其实一方面咧，我哋吸引咗人才，咁但系我哋同时间亦都要谂就系点样留住呢啲吸引咗人才嘅嚟到香港人咧，能夠繼續喺香港生活，同時咧，佢可能喺香港生活之後咧，就會即係生育佢哋嘅第二代，以及咧就係點樣讓我哋或者係即係提振到或者吸引到我哋本地嘅人口咧，其實都係會願意生育。其實本地人口嘅生育咧，先至係即係任何地方咧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即係人口維持或者增長的一個基礎嚟嘅。咁然後即係香港，我哋上一次講到咧，係有好強吸引力嘅。咁個問題就係、吸引邊啲人咧？點樣吸引人咧？同埋點樣將吸引咗嚟嘅人咧，能夠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咧？其實呢啲都係重要嘅。
4: 咁所以就話咧，吸引佢哋留低嘅條件，其實香港足唔足夠嚟嘅？
5: 目前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仲有好大嘅空間嘅。舉一個例子就係、我哋睇翻數據咧，我哋而家最近吸引到嚟香港嘅人才咧，其實都係比較相對係年輕一啲嘅。咁特別係集中喺咧就係、適婚年齡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啱啱生咗小朋友，佢哋小朋友大概都係10歲以下。咁呢個必然咧就會馬上帶嚟就話啊，嚟咗之後，咁佢嘅小朋友讀書嘅問題。咁我哋有冇一啲足夠嘅即係學校能夠俾佢哋即係嘅小朋友讀咧？咁當然香港嘅學校其實好多好好嘅學校，咁但係咧而家睇到咧就似乎都好集中喺某一啲少數嘅學校。咁點樣能夠讓大家都知道香港整體嘅教育水平係好嘅咧？亦都讓佢哋放心，即係去報唔同嘅學校咧。咁我諗呢啲咧方面咧，第一方面係要做。第二方面咧，就係呢啲年青嘅人才，自然亦都有佢哋嘅父母。咁佢哋嘅父母，我哋點即係香港我們現在，我哋而家即係嗰個喺稅務上邊咧，舉個例，就係、好照顧到本地人咧，即係佢嗰個對於即係供養父母嘅嗰、那個即係支援嘅。咁會唔會都可以考慮就係喺呢啲人嚟到香港之後，佢哋如果有啲父母仍然喺內地，佢會唔會有可能都即係喺個稅務上面俾到佢哋一啲支援，因而令佢哋願意嚟香港呢？咁再一個就係例如一啲嘅人才嚟到香港之後，我哋睇到特別係好多喺

0: 外國翻嚟嘅創科人才咧，佢哋都會考慮到佢哋嘅配偶嚟香港嘅時候嗰、那個揾工作啊，或者係嗰個申請嘅方便程度啊。咁我諗諸如此類種種咧，其實都係一啲政策優化上邊咧係有空間。嗯，
1: 其實越嚟越多一啲外來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可能佢哋佔整體香港嘅人口個比例都可能持續越嚟越多啦。咁有冇話針對呢一批人士，可能對於香港嘅社會啊啲責任或者義務都要承擔多啲咧？
0: 我諗呢個咧，其實香港本身個社會嘅人口結構，我哋睇到咧，其實都係不停遷入嘅過程嚟嘅。即係由我哋開埠到而家，咁所以我諗我哋亦都唔需要特別就話啊，可能呢啲咧就新移民嗰啲就本地人，其實個分別可能最多就係新啲嘅移民同埋舊啲嘅移民嚟嘅。其實你睇到香港人口結構本身就係大量係廣東啊，例如福建啊等等遷入嘅。咁所以我諗點樣能夠做出一個即係包容嘅一個文化同埋社區咧，其實呢個重要。當然啦，喺個人口結構上面，我哋睇到呢幾年咧遷入嘅咧會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嗰個語言，例如北方嘅嗰啲省份遷入嚟嘅人數咧係多咗嘅。咁呢個咧就會帶嚟咗喺語言啦，同埋一啲生活習慣上面咧，可能係會有啲差別。但係個核心咧，其實都應該係點樣有一個包容嘅一個社會咧，令到大家係即係喺嗰個文化上面嘅多元咧，亦都係顯示香港一種嘅優勢。咁當然啦，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功夫可以做，例如就話佢點樣令到佢哋可能更加適應、明白香港一啲文化啦。我哋睇到例如即係有啲生活習慣又好，或者係喺嗰個手法上面遵守法律上面，又或者係對於廉潔上面嘅一啲嘅一啲嘅品格啊，或者係一啲嘅概念。或者一啲嘅標準咧，其實可能香港同內地有唔同嘅時候咧，點樣令到佢哋盡快可以知道香港原來我哋嘅標準係咁樣嘅時候咧，都係有助佢哋適應嘅。
1: 好啊，唔該曬李浩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李浩然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香港最新嘅一個人口臨時數字啊，去到今年年中751,800人嘅，傾到呢度先。
2: 楊立滿。旧日的足迹。
3: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4: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紧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镖心，谂佢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2: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寻日我哋都倾过有关于喺元朗有大型犬只咧系咬死一只嘅贵妇狗同埋一只嘅比熊犬嘅事件啦。咁呢一只嘅大狗咧，事后都被渔护署系捉走啦，亦都证实佢其实早前咧喺7月嘅时候亦都咬伤过一只嘅歌姬犬。咁佢之后系俾即系呢只大狗系俾佢个狗主咧系领回翻嘅。嗱，寻日最新情况系点样咧？渔护署就系落案起诉呢一只涉事嘅混种西班牙藏獒嘅52岁嘅男狗主。咁就会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他没有妥善地管控大型狗，并且打算引用刑罚更加高和判监3年的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去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就会今天在屯門裁判法院嗰度提堂噶啦。咁嗱，關於呢、這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控罪名係咩嚟嘅咧？根據嗰個條例啊，就係任何人胡亂或者係不合理地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種行為，而導致任何動物咧係受到任何不必要嘅痛苦，就屬於係違法啦。一經定罪，最高罰款20萬元同埋監禁3年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就住呢一次嘅事件同埋最新嘅情況啦。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早晨。
6: 你好，肖兄。
1: 你好，你好。就住日前发生呢个大狗先后咬死两只狗仔嘅情况啦，你自己有啲咩关注会留意到呢？又
6: 嗱，第一咧就系我都系觉得喺香港整体喺狗主嗰方面嘅责任咧，系未必完全好似大家想象中咁高嘅。咁所以咧，特区政府咧，其实过去系有好多嘅压力咧，其中就包括好多唔负责任嘅猫狗主咧，就出现好多弃养嘅问题，导致到特区政府喺呢方面嘅处理嘅资源啦。土地嘅問題啦，人手問題咧，都成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壓力嘅。咁但係咧，我就一路咧喺立法會裏面啦，應該係一幾年開始講噶啦，係咪要增加市民對於飼養寵物嗰方面嗰個門檻略為提升少少啦？咁當年咧，我都俾人鬧噶，咁樣養貓狗做咩要咁高門檻啊？ 當時我提出一個意見咧，就係咪話係咪適度地讓購買或者領養嘅朋友咧去讀少少嘅 course？ 咁、那個 course 當然唔係好長，一年咁樣啦。咁係咪可以半日啊？甚至係話喺售賣之前咧，講啲須知俾佢簽翻一個你真係清楚你而家需要負嘅責任啊，咁唔可以食朱古力啊，你要帶佢放養啊等等嘅基本嘅要求，甚至係話對佢講一啲法例啦，例如狂犬病條例啦、殘酷對待。防止殘酷對待條例啦，甚至係危險救濟條例等等，可能會出現你嘅罰則會係啲乜嘢嘅？咁啲基本嘅責任講咁佢先，最少嗰個腦咧，等佢知道佢要承擔嘅責任，同埋咩情況之下棄養會點樣？咁但係咧，好明顯喺過去一大段時間裏面咧，未必完全達到社會整體上嘅要求啦。咁其實特區政府喺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咧，其實都睇到呢個問題嘅，所以你見到佢六月嘅時候咧，我哋都一直同特區嘅政府去傾啦。六月嘅時候咧，佢加強咗巡查，例如對一啲係冇領狗牌，即係冇打晶片嘅狗主咧，去進行啲巡查同檢控嘅。咁所以特區政府咧，亦都知道呢一部分，亦都係減輕特區政府處理呢啲對待動物嗰啲資源上面嘅壓力嘅。咁如果係前面呢一方面做得好嘅 prevention 做得好嘅話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後面我哋討論一大段嘅問題咧，其實可以減輕好多。例如今次拉里佢喺元朗咬死狗嘅事件，如果個狗主係有妥善管理嘅，有睇清楚，知道佢自己法律責任嘅，可能呢件事咧係可以減低佢嘅嚴重性嘅。咁但係而家我希望大家咧就集中翻喺我哋教育啦，同埋對於狗主整體嘅提升，唔好再令到呢啲事件再次發生咧，先係我哋首當要之務咯。
1: 呢、這個就頭先話啊，即係養寵物之前係咪嗰個狗主或者即係個主人啦，都要有一啲嘅即係堂要上啦，可能半日咁，等佢哋了解多啲一啲責任啦，或者須知啦咁。但另一方面咧，大家一個討論咧就係現時啊嘅一啲即係監管嘅法例啊，綜合即係有關於一啲即係保護動物啦，又或者即係防止啲狗隻攻擊其他人或者其他動物嘅法例啦，係咪足夠咧？咁有冇啲檢視嘅空間咧？咁暫時你睇到嘅情況係點咧？
6: 如果我哋要做一個檢視嘅法例嘅話，當然我哋保持開放咧，過去都有討論嘅。如果喺而家現時嘅社會環境底下，唔好講話今次嘅元朗事件啦，略為提升嘅話咧，其實社會上同埋議會咧，我相信都唔會反對嘅。但係問題一條法例是否應該去提升咧？前面咧，我認為有兩個要素要去處理啦。第一就係公眾對於法例嘅認知。如果大家都唔知道有防止虐待動物條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冇貓狗條例，唔知道有狂犬條例，甚至唔知道有危險狗隻條例嘅話，咁即係我加到去20万，監禁30年，咁其實多個問題都唔會好大，因為佢都會繼續犯。第二就係執法嗰方面嘅問題啦，即係如果特區政府喺而家呢條條例裏面咧，可以加強到佢嘅執法，亦都要面對到有個客觀嘅現實，就係佢執法嘅資源方面能唔能夠充足咧？亦對最後啦，就第三個問題咧，就係社會上面對於喺呢方面投入更多，去到一個乜嘢程度嘅資源，社會能夠接受呢？即係呢個我哋以前對於保護動物方面咧，都係經常討論嘅。即係話我哋成日面對啲棄養，尤其是喺啲復活節啦、聖誕節啦，有人中意送動物嘅以前，但係送完動物嗰個人咧，收咗之後，其實佢養唔到，咪周圍棄養咯。咁好啦，好多嘅動物咧就會去到特區政府嘅收容中心，甚至可能最終未必會有一個 happy ending 嘅。咁但係呢啲咁嘅資源要投放幾多先至合理呢？咁所以特區政府呢，我哋自己都同意特區政府應該喺最源頭嗰度呢去減輕特區政府收容呢啲動物嗰個壓力。所以頭先我所講就係增強對於飼養者嗰個門檻。咁我亦都回應咗你嗰個問題啦，就係我認為社會上面係提升，我相信係唔會反對。但係我哋喺提升呢個法例嘅罰則等等嘅情況底下，我哋係咪有更多嘢要做，而唔係單純係提高個罰則咧？
1: 頭先你提到一方面啊，可能就算有啲法律喺度，究竟啲人知唔知咧，清唔清楚咧？咁會唔會本身就係因為有啲意見都話，本身喺即係譬如狗隻襲擊其他動物嘅法例，就算香港係有啦，咁但係講緊嗰個即係可能係散佈喺唔同嘅法例入邊嘅。咁有意見都話，今次用到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去加控咧，個情況可能比較轉折啲，係咪可以去檢視嘅時候就話再細化啲啊，或者改善個法例啊，再綜合去做咧？同唔同意？就算有。剛才你說，即係第一就是啲人知唔知啦，第二就是就算個法例就算有呢一個嘅涵蓋嘅內容，都比較轉折一啲，檢視嘅空間係咪呢一個方向咧？
6: 我認為咧，要同呢一啲咁嘅同動物福利相關嘅法例咧， 我都不讳言咁样讲，其实香港市民咧，其实个爱心系

0: 咁所以咧，我啱啱講放生個問題，你又出嚟啦。然後啱啱講嘅，如果我襲擊其他貓嗰個又要出嚟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仲要面對幾多方面嘅考慮咧？咁所以我認為呢個唔係話唔可以傾，我認為都可以傾。但係我哋相信更重要嘅話咧，未必係完全條法律嘅本身。雖然係轉折，但我哋仍然都處理得到。另外坊間亦都有啲説話就講啦，喂，嗰啲判罰係咪太輕咧？咁例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話咧，佢都200,000加監管3年嘅。咁當然啦，我哋香港呢一套嘅法律體制底下咧，到最終判幾多並唔係由漁護署去講嘅，係由個法官係因應嗰個案情嘅內容咧，去進行一啲調整嘅。咁所以我又用另一條條例去講啦，我哋非法捕魚漁業保護條例都係200,000同埋監禁5年嘅，但係出嚟嘅結果佢好可能都係罰幾千蚊、
1: okay.
0: 或者判刑2個月，但係亦都有緩刑嘅情況出現。所以就算我哋增加咗最高罰則嘅話咧，我哋法庭喺而家呢套嘅制度底下，亦都唔會話一次過就會去到大家可能情感上非常理想嘅一個狀態。咁所以我哋可以 focus 啲 prevention 嗰度防止嗰方面去做到更多，同埋令到啲狗主咧提升個責任。我提供多個數據，就係話有啲嘅狗主咧，佢係需要去打聲圈同埋續牌噶嘛。其實呢方面嘅人咧，佢嘅知道而明顯係忽略咗呢一個步驟嘅，所以呢部分冇攞牌嘅狗嘅比例咧係相當高。咁所以我哋要做好呢一方基本嘅鋪墊先，否則嘅話，我哋連狗主都揾唔到啊。
2: 嗱，今次呢個事件咧，都最後想問埋就係有人關注到放養狗隻呢一個嘅情況。嗱，根據而家咧即係狂犬病嘅條例啦，就係其實就係話。狗隻如果在公眾地方或者任何相當可能遊蕩到公眾地方的其他地方，都必須以狗帶牽引或者以其他方式是妥善控制嘛。但本身放養即是他們自己可以自由活動，就應該就已經不符合法例所說的了。即你點睇？其實新界很多地方都已經是即有這些放養的行為已經很多年的，有沒有需要加強監管呢？如果他跟那個法例的內容似乎是未必是完全合乎的話。
0: 有咁講，呢個放養嘅問題咧，亦都唔係淨係喺新界嘅地方出現嘅。我見到有好多咧，就算喺港島九龍都好咧，佢喺公園嗰度都放狗帶嘅。咁所以放養嗰個定義咧，咁大家有唔同啦。咁當然啦，新界嗰個地方大少少嘅話咧，或者係有啲人煙比較稀少嘅地方咧，佢可能呢個情況會做會多少少。咁但係成個問題在於我哋而家已經有本身嗰個法例喺度噶嘛。只要你是大于20公斤的话不是危险狗啊 ,20 公斤的话你就要拿条两米的狗带去拉住它。但是更重要的话呢，凭着法例那个目的，在这个部分的目的呢，是在于你是否有效。
2: 但另一个法例，刚才我讲的狂犬病条例的法例呢，
0: 是啊，即是我如果讲狗狗带不是放了那个问题先啦，其实整个问题是在于是否你那个自主狗主是不是有效控制他的狗嘛。我们曾经都见过有些人一次过拉三四只大狗变成狗拖人，又不是人带狗。那出现的问题是在于你是否有效控制呢？明显是没有的。那所以我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加强执法，其实特区政府也都见到，所以他六月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行动的。那但是呢，不幸的事件就提早了发生。那我认为这方面特区政府呢，在这方面不能够減輕他們自己的警覺性，同埋加強在原有法律裏面加強執法先，然後再在法例的基礎上面是否需要加強罰則、加強個阻嚇性，是可以討論的呢部分。
2: 好，唔該曬何俊賢同你傾到呢度。何俊賢是立法會議員啊，我哋請到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因為頭先都涉及到一啲即係法律或者法例上面嘅即係大家討論啦。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大律師范海傑，早晨。
3: 早晨，羅文，早晨各位觀眾。
2: 整體點睇日前發生喺元朗呢、這個即係大狗咬死兩隻細狗嘅事件，當中引起唔少嘅討論啦，唔同嘅討論啦。你有冇啲咩關注咧？
3: 當然呢件事件咧，即係從即係情感上當然係好不幸啦，即係一單都嫌多啦。咁但係如果從翻去法律睇咧，咁我哋通常都不外乎兩個範疇啦，一個就係即係民事索償啊，即係如果嗰、那個譬如兩隻小狗嘅擁有人或者我哋叫宿主啦，佢有啲乜嘢嘅法律基礎可以得到一個民事嘅賠償啦。咁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刑事責任咧，其實坊間唔同嘉賓都講咗好多啦嚇。咁譬如幾方面就係本身嗰只大狗嘅宿主，佢有機會干犯咩罪行啦？譬如我哋比較聽得多啲就係、是、譬如主持頭先都講緊嘅嗰個狂犬病條例啦，或者係嗰個危險狗隻規例相關，關於佢有冇管控佢嘅情況啦，咁又或者咧其 其實有其他嘅罪行。

0: 都可能要考慮，就譬如個大狗對嗰兩隻小狗造成嗰個傷害，咁本身嗰個大狗主人有冇干犯到我哋嗰個叫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嗰個所謂虐畜嘅罪行呢？
1: 嗯，
0: 咁另外一啲咧就比較少啲人去討論嘅，就係話除咗嗰個大狗嘅畜主，咁譬如商場啊，我哋知喺一個大型商場啦嚇嗰個發生啦。咁個商場嗰啲管理人員啊，其實又有冇機會啊有相關嘅責任呢？因為呢，如果我哋睇返呢嗰個狂犬病條例同埋嗰個危險狗隻規例呢相關嗰啲刑事罪行嘅嗰啲嘅字眼呢，其實佢係用話容受准許嗰隻狗隻進入或者留喺公眾地方，或者係話任由該動物咧喺公眾地方出現嘅，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需要喺法律上要探討嘅議題嚟嘅。
1: 嗯，我哋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因為講到法例，頭先講到好幾條法例添，我哋轉頭翻嚟詳細講啊，即係究竟而家話即係政府都話正跟進啊，係正跟進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去加控其他控罪等等，同埋頭先講到話商場管理人員係咪都有個責任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揾范國傑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咁牵引狗只，而嗰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日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2点，升945点；港金报42,105蚊，升1,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4.99美元，卖出4,496.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港交所寻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項市場成交包括現貨、衍生產品、滬深港通、大宗商品業務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創歷來半年度新高。其中現貨市場日均成交達到2830億元，按年上升18%。行政總裁陳奕婷說，港交所優秀的業績主要是受惠於市場氣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業融資需求強勁，以及海內外投資者積極參與，充分彰顯香港市場的韌性和重要性。他還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是很多非內地公司越來越想來香港上市，大約10間是外國企業已經提出上市申請。文匯報報導。
3: 信報報導，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落實在今年9月實施，為期5年，比市區7個指定地區的合資格住宅樓宇重建時可以獲得兩成的額外樓面面積作為獎勵，並且可以作為原有地盤增加樓面，或者以固定金額轉化為地價，用在北部都會區等投地以至補地價的用途。業界預期一些並購入面而暫緩的項目可以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個別規模龐大而業權分散的龐然大物有重建機會。信報報導。
4: 明報報導，沙田新城市廣場一間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銷顧客，海關昨日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涉案的公司兩名管理人員，分別是42歲本地男財政經理和25歲本地女行政經理。海關說，兩名被捕人士參與涉案公司的營運，故此拘捕他們調查，但暫時不便透露兩人涉案的行為，又說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明報報導。
3: 《東方日報》報導，元朗日前發生大狗咬死細狗的事件，漁護署控告52歲男狗主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署方說，涉事的狗隻正在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的男子已經簽署了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當局。对于涉事大狗的去向，渔护署说，若果狗主打算将狗只交给政府，署方是会了解他的意向，在有需要的时候是会作人道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著作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回收是要通过三关，这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是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亦都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来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本地航空公司是会在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受益香港股市交投畅旺，港交所寻日公布的半年业绩再创新高。在地缘变局和创科兴起之下，越来越多投资者将亚洲视为长期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展望未来继续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必定能够往上加旺。这个是商报时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飙升，折射出杭州培育硬科技的成功路径。评论说，香港虽然无法复制杭州模式，但都应该学习它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创科之路。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科技是本港的强项，以 AI 作为横向赋能的工具，都有助孕育出全球领先的 AI 制药企业。经济日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说，元朗狗咬狗的案件，其中一个讨论焦点在于狗隻的主人应该负上什么责任。狗隻的社会地位越高，相应的主人的法律责任就应该越重，唯有主人依法守规，宠物的行为良好，才可以确保人种共融的友善环境不被破坏。信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中国第一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支腿回收。评论说，中国航天在可回收火箭的领域有一个历史跨越。运载火箭迈入了可回收的阶段，它的商业价值都会因为发射成本指数级下降而日益凸显出来。这场太空突围生动诠释了中国航天国有以及是民营分工协作齐头并进的协同优势。大公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来回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嘅来回方向，现时近住沙田马场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海达村。咁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加龍村咧，現時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同樣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去小壽上村。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加龍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就排到去小壽上村。而另外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跟住加田村快線嘅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車龍就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咁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较为挤塞，龙尾是影响到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沙田医院。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9: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

0: 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元朗大狗日前係有咬死一隻嘅貴婦狗同埋一隻比熊犬嘅事件啦，咁啊漁護署根據咧危險狗隻規例咧係控告大狗嘅主人咧係冇妥善管控大型嘅狗隻，並且正係根據咧係跟進根據咧就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咁啊加控其他嘅控罪嘅。繼續同范可傑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執業大律師。早晨。
3: 大家好，
2: 点睇佢话会即系跟进同埋根据呢个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去加控其他嘅即系控罪咧？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方向咧？
3: 嗱，我谂呢个咧最后咧就要佢哋要评估啦，因为咧我哋知道咧，如果执法部门或者我哋律政司咧去考虑一个控罪系咪要嚟告一个被告咧？佢要考慮證據啦，嚇。咁證據方面咧，必須咧要係達到一個有合理成功檢控啊，即係一個有合理定罪機會嘅一個程度咧，咁佢哋先至會做個檢控決定。咁睇翻嗰個我哋嗰個169章啊，嗰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第三條我哋就係講嗰個所謂殘酷對待動物罪啦。咁喺1A 嗰度咧，佢其中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是因為胡亂或者是不合理地作出或者不作出啦，例如就冇管束啦，這些的某種作為而導致有任何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呢，那都是構成一個我們叫做殘酷對待動物罪的。但是還有一個方面呢，當然我不知道執法部門或者律政司是不是考慮緊啦，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第200章嘅刑事罪條例咧，有我哋通常叫做一個叫做刑事毀壞啊 （criminal damage） 啊，即係第60條。啊，點解呢個都可能有機會需要考慮咧？就係因為我哋對於寵物貓狗咧，都係一個人嘅財產嚟噶嘛嚇。咁如果我哋睇翻刑事毀壞咧，就算你冇合理辯解，而係去即係一個摧毀或者損壞咗人哋嘅財產。嗱，唔一定係要有個意圖㗎。法例講到明咧，就算你罔顧啊，罔顧嗰個財產係唔係會俾一啲嘅行為去摧毀或者損毀咧，都係干犯咗一個刑事毀壞嘅罪行嘅。咁刑事毀壞罪本身大家都知好嚴重啦，最多係可以判10年監禁㗎。
2: 所以即係今次都有啲討論啦，就係話其實而家喺香港法例上面，就住譬如狗襲擊其他動物嘅法例，其實係咪都清晰有嘅咧？咁定係好似有啲意見就話啊，會唔會今次用到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嚟講，係相對一個轉折嘅情況咧？整體你覺得喺個即係法例上面有冇啲咩檢討嘅地方咧？
3: 我諗咧，暫時咧，係咪話因為一個單一事件就要即時做一個好根本性嘅檢討咧？我諗值得商榷嘅，因為我似乎就社會上嗰個未係一個好強嘅共識咯嚇。咁但係不論你話頭先我講兩大範疇，民事索償同埋個刑事責任咧，而家我哋去睇啲動物，即係尤其是講緊啲狗隻啦，包括今次受害嗰兩隻小狗啦，咁其實佢都係屬於一啲個人財產嚟嘅。咁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咧我哋係有一啲嘅既定嘅法例啦，譬如頭先我提過刑事毀壞啦，或者譬如我偷咗人哋隻狗，咁都係會用偷竊罪去處理嘅，或者我呃咗人哋，咁可能係呃咗人哋隻狗，可能欺詐罪啊，或者係以一個欺詐方式取得財產罪啊咁樣啦。咁民事殺上亦都係。咁啊，即係你損毀咗或者係攞咗人哋嘅財產，咁人哋可以民事索償。咁但係即係我都理解有聲音嘅，咁究竟我哋嗰個成嗰個價值啊，對於動物啦或者狗隻啊貓啊呢啲咧，究竟我哋係咪純粹用一個財產嘅概念去睇呢啲動物咧？即係我諗嗰個核心問題你一樣。嗱，但係其實我如果睇翻我哋嗰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咁其實係起碼喺呢一個即係叫做殘酷對待行為呢一方面咧，我哋已經即係看待動物啊貓狗咧，已經係即係比一般嘅財產咧，已經係有一啲更加多嘅保護嘅。咁、okay. 但

0: 另一方面，你譬如民事索償啦，如果民事索償，你要諗下喎，最終假設不論係我哋以疏忽嘅疏忽嘅方式，或者我哋有叫 scienter 叫明知故犯嘅原則啊，或者叫違反法定制民事索償，咁其實你諗下最終索償到啲乜咧？其實如果我哋當佢嗰個係一個個人物品嚟講咧，咁其實就係嗰個財產價值咯。咁可能咧就未必可以索償到，一般咧我哋譬如人身傷害，我哋有啲叫做PSLA 即係嗰啲叫疼痛、痛苦及喪失生活樂趣賠償。譬如我跌親，人哋疏忽個地下趌起咗我頂親只腳，咁除咗要賠我醫藥費之外咧，一般我哋仲可以即係索償嗰個項目叫疼痛、痛苦及喪失生活樂趣賠償。
1: Okay.
0: 但如果你而家個人係冇受傷，係你嘅財產受傷。咁咧基本上咧就係、是、案例就唔支持話哦，我哋財產受傷，然後就我要攞到呢個疼痛、痛苦、喪失生活樂趣賠償啦。咁、所以呢方面咧，你可以話即係睇下我哋嗰、那個法律上嚇未來會有啲咩發展方向啦。
1: 另外有一個咧就一個討論嚟嘅，就係、是、究竟即係、就是、雖然唔知今次咧狗隻係咪涉及一個叫放養嘅情況啦，咁但係究竟而家譬如喺唔同嘅地方，包括一啲新界村落，都有一啲狗隻可能係放養嘅，咁係咪就已經同現時頭先我問何主任都有問到嘅，就係、是、狂犬病條例入邊提到就係話狗隻喺公眾地方等等啦，咁佢係必須要有一個狗帶牽引或者以其他方式咧係妥善控制，係咪已經本身係未必符合呢一個條例嘅情況咧？
0: 我自己嘅睇法呢，其實我哋大家知狂犬病條例嗰、那個23條呢，嗰、那個關於狗隻需求控制寫得好清楚嘅，佢有兩種方式你要控制佢啦，去到公眾地方。咁一個就係以嗰個狗帶去牽引住啦，另一個就係其他方式控制。咁、那個重點就係、是、如果你放養係咪有控制呢？你問我呢，如果一啲比較冇乜爭議嘅控制，起碼就係話可能你係咪要需要放佢入一個寵物袋、寵物箱，或者我哋有啲叫做有好多時街見到啲寵物推車，有啲似 BB 車嗰啲咁嘅情況呢、或者雖然20公斤以下嘅唔係大型犬、非大型犬隻，你係未必一定需要嗰、那個用狗帶兩米或者綁佢係一個固定物 1.5 米咁樣，咁但係起碼即係你如果有用帶，有用一啲即係固定式嘅，或者將佢圍住頭先講嗰啲嘅寵物箱、寵物袋、寵物 BB 車咁樣，咁即係呢啲就會係一啲相信大家冇乜爭議性嘅所謂控制咯。咁如果你話我純粹放養嘅，冇任何一啲物理上嘅去圍住佢嘅，或者去聯繫佢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就比較難啲叫做話控制到佢咯嚇。咁當然你話冇話嘅，因為如果我係個口令佢受過訓，我用口令控制佢，咁但係呢、這個咧我自己睇法就未必會構成法律上嗰個控制啦嚇。
1: OK， 即係可能就咁睇就未必符合到而家呢個條例嘅要求喎，係咪咧？
0: 系啊，
1: OK， 好，同你倾到呢度先，范可杰，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咁，范可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执业大律师啊，我哋转头讲下有关于呢一个嘅葵涌医院嘅情况啊。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葵涌医院嘅新大楼咧，今年三月起咧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啊，会提供1000张病床嘅，占咗医管局嘅精神科病床总数咧，大约系四分之一。咁啊，当中都会有一啲环境上面啦，会有啲即系多咗一啲活动空间啊，亦都话新大楼咧会设有全港唯一一座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大楼嘅咁。详细情况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嘅郭孝聪医生，早晨。
3: Hey， 早晨啊，主持人各位，
1: 你好你好，讲下咧，嗰个新大楼其实已经开始即系叫做启用咗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葵涌医院一直以嚟嗰个使用量系点？系即系每年嗰、那个即系处理量啊，嗰啲新症啊，嗰啲情况又系点样嘅咧？
3: 首先咧，新嘅葵涌医院咧，正如头先讲咧，我哋都服务全香港即系四分之一嘅精神科病人嘅。其实我每年嘅即系新症咧，都相当多，超过即系10000个新症嘅。咁而儿童及青少年咧，其实我哋每年都大约有3000个新症。咁所以我哋服务嘅人次咧，真系相当之多。咁喺呢个新大楼嘅设计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呢个服务里边咧加强，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引入我哋一个新嘅一个叫做 治療村的概念的、
1: 嗯
3: 啊、容許我簡單都介紹一下我們新的葵涌醫院的情況是怎樣呢。新葵涌醫院呢現在會由兩個主座的大樓和一座青少年服務座呢組成的，咁呢三棟大樓都係互相連接住啦，方便我哋啲病人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求醫嘅。而家喺精神科裏面嚟講咧，我哋都好強調環境本身就係一個治療嚟噶啦。所以點解喺我哋成個治療村嘅理念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開放啊、安全同埋貼近社區嘅治療環境，等我哋啲病人可以有多啲嘅室內同埋室外嘅空間啦。我諗可能好多聽眾或者即係主持都會覺得啊，以前嘅精神科醫院都係一種好封閉式啦、好局促嘅感覺。我哋正正就係希望透過呢一個新嘅葵涌醫院，改變大家對於呢啲嘅睇法。個諗法係咁，從而咧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接受嘅治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咧，我哋以前精神科嘅服務咧分散咗好多唔同嘅醫院啊，嗰啲專科門診啊，亦都分散喺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哋就住新葵涌醫院咧，會將呢啲服務整合，更加容易幫病人咧去製造一個多元化嘅治療，同埋幫助佢哋融入社區嘅。
1: 嗯，頭先你講到話石新大樓啦，就係著重一個理念嘅治療村咁。其實治療村係咪就係純粹係多啲空間？间定系咩意思呢？其实系一个咩概念？
3: 冇错，其实治疗村咧系希望可以将所有嘅服务咧集中喺一笪地方，好似一条村庄咁。我哋好容易病人嚟到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服务，包括一啲嘅门诊啊，一啲嘅复康治疗嘅服务啊，甚至一啲嘅住院服务咧，都可以做到一个一站式，大家好容易咁样去即系求诊。因为有阵时候病人都明白啦，如果啲地方好分散，佢哋又要去嗰度去做即係治療啊，又要再去另一個地方咧，其實係會減低佢哋嗰個，即係會令到佢哋容易抗拒嘅。咁所以呢個我哋成個治療村就希望可以達到呢一樣嘢。
1: 喺、新大樓，譬如一啲硬件啊、設施，又甚至係服務都好啦，點樣配合到治療村呢個概念咧？
3: 好喺治療上邊咧，喺呢個治療村嘅設計上面咧，其實我哋團隊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思咧。咁我不如用病房嚟做一個例子啊。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增加病人嗰個安全同埋職員嗰個運作嗰個效率嘅。咁喺病房裏面咧，我哋同以前可能即係一個大病房有好多嘅病床咧唔同。我哋而家咧主要係一啲六人病房嘅設計，甚至有啲單人房嘅設計喺度裏面嘅。這個、呢一個咧，我哋大大提升咗咧牀與牀之間嗰個嘅距離。可能大家都去過有啲嘅急症嘅醫院啦，咁都見到可能病床都比較即係擠迫啲。咁但係喺我哋新葵涌醫院裏面咧，我哋刻意將病床咧嘅間距咧可以加大，減少病人喺生活上面嘅摩擦。同時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亦都增加咗好多安全嘅設施，去減低病人出現危險嘅風險。包括一啲乜嘢咧，例如佢哋嘅扶手啊嗰啲咧，我哋都會用一個貼牆式嘅設計，咁啊會減少佢哋夾親啦。另外喺佢哋啲洗手間啊、沖涼房裏邊嗰啲花灑頭啊、水龍頭咧，我哋特別用咗一個斜向嘅設計嘅，咁啊目的咧都係減低一啲可以支撐寵物嘅支點咧，咁咧就減低佢哋做咗一啲危險嘅動作啦。另外咧，我哋甚至連一啲單人房嘅門咧，我哋都係用呢一種斜向設計，咁所以病人咧就唔會即係好輕易咁樣咧掛到任何物件上去咧，去即係傷害到自己。咁同時，另外仲有一啲好得意嘅，有啲掛鈎啊各樣咧，我哋都採取一啲軟性嘅物料，當個重量超過六公斤咧，其實佢就會自己脫落㗎啦。咁呢啲整體成個設計都係希望可以增加病人嗰個安全啦。咁啊，容許我再講多啲咧，就係我哋其中有一個設計咧，都係即係叫做打破咗我哋醫院管理局嘅一個傳統啊。我哋每一個病房咧都有一個病人獨立嘅花園嘅。咁病人咧喺我哋嘅醫護人員啦評估過佢合適而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哋就可以去到呢一個花園咧，去即係舒展啦，去放鬆，呼吸新鮮空氣。我哋相信呢一啲咧都可以大大為精神科嘅病人佢哋嘅復原咧嗰、那個成效可以提高嘅。
1: 嗯，嗱，留翻啲時間，因為有一個新大樓入邊咧，就係做一個全港唯一一座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大樓嘅，咁可唔可以講講呢個有啲咩特別，或者有幾大需要咧？佢
3: OK， 嗱呢一個咧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咧，真係喺我哋即係全香港唯一一個18歲以下嘅人士服務嘅精神大樓嚟嘅。咁其實裏面咧係採取咗一種特別嘅一站式嘅模式啦，裏面有一啲係綜合診所啦， 日間醫院同埋住院嘅病房。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呢一個比較個人化啦、家庭中心嘅理念嘅。其實呢啲嘢集合埋一齊有咩好處呢？其實我諗大家都可以理解。

0: 到青少年和小朋友，可能正如剛才講，他們要去很多的地方呢，他們會很卻步。所以我們希望集合這些東西的時候呢，令到他們可以更加容易地接受治療，而另外亦都可以令到我們同事呢更加有效率地去做到一些跨專業的服務給我們的病人。所以簡單來講，由診症啊，跟住可能去到入院甚至出院的支援，這些一站式的服務呢，都可以提升病人整體的體驗，同埋希望可以令到病人減少一些卻步，不會去即係求醫的情況咯。
1: 半分鐘到啫。咁啊，其實做一個搬遷，會唔會都對一些本身住開院的病人會有啲影響咧？
0: 我哋喺服務裏面都好着重而家住院的病人，如果要轉去身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嘅即係講座啊。無論是病人或者是家屬，我們都會跟他預先做定很多的準備，所以暫時來說醫院的搬遷和的運作上面都相當順利的。
1: 好啊，跟你談到這裡先多謝你，郭厚聰醫生。郭厚聰醫生就是九龍西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負責規劃及發展，跟我們講到關於葵涌醫生大樓就是分階段投服務一些的情況，和一些服務究竟有些什麼呢。剛剛回來，剛剛就講到這裡，轉頭回來再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升113点。

0: 部分港股造价，快手33.76跌4.04，腾讯控股449.8升2.8，阿里巴巴125.7升个半，金丝瑞生物科技32.5升3.14，石药集团9.905升1.22，小米集团27.7升2.6，紫金矿业37升2.1。盈富基金26.2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7点，升587点。港金报42,105蚊，升1,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81美元，卖出4,49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较为挤塞。大老山隧道咧，现时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沙田医院。而另外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祖尧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葵公路，去喺青葵公路跟住祖尧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都比较长，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而较早前咧，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再同大家跟进翻之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顺德联谊总会利金小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同时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富健花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 是因为它集中体现。

0: 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1: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撕扯。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字。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什么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亦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0: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亦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这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着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嗱，嚟緊九月咧就開學啦，咁啊都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啲課本嘅或者教科書嘅價錢嘅問題啊。教育局咧最新公布嗰個數據就話咧，中學、小學各級課本平均加價3.6%，個加幅嚟講都係話創咗近年嘅新高嘅咁。咁啊亦都有報道都比較到部分一啲學校嘅中一嘅書單啊，買齊成套咧就話要成4000多元，有啲甚至去到近7000多元。咁就話對於一啲低收入家庭嚟講咧，係個負擔都唔細嘅咁，咁啊提到一啲情況就係有啲實體書咧，而家都有啲電子教材噶嘛，入邊會有個 QR code 嘅，有個碼嘅咁，咁但係就變咗咁嘅做法咧，就令到嗰啲二手書咧就好難去買嘅咁樣，即係好難買二手書去取代到啦，因為冇呢個電子教材嘅碼噶嘛咁。可以點樣做咧？或者講緊呢一啲嘅即係教科書負擔對於一啲家長有啲家庭嚟講嘅負擔啊，1872 3D 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早晨。
3: 早晨，
2: 你点睇话有啲即系报道都揾到话中一嘅教科书嘅书单讲紧买齐要由4000多去到7000元左右啦，咁系咪一个即系今年见到嘅状况，定系其实近年都系差唔多咁嘅价钱嘅会去到？
3: 其实嘅即系一向嚟讲都大概相若咯。咁如果你睇个加幅咧，3%多啦，好似系近年系最高。咁但系咧。你睇翻即係，如果據我所了解咧，即係出版社其實佢人工又好，印刷都唔係一個好高嘅成本，最主要係人工啦，即係嗰啲編輯啊、編輯人員啊嗰啲咧，其實都唔易請嘅。而家咁就即係其實都追唔上通脹嘅，即係其實依個書價都未必可以 cover 到嗰啲。

0: 日供個增幅啦。據我所了解係咁樣。咁同埋咧就書單嘅書咧係嗱，即係其實佢基本上咧就點講咧？出版社又而家剩翻出版社已經唔多啦，因為你而家整體個學生人數減少咗好多嘛。咁減少咗，其實呢個最致命就係因為個市場萎縮緊啦。市場萎縮緊嘅時候咧，就即係以前你 DSE 第一年嘅時候咧，成六七萬人，而家你計埋 repeater 計埋非本地生，可能都係得嗰四萬人中啲。咁個市場收縮咗咁多，而且你仲預期再繼續縮喎，咁所以咧，即係除咗出版社，而家得翻好少出版社，以前有都有幾廿間，而家得翻幾間嘅啫，咁即係冇辦法，即係只能夠係用呢個辦法嚟去叫做係維持翻一個經營嘅一個回報。我所了解係咁樣。
1: 即係如果頭先都講到，頭先都分析咗啲原因啦，即係點解個即係書價可能貴啦，涉及到背後啲成本，包括人力嘅成本啦，咁但係如果喺咁嘅即係花費之下，對於一啲家庭嚟講，咁啊又睇翻啦，政府提供嘅書簿津貼係幾多咧？咁講緊中學啊，中一至中六全額嘅書簿津貼介乎3400蚊至到5600蚊，同個即係要買齊中一嗰個書價都可能啊，如果最高嗰個價去比，都有一啲距離嘅。你自己覺得而家書簿津貼個資助額有冇需要調整咧？
0: 嗱，依個咧就可以檢討嘅，即係尤其是即係佢點樣計算，因為我哋都睇到咧，就係越低年班咧，其實個資助額就越高嘅；越高年班咧，資助額就縮小咗嘅。咁依個係可以，我覺得係可以提出檢討嘅嚇，即係可以提出檢討。咁但係其實我反而覺得最尷尬嘅，其實可能係中產，因為中產你係一來冇綜援啦。二來亦都申請唔到呢啲學生書簿津貼，無論全額半額都申請唔到嘅，咁所以中產可能個負擔就會再大少少咯。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呢啲買書咧，基本上都係學嘅決定嘅，咁學校都會盡量斟酌一下，考慮埋即係呢啲買咁多嘅書籍咧，對於即係學長個負擔。咁有時通常唔係有時啫，即係一般嚟講咧，都要經過教會嘅嗰度咧，都要再即係徵詢佢哋嘅意見。
1: 另外想問一下鄧飛嘅有個情況就係、是、有意見都提到有啲教科書咧話有個電子教材嘅啟動碼，咁變咗令到啲家長咧就要買新書啦，因為你買二手書就做唔到呢樣嘢嘅，變咗二手書應該又平啲，可以減輕到個負擔啊嘛，咁點睇呢一個係咪對於家長嚟講都有一個負擔喺當中咧？又係咪即係可能出版社係即係特登係做呢樣嘢定係點樣嘅咧？有冇了解過呢個？
0: 佢唔係嘅，因為而家咧。而家個課程同埋個考試評估咧，係同以往唔同。以往咧就好多嘢係固定嘅，唔係即係課程嘅固定，啲讀本又係固定嘅。咁啊，考核嘅內容都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尤其是唔會話要跟上而家嘅每時事嘅變遷。以前係唔需要咁嘅，咁所以咧就以前咧就比較靜態一啲咯。咁當然就讀死書嘅機會高啲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咧即係課程咧就即係成日都做一啲嘅微調，佢唔係話成個 syllabus 改曬。有些地方會做一些微調的，那微調的時候呢就即出版社它又不可以說因為一些微調呢就整本書改版它不行的，所以呢就很多時候呢另外呢就那些雜作、啊、或者考評呢它就會因應著社會時事的變化呢它也都做出一些調整，因為現在都是這樣的，即跟社會變化來命題的嘛，所以呢它就即你那書呢出版之後呢不可以隨便改的，咁就變咗咧，就要喺一啲嘅即係網上嘅學習材料嗰度咧，去跟上呢啲嘅微調同埋呢啲嘅時事嘅變化咯。咁所以先至有個所謂嘅電子啟動碼，裏邊有咗一啲嘅學習材料，同埋有一啲嘅雜作裏邊。咁嗰啲係會有時會合，唔係有時即係落唔落佢都會合理一下嘅。咁所以有個咁嘅安排，佢就唔係話我特登咧就搞咁多啲花神拆多幾樣嘢出嚟咧就。賣多幾個錢咁啊，咁大有個咁考慮嘅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呢啲電子啟動碼咧，其實佢多數出版社唔係全部係可以係單獨買嘅，即係你可以同出版社去單獨買都得嘅，唔係話一定要綁死喺嗰本新書裏邊就唔係嘅。
1: 但係點睇個負擔咧？即係因為咁樣，可能啲家長真係買唔到二手書喎，佢哋有啲咁嘅睇法會有。
0: 你買二手書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買唔買到嘅，要小心，因為有時買二手書咧，可能係舊版嘅，可能係舊版係都幾舊下添嘅。即係有時我所了解到嘅啲個案咧，就係啲家長買二手書咧，就好似好平喎，啱喎，睇落個封面就差唔多喎，咁係咪都買先？但其實可能。

0: 已經係兩版之前嘅書嚟嘅，已經係。咁呢個先至係最致命嘅，其實啊，俾得錢，但係咁書完全都唔係嗰樣嘢嚟嘅，咁啊。
1: 另外，我見有人提議係咪可以強制出版社分拆實體書同埋電子教材去出售？頭先你話有啲已經可以係即係單獨買啦，咁但係咪可以即係有意見話強制去分拆開？你又覺得點睇咧？又
0: 呢個意見咧，其實就係對前線嘅運作咧唔了解先有個咁嘅意見。本身出版社都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咧就係淨係得實體書，即係行內叫做所謂嘅清水版。另外咧就係實體書再加依啲網上嘅學習材料，咁呢個咧就其實唔係話出版社要求你一定要買後嘅，都買乜嘢書咧係由學校定學校嗰個學科嘅科組，即係我哋講嘅 subject panel 一齊投票決定嘅。咁有啲學校覺得我唔需要你個電子教材，我自己校本筆記已經好勁啦，係咪？即係啲俗稱嘅所謂雞精筆記好勁啦，咁佢就可能只係喺個書單度要求啲學生或者家長去買清水版嘅啫，咁亦都有啲學校唔係啊，我係需要啲不斷 update 緊嘅學習材料或者係啲補充嘅資料嘅，咁佢就變咗係要加埋個電子喺度買咯，其實係學校決定就唔係話出版社決定嘅。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鄧飛。鄧飛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當時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會覺得自己科研路途咧會唔會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6: 無創產檢咧頭八年係做錯咗 direction， 翻嚟咧個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諗，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嘅咯。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讲起个智库咧，就发表研究报告啦，就指出香港面对法官唔够嘅问题。咁佢哋咧就系建议系借鉴咧大陆法系嘅司法管辖区嘅做法啦，透过一啲结构化嘅培训啦、法院嘅实务轮调啊、司徒制啊等等咧，喺香港咧系建立一条即系叫全职法官嘅培训路径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佢哋一啲嘅讲法系点样？有民司政策研究所理事朱柏玲，早晨。
8: 主持好，
1: 你好，你好，好，先讲下先，其实本身我见你哋都有提到啦，譬如区域法院刑事案件个轮候时间去到300多日，远超100日嗰个法庭目标，咁但本身轮候得耐系咪就系因为即系法官唔够咧，定系都有其他原因嘅咧？
8: 我哋认为就主要系法官唔够咯，因为始终刑事案件咧同民事案件就有啲唔同嘅。刑事案件其實嗰個程序係相對上簡單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咧當佢第一次提訊出庭，去到去審訊咧，嗰個程序咧其實係可控之內嘅。咁但係相對上民事就唔同嘅，民事就可能即係訴訟雙方可能有唔同嘅非正審申請啦，咁所以嗰、那個去到審訊嗰、那個等候嘅時間，取決於呢、這個訴辯雙方佢哋用咩嘅策略嘅。
1: 咁但係喺香港嚟講，而家嗰個法官嘅短缺嘅情況啊，去到咩程度呢？同其他譬如司法管轄區去比較嚟講，係咪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呢？
8: 我哋睇睇啲數據啦。嗱，睇翻個數據呢，其實就由2016年呢去到2025年比較9年之間呢，其實嗰個法官嘅空缺嘅職位咧，其實係有所增加嘅。更加見到就係數據咧，最主要就係喺2016年，每一名嘅司法人員啦，佢處理嗰個案件大約3000宗到，但係其實去到2025年咧，平均佢哋每人要處理3000多宗噶啦。咁所以見到其實嗰、那個案件數量相對上增加咗好多啦，但係法官個數量反而係不升反跌嘅。
1: 有冇話你哋而家講緊嗰個情況，即係法官唔夠情況？我見你哋話去到一個叫結構性問題啊，即係點樣去到呢個結構性問題咧？又係

0: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其實都有啲數據咧，我哋研究裡面顯示咗咧，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個資深大律師，你走去即係成為一個正式成為一名正式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啦，佢嗰個收入嘅跌幅咧，其實可以係介乎於跌咗48% 至到60% 嘅。咁、okay. 所以變咗咧，相對上對業界，尤其是一啲成功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嘅嗰個吸引力，就相對上打咗折扣啦。
1: 即係你頭先個講法係將法官同埋一個私人執業佢哋嗰個收入去比較。嗱，如果好似你哋咁講，你哋個建議嘅就叫做即係培訓香港一個叫全職法官啦，咁即係可能早啲讓到一啲嘅讀法律系嘅學生就決定啊，究竟你係日後私人執業啊，定係即係做律師啊，定係做法官咧？咁同樣係咪都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可能考慮到日後嗰個收入。哦，原來法官可能去到假以時日某一個時候咧，可能係少過私人執業嘅個收入。咁佢哋就唔考慮行法官呢條路咯，唔係一樣乜嘢咁？
0: 其實是一個志向嘅問題嚟嘅。咁嗱係有唔同嘅，因為如果當初嗰個法律畢業生咧，佢選擇咗做法官咧，佢嗰條路就係好清晰，就係我要走一條司法嘅一個嘅職業嘅路。咁但係相對上，其實如果你出咗嚟做律師或者大律師咧，佢過咗一段時間，其實個私人執業係會建立咗一定嘅成績嘅。咁所以變咗咧，佢要決定去做正式法官嗰陣時咧，那個機會成本反而係大咗。但如果話我一出嚟畢業嘅，我係一心諗住做法官嘅，佢就冇咗呢個機會成本嘅問題咯。
1: 嗯，阻一阻你，因為有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啊。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隔田村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水泉澳村，同時影響到沙瀝公路通往獅子山隧道方向一帶擠塞，龍尾去到大老山公路近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市民請留意途經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嘅巴士服務或許會受到影響，請考慮使用港鐵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務。另外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方向近沙田馬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现场咧，即系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咧，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啊留意住嘅情况啦。继续同朱柏玲倾啊，咁都可唔可以讲讲你哋头先讲个全职法官嗰个培训路径啦？咁你哋个具体谂法系谂住点样做嘅？
0: 我哋具體諗法其實是一個系統式的培訓啦。咁啊，畢業生如果佢選擇咗法官呢個職業嘅話咧，咁當然佢一開始咧就唔會即刻成為法官嘅。咁佢要經歷好多唔同嘅做過唔同嘅崗位啦。譬如話佢可能入職做司法助理啊、法律研究員啊，或者喺法庭嘅登記處啊，或者喺一啲喺聆案官嘅指導之下做一啲程序上嘅法律工作啊等等。咁當佢咧累積咗一定嘅經驗咧，咁佢先可以申請咧成為正式法官。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咧，其實佢成為法官嗰個門檻咧係同係一樣嘅，唔會改變嘅，亦都係同其他私人執業入嚟做正式法官嗰個要求同埋門檻都應該係一致嘅。
1: 如果佢
0: 咁講多少少，
1: 好啊，你咁啊，
0: 其實因為而家法院咧，佢都有司法助理呢個職位嘅。咁其實我自己都做過以前司法助理嘅職位，入去做咧係學到好多嘢嘅。尤其是一啲資深法官嘅指導之下咧，即係學到嘅嘢咧係非常之多。咁但係有一樣同我哋建議唔同就係咧，而家嘅司法助理主要就係協助法官去可能草擬一啲判決書啦，或者幫佢哋做一啲法律研究。咁但係我哋構想嗰個就職業法官呢個培訓咧就係比較全面啲嘅。每一法院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部門都會有一定嘅工作嘅經驗。
1: 嗯，然后呢个全职法官嘅培训系咪都会有一啲嘅考核或者系司徒制？可唔可以讲讲个谂法系点样？
0: 我绝对一定要有一个考核啦。咁考核当然就系、是正如我头先所讲，系会同其他私人执业入嚟做嘅法官嘅考核系一样嘅，必须系嗰个要求一致嘅，确保翻我哋法官嗰个高质素。咁司徒制就、
1: okay.
0: 其实就系你当然要有一啲法官無論你去到咩部門都好，都需要一個比較資深嘅法官嘅指導之下完成工作啦。無論點樣去理解一件案件嘅審理啊，或者點樣分析證據啊，咁都需要一個師傅去俾一啲嘅指導佢嘅。
1: OK， 嗱，再想問問啦，如果真係揀咗做全職法官嘅時候，你哋嘅諗法係日後佢俾唔俾佢可以選擇翻去翻私人執業嘅咧？因為私人執業就可以選擇做法官，但揀咗做全職法官有冇咁嘅選擇出翻嚟嘅咧？
0: 其實做咗正式法官咧，就

0: 一定不可以出返嚟私人執業㗎喇。
1: 嗯。會唔會多咗限制，對於啲人去選擇做全職法官都會多咗一啲猶豫呢？
0: 哦，所以呢個就係一個職業志向選擇嘅問題囉。
1: 嗯。Okay.
0: 如果你是決定做法官的，那就一心一意 要做好他的工作。
1: 嗯，好，麻煩朱柏玲先今天跟你談到這裡。朱柏玲就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理事，今天千禧年代都來到這裡了。大家講一下外面天氣情況，27度，相對濕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天的10點半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該等條約違反源自巴拿馬在2025和26年期間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巴拿馬破壞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的特許經營合約，並強行接管港口碼頭。公告又說，董事會強烈反對巴拿馬採取違反條約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3日。加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是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

0: 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74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4.04元，跌3.76，盈富基金26.28，升2.8，腾讯控股453.2，升6元。阿里巴巴125.5，升3元；小米集团28.44，升1元；石药集团10.08，升1.39.5；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6；金思瑞生物科技33.52，升4.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77，瑞士法郎9.814，澳元5.58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7，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3点，升715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4美元，卖出4,4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隔田村那段都是比较挤塞，但是仍然影响到沙砾公路去返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村。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擎天半岛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不要左穿右插。好了， 下一节。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2: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0: 罗嘉玲，
3: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0: 凌涵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各位早晨，来到星期四朝头早的10点11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咧今朝早系上升嘅，个暂时嘅高位嚟讲咧系25,807点啦，一度系升超过300点，而家系做紧25,702点啊，升207点，升幅咧近1%噶啦，期指都升超过230点嘅，低水10零点，成交张数咧25,000几张，大市成交咧今日呢个时间同琴日差唔多时间相比咧多咗，而家系超过820亿啊。望一望咧，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現比較好嘅，啲黃金啊、醫藥相關嘅股份咧都做得唔錯嘅。排第一位嘅有隻中國生物製藥啊，升緊超過19%。另外就石藥集團咧，亦都升到超過15%啊。相信咧係同即係有啲報道就話啦，黑色素瘤 mRNA 嘅疫苗咧試驗成功相關啦，所以今朝早咧似乎相關嘅一啲股份或者醫藥股份咧都做得唔錯嘅。咁另外排第三嘅咧就係只老普黃金，咁咧就升咗超過12%，金價咧就重上翻4,500美金以上啊。而逆市向下嘅表現最差嘅快手跌近11%啦，尋日公布咗業績嘅，中通快遞跌超過6%，恆安國際跌近4%。望一望50大成交額一啲移動嘅股份，除咗快手之外咧，石藥頭先講咗，金思瑞生物科技亦都係升到近17%，雲頂新耀啊升咗係近49%啊。咁啊相信都係同頭先所講嘅 mRNA 個疫苗概念股相關，受到追捧啦。至今黃金國際升咗超過15%嘅，康方生物升超過10%。跟住英植智能亦都升到超過10%。康希諾生物升咗超過51%嘅。區內股市嘅情況又點樣？今日咧都係唔錯嘅，內地方面上證指數升超過0.6%，深證成分指數升超過1%。日韓台方面啦，日股咧就好強勁啊，升咗超過6%。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暂时来讲呢是变动不大，日股升超过1%。好，我哋讲市况到呢度啦，即刻揾嘉宾倾偈。今日呢我哋系揾嚟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早晨 Stella。
9: Hello， 早晨 Timmy 好，大家好。
8: 是啊，咁个市呢今朝又去返25,800点以上啦。睇嚟呢似乎系咪都系反复向上啊。
9: 是的，没错，近期的走势其实都比较反复，也都受到外围的因素影响。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港股的市底其实真的不错，所有任何的好消息或者是只要没有负面

0: 息嘅話咧，其實港股都有個向上嘅動力喺度。咁特別就係琴日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美國嗰邊就話啊，同加拿大嗰個關税嘅時候咧，就可以延後啊，暫時唔會加徵佢嘅關税。咁大家預期咗，但係咧都起碼都要好消息啦。咁啊，整體見到個金價又向上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嘅港股咧嚟緊都有個向上衝嘅動力。不過咧就要留意就係二萬，即係短線嘅阻力啦，二萬六千二咧。向上咧就最多嗰個嘅阻力咧就係26,800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咧，就會唔會去到嗰啲水平嘅時候咧，又好似之前咁樣就咧又出現一啲嘅平倉盤啊，令到個市況就咧其實只不過係大型上落市嘅啫。
1: 嗯，明白。嗱，咁即係快手咧，就今朝早嘅表現比較差啲啦，出咗業績嘅，咁啊經調整嘅盈利咧就跌咗。近三成跌咗三成啦，不過咧其實佢嗰個 AI 個收入唔錯喎，按季嚟講咧係升到三成嘅。市場係咪對佢有少少擔憂啊？而家即係個業股價顯示出嚟。
0: 嗱，個股價顯示出嚟，見到佢有個跌幅嘅話咧，其實大家就係睇翻，因為你過去嗰個嘅即係賴以為生嘅業務咧，就出現個下跌啦。雖然就話係啊，你 AI 嗰方面嘅時候咧有個上升，但係你相較之下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真係個真真正正收入就咧，其實你未必能夠 cover 到，暫時未 cover 到啊。咁同埋呢個好明顯係一個轉折期，即係話由舊業務轉去新業務。咁究竟係咪真真正正能夠成功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關鍵嘅時刻。咁大家唔夠膽搏，因為你真係未一個好實質嘅話俾大家聽咧，你係完完全全係可以蓋過舊嗰個嘅業務，而未來嗰個前景非常之亮麗啊嘛。只不過就話一個甜頭喺度啫嘛。咁所以大家就叫做有少少嘅擔心，又唔係過分喎，因為佢唔係真真正正咧係一個嘅全面沽貨，只不過就話之前一啲嘅獲利盤咧係平倉，咁啊有少少大投資者比較擔心嘅時候咧，就可能短線嘅炒賣先出現今日嗰個嘅跌幅嘅啫。
1: 另外咧就見到佢嗰個研發開支咧按季都增加咗近三成啦。市場對於即係呢類型嘅公司，可能即係 AI 開支方面咧，係咪都會諗嚟緊會唔會繼續加大，同埋即係會唔會都擔心即係你開支大增的時候，其實你相應那個收入啊，或者個回報是不是那麼快追得上？
0: 其實逢係 AI 呢個板塊嘅話咧，即係總之你涉及嘅話咧，其實都會出現呢個嘅問題嘅。咁所以早排咧話有機會加息咧，就會令到呢啲嘅板塊咧就全線下跌。咁去到今時今日啦，暫時就話係未短期之內未必會加息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叫做鬆一口氣。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啲嘅公司啦，譬如呢啲快手呢啲嘅時候咧，都明顯地係真係加大咗呢一個嘅投資啦，同埋就話嗰個嘅支出啊，或者係投入度啊咁樣。咁將來係咪真係能夠成功呢？其實大家都未知，呢個板塊呢係冇人能夠講得到嘅。咁所以呢就叫做有個嘅擔憂喺度，但你係咪真係完全好擔憂呢？就未算嘅。咁只不過就係整體根本就係呢個板塊呢都出現咗呢一個嘅問題囉。
1: 明白。嗱，又讲下另外一个业绩股啊，友邦今朝早咧就出咗业绩啦，上半年个盈利咧就按年升69%，派息咧都有上升嘅，去到每股53.9港仙啦，新业务价值按固定汇率计咧都升咗10%。友邦睇嚟而家嗰个主要增长动力咧，似乎都仲系喺一啲东南亚地区系嘛，同埋香港啦。
0: 是的，嗱，香港咧，東南亞地區咧，其實不嬲都係即係友邦嗰個嘅主要嘅收入咧，特別就係東南亞地區咧，其實友邦係想主力推動嗰方面嗰個業務嘅增加嘅，咁特別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啦，早排咧就係一啲內地嘅人啦嚇嚟香港買保險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淨係保險嘅，仲要投資啦嚇，都盈利嘅20%咧就要納税啦。咁變咗就擔心咧，就話係呢一個板塊上邊咧會窒礙到一啲嘅人嚟香港買保險。咁所以咧，佢哋會轉移咧係向東南亞嗰方面做發展嘅。咁呢個亦都係轉型期啦。大家都見到佢嗰個嘅收入真係增長咗。咁所以對友邦咧係有個信心喺度咯。
1: 明白。咁但係始終即係而家嗰個息率咧，即係唔好話減息，即係唔好話加息啦。咁始終都係一個可能比較高息嘅狀態之下咧，對於友邦個影響又會係點樣咧？
0: 我覺得其實對佢哋嚟講話咧，就喺投資嗰部分啊，即係話因為友邦都係收到錢之後，實咧就會將啲錢係去投資啦，做唔同嘅一啲嘅穩定嘅收入啊，咁去回饋翻俾一啲嘅買地保險嘅人啊嘛。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實咧，其實對友邦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嘅好處喺度嘅。咁始終就係佢哋好多嘅一啲嘅投資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係。

0: 即係國債啦，或者穩定嘅收益上面啦。咁所以如果息口高嘅話咧，對佢哋係有個幫助咯。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Stella 嚟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哦，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嗯，好，拜拜。
1: 港股咧而家个升幅咧略为收窄咗噶啦，恒指做紧25,656点，升紧162点，升幅啦超过0.6%嘅。今朝早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喂，雨水，
3: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6: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5: 罗嘉玲。
7: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0万8千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朝早咧翻嚟嘅时候，因为都几大雨啊，泊架车入嚟停车场，当我褪后嘅时候，有个雪糕筒喺我个位嗰度。咁大雨落车攞雪糕筒，对于我嚟讲冇理由啊，因为咁靓，因为咁靓嘅女仔，冇理由揼湿噶嘛。
1: 系啊，
0: 喺嗰一刻，有一位 gentleman 冲埋嚟帮我攞走个雪糕筒，
1: 冲埋嚟啊！
0: 系
1: 哦，
0: 嗰种嘅风度啊，阿彪你就要学啦。
2: 系、啊，
0: 你估系
1: 我主要系未翻到。如果唔系啊，我相信喺公司所有嘅男同事都会冲过嚟，
0: 冲出去啊嘛，系啦，冇错。咁啊，早晨，今日系星期四啊，四日快乐，唔该晒米哈先啦。
2: 唔好客气，唔系我谂住睇下 Ada 表演嗰个单手攞走个雪糕筒，
0: 系啦，我都想表演嘅，
2: 系啦。跟住我心谂，佢应该连只手都唔想湿，
0: 冇错。我谂住 show off 俾你睇嘅本身，但后屘谂下都系唔好啦。与其你做个 gentleman
2: 咪，唔系同埋我已经淋开啦嘛，
0: 系啦，
2: 系啦，有留意喎，冇担遮喎。
0: 淋唔系啊，你横掂都湿咗啦，何必唔湿埋？
1: 你嗰阵时就系谂紧呢句，
0: 系冇错啊。唔系我讲咗出嚟，我你横掂都湿啦咁样，系啦，咁啊大家即系湿咗啊要换件衫，我都有衫换，系咯，
2: 干翻少少啦。
0: 系系系。
2: 话说一件事情啦，证明啲听众真系好留意我哋节目嘅细节嘅。
0: 系
2: 吓，听众咧，寻日唔止一个，几个听众啊。你讲嗰个沙甸鱼嗰个意粉咧，嗰个做法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
1: 嘅？哦，要食谱
2: 系啦，咁讲清楚。我就谂我讲得好清楚噶咯，
0: 系你都讲得好清楚，同埋都唔系好复杂。
2: 唔系，所以我而家就认证一下先。阿彪，你重复一次。
1: 哦，首先咧要买个沙甸鱼罐头，跟住咧要
0: 洋葱切粒，
1: 整开佢。哦，洋哦系，
0: 即系赞到香为止。
1: 跟住要买啲意粉。意粉咧就要整熟佢嘅，
0: 不如你由行入厨房开始讲啦。首先行入厨房
1: 啊，系
2: 出世开始讲，
1: 争啲唔记得咗，争啲喺个厅整咗啲。

0: 明咗对唔住听众。是我讲得唔够清楚嘅，证明成功
1: 咗。佢冇听啫。
0: 唔系嘅，嗱咁样嘅。首先个重点系咩呢，就系、是、我真系冇讲主意粉嗰 part。咁主意粉咧，通常咧，你见到你哋唔同嘅牌子啦，咁你留意咧个意粉嗰个包装咧，上面都有每款嘅意粉咧都有嗰个熟嗰个分钟嘅。嗯、即系大火滚起咗啦，我哋叫做即系开始有泡泡啦，泡泡之后咧落意粉啦，咁嗰度有个分钟嘅、嗯，普遍啦，通常11-12分钟嘅，睇你系要即系淋啲啦，或者弹厚啲啦。
1: 我中意食淋啲嘅。
0: 如果你需要茶餐厅式咧，就唔好理佢啦吓，即系意大人都唔识煮嘅嗰啲就 OK。咁咧就咁通常11分钟咁先算得当系咁啦，平均都系咁嘅。咁好啦，咁你先煮意粉，咁意粉咧就煮5分钟，
2: 嗯，
0: 就捞起啦。咁、你就会话你要煮11分钟啊？点解5分钟要留起呢？
1: 因为跟住 logo 都系继续煮。
0: 系啦，因为咧，其实佢系一个淀粉嚟噶嘛。当佢继续煮熟嘅时候咧，佢会吸味嘅、
1: 你真系以为我唔识煮嘢啊？
2: 冇，从来冇咁嘅。
0: 所以我冇问你啊，因为你想答到我啊嘛。咁我就讲唔到落去啦，所以我咪有标。
1: 系。
0: 咁啊，5分钟留起啦。咁咧，但系嗰兜水点样咧？唔好倒住，因为通常个面水咧就系我嚟开嗰个汁嘅。系啦，因为嗰度有淀粉咧，咁其实个水咧，即系会教，通常都用呢一个啦，意大人都系咁做噶啦，咁所以另一边就开镬，咁就切细粒洋葱，切蒜头，如果你有香草就切埋啦，倒落去，咁啊倒罐沙甸鱼，整碎佢。
1: 你寻日冇讲蒜头同埋香草嘅。
0: 系啦，咁讲翻清楚啲嚟噶，你要浓味啲咪要咁样，咁咧就炒香佢之后啦，咁就落少少面水啦。因为你如果太干嘅话，要炸面啦，嗰个就唔系煮意粉啦，咁加啲水咁样，咁啊落去咯。咁但系记得嗰、那个一个小嘅 tips 咧，就系咧唔好一次过落好多水，因为咧如果你嗰六分钟收唔切水咧，你就变咗汤意粉噶啦。咁、所以逐少逐少咁、然后就加入去咁样。咁记住过程里边，如果你识抛镬就抛下啦。
1: 点解要抛镬啊？
0: 抛镬你嗰个平均受味啊，嗰、那个意粉。如果唔系你就底层嗰啲先有味咁。
2: 同埋会
1: 抛镬，
2: 你又识啊？你又识
1: 抛镬啫嘛？佢冇讲话啲嘢揈揈出嚟，系咪先？抛镬嗰下系好多人都识噶，
0: 小心啲咁样。
1: 通地都系就
2: 食少啲啲，
0: 如果
1: 少啲啫嘛。咩啊？可以食少啲嘅咩？精华啊嘛！
0: 如果冇乜信心嘅话咧，唔紧要嘅，搵即系系咁打圈打圈咁样咯，咁样咯，咁就煮埋嗰六分钟，就连埋嗰个汁，咁啊煮个意粉，咁然后就可以夹皮噶啦。
1: 哦，
2: 好嘢，犀利！我哋啲听众咧听得咁仔细咧，咁今日嘅有奖问答游戏咧，应该都难唔到大家。
0: 可能系几个礼拜之后就系呢一个，
2: 系啦，就重温，就系再问翻。好啦，我哋听一听我哋今日呢个游戏环节先啦。
3: 节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2: 今日嘅问题咧就考考大家，我哋喺7月8号嘅节目入面咧，我哋嗰一集咧应该系请咗社署嘅朋友上嚟讲
0: 星期三
2: 系啦。咁啊，嗰一集节目啊喺标题党试入标题党嘅时间，即系应该系头半段嘅一个节目嘅头半段嘅时间啦。咁我哋倾起去滑雪嘅
0: 哦，
2: 系啦，阿米哈咧就讲到。滑雪咧有一项缺点，
0: 缺点我真系用呢个字，
2: 类似
0: 通常我系话有啲难搞咁样，
2: 系啦，类似嗰个方向
0: 缺点，
2: 系啦，咁究竟系乜嘢呢？
0: 哦，
2: 就系、是、我哋今日嘅问题，咁所以大家就 click 翻去我哋嘅7月8号嘅节目，咁啊听翻头半段。
0: 啊，我哋节目真系好跳脱咯。
1: 咩都有得講，
0: 唔係即係七月夏天，我哋講滑雪嘅咧，點解
2: 你個標
1: 真
2: 係
1: 唔記得喎？真係唔記得喎！
0: 點解講哇咁得意嘅？
1: 真係唔記得喎！
2: 係講下啲去做運動嘅嘢嘅，講起係啊。
1: 系啊，咁真系要重温先知啦。咁重温咗嘅朋友，如果知道答案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咁最先答中嗰位听众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纪念品啦。
0: 有礼物啦，
2: 无线充电器嘅，
1: 无线充电器，
2: 好嘢。
1: 系啦，系无线，我记住唔系有线。
0: 唔系重温嘅，重温系我发觉大家真系熟悉咗啦。咁同埋即系已经即系我见到好多听众都会即系。cap 翻啲圖啊，即係話揾到個重温啊，揾到個掣啊，揾到五星星掣啊咁樣。咁、所以大家去係咯學習下啦。咁學習完就記得嗰個五星星係即係
1: 一定要撳俾我。
0: 多多益善，正所謂。
1: 唔係你唔好話多啲，你一定要撳嘅喎。
0: 唔係一定要撳唔止啊嘛，多撳。
1: 哦，係冇錯冇錯。
0: 多多益善啊。
2: 係啊，但我佩服聽眾嗰、那個玩遊戲嘅朋友咧，真係你點樣可以忍住又要繼續聽我哋嘅 live？
0: 我尋日咪講咗咯，
1: 你講哦，
2: 又要真係好用心咁聽嗰個重温揾翻嗰個位。
0: 我哋報新聞嘅時間， 系要专心听新闻嘅，
2: 系
0: 咁然后
1: 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讲错，咁你唔好再继续讲落去啦。
0: 然后专心听我节目嘅时候咧，就继续专心听节目。
1: 唔系应该咁讲，如果你真系玩游戏啦，呢段听唔到啦，

0: 咁你今晚咪听翻今日嘅重温咯？
1: 唔系佢而家打电话嚟嘛？但
0: 要系啊，咁佢今听翻今日，我哋而家佢 miss 咗啊。
2: 咁啊，冇咗个 live，
0: 听翻个重温。
1: 咁佢点样
0: 冇咗个 live 噶啦？
1: 咁奖品点算啊？
0: 咁佢攞咗奖品之后，今晚听翻我哋今日嘅重温啊。
1: 哦，所以就唔听住呢段嘅直播。
0: 系啦，咁你今晚听翻我哋今日嘅重温咪
1: 系咯？啊，真系聪明啊！
0: 系啊，
2: 其实系嘅。
0: 唔系搞到我兜唔到，好似考 DSE 咁样，即系成日都叫人拼，我哋好想攞五星星啊嘛。
1: 啲師有咁樣許願嘅咩？
2: 讀書
1: 我哋今日許願嘅，
0: 許願啫。
1: 我哋而家
0: 係咁啊，
1: 要求嚟
0: 啊，真係。好啦，時間去到10:30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的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要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正是进一步开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9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3.46，跌4.34；盈富基金26.14，升1.4；腾讯控股452.6，升5.4；阿里巴巴124.9升7毫，小米集团28.3升8.6，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石药集团9.75升1.29，金丝穗生物科技35.04升5.68，云顶新耀34.9升1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

0: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82 点，升656点，港金报 42,010 元，升1,27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2.21 美元，卖出 4,492.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嘅，就系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嘅，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过海就正常的，只要车多得去返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补充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系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啦，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快线咧又有坏车，咁所以而家大老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咧都仲系车多噶。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2: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啊！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30嘅吓，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都相当湿啊吓，咁啊88%，咁啊大家咧即系留意啦，咁啊同埋揸车都小心，因为头先出边同啲同事倾到啊，呢几朝早咧即系啲隧道啊都有啲塞，咁有啲即系坏车啊，
1: 路面情况
0: 吓，路面情况都系麻麻地，咁啊揸车大家小心啲咯。
2: 呢个阳光嘅日子。系啊，未来几日咧个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系啦，咁大家
0: 好彩我哋嗰日打波个天气好好
1: 啊。其实我本来今日都打波，
0: 今日就冇啦。咁你都叫打咗一日啦，
1: 系嘅。
0: 咁但我哋嗰日就即系又冇落雨，同埋有啲风咯，热起上嚟又有啲风咁。
1: 咁啊，所以落雨就即系气温又低翻少少咯。
2: 系啊，留意天气啊，各位
0: 都好嘅。好，咁啊，讲到我哋嘅标题党啦，我条题系咁噶，我都觉得同你一见如故，好似两姊妹咁噶啦。咦，原来真系两姊妹喎、
1: 啊！咁有趣，
2: 间唔时都有呢啲新闻，
1: 又要问阿爸
2: 咁多两姊妹，
0: 冇错。
1: 我提咁嘅咁热嘅天气，要注意啲咩呢？耳鼻喉科医生提醒，呢一种自然嘅声音啊，好可能会摧毁你嘅听力啊！
2: 系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如果男士们啊想赤裸上身喺条街度跑步，你要小心当地嘅法例俾唔俾你咁做先。
1: 嗯。其实好多人都讲啦，即系其实系嘛，系嘛，大家即系
2: 跑步嘅时候，
1: 注意翻，即系其实都应该着翻整齐啲啦。
0: 但我有一样嘢我唔知点样讲，
1: 咁唔好讲啦。
0: 我附近咧有啲，譬如即系因为我哋个区好多朋友跑步，咁有啲朋友咧佢赤裸上身，即系男士啦，赤裸上身。跟住咧，通常佢著條短褲啦，其實短褲都已經相當短噶啦嘛，短褲喎，仲要壓起條短褲，令到條短褲變成咗一條好似泳褲咁嘅嘢，
1: 係排球褲咁啦。
0: 係啊，即係其實都係爭少少啫，嗰個散熱我唔知啦，即係因為我都唔係跑步嘅人。
2: 跑步嘅人，
0: 佢再摺高啲，然後令到自己
2: 可以好熱嘅，因為
1: 咁你
0: 明嘅。

0: 男女不平等啦，定系即系羡慕嘅
1: 佢唔
0: 眼神啦，定系点
1: 咧？
2: 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嗰一刻嘅感受系点咯。即系好似暴露咗啲，我唔知啊。
0: 有一
2: 标准
0: 嘅，个标准就系即系其他旁人有冇受到冒犯，呢个都系一个基本标准嚟嘅。
2: 冇嘅，即系好似去泳，即系去沙滩咁咯，系咯。但系就。我唔知道，
0: 等佢提翻我先再讲啦。
1: 静
0: 音
1: 听，静音听。
0: 嗱嗱嗱嗱，
2: 声音
0: 无价，插出剪
2: 啊，
0: 不剪揼，插埋声包
1: 剪啊，
0: 不剪揼，
1: 插埋声
0: 揼包，不剪揼。你三个包剪头，
2: 呢个系邪你。
0: 今日取消，
2: 好邪。
0: 是日标题党，
1: 吓你取
2: 消。嗱，依次都系包剪头就取消啦
1: 吓，即系唔讲个，
2: 唔系即系唔猜啫。
1: O K O K，
2: 清心无啦，叉烧包
1: 剪啊，依个第一，
0: 即系剪，我做咩？
2: 哎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0: ，Peter 嗰个真系太怪。
2: 咩事？
0: 保守
2: 咩事啊？
0: 取消就真系取消咩？取消差啊？呢个环节冇啊！直头你今日
1: 取消
2: 咁样咧，
0: 咁先开心、啊。
2: 你知唔知三个人出包剪揼连续三次嘅 probability 系点样计？
0: 你知唔知打牌如果东南西北？
1: 不知啊、真
2: 系唔系啊？你讲咗 probability 先，你记唔记得点计机会率？三个人一齐出包剪揼系点样？你系点样计啊？
1: 你肯定你识。
0: 你肯定你啱嘅答案，我跟你讲先，我又要听日咧又话即系系嘛？
1: 坐一坐你先。
2: 好，我哋俾听众即系
0: 教我哋
1: 两个星期嘅时间，
2: 好难嘅其实。
0: 好难啊，我都觉得系，所以我惊咯，我惊讲错。
2: 唔系，我有个 friend 咧，即系话近排约 gathering 啊嘛。喂，我星期一二四五，佢话佢星期一二四五都得。我话就系星期三唔得咁，我星期三唔得咁啊。佢系啊，因为星期三咧系七月十四号，我谂住唔出街咁。
0: 哦，
1: 成
2: 日真系有一啲人系咁样谂嘅。
0: 但系其实真系要揾即系阿叶博士上嚟倾一倾。其实嗰个开关嗰样嘢，大家好似。
2: 系，
0: 唔好
2: exact 嗰、那个嗰、那个几时开几时闩嗰个咩？
0: 跟翻道教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倾下嘅。
2: 好，电话里边咧，我哋一间接通。
1: 唔系，
0: 搵日再倾。
2: 系，搵日再倾，搵日再倾。好，
1: 好啦，讲翻跑步先啦。最近咧喺呢一个嘅意大利威尼斯啊，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就系、是、有一对美国嘅游客啊，咁佢哋系年轻嘅情侣嚟嘅，咁佢哋咧就去呢个威尼斯度假期间咧，因为咧谂起啊呢两日咧都食咗好多意大利粉。咁就有啲肥喎，觉得自己，於是呢就决定佢哋去晨跑去做呢个举动。咁呢佢个男友啊 ,Mike 呢就喺呢个跑步嘅时候就发觉啊点解周街啲人都望住我啊又好唔满意我咁样。因为佢当时係真係冇着上衫去跑。
0: 上衣。
1: 上衣去跑步。其实呢对情侣之前都喺佛罗伦斯嗰度跑过步。咁佢都话见到啊其实应该冇嘢啊，即系唔着上衫，佢都见到其他跑步嘅人都冇着嘅。咁佢哋去咗威尼斯嘅时候咧，就都照样系男士就冇着上衫去跑步。点知咧，佢哋见到咁多人即系对佢哋有一个唔满意嘅表情嘅时候咧，就呢个时候先上网 check 啦。原来咧，威尼斯啊，自2018年起咧，系希望强化大家咧对嗰、那个城市嘅宗教啦同文化地标嘅尊重啊。其实就禁止咗咧。赤裸上身去跑步呢一个嘅有呢个规则嘅，咁违者咧最高罚款咧系可以被罚250欧元嘅，咁样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大家要遵守嘅一个嘅
0: 法例
1: 啦，咁样。咁于是咧呢位嘅阿 Mike 咧，佢当时即系上网先发现，原来我做咗一样违法嘅嘢，咁即刻咧就叫佢嘅阿妹啊，就去买一件白色嘅 T-shirt 就。希望就 cover 咗件事，
0: 佢真系即时即系酒店都翻唔切啦，要即时。
1: 系啦，佢匿埋咗喺一个转角位度，咁当然成程咧就 po 咗上社交媒体。
0: 而家啲 T 恤应该系 I love Phoenix 咁样，
1: 买翻啲油。
0: 我爱威廉斯，
2: 唔系嗰一刻佢跑紧，啲人即系望住佢咧，佢又叻喎，佢估计到自己可能做咗啲唔啱嘅。
1: 因为大家嗰个表情系真系好厌恶啊。
2: 系啦，即系唔系话喂？但系如果啲表情你察觉唔到嘅话，就咁望你会以为咦？唔通我身形
1: 佢妒忌我靓仔？
0: 其实讲真啦，你喺威尼斯跑步本身都好乞人憎，
1: 系
0: 啲路又细又窄，
1: 系
0: 即系其实已经好多人，你仲喺度跑，根本个成。

0: 同事本身唔系好适合跑步嘅，我都谂紧思考紧佢路线系咩路线咧。威尼斯冇好难嘅，即系你系好容易会嗨到人啊，撞到人啊，即系干扰到人啊咁样噶嘛，所以都系
1: 觉
0: 得奇怪噶啦。
2: 唔系，其实网上都系有两派嘅，一派咧我估计就大家都系会撑呢一对情侣，咁就话诶，你威尼斯附近唔系都有啲沙滩系可以全裸嘅、哦，咁。當然咧，就好多朋友又即係另一邊就話：咁呢度唔係沙灘，
0: 係咯，你咪去翻沙灘咯。
2: 呢個係一個文化古蹟，好多街道咁樣。咁就話啊，咁我去唔通去到旅遊都 check 下跑步有咩法例啊？咁
0: 係啊，
2: 係啊，
0: 理論上應該係。你去唔同地方，你係應該 check 人哋啲法例係咪？有啲地方係你就算去游水都要包曬，咁你冇辦法㗎。咁人哋個地方，你係唔好去個地方啦。係
2: 啊，就有兩派意見。不過見到佢哋呢對情侶咧，其實佢都係道歉嘅。即係佢拍片嗰個原意都係話：我、sorry， 唔好意思，我哋唔知道嗰個法例。
1: 佢又唔
2: 係
1: 惡作劇，佢又唔係話即係特登去破壞大家嘅，即係係嘛功德方面嘅嘢咁樣。
0: 咪睇翻時間咯，即係有啲時間，如果佢咁做，可能就會少啲嗰啲奇怪目光嘅。威尼斯雙年展。即系咧艺术商业展嘅时候咧，即系大家觉得啊，应该
1: 系
0: 有个 artist 喺度做事，
1: 系
0: 咁可能冇事。
1: 系咁唔系佢都好好啊，佢即刻要买件衫，
0: 系啊，其实真系冇错冇错，
1: 都已经系好好啦。
0: 系啊，
1: 有啲就咩咪就冇翻酒店先咯，咁又好佢可以
0: 系啊，佢都即刻咁，所以系网上啲朋友啫，
1: 系啦，咁啊啱啦。
2: 其实我都系，
1: 你系咪赤裸上身跑步噶？
2: 唔系，我曾经其实都有试过一次。
1: 赤裸上身跑步，
0: 嚇！你平
1: 時
0: 夏天
1: 咪厭倦，
0: 你平時夏天著件 T 恤個底都打底嘅喎。
2: 打底啊，
0: 系啊，
2: 啊所以真系我其实嗰晚系真系非常之热嘅，咁我都喺啲海滨嗰度，咁我见到，因为我平时都系见到好多男士都系会赤裸上身，咁我见到吓，点解佢哋咁即系可以咁 free？
1: 系，
2: 咁我嗰次就真系趁人少少，而且真系好热嘅嗰晚，就真系试咗一段短嘅路程。
0: 叻啊你！
1: 唔系嗰个感受系点啊？
2: 我都
1: 系真
2: 系
1: 好
2: 舒
1: 服
2: 嘅，
1: 系
2: 啦，因为都系唔好惯。
1: 系啊，呢个习惯
0: 我做唔到噶，系啊。
1: 点解咧？
0: 我对于使用嗰个尊重啊，即系咧，我咁样嘅身躯系嘛？
1: 我
0: 唔搞啦，
1: 你惊引起骚动啫，
0: 影响到系嘛？大家，我哋城市咁美好。做乜俾我污染咗咧？
1: 你驚你騷動啫，都係
2: 大家考慮下。
1: 而家好興嘅，你即係拍，即係你點啊？你靚仔啲跑下步都就上新聞㗎啦。
2: 嗱，個重點係靚仔啲，係啦，
1: 上新聞㗎啦。
0: 睇下上邊版
1: 嘅。但好多時都係健身教練嚟嘅嗰啲，係啦。想唔想上新聞啦？我就驚你上新聞。
0: 有一版係投訴版，
1: 係啊，
2: 冇啊，
1: 影響試用版。
2: 以後唔會，我以後唔會。
1: 好，到我係咪？
0: 好啊。
1: 系咪到我 ？OK 好。咁头先即系嗰条题话，即系我都觉得同你一见如故噶啦。我哋真系好似两姊妹咁嘅啫吓。原来真系两姊妹。其实呢件事真系发生啦。咁啊，话说咧，印度咧有两名嘅即系孤儿啦，两个女仔咁样，咁就分别送咗去即系孤儿院嘅。咁跟住咧，后来咧就俾荷兰嘅啲家庭咧就分别收养咗佢哋。
0: O K， 分别
1: 都系
0: 荷兰家庭，
1: 系啊，都系荷兰家庭。咁咧喺佢哋青少年嘅时候，十零岁嘅时候咧，咁有一次咧喺一个聚会嗰度，嗰个聚会咧就系一啲孤儿啊即系嘅聚会嚟嘅，即系可能佢哋收养儿童，即系一啲活动咁样啦，互助活动嗰度咧，咁啊去可能去做义工或者去参与咁样，咁啊两个咧就第一次喺度见面，第一次见面咧，大家咧对彼此咧都产生强烈嘅嗰份嘅亲切，
0: 似唔似样嘅咧？
1: 好似样，但我睇相就唔似，但系佢哋话自己好似，咁咧就一个叫做
0: 理解，
1: 一个叫 Mina， 一个叫做 Mina 咁样吓，即系两个即系女仔咁 ，M 字头嘅名都系，咁去到觉得好强烈嘅亲切感，于是咧一见如故就好快成为咗好朋友啦。咁大家咧即系又有联络啊，不时又会即系寄下信啊。
0: 年纪就相约嘅，
1: 年纪就相约嘅吓，咁争几年咁好似，跟住咧就佢哋直情系觉得即系夹到咧系。用姐姐同埋妹妹相稱啊，因為佢覺得我同你咁夾，而係側邊啲人就話：喂，你兩個好似樣喎咁樣。咁於是大家就做好朋友。但係咧嗰刻咧青少年嘅時候咧就完結咗之後咧，就大家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就工作啊做嘢咁樣啦。後屘姐姐就應該去咗法國嘅，跟住妹妹就好似留翻喺
0: 荷蘭
1: 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哋咧長達咧15年之後。 一度冇見咗15年啦，咁、哦、樣，咁就直至到有一次咧，咁佢哋因為本身都係孤兒啦，咁佢哋就去咗一個一間公司嗰度咧，就進行咗一個叫 DNA 嘅檢測，
0: 係，
1: 咁咧就我。

0: 99.99% 係100% 姊妹。咁於是咧，佢就即係聯想起我喺個咁嘅場合識咗個咁樣人，後來就發現咧，原來就正正係佢 teenage 嘅時候嘅呢一位朋友。
1: 哦、即係當佢話俾佢聽有個 100% 嘅姊妹，就即刻已經係聯想到係呢個人啦，就算佢未知。
0: 系、哦、啦，咁跟因为佢十几年冇见啦，你唔会即系好快谂起，你就会谂下谂下抽丝剥茧，咁就发觉呢个名字，咦系，即系就系呢一个人啦咁、哦、样。
1: 咁公司又冇安排要见面咁样嘅。
0: 佢嗱我咧就翻查翻，即系其实呢啲公司嘅做法系点啦。佢可能咧就系、是、即系都会话俾你知，我哋揾到一个咁嘅人、嗯，然后睇下你哋双方会唔会都
1: 愿意啦，
0: 愿意去。咁、嗯、然后大家知道，诶、哎，我呢个人叫 Mila， 一个人叫 Mila 咁样啦。咁、嗯、咦？好似以前認識過呢個朋友嘅，於是其中一個姊妹就揾翻啲相出嚟，會唔會就係呢個咧？咁、嗯、於是大家聯絡咧，就喺荷蘭嘅一笪地方嗰度咧，大家用姊妹嘅身份咧，就是、去認啦，
2: 相、哦、認。
0: 咁一見到面，即係大家好激動啦、啊。一個係好朋友，
1: 係、嗯，
0: 然後突然之間咁耐冇見。然后原来你是我家姐嚟嘅，咁、哦、即系类似啲咁样，跟住大家揽住咧就系好多嘅眼泪啊，咁然后好开心啊咁样。
1: 你用罗敏妆会唔会想验下？
0: 嗱，我哋唔似样，
1: 唔系头先我都唔似啊，
2: 你又话你唔似啊？
0: 唔系你嗰次唔似样先？
2: 系有啲唔似嘅，
1: 咪就系咯。唔似都中噶，
0: 但我哋唔系孤儿嚟嘅。
1: 啊，系冇错冇错冇错冇
0: 错，即系一路系咁抽丝剥茧先，系咁，所以真系好即系感动，同埋有阵时做戏都唔咁巧啊，系即系就咁样写个
1: 电影桥段，
0: 冇错。
1: 咪电影拍出嚟就话，诶，好流啊咁样。
0: 系
1: 真事就
0: 有
2: 可能个似啲嘅演员
0: 俾我哋喺大气电波嗰度话佢啊。
1: 好到我啦，天气热嘅时候啊。要留意當然是溫度啦，但是耳鼻喉科醫生呢仲有樣嘢警告我哋喎。咁話說呢其實是一個即係內地嘅新聞啦，就是話說呢因為嗰個長時間嘅即係一個叫做高溫情況。咁喺自然世界裏面發生一件事啦、
0: 哦。
1: 就係蟬鳴啦。
2: 啲蟬
1: 啊。啲蟬啊。
2: 阿
1: 蟬。似唔似好似唔
0: 好似喎。
2: 唔似啊。有好多種嘅。
1: 係咩
2: 佢有啲又話因為普通話係叫咩知鳥㗎嘛佢哋。
1: 知唔知喺呢個
0: 唔似
1: 都唔
0: 似，
1: 我对唔住。
2: 摄摄摄摄摄，
1: 你继续讲啊！
0: 你继续讲，
1: 我先
0: 讲完嘅啦。
2: 咪有好多嘅，因为知鸟嗰、那个佢哋个名好似都系模仿翻，即系啲耳声佢哋嗰个叫法。好、
0: 哦、
2: 多
1: 大家都知系点叫啦，你去维园就知啦咁样。咁咧原来咧话咧即系热天咁佢会叫咁大只啦，但系原来咧当你持续同埋越嚟越热咧，其实咧佢又会再大声啲。咁所以造成一个极高分贝嘅一个系嘛，即系
0: 蝉
1: 鸣嘅大合唱啦。咁啊几个案例嘅，咁啊话说有个18岁嘅学生啦，咁啊露营，咁啊连续4小时，咁就喺嗰个即系蝉群之中啦，咁样，咁啊出现一个即系有啲异象啦，里边同埋有个听觉嘅异常可以出现啊，即系例如佢听唔到咧个电话个震声。
0: 哦，
1: 即系我头先嗰个声咧，其实
0: 系
1: 电话震声，
0: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似
1: 系
0: 嘛，
1: 咁但系同蝉鸣嗰个字系好似，咁
0: 所以听唔到啦
1: 咁样啦。咁有另一位就系60岁嘅一个喺园林嘅，即系啲工人啊，即系佢咁，所以长时间又喺嗰个工作啦。咁就又喺呢一种好高嘅即系分贝之下咧，咁佢有种慢性嘅一种。噪音性嘅感音神经受损，总之就係佢一啲好細嘅一啲声音啦就开始分辨唔到啦咁。咁呢样嘢其实我当佢翻查返呢其实原来究竟嗰个所谓嘅分贝去到几高呢咁就话讲高嘅分贝呢去到80至95分贝左右嘅。咁、所以而呢一种嘅持续咁大家可以比例返就係咩呢就係、是、大概就係你喺个公路你见到个一啲好高流量嘅高速公路嘅声啦、或者好簡單啫，你喺個廚房裏面開個榨汁機、你長時間四小時喺個榨汁機隔離、或者吸塵機隔離，咁就係嗰個聲啦咁樣。咁就話其實大家要留意啊，即係我哋通常就話大自然啊嘛，即係好舒服嘅環境啦，即係去放鬆自己啦咁。咁喺夏天裏面，當你發現到有呢種蟬鳴好高分貝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留意，唔好長時間逗留。
0: 係或者即係聽下音樂。
1: 系咯，
0: 戴一啲即系
1: noise cancel 耳袋，
0: 系啊，系即系唔好睇少嗰个声音，因为嗰个声音劲在咩咧？佢冇变化噶，佢一路字噶嘛，系咪先？佢唔会字，
1: 都系唔似。
2: 你有变化都系会伤耳仔，
1: 系咯。
0: 唔系佢冇变化，你就影响到你某一个系啦，冇错。好，咁啊，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五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那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0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3.44，跌4.36；盈富基金26.18，升1.8。腾讯控股454元，升6.8；阿里巴巴125.1，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4； 小米集团28.34升九毫，石药集团9.91升1.25仙半，金丝穗生物科技34.78升5.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1，新西兰元4.6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启程村对出啊，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启程村。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青沙公路咧，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啊。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青朗公路，刚刚上丁九桥的位置。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着交易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过晒下壳道了，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着龙压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啊，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是运用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礼勤，
6: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编程机械人。
10: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積木式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0: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4: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5: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3: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今日有11:12啊，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快乐计划。今日讲嘅呢个主题咧，我深信啦吓，三位主持当中咧，得我一个咧系有经验嘅。
11: 唔系喎，
12: 诶 ，why？
11: 真系唔系喎，
10: 讲古仔
12: 真系唔系，
10: 讲古仔就系。
11: 同小朋友讲古仔，bedtime story 我都讲好多噶。
10: 哦，系嘛，同即系
11: 讲契女同埋外甥咯。
10: 哦，咁阿彪咧？
12: 诶，冇啊，冇啊，真系冇啊。
10: 兒生仔都冇試過係
11: 嘛？唔係應該咁講，咁佢作為一個仔可能有嘅，
10: 係嘛？
12: 但係細個都係我覺得咧有家長喺講故事俾我咧，
10: 嗯，
12: 我覺得
10: 係
12: 電影橋段先有㗎。我細個覺得
10: 即係好美好啊嘛。
12: 嚇點解會講故仔哄我瞓覺咁樣？
10: 不過其實呢幾即係我諗而家嘅世代嘅即係爸爸媽媽咧，其實好多時都會成日都會講下故仔俾小朋友聽，係把握嗰個時候溝通。可能我哋嗰代咧，其實好多時間喺埋一齊，但而家咧可能放工，如果我唔系夜晚临瞓之前，可能讲下故事咁，嗰个亲子嗰个素质可能就系
11: 个体
10: 咁
11: 样
10: 去建立咯。
11: 但
10: 系
11: 好少系会攞我啲书去讲咯。
10: 你啲书咧深咗啲，
11: 系咩？
10: 系
11: 咪恐怖嘅啫？
12: 写翻
11: 咁样正经嘢。
12: 系咁，但系我相信唔少家长可能都除咗重视嗰个亲子关系之外咧，亦都会担心，诶，佢会唔会对咁多电子产品啊，多啲相处嘅时间啊？咁所以咧，呢个亲子伴读啊，或者共读嘅呢一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啱我哋琴日 parenting 讲，但我哋今日快乐计划咧，讲下呢个亲子共读呢个活动嘅，咁就请嚟一个由本地家长组成的慈善机构叫故事人生啊，咁啊，请嚟佢哋三位朋友，首先请咧佢哋嘅创办人 Desmond，
10: 早晨 Desmond，
11: 早晨 Desmond，
13: 早晨，
10: 大家好，
12: 系跟住有咧阿彩虹依依啊 Vicky 啊。
14: Hello， 你哋好。
10: Hello， Ricky。
12: 仲有企鹅妈妈 Helen 嘅。
14: 大家早晨。
11: 早晨，
12: 早晨。
10: 米哈，你都要作一个 title 俾自己。
11: 我米哈本身就系
10: 仲唔系啊？
12: 要动物。
10: 动物啊嘛，或者得意啲咯。
11: 米哈其实系一个红人嘅名嚟嘅。
10: 哦，
11: 留意翻我米哈个名咧。如果大家唔知，可以睇翻啲人房啊，网上搵得到嘅。
10: Google 下
11: 系啦。
12: 但系首先要问下 Desmond 啊，点解你冇一个名嘅？
10: 系
12: 定系你有噶？
13: 我都有噶。
11: 系咩啊？
13: 啲小朋友叫我拉面叔叔咯。
14: 拉面
11: 点解咧？又
12: 拉面叔叔。
13: 咁我自己接触绘本咧，最初接触嘅时候就喺有一本叫做。我吃拉麵的時候嘅一本書，咁就俾我印象幾深刻嘅。咁我自己又幾中意食拉麵，咁我就好啦，就改呢個名啦。咁
12: 哦 ，OK， 咁就所以係唔同嘅家長就喺嗰個繪本嗰度揾靈感，幫自己去改一個名咁樣解釋。
13: 係啊，咁你有個。朵咧，咁你入到班嘅時候，
11: 有個花名，有花名，
13: 係啊，你會開心啲嘅，容易記得你嘅。
12: OK，
11: 你頭先明明唔係咁同我哋講喎 ，Desmond。

0: OK，
1: 你明唔明话？你唔知嗰本嘢讲咩？跟住所以叫拉面先生
0: 嘅。哦，系啊，
1: 拉面叔叔。
0: 就系咧，最初点解咁多本书就拣呢一本个主题咧？就系、是、因为呢本书。我最初就咁睇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知道本书噏乜。咁我记得嗰阵时咧，仲同学校个老师嘈过，喂，呢啲书都拣嚟睇，即系无无聊啲啊！
1: 你哋有冇睇过噶？咁
0: 系啊，咁后来先知道，即系学校搞好多家长培训活动啦，咁先就哦，原来呢啲书睇呢啲嘢嘅，即系或者系里面收埋咗咁多 message 出嚟。
1: 例如咧系啲咩？
0: 佢个题目咧，譬如啦吓。我喺拉面的时候就係讲緊小朋友日常好普通做緊嘅事。咁就个劇情一路讲緊就係、是、啊我食緊拉面嘅时候隔离屋个小朋友呢就撳緊电视机。隔离屋咁个小朋友撳电视机嘅时候呢再隔离屋嗰个小明又拉緊小提琴咁样。
1: 如此类推
0: 就啪。但讲下讲下讲到中后段呢就哦喺远处某一个国家上面有个小朋友啦就孭住个妹妹去斟水。
1: 哦
0: 就越讲呢就越远。哦咁其实佢本书去到最尾咁就翻翻嚟啊我喺拉面嘅时候一阵风吹过，咁就完咗个故事。
1: 即系食拉面都系一件幸福嘅事情。
2: 系，
0: 咁好平常就咁，好似咁你真系想讲乜嘢？咁、就其实呢个位就俾大家去讨论。哦，原来你平时做紧咁平常嘅事嘅时候，第二个时空、第二个国家嘅小朋友，原来佢发生紧呢啲事，点解佢做呢啲嘢咧？咁样，咁呢个就系、是。俾大家open 去傾偈嘅地方
1: 啦。呢、本都算真係好有方向性同意義噶啦、我試過讀一本，類似係咁樣啦。但係如果即係拍翻埋嘅話，就係、是、類似係我在跌倒的時候。
3: 哦、
1: 每一版就係不同地方跌倒嘅啫。咁慘
3: 有冇好翻啊？最
1: 即係冇噶，咁咪就係不斷跌倒咯。咁、但係我諗深刻，
3: 人生就係成日會跌倒。係
1: 啦，我諗深刻就係跌倒係好平常嘅、啊，即係唔好覺得跌倒係一件好大嘅事情。
3: 喺邊度跌倒係嘅發生。
1: 冇嘅，但係佢總之就係成日都跌倒啦，喺個草地又跌倒啦。但係你作為一個家長咧，你夜晚嘅時候講咧。嗱，佢喺洗手間跌倒啦，佢喺操場跌倒啦，佢喺圖書館跌倒啦，咁啊，嗰、那個就係個難處啦。點樣講嗰本書咧？
3: 即係通常如果我講，我就會扮好多跌倒嘅聲啊，
1: 哦、
3: 然後即係我會好笑啲咁講咯。即係其實一個人你成日咁樣跌親咧，可以係好慘，但係你用一個開心啲嘅諗法就係、是，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得意啊，佢可能咧就係好容易就跌啦，咁樣即係令到個小朋友覺得有趣。不過其實講真，嗰啲古仔咧，譬如頭先阿叔叔講嗰個古仔。
1: 拉面叔叔，
3: 拉面叔叔讲个故事咧，其实几好啊，因为佢唔系一啲已经话定俾你听有啲咩 message 俾你，而系你系可以当中去倾啊嘛。我哋以前嗰代嗰啲故事咧系。即系叫你唔好贪心咯，即系叫你唔好咩咯。你讲透话就会系咁噶啦。
1: 你好啲啊，我个年代系读《弟子规》嘅。
3: 哦，嗰啲算唔算都算古仔
1: 啦？梗系啦，
3: 背噶嘛。
1: 咪但系都读啦，即系讲咩听都识背啊。嗰阵
3: 时系啊，
1: 但系总之好方向性嘅。
3: 冇错冇错。
1: 咁但系其实父母即系所谓嗱，我哋讲亲子共读啊嘛，即系嗱。Ada 讲古仔书嘅时间同我可能又争少少嘅。我嗰阵时咧，即系要同小朋友讲古仔嘅时候咧，已经系讲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同唔系我读添噶啦，或者同一本书可能反复读嘅，即系我读一次，到下一次或者第三次咧，啲小朋友会争住自己去读一次俾我听，其实我系即系陪佢读嘅咁样。其实有冇话所谓有个方法系一定系呢个方向啊，定系还是都系好开放性咁样嘅咧？边位先倾下？
2: 啊，彩虹姨姨系咪？
4: 系啊，彩虹姨姨啊。咁我谂冇一个特定嘅，因为小朋友个个都唔同，家长都唔同，咁、佢每一次听故事都唔同嘅心情噶，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要睇下佢当刻佢系想点样去听，听啲咩故事，听第几次都冇所谓嘅。我觉得咁讲嗰个人嗰个心态咧，都系紧要嘅。我觉得系同个小朋友一起去享受，系、啦，而唔系一个教导者咯。即系如果攞住一本书，我就系要教你呢样
1: 认字
4: 啊，系啦，或者我可能你可能今日有少少曳，我攞本诚实嘅啦，咁我就有个前设啦。咁、其实就会失去咗嗰个亲子嗰、那个咁好嘅时间咯。
1: 我都真系听过喎，有啲嘅家长真系咧。读因为读紧噶嘛，突然间咧唔上身系点啊？
3: 做咩啊？
1: 呢个字你识嘅喎，嗱呢个
5: 喺图书馆
1: 嘅，呢个字你认下呢个咩字？你识嘅咁样，
3: 系呢、这个真系切记啊！嗬，
1: 系啊，
3: 即系我上堂喺学校咁多，我有7:09翻到学校，我3:几翻到屋企做完功课啦。 都已經食埋飯都演嘢啦，我仲要再上多一次堂。其實呢個真係要大家留意一下。
2: 係係。咁啊 ，Vicky， 你本身嗰個彩虹依依個名又係點樣嚟嘅？
4: 其實就同故事冇關嘅，因為我個全名中文全名有個彩虹嘅紅字。
2: OK 哦 ，OK 哦，
1: 所以就用呢個
2: 理解理解，
4: 剛好就用咗呢個名咯。
3: 哦，咁、okay, okay,
1: 企鵝媽媽咧，企鵝媽媽有冇
2: 有個我字係咪？
4: 咁又唔係喎，咁我個名咧其實真係都係同 Lamy 叔叔有啲似嘅，就係、是、一本繪本嘅。咁、哦、因為咧、哦、我接觸繪本咧係我細女咧小一嘅時候，咁、哦、我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其中有一本書，我今日都有帶俾大家睇嘅，就係、是、咧、大敲大叫的企鵝媽媽。咁、哦、個故事係講咩咧？就係、是、有一日其實咧。一開始冇交代點解企鵝媽媽會大喊大叫嘅，咁一定有啲事情令到佢好嬲嘅。咁、於是咧就對住小企鵝啦，咁啊鬧啦，咁啊嚇到小企鵝點咧？咁佢係頭啊、身體啊、四肢啊，佢飛到咧係四面八方嘅外太空啊、沙漠都有嘅。咁點咧？咁啊就當我睇嘅時候啦，開頭係對於小朋友恐怖係咪啊？咁但係咧，當我睇嘅時候咧，我係嗰一刻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眼淚不停咁樣流，因為我喺個大女小一嘅時候咧，做全職媽媽，我相信咧好多全職媽媽都有一個感受，就係當你要全副心機由工作嘅崗位去轉到全職媽媽嘅時候咧，嗰種嘅身心疲累咧係好大，亦都好多地方要適應。咁有時候小朋友好少嘅事咧觸動到你咧，你就突然間哇，就好似故事裡面嘅主角一樣咧大敲大叫。咁其實咧媽媽有一個咧通病嘅，就係、是、你鬧嗰刻唔覺得痛，鬧完先覺得痛。見到小朋友好委屈個樣，喊曬個樣，其實咧最痛係自己。
1: 我有陣時鬧完阿彪咧，我自己匿埋喊。
4: 你信唔信阿彪
1: 咧？咁
6: 我細個都唔明啊，我媽打完我。佢话佢痛，
4: 系啊，系咪？
6: 点解嘅咧？
2: 咁有趣。
4: 我谂呢个感觉咧，净系做父母先知啊。咁啊，咁闹完点咧？咁故事嘅一定系一个系一个好好嘅出口嚟嘅，就系妈妈咧就喺四面八方外太空啊、海啊、沙漠啊，揾翻阿小企鹅嘅手手脚脚，跟住咧拼翻佢。咁最后咧，其实系最感人，就系讲咗句说话，对唔住啊。跟住就完啦。咁嗰句对唔住咧，其实系我觉得对小朋友嚟讲系好重要啦，因为系妈妈即系太大声闹咗佢。第二就系我觉得对于妈妈嚟讲系对自己嘅一种和解。系啊，即系我闹完你，其实最伤嘅系自己。究竟点解我要咁大声闹你咧？可唔可以有其他解决方法咧？所以我就睇完之后，当我去做呢行嘅时候咧，我要。真係呢本書提醒我自己，所以用企鵝媽媽咧成為我嘅別號，就提醒盡量唔好大敲大叫。
6: 阿細女話：今晚又睇企鵝媽媽，
2: 會唔會係
6: 嗱晏晝又鬧？
4: 係噶係噶，會噶會噶，佢會攞咗啲書翻嚟。媽媽，你記唔記得咧？大敲大叫嗰個故事啊！你今日又做咗啦，係會嘅。我哋做父母都係喺錯誤中不停
1: 嘅
4: 成
1: 長。唔係，所以都聽到就係、是、因此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親子共讀就係、是。其實讀古仔書，無論咩時間讀啦，臨瞓先假設係咁先啦。其實係一個我諗係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一齊得著嘅一個時間嚟嘅。即係有陣時我哋覺得係好似我服務緊啲小朋友講咁，但係其實嗰個所謂親子嘅互動就係大家都得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咪因為呢一種即係壓力啦，即係家長嘅壓力或者即係都需要一啲叫做夥伴，所以有咗呢一個即係故事人生嘅呢一個團體咧，係點樣開始咧？嚟一班家長 ，Desmond。
0: 我最初头先所讲啦，就系、是、有啲机会之下，咁去咗学校帮手讲故仔，咁嗰阵时乜都唔识噶嘛，咁就自己走去 complain， 同个老师 complain 添咁样，咁后来学校有好多家长培训活动，咁就开始认识啊，我慢慢就发觉原来呢啲故仔书几有嘢睇，几有意思，但系。如果佢唔講俾我聽，即係如果學校唔講俾我聽，我又真係唔會知道原來呢啲書有嘢睇嘅咁樣。咁我就去諗啊，其實去講俾人哋聽又好似唔係好難嘅啫。咁我又留意到啊，嗰陣時嘅企鵝媽媽啦、彩虹姨啦，已經喺學校幫手去帶故仔呢個活動，已經好有經驗，策劃好多故事嘅 program 啦。咁我咪留下佢哋，喂我哋。一起將呢啲嘢再組織下，咁去 share 俾其他小朋友或者其他嘅阿爸阿媽知好唔好啊？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咯。
3: 呢、這個爸爸真係得意，佢話：我同老師即係鬧係嘛，即係話喂投訴咩書嚟㗎咁樣。然之後就講故仔， 其實唔係好難啫，好容易啫咁。到而家你都係覺得，會唔會都係覺得其實要講一個好嘅故仔，或者即係吸引到小朋友，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定話你都係覺得其實好容易啫咁樣？
0: 我而家覺得講嗰下唔係好難。但是你讲的时候一路要观察住小朋友的反应同埋一路听佢嘅反问返你嘅嘢呢嗰下呢你就要有啲转数嘅
3: 即係小朋友好突发嘅嘢发生
2: 喎。同埋佢哋啲反应呢你可能好滿懷希望，哎，我買咗好多故事書，我好準備好同小朋友分享個故事。咁但係，點解佢好似冇乜耐性聽啊？或者佢當時唔專心又好，總之佢未必係如你所願咁樣反應嘅時候，到底又應該點樣去即係應付呢？又或者係喺處理嗰個故仔嘅時候，個演繹上啊、語氣上啊？應該都有好多嘅細節要留意嘅。係
6: 啊，咪講真簡單啲第一個問題先啦。其實使唔使買咁多嘅咧？我呢個都係我迷思嚟嘅，因為好多父母就買好多咁樣啦。但係我自己的經驗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唔差好多嘅啫。
4: 嗯，
6: 你去咧，就算買好多咧，佢揀嚟揀去都係嗰幾本嘅。大家嘅經驗係點啊？彩虹姨姨係點樣嘅經驗咧？
4: 其實我覺得。都冇所謂，
6: 都冇所謂，睇你屋企嘅資源啦，
4: 係啦，睇下屋企有幾多位，
6: 幾多空間啦，
4: 係啦，係嘅，我自己個女咧都係嗰幾本嘅啫，睇嚟睇去都係嗰幾本。咁頭先阿彪講過啦，話佢可能會忽然之間嗰日唔係狀態，唔專心，你已經。準備好，我哋今日就講呢兩本啦。咁但係佢狀況唔好嘛，咁我哋唔使夾硬嚟㗎。係
3: 係，
2: 去温書啦，咁樣同佢講，去做功課，
3: 抄書罰抄書啊嘛。不過即係呢啲嘅好靚嘅譬如繪本或者係故事書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大家可以分享啊。即係話，譬如話啲小朋友大或者係佢讀嚟讀去都有嗰幾本，有啲佢真係未必咁中意嘅話，其實都可以交換大家，咁變咗個資源又可以
6: 去到大之後咯。如果唔係啲家庭。嘅即系争吵就咁出现噶啦，我本书咧，阿妈，你唔系唔睇咩？我噶，
3: 大家交换下嘅都好嘅吓，不过好靓啊啲书真系。讲到呢度咧，我哋听翻首歌，歌翻嚟咧，我哋继续呢个话题。今日我哋咧快乐计划讲紧嘅系亲子共读。

0: 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十月廿九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唔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用长度唔超越两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性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1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132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元，升2.4元，快手33.88元，跌3.92元，腾讯控股455元，升7.8元，阿里巴巴126.5元，升2.3元，南方恒生科技4.648元，升4.8元，小米集团28.36元，升9.2元，石药集团9.95元，升1.26元，金丝穗生物科技34.48元，升5.1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 平均指數報65,812點，升485點。港金報42,010蚊，升1,27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98.02美元，賣出4,498.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0: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噶，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咁而家管道里面咧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咧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就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口。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外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啊，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修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9: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上一集咧，萧叔叔解答到一个听众嘅问题咧，佢就问 if only 啦，后面啲 tenses 应该点搞 ？If only， 通常我哋表达咧一个好强烈嘅欲望 ，if only， 好啦。上一集讲现在的愿望，现在的欲望，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 past 嘅 regret 啊。因为 past regret 咧就系有啲事咧发生咗，但系如果我嗰阵咁就好啦。但系呢件事咧已经系不能逆转噶啦。咁通常咧我哋咧都可以用 if only， 但系后面就系用 past perfect tense， 譬如 had 跟住加个 past participle。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如果我当时有更加爱佢咁就好啦。咁个意思就系，可能而家你个女朋友已经离开咗你啦，咁你就话 ，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If only I had treated her better， 咁咧就系 had 加 past participle， 呢件事不能逆转噶啦，咁咧就系咁。再俾多个例子 ，If only I had worked out harder， 咁我而家咧就会好健壮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嘅主题系讲亲子共读啊，就请嚟一个咧由本地家长组成嘅慈善机构咧，就叫故事人生嘅三位朋友上到嚟，分别系 Desmond 啦、Vicky 同埋 Helen 嘅，
1: 系拉面叔叔啊，
0: 系拉面叔叔，同彩虹姨姨同埋企鹅妈妈。
1: 嗰阵时阿 Ada 嗱 Ada 最有经验啦，讲故仔，有冇改自己个花名同阿仔讲噶？
2: 冇啊，
1: 冇啊，
2: 吓。即係你講喺屋企講，出去邊出邊講，冇喎，
1: 都冇嘅。
2: 通常我都會有少少扮聲啦，不過
1: 你強項啊嘛呢、
2: 這
1: 個
2: 係啊，把聲咁樣即係得得意男仔聲、女仔聲、老人家聲咁，即係會玩下扮聲咯。咁但係譬如話喺外邊咧，即係講故事，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商場咁咧，就佢係搞緊一個專題，就係某一個作家，嗰、個作家我唔記得咗名添，即係佢係好叻寫呢啲兒童讀物嘅一個作家，
1: 何子啊等等嗰啲，
2: 唔係外國嘅英國作家嚟嘅嚇。咁跟住佢就揾人去喺嗰個好即係嗰個商場嗰度咁樣講，咁我哇其實一圍埋一班小朋友，嗰心係咧好驚嘅，即係驚話我唔可以悶嘅，我唔可以悶嘅，我要佢哋好開心嘅，即係你要係啦，你要有一個娛樂嘅感覺喺度，唔可以俾佢哋悶，因為佢悶咧，我唔可以忍受啲小朋友。
3: 有得未啊？
2: 係啊係啊，好怕呢一種反應啊！咁所以嗰陣時會諗好多嘢去，即係我點樣可以令到佢哋開開心心。因為故事本身咧，唔係真係會嚇好有趣或者咩、其實你點樣演繹出嚟，其實係重要咯。
1: 其實都係嚇，因為三位都唔係淨係講同自己小朋友噶嘛，即係同去到學校啊等等。啲學校啲學生咧有得意嘅，佢哋咧唔係真係悶嘅，可能佢一嚟到咧，佢俾個角色自己，我今日要。扮悶先咁，即係有啲嘢會咁樣學生噶嘛。其實喺你哋入學校嘅時候，有冇啲故事可以分享一下？點樣同啲即係學生係嘛，好好地接觸啊等等咁樣。企鵝媽媽。
0: 系，企鹅妈妈。
4: 我谂咧，佢哋就唔会打喊毛嘅，因为其实所有嘅小朋友都好期待听故事嘅。
2: 因为老师喺隔篱。
4: 咁又唔系嘅，
1: 因为上一堂系中文堂。
4: 系啦系啦，你谂下，翻咗成日学，最难得如果有个lunch time 系听故事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咧喺过去嘅小学嘅时候咧，我哋做咗好多呢啲咁嘅lunch time 嘅故事环节。咁其实咧系非常之踊跃，特别系小一嘅小朋友，佢哋系冲晒落嚟，连咧平时小息最中意玩嘅活动咧都唔去。
1: 咁喺一邊食住飯，因為我哋去啲
4: 佢哋要好快食飯㗎，可能係十分鐘之內已經
1: 即係好，因為我哋去嗰啲商業機構咧，即係銀行請我哋去講嘢咧，佢哋一路食住飯，一路聽我講嘢，
2: 係係，
1: 嗰個感覺好奇妙。
4: 咁又唔係嘅，咁佢哋要乖乖食完飯先可以過嚟圖書館啊，又或者另外一個實體係聽故事嘅。係咁，佢哋咧通常就係好期待啦。咁啊，唯一出現嘅説話咧，可能啊呢個故事聽過啦咁樣。咁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我哋作為所有嘅故事姨姨啊，爸爸。都吓、啊、你听过，咁又点啊？咁咧，咁我哋咧就咁又唔会喎，我哋有经验噶嘛。我
1: 话咦，
4: 你听过边？你听过人哋讲啫，但系未听过企鹅妈妈讲话，不如你今次听下啦，咁睇有咩唔同啦。咁啊带翻佢，咁啊起码可以 draw 到佢嘅 attention 咯。咁当然，其实你头先话啊技巧唔需要话太多技巧嘅。有时候我喺屋企度同小朋友讲故事，都唔会刻意变声嘅。呢啲通常系出去先做嘅啫。咁、
2: okay、
4: 但系我觉得系有时候配搭下啲表情啦，身体嘅语言啦。咁仲有让到小朋友系投入喺故事里面，我觉得最紧要嘅。
1: Ada 啲系职业病嚟嘅，即系做一个即系著名嘅演员同埋即系
0: DJ
1: 广播剧嘅系嘛，即系前辈系嘛，所以一定要扮下。
2: 但
1: 一般家长就未必需要啦，呢啲都。
2: 其实嗰个系自己娱乐自己嘅一部分。有阵时讲古仔咧，你自己都要觉得好开心有趣。即系譬如有阵时扮马声，我自己都扮觉得好似流流地，咁你都觉得好笑噶嘛？
0: 俾多个听我咁，再嚟
2: 都。咁都系啦，自己开心之余，即系唔好净系觉得话我要讲个古仔俾小朋友听，我自己都要有樂趣啦，去當中。
1: 通常準備一個學校活動啊，咁喺選書啊等等上面有冇咩特別嘢要，即係個程序或者步驟，你哋會點樣做啊？彩虹姨，
5: 程序我諗係睇翻學校佢係咪有個特定嘅主題啦，咁佢跟住佢個主題就去揀一啲適合嗰個歲數嘅書啦，佢可能有初小有高小咁樣，咁就即係初小就揀一啲可能係。貼近翻佢哋嘅日常生活嘅嘢啦，高少就可能又揀翻些少成熟一啲嘅，係啦，咁樣去籌備咯。
0: 係即係選出一個主題嗰個對象。方面着手去預備咁樣，咁喺我知道你哋都會係譬如教下啲家長佢喺同小朋友講故事上面嘅嗰個程序，或者佢哋應該要點樣去講嗰個故仔咧？咁會唔會阿 Desmond 頭先都有？ 提及到由初次見到啲繪本，唔知道佢哋講乜，去到而家都講埋一份啦。咁你自己本身嗰個學習，你有冇覺得係有啲咩技巧？哦，原來以前我係唔識嘅咁樣嚇。
6: 有就係、是、嗯。但有些書咧要自己睇過先嘅，即係同小朋友睇。咁、你睇啊，到底呢本書佢想傳遞咩信息出嚟咧？咁有陣時啊，我係慢啲嘅，即係我唔係太容易 get 到本書想傳遞。咁我就要問一下人哋嘅有陣時，或者睇下本書前前後有冇啲咩 hints 俾你啊咁樣。咁睇得多咧，咁就有陣時係自己作咯咁樣。咁就即係後來就覺得其實放鬆啲，咁你同佢一齊睇書，你揭到乜，你諗起啲咩，想傾乜就傾乜咁樣咯。因為我而家都仲有同我仔講故仔嘅，咁。都好 challenging 就係，因為仔嚟嘅，咁佢有陣時真係講講下咧就走咗去，係啦，咁就鍛鍊到自己嘅嗰、那個。
2: 咁你會點去講啊？走咗去？
0: 你會唔會大敲大叫？
6: 唔會，
1: 因為佢唔係企媽媽，
6: 係咁啊，放低
2: 有佢就係，
6: 都係咁樣
2: 嘅，係
1: 放低真係，即係你唯一嘅方法，其實冇乜得選擇嘅，即係咧攞住你阿仔都會咁啊，即係睇完兩版，因為聽過啊嘛佢，跟住佢自己搶過嚟講多一版，
2: 係，
1: 跟住就攪到最後嗱，咁最後咧佢就
2: 好快完咗，
6: 真係會咁樣，
1: 係啊，真係噶，佢咪咁咪刪埋咯，咁咪完咗個儀式咁樣嘛，咁你冇辦法逼佢嘅有陣時，
2: 冇錯，
0: 係咁，但係喺講故仔嘅時候咧，家長係咪真係最好唔好切入任何預設嘅議題，或者同佢傾偈嘅？即係譬如嗰本書可能真係講夢想嘅咁樣，咁會唔會真係家長有啲嘢想同小朋友傾，就預先喺心入面，我陣間咧講故仔講到呢一 part 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同佢有啲互動喎。其實會唔會係有啲計劃咁樣嘅咧？其實喺分享故仔嘅時候，
6: 咁會嘅其實。咁頭先企我媽媽講啦，有啲書係你同佢講嘅過程入面有啲肢體語言，你就預咗嗰下可能係
0: 拍曬
6: 佢啊，係啊，打下佢攞 pad 啊。咁樣咁會嘅呢啲，咁又或者係你頭先話講夢想，咁去到一啲話啊，咁你其實你想做咩㗎？咁預咗會問嘅呢啲自己心入邊。
2: 哦，即係借一個故仔咁樣，大家可以傾一啲題目咁樣。
1: 不過有陣時真係所謂共處咩？有陣時共處個內容未必係最緊要，係個共處嘅時間。即係當啲仔咧大到咁上下，我哋啲爸爸輩咧，其實你好少再可以抱住佢嘅時間咁長嘅。即係佢真係走噶嘛，你唯一就係嗰個時間度，你仲可以抱住佢親密啲嚇，嗰種感受。其實嗰個時間就係嗰個珍惜嘅嘢。咁所以其實我哋揾啲方法令到佢留低。留住好惨啊！啲父母大家就明
0: 系咁。彩虹姨姨咧喺呢方面有冇啲咩经验啊？即系同小朋友分享故事嘅时候，系咪都系要喺边个时间带出嗰个问题啊？同佢倾啊咁样？

0: 有噶，一个故事，我谂有阵时你可能睇个小朋友嗰个反应咧，如果佢已经开始好似头先大家讲，佢有啲迷离啦，就可能系啦，咁你就开始要停，即系引一个问题出嚟，系啦，咦，你估下跟住点啊嗱？咁佢哋就会翻翻嚟嘅，其实，所以个 timing 要一个经验啦，同埋要捉得到，同埋要留意住佢哋。咁未有经验，即系对于我自己第一次讲嘅时候，就会系一匹步讲完，跟住就问咗我想问嘅问题，我就收工噶啦。但系后屘越讲得多嘅时候咧，我就会中间会切入一啲问题啦，会揾捉翻佢哋嗰个专注力啦，去到讲完个故事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我会听到佢哋嘅分享会多咗好多咯。咁呢个分享咧，除咗我自己想听到，我都希望佢自己个家长，即系佢个爹哋妈咪咧，系能够听到咯。
1: 嗯，但小朋友嘅情绪价值系比较直接噶嘛，即系佢系嘛开心就开心啦，即系佢投入啦，闷就闷啦，咁所以好快可以通过即时嘅反应。但系当你哋嗰、那个即系服务对象咧开始多元啊嘛，即系我谂你哋系有一个原因或者有啲野心去推广嗰阵时啦，就是、去到大人啊或者老人家咁样。其实嗰阵时又系点样咧？即系会系本质上系冇分别啊，定系还是都系同样做紧嗰阵时嘅咧？
0: 本质系冇分别噶、都系用绘本去分享呢个生命教育，连结所有嘅人咯。
1: 系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哋个反应上边啊，你哋本身啲功夫仔咧，对住小朋友。咁咪 work 啫，系嘛？你试下拉面叔叔，你同我讲个故仔。
2: 我坏啊，米克系有啲挑战性。
1: 即系咪？你讲嘅嘢系咪即系都会唔会试过一啲阵痛时间？
2: 系咯，
0: 我觉得系类似嘅，即系我自己觉得系类似嘅。无论你系同老人家讲啦，或者系佢可能其他岁数啦，其实成年人啦，系啦，都系。有類似咁樣嘅情況嘅，係、啦，我反而覺得老人家係童真好多，
1: 係
0: 啦，佢好渴望聽故事嘅，咁佢亦都好投入啦，或者佢可能見到嗰個圖畫裏面嗰個都係老人家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笑咯，好得意，我覺得，同埋佢會分享好多佢自己嘅嘢，可能佢冇機會喺其他地方講，咁呢個係好好嘅機會俾佢去講出嚟咯。
3: 其實即係講古仔俾老人家聽，我自己都冇乜咁嘅經驗啊，嚇，多數都係小朋友。其實講古仔俾老人家，其實老人家好似小朋友嗬，即係其實佢哋去到一個年紀咧，佢哋透過一個即係活動嚟同你連結。咁你哋嘅工即係呢一個嘅即係組織咧，就連結埋成個社區添。你哋而家做緊啲乜嘢，或者一般嘅朋友可以點樣同你哋連結？你哋喺社區裏邊即係主要嘅嚇服務或者工作係乜嘢啊？
4: 嗱，咁我哋最初咧就系去学校入边讲故仔俾小朋友听啦。咁嗰间学校嘅家长都会想等我哋嚟讲啦。咁样，咁我哋就开始设计一啲 training program 俾其他学校嘅家长。咁、好啦，其他学校嘅家长响佢哋自己嘅学校讲完故仔，但其实都仲有嗰一区嘅其他社区中心。咁佢哋会话。我都好想嚟帮手做义工喎，咁样我好愿意帮手。咁我哋嗰阵时就谂边度搵地方俾你去帮手呢，咁样除咗你学校。咁后来就尝试去 line up 下地区嘅社区中心啊、教会啊、老人中心啊咁样。咁佢哋譬如话啊试下啦咁样。咁有某一啲主题掟出嚟，咁我哋就同嗰啲义工家长夹下啊，不如我哋试下去带呢一个主题啊咁样。咁就佢哋就可以去返佢嗰区嘅社区中心嗰度去分享故仔。就係、咁样慢慢接触咗唔同嘅群体咁样。
3: 咁都几得意啊。
1: 係啊，同埋即係我諗都係嗰样嘢啦，即係嗰件事係一个带住一种开心嘅。一種想 engage 個群體啦，同埋有陣時好得意嘅，你見到繪本，通常我哋都會買書嘅時候咧，好貴噶嘛，其實，即係咧啲家長咧就諗啊，個幾頁紙，
3: 唔係通常都大大本嘅，你就幾頁紙，
1: 大
3: 大好大本嘅，通常
1: 冇錯，你講面積好大，
3: 個面積好大，
1: 又佔屋企地方，有得幾
3: 唔係同埋好靚嘅，好多時我見到有啲可能有啲嘢延伸出嚟，或者
1: 嗰啲就再貴啲，
2: 有啲立體，
3: 唔
1: 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就算幾頁紙，因為你講古仔個方法同埋去使用佢。方法呢其实佢唔系淨係就咁读个几页字，即系个几页字系变成咗一个沟通嘅，无论系一个开始点、桥梁乜都好啦，就系、

0: 自己講
1: 嘅，嗱呢個就係一次，我哋唔鼓勵，
2: 鼓勵
1: 建立翻呢個真人親子嘅互動，
2: 親子嗰個關係嘅。
0: 今日咧多謝曬，即係故事人生啦，即係三位朋友啦 ，Desmond 啊 ，Vicky 同埋 Helen 咧，出去同我哋傾偈啦。接住嚟咧，我哋就要即係公布翻嚇我哋今日嘅問答遊戲嘅答案係咪啊？
2: 冇錯啦，我哋今日咧考考大家，七月八號嘅節目錄音啊，咁啊米哈咧就話滑雪呢、這個運動咧就有項嘅缺點，就佢唔係好喜歡嘅。究竟系乜嘢呢？我哋听下个答案先。
3: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4: 滑雪我就唔得嘅，
5: 滑雪就难啲嘅。
4: 滑雪系咯，滑雪唔得。
5: 我好臭啊，对于我嚟讲。
2: 臭？
5: 系啊，嗰啲机油好臭。
4: 好通常都出好多汗，
5: 系啊，焗住咁样咧，我比较难啲，我自己。
4: 唔系你可以自己带噶嘛？
5: 系，自己都臭噶。系咪咧？我都冇话缺点。
4: 唔系答案系臭，系咪？
2: 答案系臭，啲gear啊有啲臭。
5: 哦，我好臭啫嘛。
2: 系啦，咁啊，恭喜晒做 N 啊，咁啊，能够得到我哋嘅无线插电器嘅，恭喜晒。
0: 恭喜晒。好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涉嫌冇妥善管控狗只嘅男主人提堂，案件押后到十月底，佢获准保释。运输署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以及港車北上和粵車南下審批申請，又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特朗普宣布對伊朗採取嚴厲經濟行動，又威脅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國家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後果。詳細的新聞內容，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亡的事件。

0: 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到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卢子清报道。
1: 52岁男被告伍瑞庭朝早身穿军绿色上衣、浅色短裤、佩戴黑色口罩和深色斜孭袋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法庭秘书在庭上读出控罪内容，说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时，被告点头并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死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伤重不治。涉事大狗在今年7月10号亦曾经在同一个商场袭击另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说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署方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又说，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并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调查和检控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运输署今年底起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和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整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的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到20秒。陳曉慶報導。
2: 运输署在今年年底至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网上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续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这项服务预计今年底推出。署方目标是将自动批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并在一个工作天发出续领通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亦都会在明年第一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暨利助字街交界的交通灯施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之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
3: 呢啲数据会传送去新加设嘅运算系统，利用 AI 去学习同埋即时分析呢个路口嘅车流同埋人流嘅特性，运算出合适嘅灯号时间。调校后嘅系统咧，系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嘅需要，動態咁分配更多綠燈嘅時間咧，就俾行人。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行人喺呢個路口最長嘅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便利咧喺嚟到呢一帶活動嘅市民，包括區內嘅街坊啊、學生啊、打工仔啊，甚至喺假日活動嘅外佣等等。
2: 署方又話，鑑於發現網上預約免試簽發香港正式駕駛執照櫃位服務系統，有人以機械人程式佔有排隊丑號，令申請者等候時間增加，因此已經利用 AI 即時攔截，成果顯著，令排隊時間由之前最長大約2小時縮短到大約45分鐘。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建

0: 可設施、新技術裝備和新產業形態等。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亦是人工智能落地的超级实景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主阵地。徐文强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工智能就可以做到事前预警，例如识别出驾驶员疲劳或者分心驾驶等行为。
2: 以往交通安全多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之后，以人工智能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从雷防为主转向技防和制防，是我们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和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
1: 徐文强说，近年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好像云南、福建等地的大件运输智能审批、自动核验申报材料、智能规划最优通行路线等，将审批时限由平均7个工作日压缩去到24小时之内。他表示，将会和国家数据局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地图和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及新产业形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又威胁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特朗普较早前先在白宫对传媒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又形容目前局势非常好。另一方面，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已经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日有几百万桶石油运出海峡。报道引述两个美国官员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星期，过去两星期每日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官员说，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然低过战前水平，但是它已经对全球供应产生明显影响。据报道，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航行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预计今日会见总统李在明。王毅昨日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时说，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 王毅說，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特別是今年以來國際形勢劇烈動盪，局部衝突加劇蔓延，不單止衝擊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也為地區和平穩定帶來消極影響。中韓作為永遠的友好鄰邦，持久的合作夥伴，應該展現戰略眼光，努力確保雙邊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希望韓方從自身根本利益出發，獨立自主並行不悖，發展對外關係。王毅又說，中韓經貿合作基礎好好，已成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體，中國超大市場為韓國提供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巨大機遇，希望雙方不斷做大合作蛋糕，推動傳統產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級。新華社報導，趙顯說期待以韓國總統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及兩國明年建交35週年為契機，進一步密切高層往來，加快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並同中方加強在多邊事務上的溝通協調，推動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向更高層次發展。韓聯社就報導，趙顯說希望韓中關係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夠為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地區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他提到李在明較早時提出的半島和平共處藍圖，強調韓方將繼續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和平，願意以此為基礎與中方深化協作。雙方亦都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應詢介紹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睇法，強調中國外交政策保持連貫和穩定性，始終致力於為半島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樂見韓朝兩國逐步邁向和平共處，最終實現半島長治久安。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英國哈利王子與妻子梅根據報計劃搬回去英國，他們的兩個子女已經註冊，9月在英國一間學校就讀。鄺讚恩報導。
5: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英國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計劃搬回去英國。英國每日電訊報和太陽報之前報導，哈利夫婦計劃今個月底由美國搬回去英國，在倫敦郊外一個私人非皇室的住所定居。兩個人7歲的兒子阿奇以及5歲的女兒莉莉貝，據報已經在英國一間學校註冊就讀，9月開始上堂。英皇查理斯三世星期日才得悉兩個人計劃搬回去英國的消息，目前並沒有讓哈利夫婦重新擔任皇室公職的計劃，兩個人的官方身份預計不會發生變化。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了解，英皇樂於有機會以更加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處。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哈利一家在7月曾经探望过爸爸，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回去这件事作出讨论。哈利和梅根自2020年卸下皇室职务以来，一直住在美国加州，自此之后皇室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7月他们一家人探访查理斯三世和女王卡米拉，成为双方关系回暖的转机。英国内政部发言人回应哈利夫妇搬回英国的报道的时候就说，皇室成员的安全保障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重申英国政府的保安体系严密和适度。哈利曾经说出于安全考虑一直未能够带同妻子和子女前往英国。有英国皇室事务评论员认为哈利一家搬回英国是非比寻常的发展，相信是他们在美国的发展欠佳，未能够在荷里活成名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邝展报道。
0: 翻嚟本港，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有智库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更加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设立动态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的需求灵活调整。有立法会议员话，香港在留住人才方面有优化空间。陈乐谦报道。
6: 今年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超过751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万人，上升0.3%。政府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 令今年年中的人口按年增加。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琪

0: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情况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短期可以持续吸引人才以提升劳动人口。他建议特区政府应该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
1: 我哋見到其實可以參考翻澳洲嘅模式啦，佢哋有一套更加動態嘅一個人才嘅清單啦。咁我哋覺得我哋可以都參照呢個模式去具體列出我哋經濟轉型中最急需要嘅一啲具體工種，就譬如話而家可能係 AI 或者係即係綠色金融等等，即係我哋釋放一個信號，我哋需要啲咩人去邀請佢哋嚟。
0: 黃登琪又認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以鼓励生育。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怎样留住人才同样重要，认为香港在这方面仍然有优化空间。
2: 我们现在最近吸引到来香港的人才呢，相对是年轻一点的，即是可能刚刚生了小朋友，他们小朋友大概都是10岁以下，那这个必然呢就会马上带来小朋友读书的问题。当然香港的学校其实很多很好的学校，但是呢现在看到呢就是似乎都很集中在某一些少数的学校，那怎样能够让大家都知道香港整体的教育水平是好的呢，让他们放心去报不同的学校呢，咁我谂呢啲咧方面咧系要做。
0: 李浩然又认同要提升本地嘅生育率，可以增加更多托儿服务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的伍家朗在32强面对日本的西本权太，上演精彩逆转。伍家朗第一局一度领先10-4，但西本权太力追，伍家朗接连失分，先输17-21。第二局战情紧凑，伍家朗连取7分，以21-16追翻一局。到第三局双方拉脚，伍家朗打至16-18时，连取5分，以21-18再下一城，力战1小时19分钟，赢局数2-1。晋级16强，将会面对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另一名港将李卓耀就反赴新加坡的骆建佑。李卓耀第一局先赢21-15，到第二局骆建佑开局连取7分，大幅领先7-0，以21-17追成平手。到第三局乘胜追击，赢21-15，以局数2-1反胜。女单梁家颖以直落两局12-21和15-21被丹麦15号种子莱恩淘汰。混双方面，陈贤泽和吴子柔就0-2不敌日本组合道边勇大和田口真彩32强止步。男双组合洪辉俊和吕俊伟挑战9号种子印尼组合失败出局。
3: 重复新闻提要。涉嫌冇妥善管控9隻嘅男主人提堂，案件押后到10月底，佢获准保释。运输署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审批申请。又会喺铜锣湾维园附近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又威胁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过一个小时，京士柏落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7: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 港股连升四日，恒生指数一度突破25,800点，最多曾经升超过310点。中午收市报25,786点，升291点，升幅1.14%。半日嘅主板成交额超过1,441亿。科技指数升1.5%，报4,754点。ATMSJ 多数上升，除了美团偏软之外，其余升近2%至到超过4%，以小至到大概4%，以小米的升幅较大。快手公布业绩之后急跌近10%，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是个别发展，友邦业绩之后跌了超过1%，汇控和中人寿跌近1%或以上，港交所就靠稳。至于医药股就做好，石药集团和中生制药急升超过13%至到超过16%，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8: 系 ，Hello， 大家好。
7: 咁啊，见到咧恒指咧今朝早啦就上过25,800点之后啦，就未能够企稳啊。暂时咧呢个位咧系咪阻力比较大啲啊？
8: 嗯，都会系啦，因为都而家今日当然见到寻晚嚟讲个债息就落翻，咁但系都要再睇啲资金方面嗰个嘅部署，同埋业绩都仲有即系几间比较重磅嘅公布，咁即系都几影响市场个气氛。咁同埋如果你话近期嚟讲啲资金反而就会执埋，即系炒作啲比或者推动翻，譬如可能即系黄金啊，或者系即系讲紧啲制药相关股份，但系佢哋有部分嚟讲对个指数个贡献咧就未必咁大，咁所以暫時我諗指數都係keep 住個拉嘅局面啦，向下就而家條一百天線就20,000，咁佢守穩上面就變咗26,200個位，似乎同埋250天線都可能去到呢啲位，即係穿梭拉鋸咯嚇。
7: 嗯，因為今日咧嗰個走勢咧，會唔會話咧都關呢個友邦個業績事咧？因為見到友邦嗰、那個上半年業績公布之後啊，咁啊股價咧半日咧都跌咗超過1%，點樣睇翻佢嘅業績表現啊？
8: 其實就我諗市場都會對嗰、那個本身嘅業績，其實你話嗰、那個關注程度咧，都係最主要就跟住落嚟，因為即係而家點樣再會唔會再比較上推動翻嗰、那個境外個報單方面嗰、那個即係稅務方面嗰個推動嘅情況，咁呢個比較上層係關心。咁但係如果純粹睇翻佢本身啱啱公布個中期新業務價值，其實佢都有啲有改善或者係升嘅，見到譬如中期股息增加啦，香港及內地的業務都分別繼續有雙位數字增長啦，咁所以變咗睇你某個程度純粹係睇個業績嘅推動啦，尤其是新業務嗰個價值嘅增長，兩地即係中港都有增加，並大家比較仲係關心翻未來，如果你話係真係嗰個政策會有冇機會深化推動對佢哋嘅業務嘅影響，當然債息方面嘅變化都係會對佢哋可能嘅新業務價值有個變有個波動性影響，呢個大家都關注咯。
7: 嗯，咁其實咧，後市咧，即係除咗都仲有一啲嘅業績會公布啦，咁包括咧，即係阿里巴巴嘅業績啦，點樣預計佢個表現啊？
8: 咁我諗而家大家都某個程度都同我自己睇就應該比較上係中性，咁但係能唔能夠調翻轉頭就再有啲而家向前睇，又是即係佢哋近期反而大家嗰個焦點即係睇翻佢哋即係講緊啲大模型方面嘅推動，亦都見到無論下載或者參數都係慢慢係繼續即係可以有部分打入呢啲所謂國際性嘅一啲嘅企業嘅級別啦，咁但係都要 show 出嚟就話即係消息就多啦，咁究竟係咪已經慢慢開始見到個佔比有機會上升，或者係管理層口中睇到佢哋嗰個指引啊，盈利指引會係點咧？咁但係亞邊商都冇忽視喎，咁啊即係講緊之前大家都覺得整體性未必淨係佢哋啦嚇，走得比較弱嘅電商啊，被補貼嗰啲影響，或者嗰個投放喺個 AI 資本方面個情況會係點咧？雲方面嘅業務都係一個其實幾關鍵啊，即係對個業績方面嘅催化劑個走向，即係嗰個表現會係點咧？呢啲我谂都值得关注咯。
7: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8: 冇持有吓。
7: 嗯，好啊，唔该晒黄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86点，升291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441亿几。 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5760点，系升咗301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28升2.8，快手34.12跌3.6。

0: 毫八。XL 以南方海力士38.3升1.84，南方恒生科技4.6毫6仙4系升咗6仙4，腾讯455.4升8.2，阿里巴巴127.2升3蚊，小米集团28.4毫4升1蚊，石药集团9.8毫5仙半升1.17。金斯瑞生物科技33.7毫2升4.36，云顶新耀40蚊升16.2。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星星集团、云顶新耀、斯路迪医药股份、康希诺生物、嘉耀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XI 意南策略、XI 意南 CO。正荣地产、世纪集团国际、聚福楼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0点，升75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8，瑞士法郎9.81，加元5.585，系澳元5.58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91，每百日元兑港元4.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5。港金报42,0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62美元，卖出4,495.05美元。友邦上半年多赚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管理层指，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在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会保持强劲。由罗伟浩报道。
1: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1亿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7亿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说税项并不是影响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关键因素，认为在全球分散投资等的结构性需求没变，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保持强劲。
2: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V business.
1: 陈荣升又指，新来港的居民已经占香港的本地客户大约30%，并且预计会持续增长。而本地对于退休和储蓄等的长期保险需求强劲，目前仍然以长期人寿和储蓄保险产品销售为主，并且持续带来良好的回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内地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兴兴表示，真实场景工作的人形机器人尚未大规模推广， 主要嘅原因係機器人整體效率同埋翻。

0: 用性仍然有待提升。随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未来具新智能发展有望迎来新起点。他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希望快至两三年，慢至五至十年，当机器人能够进入任意陌生环境，并在语言指令引导下完成大概八成常见任务的时候，巨新智能将会迎来真正的产业爆发。他提到，机器人能够理解任务意图，并完成大部分动作规划，但是在精细动作和执行力度方面仍然不足，最后几厘米或几毫米的偏差导致无法很好和真实世界匹配。语树对于 AI 模型的投入一直非常之大，是目前资金以及人力投入的最大方向。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车龙就接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就接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啦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喺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11: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12: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五十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

0: 同埋可能咧係比實際情況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車流一啲樽頸位啊，咁我哋都辨識到。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礼拜四嘅中午12:36，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嘅系李怡琴。港股今朝咧系向上行指咧，一度系升穿咗25,800点嘅。而家中午收市系25,786点，升291点，升幅超过4%。期指升301点，25,760点，亦都升到超过1%，低水20多点。大市成交半日咧系1,441亿到嘅。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睇下边啲表现最好啦。今朝咧啲生科概念股咧又炒作，炒啲咩咧？就 mRNA 嘅前景啊！中国生物制药咧系升到超过16%，石药集团升超过13%，老铺黄金咧升到超过11%，金价咧就重上翻$4,500以上啊！另外望下其他表现唔差嘅股份，头先讲咗啦，啲医药啊相关股份都唔错嘅。今日个别汽车股都 OK 嘅，吉利汽车升到近4%，小米系升近4%，连续两日咧比较显著嘅升幅噶啦，小米。另外表现比较差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最差啦，快手升近10%，中通快递升超过半，系跌啊，快手系跌近10%啦，中通快递系跌超过50%啦，恒安国际系跌超过3%嘅。又望一望咧，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异动嘅股份，今日有啲股份咧系升到超过50%啊，有只云顶新耀系升6.8%嘅，另外紫金黄金国际升15%。康方生物升超过10%，中生制药升超过16%，康希诺生物升超过51%嘅。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系继续翻嚟一同今节目时间啦，电话我哋系接通咗独立股评人洪丽萍，你好。
7: 你好
4: ，Conita 你好啊。咁头先咧就出咗一个消息啦，就系恒大案啦。咁啊，许家印咧就判无期徒刑啦，咁没收个人财产啦，同埋即系有亦都有啲罚款啦。嗱，恒大系咧而家就部分嘅股份啦停牌嘅，咁恒大集团就已经系退咗市啦。Conita 你点样睇啊呢个消息咧？对于整体无论佢公司啦或者内房板块嗰个影响啊？
7: 我自己就覺得個影響唔大啊，即係因為市場上面，我諗大家都即係對呢啲消息亦都消化咗。咁事實上，你睇向啲整體啲內房股咧，咁由高位都調整咗好多噶啦。反為而家大家都係睇翻咧，佢自己本身每一個集團自己本身個面對住嘅因素，譬如話佢哋自己財政嘅壓力，好多都慢慢如果解決到嘅嚇。咁究竟佢而家即係個別佢哋解決成點咧？第二咧就話即係關於嗰個銷售嘅問題。咁如果你話即係喺一二線城市嗰啲內房咧，佢哋嘅銷售始終比較好啲，咁呢方面會有利少少。咁同埋事實上你睇到啦，即係嗰啲內房方面咧，好多都即係由低位係升翻唔少嘅嚇。咁就最主要就係話喺嗰個債務方面咧，大家都已經睇到 最壞情況可能都已經過咗嚇，不過仲需要時間咧去呢個復原嚇，咁所以我諗就內房股正話提到恒大消息影響唔大嚇，我都係關注翻個別公司本身啦。
4: 嗯，即係睇下唔同公司嗰個情況係點樣。好啊，我哋又講下咧業績股啦。中午嘅時候咧，東亞就公布咗業績啦，上半年就多賺大約0.4%嘅，咁啊派息咧就去到4.6，上半年嗰個經營收入咧就升近9%啦，咁啊淨息差咧有少少收窄啦，同埋嗰個減值損失咧都即係增加咗啦。不過公司就講到而家咧一啲非房地產貸款嗰、那個佔整體貸款咧就已經去到83%噶啦，就朝住佢哋個目標就係85%係一個非商業房地產嘅貸款嘅。咁啊內地方面咧就個淨息差都係有所收窄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似乎盤數咧就比上年有所好轉，是不是東亞而家即係對於嗰個商業房地產相關嘅一啲貸款咧，暫時嚟講都即係暫時即係譬如佢哋要減低呢個狀態啦，係嗰個進度都幾好啊？
7: 我即係佢喺呢方面咧，當然都係受住香港本身嗰啲商業房地產個表現係有影響啦。但係其實呢度佢佔比咧又唔多，唔係特別多嚇。你比其他嗰啲咧大型嗰啲銀行咧，佢相對少。反為大家一路咧，其實都關注佢喺內地嗰個業務係比較多嘅嚇。咁內地嗰個有房地產就過去咧都做好多啦。咁但係喺過呢幾年咧，一路慢慢將嗰個貸款個比例係改變，咁即係變咗呢方面，我覺得都有啲舒緩嘅壓力嘅。但是就佢啲淨息差，其實大家都最關注噶啦嚇，淨息差都有收窄咧，咁變咗呢個都係對嗰個股價係有啲即係壓力噶。
4: 你話淨息差咧收窄啦，咁如果係即係內地業務方面咧都收窄咗17个基点，香港呢邊咧都有3个基点，有冇話幾時先至有個比較明顯嘅改善呢？
7: 其實我諗內地咧，因為目前咧個息口都仲係維持喺個低位，暫時都睇唔到話即係內地咧會咁快係有個加息，因為始終而家嗰個內地嘅經濟增長都係比較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將尤其是你而家比較香港呢邊啦，佢喺嗰邊嗰個淨息差其實正正都係受住嗰個息口影響嘛。咁香港呢邊咧，其實有啲銀行佢哋嘅淨息差係受惠於加息嘅，咁有啲就普遍預期咧嚟緊如果加息對相關嗰啲銀行股係有利，但係始終如果你話整體計東亞銀行佢係受內地嗰個影響就比較多啲咯，咁所以我諗都面對住嗰個壓力都唔少。咁另外亦都即係其他大銀行咧，佢哋係拆錢出去多啲啊嘛，咁你東亞就調翻轉啦嚇，拆錢入嚟，咁呢個就要睇埋咧嗰個銀行重要拆息對佢嗰、那個即係淨息差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
4: 嗯，明白。咁啊，睇下整體大市嘅情況啦。今朝咧就一度咧上翻去25,800点樓上嘅呢、這個即係今日個升市咧，會唔會都同美國嗰邊就係財政部加倍嗰、那個長債嘅回購咧？大家有少少覺得係咪佢哋想救市呢個消息有關咧？
7: 我可能對即係話美元嗰個影響，即時咧都見到反應啦嚇，美元都弱翻啲，咁啊債息當然最直接就係佢哋個息率啦，又係30年期啊、10年期啊呢啲，其實個息率咧債息率都係即係下跌，咁因為呢個咧我諗對美股影響咧即時反應大啲咯，但係實際嚟計咧，始終美國目前嗰個負債都係好重，咁佢今次即係咁樣即係話將嗰個發行嗰個數目係加大，唔係回購嚇，加大回購嗰度，咁所以變咗會唔會都係短暫啲咧？咁呢個我諗都仲要觀察，因為而家睇到咧，整體市場咧，佢尤其是美國方面息口究竟加唔加，還是係咪真係維持到咧？市場嘅爭論都仲係好大，咁咪睇下聯儲主席新任嘅主席咧，究竟佢俾唔俾到啲新嘅方向出嚟咯？咁所以琴晚美股係即係有因為咁，因為個債個問題。債息回落翻，咁所以係有啲刺激嘅。咁香港呢邊或者係亞洲呢邊咧，早段嘅時間，我相信都係受呢啲因素影響。但係之後咧，其實我諗即係港股慢慢即係有即係由低位即係又升翻上嚟咧，其實都係睇翻啲傳統股啊。傳統股嗰啲升翻咧，咁對個指數係有幫助。近期嗰傳統股係唔錯嘅，咁加上就係最標青嘅咧，都係啲生物科技股啦。但係生物科技股佔指數嘅比重細啊嘛，咁所以呢度就反映唔到嘅。但係我諗市場而家咧都 係即係輪流啦，啊，即係啲人工智能股啊，同埋啲傳統股啊，咁樣喺度即係輪流去買賣。但係因為而家係完全冇乜方向，就算你話啲人工智能股低位係有人買，但係都係好短線性質，咁所以變咗個成交就少啦，啊，都係要等一啲真係有一啲咩新嘅方向嘅時間，我覺得個市先至會即係可以係咪突破翻之前啲個位26,000樓上啊？
4: 如果突破咗，去到咩位系阻力咧？
7: 而家睇，我相信26,200，即系上次去到26,100零啦。

0: 咁我諗26,200都係一個即係阻力位嚟㗎啦。反為下面咧就要留意，即係今陣咧嚇就好重就即係冇跌穿過25,000。如果你話跌穿25,500嘅話，可能又要試翻落去即係24,700啲位。咁但係會唔會即係而家咁？我相信距離25,000咧，咁其實都應該係有一定嘅支持嘅。咁但係要睇嘅咧，就睇埋即係阿里巴巴嚇，佢今日公布業績之後。因為究竟市場冇反應如何，或者佢業績同埋咧，尤其是佢哋對 AI 嗰個業務嘅增長啊，嚟緊個投資係點咧？呢、這個反而我覺得係市場嘅焦點啊。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出嚟嗰、那個即係業績好咧，咁當然對自己本身個股價有幫助啊。佢佔恆指嘅比重都大嘅嚇、啊，每升一蚊咧，其實對指數都影響16點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呢方面影響住佢個股價同埋指數，但係咧亦都會帶動到一啲即係平台個科技股咧，會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咁呢個都對指數嚟講係有幫助嘅。
1: 嗯，係啊，因為佢哋嗰個佔比，即係平台股佔比都大嘅。你講開阿里巴巴咧，覺得有冇機會有啲驚喜俾到市場咧？
0: 我自己睇就有嘅、啊、因為尤其是你睇佢喺 AI 發展方面、啊、尤其是佢啲大模型嗰個發展咧，其實出嚟嗰啲嘅功能啦、啊。嚇，同埋即係而家商業化嗰部分咧，其實都做得好嘅嚇，即係咁樣比起，如果你話比起而家市場上面互聯網平台嗰幾隻，咁當然好啦。甚至乎咧，佢比起一啲其他真係做大模型嗰啲咧，咁佢都有嗰、那個即係競爭能力都好強。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方面會唔會都係睇到到時管理層點講咧？第二咧就睇下個投資啦嚇，咁、啊、加大投資我都係正常嘅，除非要加大好多嘅啫。反為如果你話佢真係唔加大投資嘅，咁我覺得就可能調翻轉啦，佢又負面嘅。不過我相信咧，呢、這個機會係比較細嘅咁、啊、所以個業績就是股價落翻嚟啲位咧，咁變咗如果業績有驚喜咧，就可能會試翻之前咧曾經試過穿過130元啊，但係跟住咧就冇以為繼啊，甚至乎落翻嚟120元啲位。咁即係喺10元附近啲位上上落落咧，大家都係等等個業績究竟係向上突破130元啦，還是向下咧再試翻120元嘅支持力啦。
1: 嗯，其實今個禮拜咧就一個業績高峰期啦，嚟緊即係下個禮拜就亦都有唔少嘅，但係估計咧對於恆指嗰、那個即係影響度咧，係咪開始有啲減退啦？
0: 應該相對細啲嚇，不過亦都要留意下個禮拜公布嘅業績咧。雖然科網股已經大致即係陸續公布咗啦，重磅嗰啲，咁下禮拜就好多咧，就係一啲重派息為主嘅，譬如啲內銀啦、嚇內險啦咁，咁同埋啲石油股，咁所以其實對市場嚟講反應都大嘅。不過我相信內銀啊，其實內險啊呢啲就唔會話有啲咩大嘅影響啦。
1: 好啊，同 Colinda 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拜拜。
2: 上市公司專訪。順豐房託喺香港上市啱啱超過5年。投資組合包括4個現代化物流地產項目，分別位於青衣、佛山、芜湖同埋長沙，可出租面積合共大約428,000平方米。今年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按年跌超過7%至1億1,000萬元，收入跌大約5%至2億2,000萬元。行政总裁林聪智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可分派收入减少，受到旗下4個项目续租租金跌20%至45%拖累。
3: 我哋公司咧喺2021年5月上市嘅，咁喺上市嘅时候咧，我哋4個项目咧都签咗5年嘅合约，都会有一个租金增长嘅条款嘅，即系话无论个市场好定系唔好，我哋嘅租金都净系会增加，唔会减少嘅。咁正如大家都知道啦，过去5年其实物流地产呢个市场都系向下嘅，咁但系我哋嘅租金咧依然系因为嗰个租金增长嘅机制条款啦，就一直都向上嘅。咁5年过去啦，咁我哋个租约要续租。今年嘅5月咧，我哋就完成晒我哋项目入面所有面积嘅续租，咁我哋嘅租金就会回复翻去市场嘅水平，所以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嘅下降，所以亦都影响到今年我哋上半年嗰个分派收入嘅减少。
2: 啱啱完成嘅续租租约为期3年，唔再设有自动加租条款。林聪智话：以往较利好业主嘅租约条款已经唔再存在，市场由租户主导。他引述有国际房地产顾问今年初发表报告指，香港过去10多20年物流地产空置率一直维持单位数水平，但是去年空置率攀升至双位数，即使香港转口增加，但

0: 好多租户由香港转往内地租用仓库，导致需求转弱，空置率上升。但他认为香港今年经济状况好转，需求已经恢复好多，第三方物流公司和跨境电商对本港仓库有需求，预料一至两年后可解决高空置率问题。顺丰房托截至六月底的出租率是 96.8%， 较去年底微跌 0.1 个百分点，在物流行业来讲相当于近乎满租状态。林聪志说，除了直接加租，亦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推动收入增长，包括是透过收购项目扩大资产管理规模，或者改造现有项目，从而收取更高租金。
1: 其实我哋是可以将我哋现有的仓库，我哋睇下点样去改造。而家喺香港，其实对于冷链嘅需求咧系会比较多嘅，即系冷冻库嘅需求比较多。咁如果我哋系有相关嘅客户，佢愿意去租用我嘅地方，其实我哋可以将相关嘅地方咧进行一啲改造，例如将而家嘅所谓常温库啦，将佢变成一个冷库或者一个恒温库。咁如果讲租金水平啊，一般嚟讲啊，冷链佢嘅租金收入咧系可以比干仓高50%左右嘅。所以简单嚟讲，除咗直接加租之外，我哋可以通过收购合并啦，同埋将现有嘅空间将佢加啲设施，将佢改造成冷库等等嘅手段去增加我哋嘅收入水平。
0: 佢又指出，母公司顺丰喺香港系最大第三方物流快递公司，同时亦系顺丰房托最大租户，占可租入面积大约80%，令到公司喺出租率方面比其他物流地产业主更具优势。顺丰房托上半年每基金单位分派12.15港仙，按年跌超过7%，分派比率维持在90%，亦即是监管规定的房托基金分派比率最低水平。但公司在上市初期分派比率达到100%，其后至调整至现有水平，未来会不会重新上调分派比率？林聪志话：取决于流动性同埋收购机会。
1: 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比率系100%嘅。咁但系我哋而家系会综合考虑主要两个因素啦。一个因素咧就系我哋嘅我哋成间公司嘅流动性啦，同埋我哋未来有冇收购嘅项目。咁所以我哋因为要考虑呢个因素啦，我哋都会用一个保守啲嘅角度出发。我哋将嗰个分派比率咧由100%减到90%，留翻多啲钱喺口袋入边啦。咁就睇下有冇未来收购嘅机会咯。假设啦，如果系冇收购机会出现嘅，我哋唔排除系会调升翻我哋嘅嗰个分派比率咯。
0: 公司嘅资产负债比率38.7%，同监管规定嘅50%上限仍有一定距离。林聪志话：资产负债比率处于相对健康同埋低水平，认同公司有较大空间做并购考虑。他指出，公司采取双轮驱动模式，收购母公司顺丰控股的资产做法最简单，但如果价格合适，亦不排除收购第三方资产。他说，海外项目需要较多时间研究法规和合规等方面，公司会集中留意香港和内地的收购机会。他承认要在香港找到合适的物流仓收购机会不易，因为符合条件的选择不多，又说未来不排除参与北部都会区项目。
1: 香港确实是难一点的，大家可能见到的物流仓储，例如是工厂大厦，荃湾一带的工厂大厦，其实我们不是的，其实我们是那些所谓现代化物流设施，我们是会有车道，是直接可以由一楼开车，开个货车上到去我们八楼的仓库。那这些仓库其实根据政府的统计，现在全香港其实只有17栋而已，其实是不多的。如果要做进行收购的话，其实我们只是会考虑这些现代化物流设施，而不会考虑一般的工厂大厦。所以香港你话要揾到相关嘅投资机会，可能系会少啲。但系你话香港系咪冇得投资咧？其实唔系嘅。如果假设未来北都有一啲好嘅地点啦，或者一啲合适嘅地价啦，其实我哋可以系自己去起。
0: 至于内地收购机会方面，佢话公司会留意中西部同埋大湾区项目。
1: 而家算唔算係一个好嘅时候，我哋叫抄底啦。我觉得而家係一个合适嘅时候，可以开始睇一啲项目。我哋其实而家都不断去睇緊嘅，喺大湾区啊，喺中西部地区啊，我哋都会睇一啲合适嘅项目。当嗰个项目嗰个回报率满足到我哋嘅需求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就会出手㗎啦。中西部地区过去3年其实空置率嘅问题係慢慢解决咗啦，租金都开始喺个谷底嗰度会有反弹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市场未来是会不错的。大湾区始终是中国一个发展得比较蓬勃的一个地方，虽然

0: 呢幾個城市供應量係特別大嘅。大概要幾耐時間先可以消化到呢？咁其實早三年啦，中國嘅中西部地區呢亦都係面臨緊而家我哋大灣區面臨緊呢個供應過多嘅情況嘅。當其時中西部地區空置率呢去到 25% 嘅。去年嘅年底呢就跌返落去個位數字。而租金亦都開始有輕微溫和嘅增長。如果我哋引用返呢個例子，其實我自己估計大灣區其實大概兩三年嘅時間應該可以消化到。
1: 佢相信新三樣同埋新新三樣方面嘅企業，包括太陽能、電動車、人工智能機械人等，對物流倉儲仍有需求，第三方物流外包服務嘅倉儲需求亦都增加。另外，网购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持续增长，即使增速不似过去几年咁快，但仍会推高物流地产面积需求。他又指出，内地头十大物流地产相关公司的市场份额达到六成左右，相信行业已经差不多完成整合。顺丰房托上半年财务成本跌大约一成六至3990万元，当中近99%属于银行借款利息开支。林聪智解释，利率成本下降，由于公司主动管理内地贷款，同内地银行商讨之后，贷款利率获得下调。公司亦有透过利率掉期对冲利率风险。
0: 40%嘅贷款咧，我哋都会用利率掉期去对冲翻嗰个利息风险嘅。咁我哋嚟紧啦，我哋亦都会再审视一下我哋整体嘅情况啦。我哋系会将对冲比率系会调升，令到我哋嗰个现金流嘅稳定性同埋嗰个可视性更加系稳健咯。同行一般都系喺40%至60%左右嘅，亦都有啲好激进嘅，就话8%我全部对冲晒。如果你8%将佢对冲晒嘅时候，突然间个利率情况系逆转嘅，系下行嘅，咁你就等于俾紧一个贵嘅利息咯。咁所以我哋系会将嗰个对冲比率我哋调到60%左右，60%嘅现金流我哋系稳定啦。咁另外留翻40%嘅空间去再应对市场上面嘅变化咯。
1: 至六月底，旗下香港项目嘅资本化率维持喺4.25%，内地三个项目就喺大约5.5%或以上。林聪智表示，如果美国下半年加息，而香港又跟随嘅话，预料对投资组合估值嘅影响幅度亦唔会太大，现金流仍会较为稳定。
2: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2: 陈家常导演，
3: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了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

0: 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用长度唔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5%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15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5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快手33.88，跌3.9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仙。阿里巴巴127.8，升3.6；腾讯控股456元，升8.8；小米集团28.3，升8.6；云顶新耀40.54，系升16.74；石药集团9.89，升1.2，一仙半。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4，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5点，升809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3美元，卖出4,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广福公园咧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完，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未口干呢？
9: 夜未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8: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未口干。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看精灵一点，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为大家主持的有江卓宜和廖恒恩。 Ann 你好啊。
15: Hello Sonia。
14: 我们今天是星期四，会节目分两个部分，头一个小时会有健康人物专访，今天就会讲一下不一样的老师。其实以前翻学就有很多老师的嘛，总会有一两个觉得他特别不一样的。
15: 是啊，我好记得有一个老师，他送了一支铅笔给我，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铅笔上面就有些勉励的说话，令我覺得是挺窩心和很印象深刻的。
14: 是啊，所以呢老師對學生的影響都很大的。但是呢這個計劃呢，他們偏偏呢那個計劃者呢是兩個學生來的，所以究竟是為什麼會有這個計劃呢，以及當中是怎樣呢，一陣間我們會請嘉賓呢上來跟我們傾一下的。而至於兩點到三點呢，就會有醫學會會診日，今天的主題呢會講玫瑰糠疹的。一聽到這個名字，我就會想起玫瑰痤瘡或者玫瑰疹這些啦。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分別啦，如果分別咗之後，喺嗰個治療方面啊，又有冇啲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咧？一陣間有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咧，同我哋逐一講解㗎。

0: 如果大家都有相關的疑問的話，都可以打來我們的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好了，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健康人物專訪。
1: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2: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3: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0: 今日嘅健康人物专访咧，讲不一样嘅老师啊嘛。头先就话计划者咧又系学生，但又真系有导师喺度噶，所以咧我哋就请晒佢哋上嚟啦，同我哋讲下嘅。咁啊，现场咧有三位嘅嘉宾，咁佢哋咧分别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嘅学生啦，有施家轩 Thomas， 亦都有黄旭晴 Casper， 另外咧有刮目相看嘅计划导师列慧玲慧玲嘅。三位你哋好，
4: 两位主持好，
5: 两位主持好。
0: 系咁，其实咧我哋喺即系再了解多啲你哋之前咧，不如先由Thomas 同我哋讲下究竟嗰个计划系点样不一样嘅老师嘅咧？
5: 嗯，因为好多现时嘅计划其实都系可能话叫大学生或者一个大家覺得社會上覺得是健全的群體去幫一個大家覺得有需要的群體，但今次我們反而是找了可能大家傳統社會上會覺得要被幫助的群體，罕見病患者作為導師去幫小學生補習的。
2: 嗯，那兩位當初呢 Casper 和 Thomas 啦，你們是怎樣認識罕見病患者的呢？或者是怎樣知道罕見病患這件事呢？
4: 那我當時就是參加了 YMC 的一個活動，那就去探訪一些罕見病患者，跟住就去同佢哋玩遊戲同埋傾偈。
0: 其實咧，即係我哋大概就知道咗呢一個計劃啦。咁而今日咧，計劃嘅導師阿慧玲都上咗嚟，不如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個人嘅經歷啦。因為我哋都知道你係一個罕見病嘅病患者嚟嘅。
6: 我係個病咧就叫做重症肌無力症。咁我係2016年確診，咁到今年啱啱好就10年啦。咁我病情咧都會間唔中嘅起伏啦，咁我出入醫院都有20多次到噶啦，已經嚇都唔少。咁個病就而家我坐電動輪椅啦，咁個生活比較受限制嚇。咁但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坐電動輪椅同埋病唔能夠做工作啦，咁其實我多餘嘅時間做咩好咧？咁我就諗起做義工咯。
0: 咁但係一般就好多時咧，大家都係會諗啊，罕見病就要專注去醫病啦。但偏偏咧就有兩個後生仔咧諗到去揾你哋做導師啦。所以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兩位咧，其實本身係讀啲咩科嘅咧，係咪同醫療嘅科目都有關係嘅咧？
4: 我本身是雙修生物和化學的。
2: 哦，我以為是即係可能社工啊，即係嗰一類喎。
4: 哦，唔係啊，但係因為生物學入邊有讀好多基因，所以就會特別留意多了罕見病的知識咯。
5: 我就本身讀政治與行政學的，咁可能都會對一些不同的公共議題比較關注。
2: 咁接觸咗呢一樣嘢之後，接觸咗罕見病患之後啦，知道呢一樣嘢之後啦，你哋兩個係有啲乜嘢可能思想上有啲係轉變咗啊，或者係有啲乜嘢係對於呢個病好印象深刻嘅咧？
4: 我覺得啲罕見病患者係好識得靈活變通。咁當時咧，我參加 YMCA 有一個活動，就係要啲罕見病患者咁樣好快咁樣走動，跟住去分組。跟住我嗰陣記得阿烈烈導師係佢，因為有輪椅，咁所以佢唔好方便走動。但係佢係透過做號召同埋組織嘅角色，跟住佢都好快分到組咯。
5: 至於我眼中嘅罕見病患者，喺我真係接觸佢哋之後，我覺得佢哋心態唔單止好正面，甚至係好主動。因為其實我哋今次計劃入面，我哋揾佢做導師，其實可能有啲導師未必真係有教學經驗，但係佢都好願意幫手。甚至我同 Casper 曾經參加過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即係罕盟嘅義工活動。咁我哋都同佢唔少嘅患者分享咗我呢個計劃。咁當中有啲患者雖然佢哋真係未必參加到呢個計劃做導師幫手，但佢哋都好支持我哋呢個計劃，都鼓勵我哋要繼續努力落去咯。
0: 咁想問一下慧玲啦，其實即係你做呢一個導師之前咧，個心態係咪真係好似佢哋兩位講到咁正面？但係定係其實喺即係嗰十年嘅患病過程當中，自己都有好多嘅起伏嘅咧？
6: 其實我聽到之後咧，當然好支持佢哋啦。咁但係聽到要面對小朋友咧，其實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其實咧都一嚟十年喺個病患當中咧，有少少同社會有啲少脱節，更加同小朋友咧少接觸啊，咁其實都會有憂慮啦嚇，咁樣同佢哋嗰個相處啊或者溝通啊會唔會有問題咧？咁但係覺得佢有意義同埋嗰個 能力上都可以的話，那我就試一下這樣的心態咯。
2: 嗯，這個計劃呢，它主要是真的要透過真人去接觸，即是跟小朋友一起對功課啊，做功課啊，還是用其他形式呢，還是網上的形式的呢？
4: 我們是用了 WhatsApp 的形式，因為 WhatsApp 跟著導師和學生就可以選用文字或者去 recording 的形式去溝通，因為這樣就可以確保到導師不會加重他們的日常負擔，還有他們可以選在身體狀況好一點的時候才去解答學生的問題。
0: 嗯，咁但系你哋去倾呢一个啊，究竟系现场出现啦，定系真系用头先话视像嘅形式啦？其实系点样去倾嘅咧？因为你哋两个系读唔同科嘅、哦，即系系点样去结识，点样去做呢一件事嘅咧？
5: 咁呢、這個，因為我同 Casper 本身其實係崇基學院嘅一個嘅通識，即係書院通識嗰度識嘅。咁我嗰陣時同佢都係做緊一啲，因為我哋崇基書院通識有一個社會服務嘅環節，咁我就同佢嗰度識。咁發現大家其實可能喺呢一方面社會服務方面都好投契，都所以一齊之後就開始多傾偈。咁之後 Casper 就將佢呢個理念同我講，咁我都好願意同佢一齊合作，就搞呢個計劃咯。
2: 嗯，咁你哋第一步係要做啲咩咧？當有呢個諗法嘅時候？
4: 我哋第一步就係去咗揾崇基學院啦，因為崇基學院當時有一個崇基學院圓夢計劃，咁、你就透過參加呢個計劃，咁佢哋會提供到資助俾你啦，跟住另外佢哋亦都會提供到一啲意見俾你，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就係去揾咗佢哋，咁跟住第二步我哋就係去揾咗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就係、希望可以同佢哋去合作，去由佢哋去幫手招募導師。咁跟住 Thomas 最後就係去咗揾議員，希望可以去聯絡，跟住接觸到啲學生。
2: 嗯，
0: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揾罕見病聯盟嘅時候咧，佢哋第一個反應會唔會係有啲驚訝咧？因為平時就佢哋多數咧都可能係同啲同路人傾偈多啲啊，或者係揾人幫手噶嘛。頭先話，咁你一去揾嘅時候，佢哋俾咩反應咧？
4: 佢哋第一個反應係好多嘅顧慮，因為佢哋好少會有導師去做義工啦，個導師仲要係做一個長期嘅，即係比較長時間嘅義工咁更加少，咁所以佢哋係好擔心啲導師會唔會即係有能力去應付，跟住佢哋亦都擔心啲小朋友會唔會有機會講錯嘢，傷害到啲老師。
2: 嗯，這個計劃係由上年嘅暑假開始係咪啊？咁直至到而家係有幾多位導師同埋有幾多位同學呢？
5: 咁我哋個計劃一共係有三個導師，咁每位導師就會配對三位學生，咁因為一嚟就係都希望就係避免導師有太多嘅工作，這個當初都係可能最後願意答應幫我哋揾導師嘅原因啦。咁第二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學生即係個回覆可以更加力彈性，因為學生人數一多咧，就啲問題鋪天蓋地咁嚟，啲老師都未必有足夠嘅精力去回答到。
0: 嗯，咁想問下慧玲啦，咁頭先就話可能譬如罕見病聯盟嘅職員都會覺得，咦，會唔會有啲擔心啊？咁到你啱啱就有講過話係擔心同小朋友嘅接觸啦，但係會唔會都諗翻啊？有時個病可能要覆診，但係話會比較反覆嘅喎，你會唔會將呢啲擔心都同呢兩位嘅後生仔講下嘅咧？
6: 我有同佢哋嘅職員講嘅，多真係唔得㗎，因為其實咧，你如果同時間三個一齊問咧，我就答邊個先咧？或者我可能我自己都要揾啲資料答佢哋咁樣咧，咁係需要時間去處理咯。咁而且嗰啲小朋友咧，可能佢唔係話特定一個時間去問你嘅，可能佢朝頭早問下你，晏晝問下你，夜晚問下你咁樣。咁變咗咧，其實咧，你個 WhatsApp 咧，你成日都要望住咁樣咯，好似即係變咗，其實都要花多啲時間精神去睇翻有冇佢哋要我哋去聯絡啊，或者要去答嘅問題咁樣咯。
2: 嗯，咁同小朋友嘅相處上面，慧玲曾經講過都話都係夾擔心係同小朋友相處啦，驚可能會唔會唔夾啊？咁呢個計劃啦，行咗差唔多一年啦，會唔會係已經係同你當初嘅諗法係唔同咗咧？或者可能而家係哇好中意同小朋友相處啊，變咗
6: 好得意嘅，因為其實我擔心嗰時候咧我面對唔同性格嘅小朋友，程度都唔同嘅。咁佢哋有啲就好積極，有啲就比較鬆散啲咁樣啦。咁有啲其實從佢哋啱啱接觸開始解答問題，互相分享一下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嘅點滴咁樣咧。咁發覺慢慢開始打開咗我對小朋友嗰種感覺嚇，同埋教功課之餘咧，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家庭 一啲生活，哎呀，我啱啱去游水啊，我同我婆婆要食

0: 自助餐啊，要晏啲先覆你啊，咁樣。即係其實我發覺好似多咗一個圈子世界俾我去接觸咁樣咯。其實一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同埋學習嚟嘅。
1: 係，因為始終可能頭先講啦，因為個病啦，變咗即係可能都要坐輪椅，或者未必咁多同一啲新嘅朋友去交流啦。但係問題就嚟啦，咁啊啱啱就係話，其實我哋市民大眾啦，又或者係嗰啲小朋友，甚至佢嘅家長咧，對於罕病其實可能都咩嚟㗎，未聽過喎。咁喺接觸之前，使唔使打定個底，即係同可能同學仔或者家長，你將會面對嘅老師同你平時嘅老師可能會唔一樣嘅喎。咁會唔會需要做呢啲工作嘅咧？
2: 咁我哋喺嗰個補習之前就有一個介紹罕見病嘅活動日啦，咁就由老師去親身介紹罕見病，咁跟住我哋亦都有一啲體驗環節，俾啲學生感受下罕見病患者嘅障礙，咁就去令到佢哋認識咩係罕見病，同埋去尊重呢個群體咯。
3: 咁因為喺介紹環節，我哋唔單止淨係我哋唔係講好多資訊性嘅嘢啦，咁當然會有少資訊，但我哋更加着重嘅係等導師去分享佢哋自己嘅人生故事，因為好多時候其實學生或者甚至家長，佢哋對罕見病唔了解，係因為覺得呢樣嘢好抽象，或者覺得喺身邊都見唔到。咁但係我哋今次就係等導師去分享自己嘅人生經，令佢哋可以親身咁去感受到呢樣嘢其實係存在，兼且令佢哋對呢一樣嘢改觀。
4: 嗯，咁 Thomas 同埋 Casper， 你哋两位都仲系学生啦，你点样兼顾你嘅时间去处理咁多嘢？即系帮呢个计划手之余，你自己本身学业上都有好忙碌嘅事情啦。你点样分配你哋嘅工作，或者你哋两个之间系点样分配工作嘅呢？
2: 我哋当时即系个暑假啦，除咗都有实习啊，都有上堂，同埋都要搞呢个计划。咁我哋就整咗個時間表，咁就係確保呢個計劃係有推進嘅。因為好多時候即係推行呢個計劃都會有啲阻礙，咁有陣時如果多幾次有挫折，可能就會個推進慢咗。咁所以我哋係首先整咗個時間表去確保呢個計劃會有推進啦。
3: 然之後呢個時間表係設得零舍鬆嘅，例如可能我哋本身三日完成到嘅嘢，我哋就可能俾一個禮拜，甚至一個半禮拜。咁點解咁做呢？因為一嚟我哋本身個計劃比較早啟動，咁其實好多嘢時間係充足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就係我哋，因為正如 Casper 佢會有大學嘅課程要讀，佢有實習，咁我都有實習，我都要舉辦迎新活動。咁所以其實可能會突然有件事過嚟。咁如果我哋真係將個期限擺得啱啱好，即係例如三日嘅嘢就真係三日。咁如果呢個時候突然有樣嘢你要處理，或者有個小策你要去應付，咁你兩頭唔到岸，咁一係就推遲，咁就影響原本嘅進度啦，或者就可能大家都避免唔到就係、是。比較做得粗疏少少，咁亦都唔符合我哋計劃嘅本意，所以我哋就將個時間擺得零舍鬆，咁確保大家就算係真係有突發事件，都可以去優先處理咗嗰件突發事件先，確保我哋真係可以喺個期限內完成到嗰樣嘢，兼且係慢工出細貨，咁就可以好穩定咁推進個計劃咯。
1: 哇！即係好似有危機管理咁，即係咧鬆少少，而且咧減少大家個拗叫先啦。咁但係 Thomas 頭先你講咧，譬如可能書院啊，或者都有啲嘅活動要搞喎咁啦。咁但係平時搞活動咧，好少話要體驗下即係罕病嗰啲嘅病人，佢哋會有啲咩嘅感覺噶嘛？咁我見到咧，你嘅計劃咧都有啲破冰嘅活動咧，等啲學生頭先話感受下咩叫罕病啦。咁係點樣感受咧？點樣去諗到呢個方案出嚟嘅咧？
2: 咁我哋當時咧就整咗兩個嘅體驗活動啦。咁第一個體驗活動就係體驗呢個完全色盲。咁我哋首先就喺出面就揀啲茶籽，咁就試咗好耐，咁揀邊一隻色好咧？咁例如揀啡色好啊，定係黑色好咧？咁嗰個深淺度要揀幾多咧？咁跟住我哋另外就再去買啲紙嘅眼鏡框，跟住就整咗一副完全色盲嘅眼鏡俾啲學生去戴。咁完全色盲患者佢哋嘅世界唔係得黑白兩隻色，係由唔同程度嘅灰色組成。咁所以我哋就跟住啲學生就戴住呢副眼鏡嘗試去遊顏色，咁去體驗下色盲患者。跟住第二個活動就係去體驗呢個重肌無力症，就體驗呢、這個肌肉僵硬症。咁呢個肌肉僵硬症，我哋就買咗啲沙包俾啲學生，但係啲沙包又唔可以太重，亦都唔可以又太輕，咁又要符合翻佢哋年紀，咁所以都揀咗好耐。
4: 聽落係幾好玩得嚟啦，又可以係體驗到罕病嘅人嗰陣時嘅情況啦。咁仲係有啲乜嘢特別其他嘅計劃咧？即係啱實行嘅時候，可能小朋友啱接觸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哋個反應同之後啦，參加完啲活動會唔會係好唔同嘅咧？
3: 係好唔同啊！因為其實喺開始之時。 開始先，其實見到好多小朋友對於即係玩，佢就玩到好開心。但係其實對於即係同即係可能聽到罕見病患者分享人生故事嘅時候，都會有少瞌眼瞓啦，可能覺得有少即係可能學講好多理論性，但其實到完嘅時候，雖然都係玩啦。玩唔單止玩好活躍，甚至最後聽住獵獵導師分享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會專注，好願意去聽。而且最令我諗，我同 Casper 都係最深刻嘅就係、是，因為我哋活動之先，我哋都有問過佢哋對於罕見病患者點睇。其實佢哋都唔係好認識罕見病患者。但係活動完嘅時候，即係一個結業禮嘅活動嘅時候，當我哋問佢未來如果翻到學校真係有罕見病患者，你哋願唔願意同佢哋做朋友嘅時候？他們個個都舉曬手，這個是我想我和 Casper 都是最深刻的畫面。
1: 是因為這些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即是平時我們在書本上很難去學得到。想問一下慧玲，在你譬如你和他們的分享上，你會不會多些講一下自己的感受呢？即可能他們、感受完原來動動很難，他們都未必去走到你自己本身的心路的歷程的嘛，你怎樣跟他們分享呢？
0: 我其實因為我坐輪椅啦，另外那兩位老師就不是坐輪椅的。咁變咗我坐輪椅嘅時候咧，其實我會比較可能集中啲同佢哋講下，即係輪椅人士遇到嘅問題，係啦，同埋佢哋點樣去關心輪椅人士嘅需要，係啦。咁我病嗰時候咧，我個重症肌無力症咧，有時候咧我人咧會病發嗰時候咧係好似休克咁樣，全身係唔喐得啊，唞唔到氣啊，講嘢啊，眼啊都擘唔開嘅，即係完全好似一個。昏迷嘅人咁樣嘅，但係我有意識嘅，係啦。我聽啊，如果你見到一啲病人啊，或者殘障人士突然間好攰啊，可能佢個病係有需要嘅，咁你可以關心佢啊，即係你唔使需要佢嘅，但係咧你可以拍下膊頭啊，鼓勵佢啊，安慰佢啊，即係可能從一啲分享一下啊生活嘅小節上邊，你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啲嘢嘅嚇，咁、變咗係我覺得呢、這個。同佢哋相處係讓我哋一啲嘅互動學習咯，係啦，我一個好好嘅經驗嚟。
1: 係咁，除咗譬如學生之外，家長會唔會都有多啲了解呢？
0: 好笑啊！家長咧完咗個暑期補習之後咧，就問我攞電話咁樣，可唔可以繼續揾你補習咁樣？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係其實。WhatsApp 補習唔係淨係小朋友嘅，其實家長佢都會留意住噶嘛咁樣。咁當你做得好嘅時候，家長會認同嘅，係啦。咁啊話如果有機會嘅，可唔可以小朋友有問題嘅都可以再揾你啊？咁啊當然樂意啦。咁當然我唔係話你即係嗰啲
1: 好長時間不停揾啦。咁但係其實一幫到手啦，我相信慧玲都會好樂意嘅。咁啊聽到呢個計劃啦，真係相當之好。但係冇理由咁容易嘅，當中一定會有啲困難嘅。咁所以一陣間翻嚟啦，我哋繼續同三位嘉賓咧去傾下偈，問下佢呢個不一樣嘅老師嘅計劃啦，當中有啲咩開心嘅故事啦，同埋唔開心嘅故事咧，可以同我哋咧慢慢分享。咁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有 Casper、Thomas 同埋慧玲咧，同我哋慢慢講下佢哋當中嘅一啲故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合共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

0: 造成特別重大經濟損失，社會危害特別嚴重，應當依法嚴懲。運輸署今年底起將會推出多項 AI 效能提升項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和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節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減少15到20秒。元朗日前發生大狗襲擊兩隻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早上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控方申請將案押後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訊，獲處理主任裁判官鄧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釋，期間不得離開香港，不得接觸控方證人。52歲被告伍瑞婷身穿綠色上衣，戴上黑色口罩到庭應訊。他涉及兩宗控罪，指他分別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許一隻雄性黃色混種狗在沒有使用長度不超過2米的繩帶穩妥牽引之下，進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營點戶外廣場的公眾地方。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周初驟雨增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3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1,6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5点，升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阿里巴巴128.2，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8。快手34元，跌3.8。腾讯控股456.4，升9.2。小米集团28.2，升7.6。云顶新耀39.7，升15.9。石药集团9.73，升1.04元。金斯瑞生物科技33.1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66,219点，升891点。港金報42,010元，比上日收市升1,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9.19美元，賣出4,4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由进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离开现场的指示。而另外何文田的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梯推进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没回到香港，那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会不会有些不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头八年是做错了 direction， 回来那个 direction 先教回正。所以我想如果我没回来，我可能继续错下去。无创产检就是另一位科学家发明的。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嘅时间啦，今日嘅健康人物专访啦，会讲不一样嘅老师。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三位嘉宾，佢哋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嘅学生，有施家轩 Thomas 同埋咧黄旭晴 Casper， 另外咧有刮目相看嘅计划导师聂慧玲慧玲噶。咁啊，头先咧我哋都了解咗三位嘅背景啦，又知道咗咧嗰个计划系将罕病嘅病患者啦，同埋小学生啦，去即系联合去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嘅。咁呢个时候系时候咧。深入了解一下嗰个嘅计划啦，我想问一下刮目相看呢一个计划名咧，系边个谂出嚟，同埋当初系点解嘅咧？
1: 呢个名系我改嘅，咁点解当初会改刮目相看呢？咁因为嗰阵时我计划我谂紧名啦，咁看字嘅成语就好少，但系类近看字就有好多成语啦。咁我开始有睇有咩成语啊，咁我就见到刮目相看咯，咁我觉得呢个名呢、這个成语好好，点解呢？因为第一刮目相看就系可以改变到以往嗰个印象啊嘛。咁而我亦都希望呢個計劃嘅中心就係可以改善，即改變社會以往對於罕見病患者呢個錯誤嘅黑板印象。咁所以我哋就食咗個字，就叫刮目相看啦。咁同埋就啱啱主持都有提過，就係話其實我哋都係講學生同埋老師之間嗰個互動，因此個相其實都可以變成相好事成相嗰個相，就係增加兩個群體之間嘅了解。
2: 嗯，我覺得改得好啊！有時咧，因為我哋有時都會用 AI 去幫手改名噶嘛，我覺得真係未必 AI 都諗到呢一個名，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啊！咁、另外咁Casper 你咧，可能喺改名上面有冇試過係有改其他名咧？會唔會係有啲搞笑嘅名可以分享一下咧？
3: 嗰陣我係同阿 Thomas 一齊去諗呢個名啦，跟住 Thomas 一講完之後，我就已經覺得呢個名好好，跟住就即刻用
2: 咗。就冇再諗其他。
3: 係啊，已經覺得好好啦，已經。
0: 係，不過咧，你頭先一路講咧，好似個計劃都好順利啦，同埋你哋又預嗰個時間又預得好鬆裕，咁樣樣都好似好好咁。但我想問，有冇人潑過你冷水嘅咧？即係會唔會一開頭就講，咦？你哋點解唔好好地揾即係普通嘅老師就算啊？點解要偏向難度去挑戰啊？咁樣咧？
1: 其實呢個喺計劃一開始，即係崇基，我哋講到崇基圓夢國面試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有問我哋呢個問題，就係、其實罕見病患者係咪真係做到呢個嘅教人嘅角色呢？咁嗰陣時，我同 Casper 都答佢，以我哋嘅接觸嚟睇係做到嘅。咁之後佢就開始問，就係、其實咁大問題執行上要如何先可以做得更好呢？因為嗰陣時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框架，但係細節上就未必咁明確。咁不過最後學院都係願意接納我哋呢個方案，兼且佢哋揾咗林宇軒教授做我哋一個指導導師。咁林教授都俾咗好多即係、比較 practical 嘅建議，例如我哋嘅活動可以用一個真人圖書館形式舉辦，正如我哋前面所講，可以等罕見病患者分享佢哋自己嘅人生故事，咁令到我哋嘅細節更加清晰咯。
0: 咁其實另外咧，我想問阿慧玲啦。咁除咗喺呢一個計劃之前咧，其實你自己都有一啲手作啊，都有試過人訪問你噶嘛。咁變咗，你會唔會係喺分享自己嘅故事，又或者係喺點樣去同學生去用新教嘅形式咧？你會覺得有信心嘅咧？
4: 因為之前咧，我病咗之後咧，就做咗好多手作。咁咧都透過手作認識一個殘障病人。跟住咧就受過訪問啦，咁其實啊，原來我發覺我自己有唔同嘅才能，咁但係咧接受呢一個補習我就未試過啦。咁我喺分享我介紹我嘅時候咧，我都將我以往嘅作品啦、啲相啊，俾啲小朋友睇，係啦，等佢話啊，其實唔係好死板嘅，即係我哋。有個老人家樣咁樣
0: 其實都唔係嘅。
4: 咁變咗其實希望佢哋唔好咁大嘅戒心，或者我哋話 generation gap 咁樣啦。咁盡量希望將佢距離拉近一啲。咁變咗咧，係我透過我自己嘅手作，成為一個媒介，去介紹我哋殘障人士能夠有做到嘅嘢。咁小朋友就覺得係、一個你做到手作，即係其實你有少少童心咁樣啦，係咪？少少童心嘅時候，同埋傾偈，盡量開放啲，多啲笑容，多啲真誠，啲小朋友就容易接受我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路學習嘅過程，接觸過程當中咧，原來我做有其他嘅才能都可以互相去輔助，讓我個個圈子啊或者溝通上邊咧係有幫助。
2: 咁係咪接觸多咗小朋友之後咧，同可能參加呢個計劃之前啦，對比起咧，會唔會係更加開朗咗，或者係覺得個人更加有活力咗啊、熱情咗啊咁樣咧？
4: 有童心肯定多咗噶啦，係啦，同埋咧，我發覺當去補習老即係補習嘅時候咧，其實問咗好多香港嘅即係香港嘅 社會環境啊、知識啊、經濟啊、地理嗰啲咧，其實我都係唔識嗰啲咧。咁我當然係上網揾啦，揾咗之後話俾佢聽，或者佢錯咗之後，我話俾佢聽啊，邊度係錯呢？原來係咁樣嘅。咁變咗其實同時間我自己都增進咗知識。係啊，其實我覺得啊，原來補習其實一個好處就係、是互動嘅學習嚟嘅呢個。
0: 咁多咗個動力去學習啦。不過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有時重症肌無力症可能會突然間個情況反覆㗎嘛。你有冇擔心過到時要覆診，或者到時真係未必升任到嘅時候點算呢？
4: 我有次就係唔係好舒服咁樣啦。咁佢問我問題嘅時候呢，對唔住啊，呢度先唔舒服，我要遲啲先覆你。聽日或者後日我休息過，我先覆你啦咁樣。其實暑假有個好處就係佢啲功課唔係話真係要每日交啊。
0: 嗯，
4: 係啦。咁喺段時間有彈性咁樣咧去處理功課，咁變咗其實對我嚟講好好多嘅，因為我哋可能忙唔舒服，又甚至有時候忙得嚟唔記得咗嗰陣。係咁我變咗我哋可以控制時間上邊咧就會方便好多咯。
0: Casper 有冇諗定啲後備方案？因為我見你哋通常都有危機管理噶嘛。
3: 有啊，我哋嗰陣就同 Thomas 傾好咗，如果啲導師覺得唔舒服，咁我哋就即刻去暫代老師嘅教學咁樣咯。
2: 嗯，但係暫時就都會唔會係已經係有呢個情況，或者係仲未有噶？
3: 之前有一排成日落雨，跟住條導師就比較嗰段時間比較唔舒服，跟住我同 Thomas 都代替咗一少少嘅時間。但是我們跟住後面廖老師身體好翻少少之後，我們都交翻俾佢。
2: 嗯，我覺得咧教人好難，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教小朋友咧，即係教小學生補習嗰啲啦。我係咧，我係唔識教啊，我係唔知點樣去教佢，我就係會俾個答案佢咯。即係所以我就絕對唔會係一個好老師。咁我想問 Casper 同埋 Thomas， 當你去揾一啲導師嘅時候咧，啲導師嘅背景，佢未必係有教學經驗噶嘛？咁佢哋係點樣摸索啊？定係你哋會有教佢點樣去教啲小學生呢？
3: 其實呢、其實揀老師方面咧，就主要都係由可文去揀。
0: 嗯，
3: 因為老師除咗係要即係中意小朋友啦，跟住有時間去參與之外，佢哋個身體情況都要允許，咁所以可文就會對於呢方面嘅知識認識多啲。
0: 哦，咁揀老師有啲要求啦，咁揀學生方面又點樣揀呢？即係佢哋一嚟要又唔可以太叻啦，因為佢哋需要補習啊嘛。咁但係啊，咁佢哋都可能有佢哋嘅諗法嘅喎，點樣去收集多啲呢啲學生呢？
1: 因為我哋本身其實喺報名之後，我哋會同佢哋聯絡啦。咁聯絡嘅時候，除咗可能講教嘅詳情之外，我哋都會試下可能同佢哋簡單傾兩句，大概了解下佢哋，甚至係佢哋家長嘅諗法先。咁大概我哋都心中有數嘅。
0: 嗯。

0: 不過除咗要揾人之外啦，揾完我諗都要有啲資源噶嘛。我見你哋咧都有一個即係可能係開學禮或者係結業禮等等，好多唔同嘅嘢，點樣去搜集一啲資源去令呢個計劃可以行得順暢咧？
1: 咁呢方面其實主要係區議員協助，因為其實搞呢啲大型活動，其實最難揾嘅係場地啦，尤其我哋兩個學生，咁所以議員係好人，佢聯絡咗家長同行會，咁家長同行會一嚟都幫我哋招募學生，二嚟佢都同議員去合作，一齊揾場地俾我哋確保活動如期舉行啦。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哋有崇基聯盟嘅話，佢會資助我哋一部分嘅資金，咁令到活動嘅開支我哋唔需要特別擔心咯。
0: 嗯。
2: 你哋由個計劃開初係你哋兩個嘅一個意念啦，而家發展成個規模比之前大啦。你覺得喺你哋嘅成長裡面，即係會唔會係接觸嘅人多咗，或者係會唔會有啲預期唔係你哋預期嘅好事係發生咗嘅咧？即係認識咗多啲人啊咁樣。
3: 咁我哋其中一樣冇預期到嘅就係議員喺認識到罕見病患者之後，佢亦都做咗啲探訪啦。咁而中大幫助我哋嘅 professor， 佢亦都帶佢嘅佢嗰啲學生嘅一個學生會去探訪啲罕見病患者，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到呢一個群體。
0: 嗯，咁其實咧都真係好需要大家去互相去認識啦。不過即係想問一下咧，喺大家嗰個流程上啦，有冇中間譬如啲家長可能個時間上面會有調動啊，又或者？其實學生係咪真係一定好需要呢一啲嘅補習啊？中間有冇需要調整嘅咧？
1: 其實都有，因為有啲例如其實特別係頭尾兩次活動啦，有時家長就會話嗰日唔得，或者導師就會話嗰日都未必咁得閒。咁我哋嘅原則就係希望導師嚟齊先啦，因為佢始終係幫學生補嗰、那個，亦都係今次計劃嘅主角之一啦。咁其次就係我哋都會盡量去協調，希望可以有最多嘅家長出席到個活動。咁但係有時，例如可能真係話唔得啦，咁我哋都可能會叫佢同導師聯絡，即係就算佢嚟唔到活動，咁都可以同導師傾下偈，尤其係結業嘅時候，等導師知道下佢哋嘅心意咯。
0: 個結業禮真係好緊要，因為我睇到即係大家有嗰個分享咧，其實都好感動啊！但係你哋係作為第一身啦，有冇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咁我覺得呢、這個喺個結業禮嘅時候，咁我哋有問嗰啲學生啊，究竟你哋會唔會肯同嗰啲罕見病患者做朋友啊？之後，咁佢哋喺第一次個見面日嘅時候，佢哋係同嗰啲罕見病患者係好唔熟嘅，佢哋直頭係可能係隔咗一個位咁坐。但係最尾嗰一日咧，佢哋係好願意同嗰啲罕見病老師一齊玩，因為我哋有搞好多唔同嘅遊戲，咁佢哋係會一齊有好多嘅互動啊，跟住。當我哋問佢肯唔肯同罕見病嘅人做朋友嘅時候，佢哋都好快咁樣即刻舉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計劃帶俾佢哋嘅就已經唔再係認識咗呢個群體，而係真係去學識尊重同埋支持呢個群體咯。
2: 嗯，聽落係學生佢哋認識咗呢樣嘢啦，跟住可能你自己應該係都好感動啦。咁你會覺得呢一個計劃啦，行咗一年啦，大概將來係。你係會想行幾一年咧，或者係有啲乜嘢期願咧？對於呢一樣嘢，
1: 咁因為其實呢種計劃呢種模式嘅計劃其實都比較少見。我哋希望雖然我哋嘅計劃今次唔係到目前為止，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計劃，但係我哋都希望未來如果社會可以有更多呢種類型嘅計劃，令到我哋嘅社會唔單止係共存，而真係可以共融，即係唔同群體有更多嘅接觸，有更多嘅理解。呢、這個其實我哋喺呢個正正係呢個計劃我哋嘅期願咯。
0: 因為真係大家好多嘅理解係好緊要啦。頭先講其實可能個個都未知嗰個罕見病嘅名係咩啊，或者係個病係點。咁想問一下慧玲啦，喺即係可能結業禮啊，或者平時你嘅分享裏面，會唔會都講到譬如重症肌嘅無力症，可能突然間有一日可能轉差，或者你都有啲貧死嘅經歷嘅，你會唔會用呢一種嘅心態去同啲學生去分享一下，叫佢哋即係可能珍惜而家有嘅嘢嘅咧？
4: 又話珍惜健康啦。其實喺個整個過程當中咧，即係頭尾嗰、那個嗰、那個開始介紹同埋尾個結業禮嗰時候咧，個學生玩遊戲嘅投入感覺係完全唔同。或者最尾嘅時候咧，玩咗我哋用報紙砌一個火箭，即係team building 咁樣啦。真係，佢哋咧就真係。因為認識咗你啊，佢好願意聽你講，同埋點樣去合作啊？點樣去帶即係講佢哋嘅思佢哋個諗法點出嚟啊？大家一齊點去做啊？即係覺得啊，其實嗰、那個融洽嘅氣氛咧，即係同我哋普通即係 friend 嘅，真係哇！大家就去做啦咁樣，又同埋啲家長又一齊做。

0: 做啦咁樣。變咗其實咧啊，哇嗰種感覺咧係好耐都未有嗰啲嘅感覺，係啦嗰種共融嗰種玩啊，咁樣放開啊，冇芥蒂啊咁種咧，係我覺得我覺得好值得去做呢樣嘢。咁至於病嗰度咧，其實佢哋未必最能夠明白我哋咩病，但係問題就佢哋覺得病患者唔係需要真係淨係去人去幫助咯，係啦，佢覺得啊，其實你哋係可以幫助佢咯，特別啲家長咯，我諗啊，家長佢嗰個回應係好積極、好正面，係啦。咁當場當中佢哋都好表達 thank you 啊，好多謝意啊，一齊食嘢啊，夾嘢俾你食啊，即係知道我唔方便啊，即係夾嘢食咗食啊，即係關心我飲唔飲嘢咁樣。即係其實嗰種關係咧，我覺得係好。即係好難得嘅關係咯。
1: 咁即係好多嘅得著啦，無論學生同埋病患者。咁啊，最後問阿 Thomas， 想問下你啦。其實我諗中間一定好辛苦啦，要即係綜合咁多唔同嘅一啲機構啊，或者唔同嘅學生啊、患者啊咁。咁聽完佢哋啲感受，會唔會覺得再辛苦都值得嘅咧？
2: 我諗我同 Casper 都覺得係真係值得嘅，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有同 Casper 傾過多次偈啦，尤其係計劃。當真係去到一個樽頸位，或者真係知道有個局限喺度，咁嗰陣時 Casper 同我講，只要我哋知道自己做緊係正確嘅嘢，咁就應該要做去。咁亦都係令我覺得其實，因為咩叫 leadership 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去 define leadership， 我哋都係可能話佢做咗幾多嘢，或者佢嘅職位。但我覺得其實真正最珍貴嘅係喺一個組織或者決策，甚至係協調嘅過程入面，我哋無論遇到啲咩困難，甚至係局限，即係我哋都明知做唔到噶，但我哋都可唔可以仲保持一個心態，就係為到自己做緊正確嘅嘢。
1: 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多啲關心身邊嘅人啦，令到咧社會更加之共融嘅。今日多謝曬三位分享，唔該曬。
3: 當人體嘅胸部同埋腹部之間嘅環隔膜因為某種原因突然之間痉挛嘅話咧，就會令到我哋聲門嘅肌肉咧突然收縮，跟住我哋呼吸道就會變窄，而空氣咧就會好快咁排出嚟噶啦。知唔知道我講緊咩咧？就係打思益咯。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Bonnie，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我哋點解會打思益嘅？
4: 打思益其實就係個橫隔膜有啲抽，當我哋食嘢落去嗰陣時咧，有時太急啊，個胃太脹嗰陣時，佢刺激咗個橫隔膜，咁佢不停咁抽咧，就會令到你。喺度咁樣呼氣，咁上跟住美國氣門嗰度咧，亦都會收縮，所以就一聲咁咯。
3: 聽過研究咧，話試過有個人咧打68年思益喎，咁究竟點樣可以停止呢個打思益咧？
4: 嗱，如果真係咁嚴重嘅咧，即係唯一咧就將個橫隔膜可以話麻痹咗佢啦。咁但係一般唔會嘅，呢個差唔多係做手術啦。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就即係睇點樣可以令到個食道可以鬆弛翻。咁但係最緊要亦都係預防咯。一般叫人哋食嘢唔好咁快，尤其最緊要咧就食嘢嗰陣時唔好講嘢。
3: 不過我細個有聽過咧，即係如果真係唔想打息咧，就一吸啖氣，跟住咧就忍住好耐都唔唞氣咧，就會舒緩咗呢個打息嘅問題，係咪真嘅咧？
4: 短暫其實可以嘅，因為你忍氣咧就將個橫隔膜咧就褪咗落去，暫時盡量想佢唔喐啊嘛。咁然之後睇可唔可以鬆弛。但你話好耐，我哋成日都講笑，咁幾耐咧變咗氧氣都唔夠就暈咗咯喎。
3: 係喎，咁啊真係唔可以夾硬忍咁耐啦。不過咧，有啲人咧都會係有少少擔心啦，即係話啊，如果我打思益，其實算唔算係一種病啦？又或者會唔會身體係有其他啲徵兆出現咗咁樣咧？
4: 嗱，都關注嘅，因為有冇嘢不停咁去刺激個橫隔膜，我都要留意嘅。例如個肝。間中譬如有瘤腫啊，或者有咩病咧，都可以不時都打思益，所以呢個要留意啦。某啲藥物，例如類固醇嗰啲，其實都有少少傾向令到啲神經敏感咧，容易打思益。
3: 咁但係我哋點樣分？其實有時即係普通嘅打思益，點樣係即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咧？
4: 我諗嗱，第一就個次數如果密嘅話咧，我要諗下有啲咩喺度刺激緊個橫隔膜，點解時時都刺激佢？一般嚟講，食得太飽啲，個胃咧其實咧就喺左邊嘅，咁所以個胃有啲脹嗰啲刺激咗橫隔膜，咁抽咗兩下思益唔出奇。肝到反就喺右邊，咁譬如個肝真係有時有個瘤腫咧，佢就會時不時都已經去刺激佢，咁你會發覺或者兩三日又打一次，兩三日又打一次咧，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去睇下會唔會有內在毛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团诈骗、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佩戴黑色口罩到庭应。

0: 讯，他涉及两宗控罪，分别指他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拘捕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约3500万。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18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阿里巴巴127.7，升3.5。南方恒生科技4.64，升4.4。快手33.9，跌3.84。腾讯控股454.6，升7.4。小米集团28.12，升6.6。云顶新耀37.64，升13.84。石药集团9.54，啱转咗9.55，升8.65。金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1，瑞士法郎9.806，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56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7。日经平均指数66147点，升821点。港金报41870蚊，比上日收市升1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9美元，卖出44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一段系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系交通大致正常。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太古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

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连翔。近住樱桃街段车多，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由于有临时嘅道路工程啦，一带系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桥路车多，龙尾丰盛苑。至于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交界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的，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啊。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噶，雖然行車線信號平時會顯示綠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當見到黃燈閃緊，就代表前面有危險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駕駛，隨時準備停車啊！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大雨噶，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8: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伴八生，留一颗孤单心灵。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字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正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嘅时间，咁我哋今日咧有医学会会诊日啊，主题咧会讲下玫瑰康诊。咁其实咧最主要我哋都要分下咧，点样先系玫瑰康诊啦，同埋如果真系有呢个病嘅话咧，我哋点样去做检查，点样去做治疗嘅咧？一阵间咧，我哋会有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噶。如果大家有疑问咧，都可以打上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不过呢个时候咧，先听听即安精灵学堂先。今日嘅主题咧会讲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讲下咧健康饮食同埋体能活动嘅。
5: 咁个故事咧就系 Peter 同 Tom 系人事部嘅同事，主管何 Sir 就问推广健康工作间，除咗要推广精神健康之外，仲有啲咩要注意咧？咁佢哋就发现咗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呢一个网站，就整咗一个简报同何 Sir 报告啦。
6: 即即安精灵学堂，
7: 今集的主题是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健康饮食及体能活动。
8: Peter、 阿 Tom， 上次你们搞个工作坊反应很好，不过要打造一个真正的健康工作间，仲要结合其他方面，你哋今日有咩新方案啊？
9: 何 Sir， 我同阿 Tom 发现咗一个叫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嘅网站啊，里面咧有好多宝藏噶。我哋今日嚟同你报告包保帮到公司噶。首先咧系健康饮食，
10: 冇错啊，何 Sir， 我哋应该鼓励员工每日食多啲蔬果，例如定期举办水果日同蔬菜日。直接叫蔬果送嚟办公室派俾同事，等同事养成健康嘅饮食习惯啊！
9: 系啊，我哋仲希望可以定期透过小册子、内部通告、电邮同刊物分享健康饮食资讯，例如健康贴士同食谱，等大家对健康饮食有更加多了解同认知，唔使日日叫外卖都系多肉少菜啊嘛！
8: 诶，呢个好喎，由饮食入手。喂，咁饮水呢？我见啲同事成日都拎住杯珍珠奶茶同冻柠檬茶咁喎。
10: 何 Sir， 第二点我哋想讲嘅就系喺工作间推广饮用清水。我哋提议喺办公室加多一至两部水机，方便同鼓励员工饮多啲水。而喺会议、活动同公司聚会，都主要提供比较健康嘅饮品，好似清水、无糖、低糖饮品咁，等大家每日都健康少少。
8: 连开会嘅嘢饮都考虑埋，好细心喎、哦。喂，但系我哋好多同事专注做嘢起嚟咧，差唔多一坐就八个钟咁，呢样又点样解决呢？
9: 呢方面咧，我哋都考虑埋噶啦。我哋建议喺办公室推广体能活动，减少同事坐得耐嘅健康风险啊。
8: 非常好喎、啊！嗱，呢个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嘅方案好全面喎、啊，饮食、饮水加埋喐多啲，大家一定会越翻工就越健康啦。
7: 想了解更加多推广职场健康生活嘅实用 tips， 记得参加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计划。参与计划的机构可以免费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例如到会式工作坊、借用健康检查仪器和咨询服务，帮你由饮食、运动到心灵健康全方位升升。详情可以去浏览 joyfulhealthyworkplace.hk。 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滴起心肝戒烟了。
6: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嚟到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为大家主持咧，继续有我江卓宜啦，同埋廖恒欣阿 Ann 嘅。Ann 你好
5: ，Hello Sonny 啊。
4: 咁头先咧，节目未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已经不停问医生咧，究竟玫瑰痤疮啊、玫瑰疹啊、玫瑰糠疹点样分噶啦？不过真系咧，好似讲极都讲唔清，所以咧，我哋即刻咧请出今日嘅嘉宾啊，就系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欧志森医生。你好啊，欧医生。
14: 主持你哋好。
4: 我哋头先话分极都分唔清啊，所以都系要问下你，不如先同我哋咧拣。简单讲下乜嘢系玫瑰糠疹啦。
14: 玫瑰糠疹咧就顾名思义啦，叫玫瑰，因为佢一啲疹咧都系红色嘅。咁糠咧，糠就代表咩咧？糠嘅意思其实咧就讲紧一啲嘅皮屑啊、皮屑啊咁样。咁所以咧嗰啲疹咧，佢又红又会面头咧有啲皮屑嘅。咁呢啲疹咧，我哋相信佢咧都系一啲身体嘅一啲嘅免疫嘅反应啊，对于可能系一啲病毒嘅一啲嘅反应性嘅疹嚟嘅呢啲系。
5: 咁通常咧会系喺身上边一个部位会有咧，会唔会块面会有噶？
14: 块面就少啲嘅。

0: 通常咧，佢嘅特征咧就真系喺个身躯嗰度最多，我喺胸口啊、肚啊、背脊啊呢啲会多啲。跟住咧就系我哋四肢都会有，但系咧通常四肢嘅近端多啲，譬如我哋嘅上臂啊、我哋嘅大髀啊呢啲位会比较多啲。
1: 嗯，但系头先你又讲到咧，系可能一啲嘅病毒嘅感染啦，有冇话咩特定嘅病毒噶？
0: 其实咧好多理论啊，都提出话啊，可能同好多不同嘅一啲嘅感染可能会有关系，包括病毒啦、细菌，又有人提出啊，又有人提出可能系一啲真菌啊咁样，甚至乎咧有啲话啊，会唔会可能疫苗都有关系啊，或者药物啊咁样。不过最多学者提出嘅都系一啲嘅病毒，而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一些我们叫做人类疱疹性病毒第六和第七型这样。
2: 嗯，那除了是病毒引起之外，情绪又会不会呢，即是会不会是不开心的时候会诱发了这些病出来呢？
0: 嗯，那现在就没有这些这样的证据说是跟这些情绪啊压力那些有关的。其实平时我们见那些 病人都是都冇乜特別嘅，其實都健健康康啊咁樣，情緒又唔係有啲咩特別啊咁樣。
1: 哦，不過嗱，即係情緒又冇特別影響啦。咁同埋頭先又話可能係同即係病毒影響。不過一般人咧，通常皮膚一出嘢咧，都會問噶啦，醫生啊，同食嘢有冇關係咧？係咪同食錯嘢有關咧？
0: 啊，咁又因為同食嘢相信都冇關係嘅呢、這個都嚇、啊，即係佢其實咧應該都唔係食物敏感嚟嘅呢啲啊。
2: 嗯，即係其實係。未必是避到的，可能是突然之间有一日是就会出了这个病出来的。
0: 是啊，其实呢很多都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原因无啦啦这样起啊这样的。那它发展的过程呢，那有时它部分人啊它起之前即是起诊之前它都会有少少一些不舒服啊咁样啊，譬如啊，可能佢有少少低烧啊，或者可能啊，觉得头痛啊，喉咙唔舒服啊，肌肉有少少酸软啊，呢啲咁样，咁所以亦都系呢个原因咧，咁所以有啲学者就会话啊呢啲啊，可能都应该系由个病毒引致啊咁样。
1: 哦，咁但系佢头先嗰啲嘅症状同我哋一般嗰啲感冒真系好似啊嘛，咁佢个疹系出现喺。同個感冒一起出現啦，定係係過咗之後先出現嘅咧？
0: 嗱，有唔舒服咧就其實唔係個個有唔舒服嘅喎。其實咧，如果計即係統計啦，少統計啦，就大概有一至兩成嘅病者咧，佢喺出咗啲診之前咧，會有呢啲嘅唔舒服。其實咧，有即係大部分嗰啲咧，其實佢都問佢啊，有冇咩唔舒服？起之前有冇唔舒服啊？佢哋都話啊冇啊，無啦啦就起啊咁樣嘅嚇。咁、就有陣時都即係佢嗰啲症狀上面，有時都可以同感冒相類似啊。
2: 嗯，咁玫瑰糠疹咧，系有冇传染性？即系可能屋企人其中有一个有玫瑰糠疹嘅话，会唔会话哎呀啲衫要分开洗啊？定系其实唔会传染嘅咧？
0: 啊，咁啊唔使担心，即系其实咧嗰啲疹咧，我哋相信咧，其实只系个免疫系统反应嚟嘅。咁嗰啲疹本身就唔会传染嘅，就算你去直接掂佢啲皮肤啊，或者你掂佢嗰啲衣物啊，嗰啲都唔会传染。咁所以都唔使话分开衫分开啲衣物去处理啊咁样嘅。
1: 哦，咁但系除咗嗰个疹咧，我想问一下佢嗰个形态，头先话即系红色啦。咁、另外系即系痛唔痛啊，或者痕唔痕啊咁样噶？
0: 嗯，嗱，嗰啲疹咧个形态上面，亦佢都有佢好特别嘅形态，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呢啲形态咧，令到我哋去判断佢系咪一个玫瑰糠疹嘅。嗱，首先咧，佢会最先咧，佢会出咗一塊好獨特嘅斑先嘅，通常呢個斑咧都係咧係最大塊嗰塊嘅，係喺即係比起佢之後出咗啲斑，我哋叫呢個咧可以叫做一個母斑，或者有啲叫做一個先驅斑咁樣。咁呢個斑咧就通常係一個橢圓形啊、紅紅地啊咁樣嘅斑，喺通常喺我哋身軀嗰度長出嚟嘅，通常都係一塊，有陣時可即係偶爾啦，可能又多可能一兩塊咁樣啊，但係多數都係一塊。咁佢個大細咧，通常由兩厘米啊，去到十零厘米啊，咁樣都會咁樣嘅。咁樣咧出完呢個叫母斑之後咧，咁其實咧就過幾日或者去到兩個禮拜之間啦，咁佢就會陸續咧就會出好多類似嘅斑，但係就會細好多噶啦。嗰啲斑就可以係幾十塊啊、上百塊啊呢啲咁嘅斑喺我哋嘅身軀啊，同埋我哋上肢嘅喺我哋嗰個四肢嘅近端啊嗰度咧就出呢啲咁嘅斑啊咁樣
2: 咁呢一啲斑咧系痛唔痛啊，或者系痕唔痕噶？
0: 佢痛就唔会痛嘅，但系咧痕就部分可以痕嘅吓。咁、啊、痕唔痕就都好特别嘅，又好睇个人嘅。有啲人佢啲疹唔系话好多，但系佢又可以痕。调翻转，有啲生到成即系好多数都数唔到咁多块咧。

0: 佢又可以唔行嘅，咁所以咧行唔行都好睇個人，呢個亦都好難去預測咁樣。咁另外一個特徵咧，我哋會見到佢嗰啲斑咧，個分布除咗話佢分布喺嗰個軀幹啊、四肢嗰個近端之外咧，我哋會留意到佢斑佢個分布咧有少少個特別嘅形態，就係咧佢好似跟住我哋呢啲皮膚嘅一啲嘅線啊、一啲嘅線紋啊咁樣去走嘅。譬如咧，我舉個例子啦，如果我哋係生喺背脊嗰度好多斑咧，就會睇到咧兩邊好對稱，嗰啲斑咧就好似分布，好似聖一棵聖誕樹咁樣分布嘅，就因為佢其實咧就跟住我哋嗰啲咧皮膚嗰啲線紋咁樣去分布咁樣走嘅。
1: 嗯，不過聽到聖誕樹就唔好以為開心啦，因為如果係個皮膚係咁咧，都好得人驚。但我想問一下佢有冇斑到即係有其他嗰個細嘅斑嘅時候咧，如果中間睇得切醫生，有冇辦法可以停止到佢噶？
0: 咁啊，好唔好彩啦！咁其實咧就冇辦法可以剎停呢一個嘅反應嘅，其實就啊，咁、因為係其實咧，我哋對於呢啲嘅第一，我哋對於佢嗰個成因咧，其實未係好明白啊咁樣，咁亦都咁，所以亦都冇話一啲好針對性嘅藥物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都係佢都要自然化，我哋其實都亦都唔可以停到佢咁樣。
2: 嗯，咁如果即係頭先醫生講話自然療法啦，咁如果可能個患者本身又覺得啊啲出咗嗰個玫瑰糠疹之後，皮膚又唔算好痕癢，係咪照沖熱水涼都 OK 㗎？平時？
0: 咁嗱，佢通常咧呢啲呢斑咧，咁佢都會有啲乾乾地啦，表面皮膚乾乾地啦，有啲甩皮啊咁樣啦，咁佢亦都可能會痕啦。咁我都通常都唔建議佢話啊沖太熱嘅熱水啊咁樣，通常暖和嘅水温啊，咁其實就會好啲咯。
1: 咁啊，即係沖涼嗰方面個水温要小心啦。咁另外我就想問一下，究竟即係除咗我哋成年人有機會有之外咧，其實老人家或者細路仔有冇機會有嘅咧？因為若然喺細路仔度出現，我諗都幾難控制佢嗰個日常嘅生活。
0: 嗱、玫瑰糠疹咧最常嘅病發嘅年齡咧就大概係10岁至到35岁到啦，咁就女性就多少少嘅，女性比起男性比例就大概2:1啊，去到呢、這個啊3:2度咁樣啦。咁咧就其他年齡層其實都可以發生，不過就會少啲啦。咁啊，頭先講到啊玫瑰糠疹呢個名同好多其他皮膚病嗰啲都有啲關係。
1: 玫瑰疹啊，先問過醫生，
0: 玫瑰疹其中一樣。咁嗰啲又真係細路仔嘅疹嚟啦，嗰啲就通常係3岁留下嗰啲嘅細路仔啊，嗰啲先至會有一啲嘅玫瑰疹。咁嗰個咧就真係係一啲嘅對於一啲嘅過濾性病毒嘅一啲嘅反應嚟嘅，呢嗰啲疹就係、是。
2: 咁同玫瑰座疮有啲咩关系咧？都有个玫瑰嘅、
0: 系啊，其实有几个病嘅几个皮肤病咧，都有玫瑰呢个名啊。其实咧，连英文咧，佢哋嗰个字眼上面咧，都好近似嘅。嗱、讲到呢个玫瑰座疮咧，其实咧就完全同呢啲疹冇关，因为玫瑰座疮咧，其实咧就最主要影响个块面部嘅，系一啲慢性嘅炎症嚟嘅。咁佢就叫做玫瑰，咁啊自然块面会红啦。咁啊座疮咧，咁即系有唔少人咧，佢都会。真系生好多粒粒啊，发炎嘅粒粒啊，好似人哋生暗疮啊咁样。咁当然佢亦都有其他啲佢自己嘅特征啊咁样嘅。
1: 嗯，咁听完呢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起码我哋啲观众啊、听众都即系分得到啦。玫瑰疹就 B B 啦，咁啊玫瑰糠疹咧就系啲上肢或者身体嘅躯干同埋有冇斑嘅，几特别嘅。咁啊而玫瑰座疮咧就多数喺块面度。咁但系分到都要即系识得去点样揾医生去治疗啦，又或者头先譬如问过一啲冲凉啊，或者点样搽 cream 啊等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噶。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咧请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欧志森咧，医生为我哋解答其他嘅问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是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至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该依法严惩。翻嚟本港，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嘅审批申请。另外，出年首季亦都会喺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

0: 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返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返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月十六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是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9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2,0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4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52，升5.2；阿里巴巴127.7，升3.5；快手34蚊，跌3.8；腾讯控股455.2，升8蚊；小米集团28.1，升6.6；云顶新耀37.46，升13.6；石药集团9.59仙半，升9.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54，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890点。港金报42,005蚊，升1,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4.17美元，卖出4,49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繁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因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至到马纪仙峡道仍然车多，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丰乐新村。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胜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慢车。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大埔仔村。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塘噶有渠务工程，直至下个礼拜四嘅傍晚6点，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深麻实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啦，禁止由深麻实道左转入去德云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3: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8: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施舍。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字。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何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也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7: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也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这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着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9: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0: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1: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12: 继续翻。

0: 嚟由江卓宜同埋廖杏欣主持嘅精灵一点。咁今日咧，我哋讲玫瑰康诊啊，请嚟咧有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欧志森医生咧，同我哋讲解嘅。欢迎你啊，欧医生。
1: 系主持，你哋好。
0: 咁啊，头先咧，等我仲有少少开心啦，知道自己啊，听完欧医生嘅讲解，就分到玫瑰疹啦、玫瑰痤疮同埋玫瑰康诊。点知咧休息嘅时间咧，欧医生话咧，原来仲有好多唔同嘅皮肤疾病咧要去分出嚟嘅。咁究竟系边啲重要嘅皮肤疾病，我哋要即系分别清楚咧？
1: 嗱，有啲有唔少嘅皮肤病咧，其实咧都系会喺我哋嘅身躯啊、手脚啊嗰度都会出一啲疹嘅。啊，举个例子，譬如一啲癣啦，又或者一啲汗斑啦，甚至乎一啲慢性皮肤病啊，有啲湿疹，例如一啲湿疹都有唔同种类嘅，有啲湿疹咧我哋要盘形湿疹，亦都可以系一块块啊咁样嘅。咁另外一啲银屑病啊呢啲咧，咁另外仲有啲传染病，譬如一啲二期嘅梅毒啊咁样，咁佢都会系出一啲类似嘅疹。咁所以咧，分辨起上嚟咧，其实都有时都要好小心去睇啊，咁样
2: 吓。嗯，咁如果净系单靠肉眼啊，或者系问诊啊，系咪就可以确诊到玫瑰康诊嘅咧？使唔使做啲乜嘢嘅检查先知道系患咗呢一个玫瑰康诊呢？
1: 嗱，玫瑰康诊咧，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佢，我哋相信佢都系一个反应性嘅疹啦，可能同一啲过滤性病毒嗰啲有关咁样啦。咁所以咧，通常呢啲咧，佢起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短时间之内起出嚟啊咁样。就首先佢就唔系一个慢性嘅一个皮肤病先啦。咁所以咧，个历史咧，咁个发展咧都会帮到我哋去有啲提示，究竟佢系咪一个同一啲慢性皮肤病，我哋可以分开咗先啦。咁样就，咁另外咧就一啲个皮肤上面嗰啲特征啊咁样咧，咁有都可以幫到我哋去分究竟佢係會唔會係其他啲皮膚病啊咁樣嘅。咁一般嚟講咧，絕大部分咧，如果佢嗰、那個發展嗰個嘅時間性啊，譬如我頭先講有冇斑啊，跟住隔一段時間之後就出咗一啲好多嘅疹啊，分布一啲位置啊嗰啲咧，林種種呢啲都可以幫到我哋去判斷到係咪一個玫瑰康疹。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分辨上面有困难嘅话咧，好偶尔咧，我哋会做一个皮肤嘅活检检查啦。咁我哋就会做一个呢个小手术，一个皮肤小手术，切一忽仔嘅皮肤，咁攞去睇显微镜啊，咁样去分咯。不过呢个都唔常做嘅，呢、這个都。
0: 咁但系如果本身嗰个患者咧，佢喺出玫瑰康诊之前，佢系可能有湿疹嘅，或者系有银屑病嘅，咁佢可能惯咗啲皮肤系有一啲咁样嘅斑噶嘛。咁會唔會忽視咗？咦，原來自己係起緊另一樣嘢，唔係平時嘅濕疹發作啊，或者係其他皮膚病嘅發作、
1: 哦。都會㗎。如果佢本身有啲慢性皮膚病嘅話咧，咁佢後屘又出咗一啲新嘅疹咧，咁的確係一個無論佢自己啦，即係佢自己去判斷啦，或者醫生去判斷啦，可能都會有個困難嘅。咁醫生就好多時就要細心啲啊，就要即係睇下佢本身嗰啲疹究竟個過去嗰啲疹係點樣，個分布係點樣啊？咁啊，而家嗰啲症狀上面係咪有啲咩？唔同咗啊，分布又系点样啊？去帮我哋去分咁样咯。
2: 头先就好似 Sonia 咁讲啦，可能佢本身个患者已经有一啲嘅疹啦，就之后再有玫瑰康疹，咁治疗上面会唔会变咗？相比起净系得玫瑰康疹嘅患者系唔同嘅咧，复杂嘅程度有几唔同咧？
1: 治療玫瑰康疹，如果我哋講即係我當佢冇一個本身冇一啲慢性皮膚病嗰啲先啦。咁一般治療玫瑰康疹咧，好多時咧都係啲舒緩性治療，就唔係話啲好針對性嘅治療嚟嘅。咁舒緩乜嘢咧？好多時就舒緩嗰個痕癢啦，因為有部分人佢都可以好痕嘅。咁樣咧，咁另外啦，舒緩個外觀啦，因為有陣時咧佢哋可能某啲位置可能真係要外露咗啊，譬如啲大髀啊，或者上臂啊，可能真系会要外露，可能会惊影响个外观咁样。可能我哋就系舒缓呢啲嘅症状咯。咁至于用嘅药咧，通常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外用嘅类固醇啊咁样。一啲好个别嘅情况，真系佢真系痕得好辛苦啊咁样嘅话咧，一个短期口服嘅类固醇咧，咁呢个有时都会用到嘅。
0: 咁即係好消息就係可以等佢自己好返啦，係咪？咁但係我想問下有冇壞消息嘅呢？因為等佢好返係咪即係一聽就以為幾日會好返，定係要等好耐㗎？
1: 一般嗰個最常去維持幾耐咧？玫瑰康診大概就由6个礼拜去到12个礼拜到啦。好偶爾咧，去到5、6个月都會有嘅。但係通常咧，如果你話去到咁長時間，都見佢復診嗰陣時都唔見佢有個回落嘅跡象嘅話咧。

0: 其实咧，医生都要咧再谂谂啊，究竟呢一个系咪真系一个玫瑰糠疹，定系我哋头先讲咧，我哋有其他啲嘅皮肤嘅病啊，嗰啲嘅可能性，呢、這个都我哋都要再反复去谂嘅。
1: 咁好翻之后咧，皮肤会唔会有疤噶？
0: 啊，好多人都担心呢样嘢，尤其是女士啊。咁样咧，怎啊可以唔使担心嘅？咁啊，玫瑰糠疹就算佢发得几紧要啦，咁佢都唔会本身唔会有疤痕嘅，除非啊真系有啲出现咗一啲其他问题啦，例如佢痕得太紧要啊，凹到损晒、发晒炎啊，有感染啊呢啲，咁可能会有少少一啲嗰啲嘅继发性嘅问题啦。但系本身玫瑰糠疹就唔会留。不过玫瑰糠疹咧，佢当佢谢嗰阵时啦，去康复嗰阵时啦，由最初比较红啲啊，跟住又红红啡啡啊，到啡啊，有啲印啊咁样，咁都会有啲我哋叫做发完炎之后嘅一啲色素沉淀一段时间，咁但系呢啲色素沉淀佢都会过嘅，咁所以都唔需要担心嘅。
2: 咁都真係要好多嘅心机同埋时间去等啦。咁但係与此同时呢，会唔会有病人都会问，咦，医生你最开初话係病毒感染嚟㗎喎，我哋使唔使加啲药落去对付啲病毒，等即係嗰个病情快啲好㗎呢？
0: 嗱，都有啲細嘅研究去試過用一啲嘅抗病毒嘅藥嘅，咁但係出嚟嗰個結果咧，都有一啲嘅不同嘅結果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普遍嚟講咧，我哋都唔會用一啲抗病毒嗰啲藥去處理呢個玫瑰糠疹，因為咧其實咧佢。呢啲玫瑰糠疹咧，其實咧最終佢都會謝嘅，亦都係啲叫做比較即係其實都係啲良性嘅問題啦。咁佢又冇一啲緊要嘅後遺症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就一般都唔需要話用一啲啲咩特別嗰啲好進取嗰啲治療啊咁樣嚇。
1: 治療方面，頭先我哋就有講過話係舒緩為主啦，同埋其實主要都係等佢自然療化，即係自然好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啲係一啲療法，可能係曬一啲燈會令到啲斑又舒緩啲咧？唔係擦藥膏嘅。
0: 係冇錯。嗱，有啲人咧，如果佢真係個範圍比較大啊，嗰啲疹啊，令到佢不適啊，好痕癢啊，影響外觀嘅話咧，咁其實咧，除咗擦藥之外咧，咁都可以照一個紫外光燈咁樣嘅。紫外光燈啊，譬如紫外光燈 B 咧，佢都有一個調節嘅皮膚嗰個免疫系統個作用咁樣，咁都可以令到快速啲舒緩啊，減退嗰啲嘅疹啊咁樣嘅。不過其實實際上面就唔多用到嘅。
2: 咁但係如果好似我呢啲咁鍾意晒太陽嘅呢，即係唔好特別話晒燈啦，其實醫生我可唔可以繼續即係可能去晒太陽啊，游下水咁又得唔得呢？
0: 其實可以嘅，即係第一佢其實都冇傳染性啦，咁所以就唔使擔心話有個驚去游水傳染俾人，其實就唔需要嘅，即係只要個救生員去俾你入嘅，其實都 OK 嘅。咁樣呢，咁另外一樣嘢，如果你話即係會一啲户外活動嘅話呢，咁其實呢陽光你話係咪唔曬得，其實都唔係嘅，咁其實呢有少少陽光，啲暖和嘅陽光咧，其實咧佢都有少少幫助添嘅。
1: 飲食上咧，我哋頭先第一 part 有問過醫生，就辣嘢會唔會其實關事咧？醫生就話啊，都未必嘅，即係呢個係未必係一個原因啦。咁但係飲食上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嗱，我知道一定係清淡，係咪？
0: 嗱，佢如果本身冇話有啲咩食物敏感嗰啲問題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就即係西醫都喺呢方面就冇話有個點樣避忌咁樣嘅，食得健康其實就 OK 啦咁樣咯嚇。咁所以就唔需要特別要食多啲乜嘢，或者一定要食少啲乜嘢，去專係為咗呢個玫瑰糠疹咁樣。
2: 咁聽落就好似如果患咗玫瑰糠疹啦，都好似要放心啲都 OK 嘅。咁但係有冇一啲嘅群組，或者譬如老人家啊、長期病患啊，甚或至係大肚婆，如果有嘅時候要小心啲呢？
0: 老人家嗰啲咧，第一佢都唔常發生啦，二來其實佢嗰啲其實玫瑰糠疹咧，都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咧都冇話有啲咩併發症。不過咧，喺孕婦嗰度咧，就有啲細嘅研究啦，咁佢就話啊，可能如果佢喺早期懷孕早期嗰陣時，譬如15周之前嗰陣時患有呢個玫瑰糠疹嘅話咧，咁有啲小嘅數據咧就話啊，佢可能對於嗰個 B B 可能會有影響，例如可能會有早產啊呢啲咁嘅情況，咁又或者個 B B 會輕啲啊呢啲咁嘅情況，甚至乎一啲可能會我哋叫做難產啊呢啲咁嘅情況，咁呢啲咯，咁但係因為嗰啲研究數據都係講緊比較細，其實講緊即係200個研究對象留下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方 方面都仲需要一啲比较多啲嘅数据去肯定究竟系咪玫瑰糠疹对于孕妇有个即系紧要嘅影响。咁但系即系如果即系孕妇佢真系有出疹嘅话，我都会好建议佢哋即系及早去睇医生咁样咯。
1: 咁药物方面咧，会唔会系如果系孕妇患上玫瑰糠疹，会唔会有啲药物系佢哋唔食得嘅咧？
0: 嗱，玫瑰糠疹咧，佢其实咧一般咧就唔使食一啲咩針對性嘅藥，如果食藥咧，其實都係舒緩啲痕癢嗰啲啦。咁舒緩痕癢咧，其實有啲抗組織，我哋叫抗組織胺嘅藥咧，某啲抗組織胺嘅藥喺孕婦其實都係可以用嘅。咁所以都只要醫生佢揀過啊，咁其實都可以放心食嘅。
2: 咁另外頭先有提過咧，即係個病发的年龄是10岁至35岁左右。刚才就说10岁那些小朋友即是儿童这些年纪可能他的皮疹有时会在头皮啊或者是面啊咁样样，咁点样去即系加快嗰个复原咧？我谂有时家长都会比较担心啲。
0: 玫瑰糠疹咧，喺细路仔咧。咁就喺細路仔，佢同大人都一樣。其實咧，最主要嗰啲疹咧，都會喺個身軀啊，喺個四肢嘅近端嗰度嘅。不過咧，佢比起一啲大人嗰啲咧，佢會多少少一啲喺面部啊，或者喺個頭皮啊，咁又或者喺啲甩底啊、大髀罅呢啲咁嘅地方會多少少咁樣嘅。咁樣咧，其實咧好多時醫生同佢做完檢查，問個產做完檢查得咗個結論，咁樣解釋咗俾病人個父母聽咧，咁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去即係令到佢安心咁解啦。其實咧急亦都急唔嚟嘅，其實都咁。如果你話真係喺面部嗰度，佢真係想用啲藥去舒緩嘅話，咁其實咧面部我哋都可以查少少一啲類固醇藥，咁但係咧就只可以用一啲最輕微嘅類固醇咯。一般都唔需要用啲強，亦都唔適合用太強嘅類固醇藥，都喺面啊或者喺頭嗰度。
1: 我想问咧，如果患者咧会唔会系譬如平时而家天气好热啊，紫外线好高嘅话咧，系咪需要系注意防晒多啲咧？呢方面需唔需要咧？
0: 呢方面其实咧就冇话好即系特别要加强啲乜嘢嘅。我咁样睇。

0: 系啦，即系如果佢有啲皮疹嘅话咧，佢可能都会啲皮肤容易受刺激一啲嘅。咁我谂咧就唔好话晒得太过紧要咁样啦，晒得多嘅话，可能皮肤又晒到红啊，佢可能更加不适啊咁样啦，啲皮肤更加干，佢更加会唔舒服咁解啦吓。
1: 嗯，咁我哋都了解咗啦，就系皮肤疱疹咧，其实都系唔需要太担心啦，亦都唔需要用太多药啦。不过头先就同阿医生倾到咧，就系话玫瑰疹咧，又系另一样，即系 B B 先有嘅疹嚟噶嘛。咁趁医生喺度咧，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啦，呢个个病名咁似，但系又唔系一样嘅 B B 疹咧，我哋应该系点样去了解嘅咧？
0: 系啊，其实咧几个有玫瑰嘅名称嘅皮肤病咧，咁其实都个名好类似，甚至乎英文都好类似嘅，其实都。都容易混淆。嗱，玫瑰疹咧，其实咧就系真系啲比较细啲嘅小朋友啦，好多时就半岁啊，去到三岁到呢啲嘅小朋友咁样会发生嘅。其实咧，佢就真系一个病毒性嘅疹嚟嘅。咁咧，佢个特征咧，好多时就系咧，佢个小朋友咧就会。会有个前期会呕病咁样嘅，冇嚟精神啊，会发烧啊，可能会有啲喉咙痛或者有少少可能呕啊呢啲咁样嘅，冇嚟精神唔肯玩啊呢啲嘅，咁样咧就通常过几日之后咧，咁佢就退烧啦，喺退烧冇耐之后咧，佢就会成身就会出疹啦，咁呢啲就系咁呢个就系佢嘅特征啫，一退烧嗰一日咧佢就会出疹啊，咁呢个就系佢嘅特征咯，咁佢其实咧。退咗烧之后咧，佢其实就系一个康复嘅过程嚟噶啦。咁、那个人咧就会好，又会就第日就会啊，就龙精虎猛，精神翻啊咁样嘅吓。咁咁其实佢一般都冇话有啲咩一啲咩并发症嗰啲啊。即系不过咧，如果佢发烧嗰阵时咧，有阵时可能就小朋友发烧就要小心啲，因为发烧可能会有啲发烧嘅痉挛嗰啲情况啊咁样。咁所以咧，嗰啲都要睇医生嘅。
1: 嗯，咁今日听咗咁多啦，我哋都简单啦，知道点样去分啲疹啦，同埋点样去处理嘅。不过如果系有疑问嘅时候咧，最好都系及时咧睇翻医生。咁亦都咧今日多谢咧系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欧志森医生咧同我哋解释咗咁多，分享咗咁多，唔该晒欧医生。
0: 嗯，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嘅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个礼拜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佢涉及两项控罪，指佢分别喺7月10日同埋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喺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嘅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更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的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港发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延長托兒服務時間等。

0: 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三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咗292点，总成交金额2,1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咗4.2，阿里巴巴127.5升3.3。XL2 南方海力士38元升1.54，快手33.86跌3.94，腾讯控股454.8升咗7.6，小米集团27.94升5毫，云顶新耀35.94升12.14，石药集团9.58仙半升咗9毫，中芯国际71.9升跌咗0.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6，瑞士法郎9.816，澳元5.586，加元5.68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3美元，卖出4,487.96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一带交通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大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啦就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啦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过咗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港式生活馆
3: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4: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3: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三点十分啊，啱啱好十分啊，几好啊！气温系28度啊，咁啊，港式生活馆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喂，你好啊，蓉蓉。
4: 头先咧，你有冇听到个 trailer？ 新 trailer？
3: 系咯，我一听嘅时候，点解？
4: 好
3: 熟啊！
4: 呢个女仔把声
3: 系咯，系你把声嚟噶。
4: 我自己都差啲唔认得自己把声啊。
3: 系咯，你平时啊，即系讲开嗱，即系讲开呢个话题啦。
4: 系讲开
3: 你平
4: 时
3: 咧，即系譬如话录呢啲广播剧啊，又或者录呢啲 trailer 嘅时候咧，你系会好似头先咁，你系用咗第二把声嚟噶噃。
4: 系啊，我直情系有种唔系，但系嗰、那个。我而家都谂唔翻当其时录嘅时候
3: 个 pitch 系比较高音啲啲嘅，但系跳脱少少嘅。
4: 嗱，但系有咁样嘅，即系可能听众们唔系好知道我哋，即系我都唔系专业啦。但系咧，一般情况之下，我哋都会录几个语调噶嘛。
3: 系啊，
4: 系啦。咁跟住我谂最后就系拣咗呢一个比较轻松愉快嘅语调咯。
3: 唔错啊，但系头先听咗上嚟就系有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咯。
4: 系，好似食咗青柠苏打咁样。青柠苏打 feel 系咪？
3: 唔系，你最你几时录？你记唔记得？唔记得啦，嗬？
4: 真系唔记得啦。我谂都，我真系唔记得，真系唔记得。系，
3: 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譬如话好似今日礼拜四咁啊，听日礼拜五咁样啦，我哋都会出现喺呢一个港式生活馆啦。
4: 即系你话礼拜五嘅时候就会自然奔放啲，系咪？
3: 系啦，冇错，你轻松少少嘅咁样。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好似我琴日咁样，我特登咧都会翻嚟呢一度咧就录一啲嘅广播剧啊，又或者系录一啲嘅嗰啲叫小剧场嘅。咁我发现我自己咧喺呢个发声嗰度咧，当你喺一连串嗰两个钟头里边咧，你要去演绎唔同。嘅角色嘅时候咧，
4: 系
3: 其实都系有一定嘅挑战，因为你冇得唞啊！你一完咗呢、這个，譬如话完咗呢、這个我之前嗰、那个即系一直喺度做紧我当间72小时呢个广播剧咁样，咁跟住下一轮可能就会唞一唞，饮啖水咁出去饮啖水咧，就会录一个防中暑剧场咁样，咁变咗好多时候咧，即系每一个剧咧都有唔同嘅角色噶嘛，
4: 系啊，
3: 咁喺演绎上面咧，我自己都会觉得突然之间去转咧系要适应嘅。
4: 但你嗰个系纯粹一个性格上嘅同埋语气上面嘅转变啫嘛，但系你未至于去到声线上嘅转变噶嘛？
3: 唔系有啲角色系噶，有啲角色要噶。
4: 即系可能扮一啲年轻或者扮一啲老人家嘅时候，就要即系可能压低把声嗰啲咁样。
3: 系啊，
4: 压沉
3: 把声啊，即系譬如话，
5: 哎呀，今日咧欢迎大家嚟收听港式生活馆啊，咁样。即
4: 系
5: 譬如呢啲咁样又唔同咗嘛。但系如果你长时间都系咁样压住呢把声咧，其实系有点而攰噶都。
4: 伤声噶嘛，因为我其实咧都透露啦，即系我之前咧就系上咗呢一个学人沙龙啦，咁跟住都访问过一啲达人啦。咁就係咧，佢哋係一啲配音嘅達人。咁跟住佢哋都有分享過話，其實咧，佢哋好矛盾嘅，即係佢哋如果用丹田聲去做一個配音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咧，

0: 系就会保护到自己个声大多啲啦，
1: 是啊、
0: 但系就喺嗰、那个即系可能听众上面，即系可能嗰个情感表达上面咧系差少少嘅。咁如果真系用真声去即系可能有阵时有啲情绪到啦，要力竭声沙嘅，咁佢哋都真系做唔足晒咧，佢有机会系要唞两三日先至把声会回复翻。
1: 系啊，因为你真系你嗌嘅时候，你把声会拆噶嘛，就好似我哋以前拍戏咁样，你就算一啲闹交戏咧，情绪好激动嘅时候咧，你不能够 take 好多次。你剔得多次嘅时候，即系尤其是喊气或者啲激动闹交嗰啲咧，你越剔得多嘅话咧，你把声会一来滑哑，二来你个声线啊都会沙咗好多。
0: 系啊，
1: 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嘅。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好非常之尊敬咧，所有咧用无论演艺行业啦，无论幕前啦，定系净系声演嘅朋友咧，佢哋都系非常之专业，好犀利。
1: 系啦，咁啊讲翻而家啦，我哋咧由香港电台咧第一台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嘅。一台助更生劇場咧，今日咧已經係嚟到第二集噶啦。
2: 一台助更生劇場第二集，從錯誤中學習，將垃圾變成花朵。
3: 譚偉權飾演阿蘭爸爸，洪藝軒飾演年輕版阿蘭，梁禮勤飾演成熟版阿蘭，旁白梁樂希。
4: 阿丽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5: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好灰心。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
4: 系啊，系清表姐叫我带俾你噶。你哋由细玩到大，佢真系好关心你噶。
5: 嗰本书开初我都放埋一边噶，点知嗰日无聊冇嘢做，攞翻嚟睇，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我系阿兰，铁窗生涯对好多人嚟讲系非常沉重嘅打击，唔少人因为咁样而自怨自艾，
6: 甚至一蹶不振，对前途非常迷茫。
7: 我都曾经经历过灰心失落的时期，直到读了一行禅师的著作，书中提到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是懂得学习，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就可以将垃圾转成花朵。以上的说话深深震撼了我，我时刻警惕自己学习的重要性。我亦都看过一篇报道，技术一位在囚人士善用狱中的时间学习，先后拿到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令到原本对他非常失望的父亲大感欣慰。这段报道深深触动了我，他的经历不单止鼓舞人心，更加传达了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惩教院所一直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源，鼓励我们自我增值。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专业管理协会和香港都会大学的遥距课程。在亲友鼓励和支持之下，我修读了香港都会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研习的过程除了增长知识，更加令我体会到好好安排时间的重要性，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令我有积极活在当下的喜悦。我知道修心和学习知识一样重要。在这段期间，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一行禅师讲过，修心的第一步是观照，以正念和正确的见解，如实地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洞悉自己的陋习，进而下定决心改正，不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失望。保持善良正直的心态，才能够感染身边的人，做别人的榜样，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想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8: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0: Gary 哥哥啊，除咗咧我哋港式生活馆之外啦，如果我哋想继续听呢啲更多嘅更新资讯咧，我哋可以听咩节目呢？
1: 咁当然啦，一定要留意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啊，逢星期日6点傍晚咧，新闻天地之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就得噶啦。
0: 讲开逢星期日夜晚嘅时候，你通常会做啲咩？
1: 逢星期日嘅夜晚啊，
0: 系啊，傍晚嘅时候，
1: 系啦，傍晚嘅时候咧，
0: 除咗听呢、這、一个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之外，
1: 准备我嘅食物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嗱，即系夏天又差唔多完啦、但系你会唔会即系赶得切呢一个夏天最后嘅尾巴，去即系健一健身，即系去 keep fit 啊，减下肥咁样咧？
0: 啊！呢個係終身嘅任務嚟嘅，就唔係
1: 就係女士們、男士們都係啊，係
0: 啦，就唔係即係貪靚嘅，定嘅係啦，身材管理係唔會完嘅，隨住年紀增長，只會越嚟越嚴苛嘅啫。
1: 咁又係喎，唔係我記得咧，我可以分享少少嘅。我記得我啱啱開始話即係學人哋做 gym 啊，即係去健身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去睇嗰啲上網咧，佢就話有啲咧30分鐘咧嗰啲低卡嗰啲晚餐啊，即係教你點樣整咧。咁我就學啦，我第一日咧我就走去買一嚿雞胸肉，咁啊即係齋雞胸啦。咁諗住咧就用即係個食譜嗰度講咧，佢話你用慢火煎啦，煎到金黃色咧咁就得㗎啦。咁啊因為我開頭真係唔識呢啲嘢噶嘛，即係啱啱開始學嘅啫。咁我就學啦，咁我就即係諗住。心谂慢火教到即系通常个火第一格咁得翻几点火嘅啫嘛，咁喺度烧啊，我喺度烧嘅时候，我心急啦，微火佢、用微火究竟咩嚟嘅咧？我烧咗成半个钟头，嗰嚿白色个鸡胸肉咧，
0: 又干又窿、啊，
1: 唔系都仲系好白色嘅。
0: 你冇着火啊？
1: 我用咗嗰个微火，我心谂呢、這个微火系咪真系以前阿妈即系煎蛋嗰只微火咧？
0: 你肯定系着咗火嘅。
1: 我肯定系着咗火嘅。咁后屘咧，我就后屘较大少少。
0: 然后个人着咗火，
1: 个人真系着咗火，真系好好嬲啊！真系。咁跟住咧，我有一较大火，我听到扑一声，
0: 啊，
1: 嗰个鸡窿咗。
0: 吓？
1: 因为大火就系、是，因为原来咧佢个技巧就系、是，你一直喺度微火轻住烧住上嘅咧，佢、其实已经好滚噶啦里边，咁我再突然一啪一声较大个火咧，佢就真系就好似我咁着火啦，系啊，一下就窿
0: 咗
1: 啦，
0: 系啦，
1: 搞到我即系都冇得食嗰个鸡胸肉咯。咁跟住我第二日咧，我就开始去谂住食沙律啦，咁谂住学人哋嗰啲咩，嗰啲叫咩？羽衣
0: 甘蓝
1: 系啦，羽衣甘蓝，我谂住呢啲 super food 啦，好嘢啦，好食啦，系咪？点知
0: super food 系通常唔好食，
1: 系啊，我唔识啊嘛，我唔系好似你咁样即系、就是、管理达人啊嘛，我就系想讲啦，我洗完之后咧，跟住哇，我谂住落啲醋啦，即系落啲油落啲醋，
0: 系，
1: 但我咬落好似石头咁，我唔明点解呢啲菜可以咁硬嘅咩？
0: 系，同埋即个草青都唔个味都系，即系你就算落醋落剩都冚唔走。
1: 我成口系嗰啲草青味啊！
0: 我都觉得系羽衣甘蓝对于我嚟讲都系难入口啲嘅。
1: 但系系健康噶嘛？
0: 嗱，但我有食过一只羽衣甘蓝咧，系人哋嗰啲有机农场种出嚟嘅。
1: 系。
0: 咁嗰只咧就冇我哋市面上买嗰啲咁深绿色嘅，咁佢就系好似生菜咁样咧，就青青地咁样嘅。咁嗰啲咧就可能嫩口啲，就好啲。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去到最尾咧，我唔知道就可能真系要问营养师啦。但系我去到最尾咧，即系又想食 super food， 即系羽衣甘蓝咁啊，话即系有营养价值好所有嘢咁样啦。跟住我系煮熟佢，因为我觉得
1: 唔系烚熟佢定系炒熟佢点啊？
0: 烚熟佢，
1: 烚熟佢。
0: 系啦，我好少可炒嘢，因为我觉得咧有油啦，咁 on top 就系、是、即系搞到个厨房
1: 又要打理翻啦，即系完咗系咪？
0: 真系好懒啦。跟住我就通常都系烚嘅，咁啊烚就好啲咯，系啦，即系叫做软翻少少啦。但系深绿色嗰只其实都唔系软好多。
1: 系啊，我就咬落去硬骨骨咯。但系点都要食嘅，因为即系其实都唔平噶嘛，一包。
0: 即呢个系佢个即营养个程度系好高嘅，咁所以可以即我觉得都系间唔时咯，即就算几唔中意食都要执啲落个口度。
1: 咁你自己 Ruby 你自己譬如话即要 keep fit 减肥嘅时候，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俾啲听众？身材管理达人啊嘛，你系
0: 嗱又唔好咁样讲，因为我其实真系肥肥嚟嘅，即嗱。聽眾們可能如果有睇我 social media 咧，就可能會覺得啊唔係啊，蓉蓉都係正常 size 啦。但係其實如果我上榜嘅話咧，我係有 28% 嘅脂肪嘅。
1: 哦，咁你係每日都計住㗎？
0: in body 即係個
1: 即係踩落個榜度，係啦。

0: 咁样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女士们啦、啊，如果身材。即有少少线条啦，我咁样嗌啦，就我哋唔系去到好激动噶，健康嘅状态，有啲线条靓靓嘅，咁可能严格啲嘅20至22啦，咁但系22至24会比较好，即叫做真系健康 range 咁样样啦。但系我系28啊，即好多啊咁样啦，跟住然之后我就即。
1: 但我见你成日做运动噶咯，已经。
0: 其实系因为要节制食嘢啦，同埋我好少做啲好，除咗打网球之外，我好少做一啲燃烧脂肪，即系大氧运
1: 动。哦，
0: 系啦，咁而食嘢咧，其实你系避唔开嘅，系即系除非你真系成日食住白煮白杂，甚至乎鸡胸。
1: 系，
0: 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你都系走唔甩。你譬如出街食餐饭，就算你避开淀粉质。避開甜食，你其實都會有啲油啊，有啲其他即係微量脂肪啊，咁其實都係會吸收咗咯。
1: 係，因為即係講開你話要食嘢啊，點樣去揀得即係好啲啊嗰樣嘢咧，係好複雜。不過唔緊要，我哋一陣間咧聽完我哋呢一 part 同事呢一個家居重服手冊呢一個 segment 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嘉賓咧就係、丁浩恩博士，佢就係香港營養學會嘅會長，佢哋可以為我哋解答好多問題嘅。
2: 後恨。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有啊，
4: 唉，屋企咧有样嘢搞到我好头痕啊！我个女话想食素、啊，
3: 我翻工好忙，夜晚翻到屋企都9点10点，想食素但唔可能日日由头煮起。我见社交平台好多人都整常备菜放喺雪柜，例如老豆腐、藜麦、烤杂菜，第二日拎翻工食就得。不过我最惊系煮多咗，放几日啲菜变黄，豆类变味。或者翻熱得唔夠徹底會有細菌，啲常備素菜會唔會食食下只係得澱粉質，蛋白質同鐵質根本唔夠？
4: 我個女咧而家就讀緊中學嘅，咁突然間咧就同我講話想食全素，話係為咗咩支持環保啊，同埋唔想食動物。咁其實咧我都支持佢呢個理念嘅，咁但係咧平日咧又要翻學啦，做運動啦。其实我最惊佢咧，就净系食沙律啊、面包啊、素肉啊呢啲。其实咧，会唔会唔够吸收嗰啲咩蛋白质啊、即系铁质啊，或者可能钙质啊、其他维他命咧？我又惊佢影响佢精神、啊，甚至系发育添啊！
5: 我近排开始认真做 gym， 想增肌同练得结实啲啊。但我本身系食素噶，咁成日啲朋友就话唔食鸡胸牛肉，点够蛋白质增肌啊？我都唔想餐餐淨係飲 protein shake， 又驚市面啲素肉咧加工得太多，鈉質高。平時我會食豆類同蛋，但又唔知道每餐要食幾多先夠啊！有冇一啲素食餐單，等我做完 gym 可以快啲恢復體力呢？仲有食素係咪真係注定增肌會慢啲㗎？
6: 呢排咧屋企人其中一個咧就開始食蛋奶素啦，咁我哋其他人咧都係照食肉嘅。咁以前咧，阿媽一煲湯，跟住一碟餸就搞掂噶啦嘛。咁但系咧，而家阿媽嘅煩惱就係煮飯咧，佢要諗兩 set， 即系例如如果個湯係落咗肉咧，咁我哋即系食蛋奶素嗰屋企人咧，佢就唔飲得噶啦。咁炒菜咧用咗蠔油咧，佢又話唔食得喎。咁想食素肉啦，又驚啲加工嘢咧個鈉會好高啊！我阿媽咧就好煩惱，咁應該點樣煮好呢？咁唔通食蛋奶素嗰屋企人就淨係日日食豆腐啊同菜心咩？咁樣好寡噶嘛？有冇一個方法係可以令我哋成家人都食得均衡啲，又唔使好似每晚咁樣要開兩個爐頭咁忙呢？
4: 咁其实究竟青少年食素咧，要点样配搭先至安全呢？
3: 有冇一套真正悭时间、煮得安心又够营养嘅素食备餐方法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且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表示，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及或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四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的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4点，升咗239点，总成交金额2,3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元，升了2.4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了2.2元；阿里巴巴127.1元，升了2.9元；XL2南方海力士37.64元，升了1.2元；快手33.72元，跌了4.08元；腾讯控股453.6元，升了6.4元。小米集团27.9元，升4.6元；云顶新耀34.1元，升了10.34元；石药集团9.50元，升了8.15元；中芯国际71.7元，跌了0.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51，瑞士法郎8.08，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 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9.09美元，卖出4,489.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沙田路去狮水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同时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 Rubia， 剛才呢，即新聞之前呢，我們那個 section 那個 segment 那裡呢，那些同事呢不是經常那裡有些問題說食素又怎樣，又不知道怎樣揀法啊，這樣的。
4: 是，你有冇食過素啊？
3: 我有食過素嘅，但係咧，我嗰種食素方法咧係真係好素嘅。
4: 即係點咧？我俾你嚇窒咗。
3: 即係嚇窒咗。即係話咧，我曾經試過咧，素到咧減肥嘅時候咧，淨係食雜菜同埋雜雞肉啫，冇啦其他。
4: 哦、但係即係嗰、那個係比較清，食清啲。係
3: 啦，清就唔係嗰種素。係啦，唔係即係嗰啲咩蛋素啊嗰啲咁樣嘅。
4: 我係之前就因為曾經屋企有人過身啦，咁就齋戒過一段時間，咁就真係素素咁樣。但係都對於我嚟講，嗰段時間我未覺得我自己有食得好健康。
3: 係
4: 係啦，即係好多人
3: 身體有冇產生啲咩變化㗎？即係如果你食咗一個一段時間嘅話，
4: 我諗食咗一個月，我諗大概係啦。咁身體又未至於有好明顯嘅變化，但係易啲肚餓咯，可能反而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係一個慣常食肉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嗰、那個經歷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好討好嘅，係啦，即係不得不承認，係啦。咁我哋不如又問一下我哋嘅專家。
3: 係啊，今日咧我哋有我哋嘅關鍵嘅嘉賓咧，就係香港營養學會嘅會長丁浩欣博士 Terry， 你好。
5: 系，两位主持好。
3: 你好啊，你好啊。
4: Hello Terry， 嗱，我哋头先咧 set 文咧，即系同事们咧都有各方各样嘅问题啦。咁我哋首先可能由年青人嘅问题开始先啦。青少年们啦，可能有阵时即系受住好多唔同嘅教育啊，或者一啲文化或者一啲潮流嘅兴起啦，就会令到佢哋可能会即系更加提早认知呢个食素咁样样啦。但系佢哋不如因为其实尤其是发育时期啦。有冇话食素嘅话，佢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呢？
5: 哇，青少年食素啊，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唔容易处理嘅营养问题，因为青少年除嗰啲营养，除咗佢要即系活动啊，或者维持即系器官正常运作咧，佢仲有发育嘅元素喺度嘛，所以佢食素咧要挑选得好小心。我见过好多真系全家食素嘅吓，咁啊即系嘅年青人咧，佢哋都好正常咁发育噶，不过真系要好小心好多微量元素同埋足够嘅蛋白质，如果唔系咧，会影响佢哋各方面嘅發育噶。
4: 有冇啲即係譬如具體少少，譬如話哦，即係有啲食素人士啦，但係即係可能個家庭係全家都食素嘅，咁但係當個青少年係喺發育時期嘅時候，可能會容易忽略，或者有一啲嘢食可能會要真係要特登要加入去個菜單入邊咧。
5: 嗱，咁食素咧就分兩種啦，最主要就係有食蛋奶嘅，即係雞蛋同奶嘅，有啲就是全素嘅。嗱，蛋奶素食者咧，其實佢只要佢每日有適當嘅雞蛋啦，同埋牛奶喺個飲食上面咧，好多營養素咧都係夠嘅。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好緊要喎，咁就係佢冇咁多魚油啊，魚嘅油啊。EPA DHA， 咁佢哋要食好多 omega 3， 即係可能好多即係豆花生啊、果仁啊呢啲先攞到啲 omega 3。咁但係因為啲 omega 3唔係咁容易變成嗰啲魚油㗎，咁所以佢哋都係都係唔係好足夠㗎啦，我就覺得。咁另外如果你就係全素嘅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咧有可能十種八種營養素，包括頭先講嘅魚油啦、鐵質啦、維他命 D 啦、一啲鈉質啊、鈉啦。啊，咁呢啲咧就B12呢啲咧，佢可能唔够嘅，咁唔够咧就会影响佢不单止系佢即系身高体重嘅发育，甚至乎连内脏脑部发育都会受影响噶。
3: 系，但 Terry， 你嘅意思系食全素嘅时候，喺嗰啲素食嘅食物里边系冇咁多嘅营养喺里边啊？
5: 冇错啊，
4: 吸收唔到系咪啊？
3: 唔系，佢本身啲食物里边冇咁多。
5: 系啦，如果你雞蛋同奶好多營養嘅，好多微量元素啊，頭先我所提及啊，啲鈣質啊都有嘅。但係食全素嘅話咧，就要好小心，例如鈣質都未必夠啦，鐵質又未必夠啦，咁會影響佢個即係嘅血液噶嘛，咁啊骨骼啊咁啊成長噶嘛，咁所以呢啲就係蛋白質又要好足夠啦，因為佢啲手足腳啊內臟都係蛋白質啦，咁所以佢有好大機會會唔夠嘅。咁呢啲即係全素嘅年青人咧，通常我哋會有啲即係添加咗有啲營養 營養嘅食物俾佢，例如佢添加咗營養嘅豆奶，或者係我哋叫啊谷殼類早餐啦，啊甚至乎有需要嘅話咧，我哋都會喺見到病人，見到個客人嗰時候，我哋都會叫佢食啲維他命丸，補充佢驚佢唔夠噶。
3: 哦，即係反而食啲supplement嘅咯，要補充劑咁樣。
5: 系啦，其实食素咧系即系我觉得好叻嘅，佢哋好尊重佢哋，因为食素真系如果食得啱系好健康嘅，对各方面肥胖、心血管都好好。但系好，我见到好多人咧都食得唔系话就系十分之足够营养嘅。咁所以如果佢系一段时间都系缺乏咗头先我讲嗰扎啲微量元素、矿物质嘅话，其实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建议佢补翻啲维他命多种维他命补充剂啦，等佢可以即系确保佢唔会即系长期唔够咁样咯。
4: Terry 啊，如果咧你举例一下啦，即系嗱一个全素嘅餐，咁for一个发育紧嘅一个青少年啦，譬如可唔可以话即系我哋当一个午餐啦，佢应该要有可能几多份嘅菜或者几多份嘅豆品，跟住再有你头先讲嘅可能一啲谷物类嘅嘢，咁先至会够佢哋足够嘅所需要吸收嘅营养咧。
5: 嗱，當嗰個係食全素噶啦，佢今日係咯，佢可能係食豆腐嘅話啦，咁啊後生即係發育十五六歲、十六七歲啦，其實佢嗰餐咧都要，我哋講緊一樽嗰啲硬豆腐咧嘅肉類就差唔即係個蛋白質就等差唔多等於佢需要噶啦。咁呢個第一啦，但係你唔可以冇碳水嘅喎，因為冇碳水你身體我唔係好有效咁用到啲蛋白質，所以佢嗰個粉面飯都要差唔多大半碗一碗以上佢先夠，因為十七八歲、十五六歲嘅。後生仔咧，佢需要嘅能量係即係講緊過二千卡路里，甚至乎二千五以上。咁所以佢一餐嘅能量嘅來源要夠。咁仲有一樣要考慮就係、是、食素嘅人咧，可能佢用嘅油即係好健康嘅食素啊，佢用嘅油煮食咧係低啲嘅。啊，咁佢豆腐都冇咁多油啦，唔同肉啊嘛。咁所以咧，佢個能量嘅來源咧都要喺啲油份裏邊即係添加，可能用少少油去煮餸啦。咁當然啦，蔬菜即係一定係咁噶啦，三份蔬菜一日，即係起碼要大半碗菜一餐，咁佢先足夠嘅營養咁講啦。
4: 咁所以咧嗱，我咁樣總結翻啦，就如果一個均衡營養嘅一個午餐計啦，就係、是、一個三份一個菜啦，就係、是、一碗菜，
5: 大半碗
4: 菜係啦，咁跟住一樽豆腐同埋有適量嘅碳水，咁就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噶啦。我咁都唔係好難嘅喎，即係其實聽落去又即係都容易準備嘅。
5: 係啦，但係嗰個午餐裏面就要留意啦，即係例如佢夜晚佢可能會換一換第二啲嘅豆類，等攝取多啲我哋嘅鐵質啊，其他啲微量元素先得啦。啊，咁就就係啦，呢啲緊要。咁例如我哋通常都會建議佢食一啲添加咗營養嘅，即係植物性嘅食物。頭先我講嗰啲豆奶啦，或者一啲 cereal 啊，個早餐類，佢哋添加咗好多營養，鐵質、鈣質、維他命 D 都添加咗，好多時要喺嗰度補充啦。
4: 所以其實有陣時可能真係即係我哋食素嘅時候咧，就需要揀一啲即係可能某程度上要有一啲係叫做即叫做精製品，但係嗰啲精製品係加入咗一啲營養入去嘅嗰啲食材，咁我哋先至即係會叫做可以均衡翻我哋所吸收嘅營養咁樣咯。
5: 係啊，冇錯啊，咁仲有嗰啲例如話即係嗰啲鈣質、蛋白質要足夠，因為發緊育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翻，即係佢夠唔夠呢啲咁嘅營養啦，咁都緊要。
4: 嗱，咁我哋又去到嗱，呢個就係青少年發育期間需要吸收噶啦。咁我哋又去到成年人啦。咁如果成年人嘅時候，咁又有冇話嗱？因為咧，成年人食齋咧，可能有一個做幾大嘅因素，可能除咗健康之外，係想減肥嘅。
3: 係想 keep
4: 啦，咁可能佢哋甚至乎係去到可能 keto 嗰啲，就係連澱粉質都唔要咁樣。咁呢啲係咪又係有一啲？大家對呢件事嘅誤解咧，咁樣咧，
5: 首先就要搞清楚先啊。keto 嘅 diet 咧，我哋我哋用嚟咧係俾一啲即係喺醫院裏邊咧抽筋嘅病人用噶。咁佢等佢唔使抽筋得咁緊要，尤其是啲抽筋藥唔 work 嘅。咁係一個好需要好嚴謹醫學監測嘅飲食嘅，因為佢會啲電解質失衡啦。肌肉啊、肝臟啊、腎臟啊、肌肉啊、同埋血管咧，都係好大影響嘅，所以要好小心。嗱，如果你要食素減肥咧，我覺得可以嘅，因為食素嘅人咧，其實佢整體嘅能量咧係會低啲嘅，嘅攝取量。 咁但係要識得食先得啊。有時咧，我哋食嘅豆啊，可能佢想再食豆啦、黃豆啊、黑豆呢啲啦嚇。咁、啊、其實佢一餐個份量可能要大半碗一碗先夠佢蛋白質嘅能量，夠嘅個量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好多時都食得唔夠。咁如果時間唔夠嘅話咧，最大問題咧就可能會出現啲蛋白質啊、能量嗰啲營養不良嘅情況啦。咁亦都我眼見都唔少啊，好多人咧係出現好多微量元素嘅唔足夠嘅，例如維他命 D 啊呢啲咁樣咧，咁、啊、要好小心咁揀食物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要食素健康嘅，其實蛋奶素都已經夠健康噶啦。
3: 嗯，
5: 即系蛋奶素就唔使去到食全素嘅啊！如果想控制体重啊 ，fit 啲，因为啲研究讲食紧蛋奶素嘅人咧，佢患各种嘅慢性病嘅机会都系低啲嘅，
3: 系
5: 啊，咁所以同埋肥胖嘅机会都低啲嘅啊。不过要真系要识得食，安排佢足够嘅蛋白质啊、能量同埋其他微量元素，呢啲其实好复杂嘅，因为你验血都未咁快验到，但系如果你见我有营养师同你做个评估咧，佢就知道佢有边啲营养系缺乏咗咯。
4: 嗯。嗱，咁如果我哋好笼统咁样俾我哋嘅听众有个概念啦，譬如成年人，我哋真系想用素食嚟减肥咁样啦，咁男士们同女士们摄取都要唔一样啦，我知道，咁但系可唔可以具象少少，可能男士们嘅餐单大概系点样？
3: 即系譬如话，我而家想蛋奶素啦，咁样
4: 系啦，咁样咧
5: 好。笼统啲讲就系、是，例如男士们，咁佢一般嚟讲，我哋而家啲即系最流行嘅医学嘅调查都系嘅，咁佢将佢能量降低500-750卡路里做能量缺口，咁讲紧男士可能用紧一个1500卡路里嘅即系饮食去减重，咁即系佢会想象到可能朝头早会有两块面包加杯脱脂奶啦。中午同夜晚嘅飯都要大概係一碗，最好啦，就係有啲紅米、糙米、燕麥啊，添加咗啲即係食得多啲維他命同埋纖維啦。咁個正餐嗰度咧就要小心啦，即係其實主要咧都係雞蛋啊、豆腐啊、啊啲豆類去幫助嘅。咁你話唔係喎，菇類嗰啲都得嘅，但係菇類其實個蛋白質唔係咁豐富啊，咁所以你一定要係好主要，例如話我會見佢可能晏晝會食有雞蛋嘅，例如番茄蛋啦，夜晚你會有啲豆腐嘅。食物啦，当为一个蛋白质啦，咁样先可以均衡。当然啦，你仲要生果啦，咁先足够即系纤维啊，同埋好多抗氧化微量元素啊，咁先叫做大致上均衡嘅啫。
3: 嗱，譬如嗱，即系好似我，即系个个人都唔同啦吓 ，Terry。
4: 开咗哥哥呢个 topic
3: 以我自己嚟讲吓，即系如果我想 keep fit， 我又想即系试下蛋奶素咁样。咁我朝头早头先你所讲话食一块面包，咁嗰个系乜嘢嘅面包？因为白面包好似又话唔系几健康，咁麦包又话好啲，咁其实有冇又系酸种咁？咁系点样咧？即系朝头早。
5: 但我通常都係教即係同人講嘅，你如果白麵包有條件揀，梗係好啦，即係揀到啡麵包，揀到酸種包，因為低升糖啲。咁但係如果你冇條件喺話茶餐廳咁，你好難揀到呢啲噶嘛。咁如果你唔揀佢，攞嚟食即食麵，可能仲差啲添。咁如果係麵包兩塊都 OK 嘅，最好係即係啡麵包啦，或者係酸種包啦，嚇雞蛋或者係加杯脱脂奶咁樣。你早餐嘅能量嘅蛋白質個配調配微量元素就幾符合標準啦。
3: 咁有冇話譬如話好似我咁成年人咧？朝头早，我譬如我朝头早我都会食烚蛋，要食几多只烚蛋先至可以即系够咧？够营养咧？
5: 睇你个体重同埋你有冇啲，例如话想训练下肌肉嗰啲咯。通常咧，我哋一至两份嘅蛋白质系朝头早都够噶啦。除非你好大隻，你可能80-90公斤1.8米，咁可能真係要添加一隻蛋，再加杯脱脂奶，咁有兩份嘅蛋白質咯。
3: 即係如果我平時烚兩隻蛋咁都 OK 嘅嗬？
5: 兩隻蛋一定要跟翻嗰、那個麵包喎，因為冇碳水咧，冇咗個蛋白質備用作用咧，佢唔係好身體唔係好利用到你食佢蛋白質。
4: 哇！我學咗啲新嘢啊！
3: 即係話烚蛋就一定要加白麵，即係加麵包去做一個化學作用。
4: 蛋白質一定要加澱粉。品质先可以有嗰个化学作用。如果净系要蛋白质咧，你食几多咧，都个身体冇办法完全吸收到你食咗嗰个量，
3: 系咪咁
4: 样讲啊？
5: 或者系咁讲，即系冇。

0: 辦法好有效咁利用到你食咗蛋白質，因為如果你冇碳水嘅話，我哋身體會攞咗蛋白質啦，攞咗你食嗰啲蛋白攞嚟做咗能量，轉為糖分。雖然唔係好有效率地用嚇，咁但係都會嘅。咁所以其實
1: 係
0: 啊，蛋白質備用嗰個係好緊要嘅概念。而家好多人記得咗呢樣嘢，咁所以我哋都不時提醒大家。
2: 哦，咁要食雞肉咧得唔得咧？雞肉啊、牛肉嗰啲咁得唔得咧？
0: 哦，如果你一餐半真係 OK 嘅，咁但係長期係咁食咧唔好噶，你都影響到啲代謝，甚至乎啲即係肌肉啊嘅各方面啊都會有啲影響噶。咁而家就係好多人就朝頭早一係有碳水冇蛋白，一係有蛋白冇碳水，咁樣唔好嘅，對個身體都唔好。
2: 哦，
1: 所以其實咧每一餐咧都要即係可能蛋白質，即係譬如食雞肉或者牛肉。即如果真的食肉的话或者就是鸡蛋，那就是要配埋一个淀粉质，那才可以 activate 到你那个补足那个蛋白质在个体内那样东
0: 西。是啊是啊，就算你食素的人都可以食啲即是现在我们植物性蛋白质做的素肉这样，这些 都是算是高质素蛋白质。
1: 但是坊间又有很多讲话啊，即是这些精制品呢其实好像又不是那么健康。那这个即是说法又你又作为营养师又怎样看呢？
0: 是啊，都啱一半噶，一定要睇下佢營養標籤裏面佢添加咗咩成分。如果佢個鹽分啊，或者有好多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喺度咧，就變咗一個唔健康嘅食物。咁當然啦，精製個煉製過嘅一定唔夠天然嘅，例如植翻啲例如枝竹啊、豆腐啊、豆類啊、雞蛋啊，呢啲會更加健康啲咯。
2: 係，
1: 咁仲有健身人士中意嘅 protein shake 咧，即系佢哋最中意食蛋白粉咁样饮奶奶咁样噶嘛？
0: 系系，嗰啲蛋白粉就通常一般都有啲能量，同埋有即系十零二十克嘅蛋白质喺度啦。咁好视乎翻你真系嗰个训练嘅需要咯。即系如果你同教练或者同你嘅营养师生倾过，发觉系啱嘅话咧，就即系亦都可以选用嘅。不过如果系一般嚟讲，我哋营养师可能叫佢你做完运动，你可能饮杯脱脂奶，食只鸡蛋，个效果都有喺度嘅。咁但系而家有个趋势就系近年嚟，可能即系大家都吹捧蛋白质好有益。其实蛋白质过多都会对身体负担都好犀利噶，例如啲尿酸啊、肝脏、肾脏，所以咧。如果你夠就得啦，如果食得夠嘅話，唔需要額外補充啲蛋白粉嘅。
1: 哦，明白啦。我想話我今日咧
2: 食咗未？
1: 真係學咗好多嘢，因為我最近咧為咗要即係。因為我Terry 話算我個 fat mass 係去到28%，咁所以我就好急咧，就覺得哎呀我要 cut 咗啲澱粉質咧，等自己可以瘦快啲。咁但係今日聽完之後，我有個新嘅諗法啦，就係我都係要有澱粉質嘅，係啦，但係就唔好咁多咯，即係可能即係要適量，即係控制住個澱粉質。但係如果完全唔食咧，就會反而。令到自己本身食咗嗰啲嘢咧，系唔吸收，仲变咗做糖分，其实仲肥。
0: 系，其实卫生署咧，而家都有个宣传咧，同我介即系教育宣传，话俾我哋听咧，碳水咧系唔可以唔拣嘅，不过唔可以唔食嘅，你要识得拣，唔系唔食咁样咯。
1: 哦，
0: 识得拣好嘅碳水。
1: 明白啦，多谢 Terry 今日
2: 嘅
1: 分享。
2: 今日系啊，多谢晒今日。我哋仲有啲咩问题咧？日后咧再揾你同你上嚟倾倾啊吓。唔该晒你 Terry，thank
1: you，Terry，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反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产权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及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整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早上有飞机引擎故障，没有人受伤，成田机场一度关闭一条跑道。共同社报道，当地早上10:40左右，马来西亚航空编号 MH89 的客机在成田机场 A 跑道起飞时，左边引擎故障，客机随即终止起飞。报道说，涉事客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A330， 机上共有162人，原定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引述成田机场方面表示，受事件影响，机场 A 跑道关闭大约2.5小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

0: 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2,6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1仙6。阿里巴巴127元，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7.76升咗3，腾讯控股453元升5.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84升咗4，云顶新耀33.8升咗10元，石药集团9.51升咗8.25仙，中芯国际71.7跌咗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89，瑞士法郎9.823，澳元5.588，加元5.693，新西兰元4.672，欧元9.17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13美元，卖出4,492.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起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系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连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龙尾过咗几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方向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仲有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式生活馆。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9: Are you ready?
7: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黄超雄、
7: 李丽。
1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啱啱而家咧就仲有十秒钟，去到四点十分啦。Hello Lily，
11: Hello Jackie，
10: 啊呢一排天气就好热啦，咁所以咧我虽然咧即系翻工放工啊，工作嘅时候有时即系出去采访，我都要即系晒一轮啦，但系都要把握机会咧，就冲入下啲商场度凉翻下冷气嘅。你自己又会唔会系咁咧？呢排
11: 呢排咧我都觉得天气好热啦，同埋咧早前几日咧，其实我亦都系去咗成都咧，就睇咗一个嘅200公里嘅房车嘅耐力赛啦，咁成都天气咧都系好晒好热，有啲时候甚至乎我喺车里边咧，就算开住冷气咧，都觉得系好焗晕。
10: 房车嘅耐力赛系喺呢一个赛道上面进行，
11: 喺赛道上面进行嘅。
10: 哦，咁但系即系一般嘅赛车场嘅观众席都系即系
11: 露天噶，
10: 直接暴晒噶噃，
11: 暴晒。咁所以其实咧都有好多观众会睇，我觉得哇，好欣赏佢哋嘅，即系佢哋可能就算开住把遮，拎住个风扇仔都好啦，都好想睇到自己中意嘅车手去比赛。
10: 但我都好欣赏你做防晒功夫。都完全睇唔出你有晒黑度喎！
11: 我淨係 keep 到塊面，因為我都懶嘅，淨係可能塊面嘅話會查啦。但係咧手臂咧，我而家開始有印啦，已經
10: 成。嗱、啊，講到呢、這、一個睇賽車可能要烈日當空去曬咧，咁我哋喺香港暫時就冇舉辦一啲即係大型嘅賽車嘅賽事啦。咁、但係我哋香港都好多嘅賽車迷嘅，嚟緊大家都多一個嘅 option 啦，就係可以去到港島嗰邊一個商場咧，咁就係可以喺現場一齊感覺好似開 party 咁樣啦，一班人一齊睇呢個Formula One 即系一级方程式嘅比赛，
11: 系啊，冇错。咁我知道咧喺个商场里边咧有一个好大嘅巨型屏幕啦，咁啊可以一班 fans 啊车迷一齐去睇呢一个 F1 嘅赛事啦。咁除咗可以观赛之外咧，其实咧佢都仲有好多啲互动嘅体验区。有啲咩咧？我就见到有啲人去玩一啲咧反应嘅测试啦，就系、是、有啲管咧跌落嚟嘅。咁睇下咧你啲眼手协调咧有几快啦。
10: 啊，咁另外都用就有啲咧系模仿你 F1 起步嘅时候咧，成日听到啊五盏红灯。所以咧，現場都有呢一個即係著燈嘅裝置去測試、去考驗你嘅反應能力嘅。所以 F1 嘅車迷咧，肯定可以喺嗰度就玩足，即係一個下晝再睇埋場賽車，然後可能食埋個宵夜先翻屋企噶啦。
11: 係啊，最正係咩咧？嗰度咧仲會有埋咧 F1 賽車嘅模擬器。咁因為可能真係唔係咁多人接觸到一啲嘅 simulator 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又可以試玩一下，幾開心。
10: 同埋可以感受到咧，即係 F1 嘅嗰個 seat 位咧係幾咁誇張。基本上咧係好似接近瞓覺，
11: 好似躺平，
10: 系躺平，但系个条颈上边嗰度咧，又要就抬高向前望，咁所以嗰个嘅坐姿咧，都完全同大家平时揸车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可以感受下即系个 F1 嘅魅力啦。咁啊，讲到 F1 咧，今日我哋都好开心咧，就系、是、可以同 Lily 一齐就探讨下嚟紧呢一个休赛季之后啦 F1 嘅新动向。咁啊，經過咗四個星期之後咧 ，F1 好快咧喺今個週末又會有新一輪嘅比賽會展開啦。不過講到呢一啲嘅新動向咧，肯定就要講下，即係車隊當然都要把握呢一段嘅時間，即係叫 upgrade 下架車，令到架車穩定啲或者快啲咁樣啦。
11: 係啊，冇錯啊。咁啊，嚟緊咧呢個禮拜日咧就會係荷蘭站嘅賽事啦。咁啊，就係我哋睇翻咧上半年嘅賽事咧，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即係而家排喺頭幾位嘅車手啦。咁第一位就係平治嘅。Anthony 啦，系 Anthony 啦，咁第二位咧就系 Hamilton， 第三咧就系 Russell， 第四咧就系 Leclerc， 咁啊见到其实咧 佢哋咧都系分别嚟自平治同埋法拉利嘅车队，系啦。咁其实
10: 一只马一只牛咁，
11: 系一只马一只牛。同埋一开季嘅时候咧，都见到咧，好似平治咧有一个领先紧嘅状态啦。咁但系见到咧，嗰个领先优势咧越嚟越缩短咗，系法拉利车队开始追翻上嚟。
10: 系啊，系啊。咁啊，更正啦，應該係銀箭同埋呢一個嘅弱馬啦。咁啊，紅牛而家暫時都係啊，維斯塔本咧就守喺呢個車手榜嘅第六位啫。咁啊，講緊咧平治喺開季嗰陣嗰個引擎嘅優勢咧就好明顯嘅。咁、但係隨住幾支嘅即係其他隊伍咧都陸陸續續咁樣研發啦，可以話係追上咗嚟啊。咁而平治嘅工程師佢哋嘅嗰個研發部門就話，雖然即係法拉利已經追到好貼啦，咁但係佢哋都唔敢話冒然咧就立亂將所有嘅
11: 啲嘢
10: 係將所有嘅資源就即係叫奮身 all in 咧喺其中一兩項嘅研發上邊，反而都係要步步為營，維持住架賽車原有嘅戰鬥力。其實佢有兩個意思嘅，首先就係、是。目前我哋都係領先緊啦，無需要話太過心急去拉開個差距。第二就係會觀察到咧，其實平治喺上半季，因為佢哋嘅賽車嘅不穩定啊，可能有時就即係我哋叫冧咗計啦嚇。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隊伍總共已經係唔見咗60分啊。其實就令到佢哋喺嗰個車隊榜咧嗰個領先優勢咧，好似就唔係太明顯嘅，亦都令到兩位車手咧，包括係呢一個 Kimi 仔啦，同埋呢一個嘅 Russell 咧，都先後係要被迫退賽。如果喺呢一方面平治可以調整得好啲，應該下半季都仲有明顯優勢啩？
11: 係啊，冇錯啊。咁啊，啱啱 Jackie 都提到啦，其實有好幾場咧，即係平治車隊咧都係得一位車手啦，就係 Kimi 仔咧能夠完賽啦。咁啊，令到即係佢哋其實喺個團隊裏邊嘅優勢咧，其實可以話係冇咗，咁亦都係令到人好擔心啊！到底點解即係 Russell 可能喺每一場都直頭可能係頭幾圈就已經出現咗狀況咧？咁好多時咧，即係佢都話係個車嘅動力有問題啦。咁到底係咪真係車動力有問題引致到佢嘅車手可能適應唔到啊，或者係個車有問題令到佢唔能夠完賽咧？咁呢個都係大家都好擔心嘅一樣嘢嚟嘅。
10: 咁當然都有一場就係被罰呢個五秒嘅時候，佢哋入到呢、這、一個。嘅paddle 啦，入到呢个 pit stop 嘅时候就有一个犯规，咁结果又要导致再罚多个 drive 咧，令到 Russell 完全冇分，呢啲事情都系出现过嘅，咁所以平治车队虽然都系目前领先紧啦，咁但系都仲有好多嘅环节咧系需要去再调整啊，自己检讨一下嘅。咁啊下半季咧呢个 F1 赛季都有两个嘅赛道咧，应该会为大家带嚟唔少嘅新意。首先就系一个全新嘅赛道，喺旧年2025年嘅4月份先至系正式去启动呢一个建筑工程嘅啊，谁不知咁快就搞掂？系呢个 Mad Ring 啊 ，MAD 呢个 Mad 咧，其实解就系呢个 Madrid 啊，呢个马德里嘅 Ring 就系一个嘅新嘅赛道啦。
11: 系啦，冇错。咁啊 ，Jackie 讲紧嘅咧，呢一个就系西班牙站嘅新赛道啦。咁啊，其实呢一个新赛道咧，就是、你讲得好好啊，就系、是、咁快已经起好咗。咁啊，当中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咧，佢有一部分咧，其实系街道嘅赛啦。咁有一部分咧，就亦都系结合咗特登咧，为咗今次呢个 F1 咧去起出嚟嘅一个道路嚟嘅。咁佢里边咧有一个嘅有一个嘅道路嘅最大特色嘅弯咧，佢就
10: 系
11: 一个倾斜角啊。咁系有成24% 啦。咁其实咧，大家可以想象下，即系个赛道咧有一个弯咧系好斜嘅，即系可能好似类似一个镬形啦。
10: 冇错，
11: 系啦，好似个镬形咁。咁个弯咧就大概系有550米。咁我觉得都几特别，因为睇戏咧就有睇过，即系好似个镬形咁样。咁但系你话喺现实嘅F1 嘅賽事中咧，就應該都真係幾有特色啦。
10: 因為講緊鑊形場啦，如果喺呢一個嘅 last car 咧，即係北美嗰邊嘅賽事呢一個 oval， 即係個橢圓形嘅嗰個嘅賽場咧，就會比較容易睇得到多啲嘅，就係、是、斜住咁樣，然後可能有兩架車甚至三架車都係並排咁樣去爭位啦。咁但係喺 F1 嘅賽道呢一種嘅設計就比較少一啲。咁啊 ，Lily 啱啱講嘅就係呢一個 Mad Ring 啦嘅第12號彎啊，咁啊即管讀一讀個名啦，叫做 Monumental 啊，咁當然係西班牙嘅發音啦，咁我就唔係即係對呢方面有太大嘅了解，咁就大家得個知字。十二號彎咧，啱啱 Lily 所講嘅550米，但係佢嗰個嘅唔單止傾斜度高啊，而且佢嗰個轉嘅幅度咧都係大嘅，咁所以都預期咧會係一個幾精彩嘅，會有一啲埋身肉。嘅位置嚟，
11: 系啊，我都几期待，因为即系我真系未见过 F1 嘅车，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弯道啦。咁啱啱 Jackie 讲话个弯转得都比较大，即系一个好深嘅弯 我哋會叫做係啦，一個好深嘅彎。咁所以咧，可能嗰、那個加上有個傾斜度喺度，到底咧車手點樣攞到一條最靚嘅 racing line？ 可能佢哋都要研究一下。
10: 呢一啲咧就可能法拉利車隊咧會有少少嘅著數，皆因佢哋喺七月份咧就幫呢一個嘅賽場咧就叫做測試一下嘅。咁當然亦都有位西班牙車手就係呢一個嘅Science 啦，咁佢都係再早啲咧就已經係試過呢一個賽道，但佢就唔係揸 F1 嘅車，純粹就因為佢係西班牙人啦，就邀請咗佢去做呢一個嘅測試。咁所以會唔會包括呢一個 Carlos Science 或者係法拉利車隊真係會有著數，還是都係大家都係摸不著頭腦，因為係一個全新嘅挑戰咧，就要去到九月份，拭目以待啦。
11: 咁我相信咧，一定咧。

0: 係即係揸過係點都會有少少著數嘅。我反而喺度諗，唔知 Simulator 咧有冇新到咧已經有呢一條賽道咧？如果有嘅話咧，咁就其他車手都有機會可以模擬試下。但如果冇嘅話咧，咁佢哋唯一練習咧就真係去到嗰個站嘅時候嘅嗰個自由練習嗰一節先有機會摸到個賽道。
1: 哦，咁呢一個真係要睇下即係呢一個賽道方面有冇呢一個嘅配套啦。咁啊，再差遠少少啦。其實好多而家賽車嘅啲電子遊戲咧，都會同唔同嘅賽道去做一個嘅合作嘅。咁就係每一年咧，都會派佢哋嘅專業嘅團隊，就係去到現場啦。可能係揸住一架好慢嘅車，甚至乎係有人咧，就係孭住一啲嘅儀器去即係 3D scan 曬成條賽道，然後再去做翻一個嘅叫做3D 嘅建模啦。咁去畫翻一條賽道出嚟，咁等大家可以喺電子遊戲入邊度玩。唔知呢個 Matt Ring 咧有冇做到呢一個步驟，又會將呢啲嘅數據就發俾11支嘅 F1 車隊啦。
0: 就算而家未有咧，我相信咧不久將來咧都會有機會有噶啦。
1: 係，因為佢哋都同 F1 有一個長期嘅合作嘅，嚟緊好幾個賽季都會見到佢哋噶。不過講到見到一條賽道咧。有一個叫做老朋友啊，翻嚟喎呢年。
0: 係喎，差啲唔記得提啊！就係咧喺馬來西亞嘅雪邦賽道，咁啊呢條賽道其實以前咧亦都係曾經有舉辦過 F1 嘅賽事啦。咁啊而家今次咧點解又會回歸翻去雪邦呢？
1: 皆因咧就巴林站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比較即係唔穩定嘅情況之下咧，就冇辦法喺翻巴林自己嘅賽道嗰度去舉行賽事。咁所以咧。巴林嗰边嘅赛会就即刻就揾到人去合作噃，嚟紧喺马来西亚嘅呢场比赛咧。繼續個名叫做巴林大獎賽嘅，
0: 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我都係可以話雙贏啦。咁首先咧就係本身要喺巴林站度舉辦嘅，咁佢哋亦都係可以履行到佢一個即係簽咗嘅協議，繼續去舉辦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即係佢揾到一個亞洲地區，就係馬來西亞呢一度雪邦嘅賽車場去合作。咁啊，咁佢哋咧其實本身咧佢就已經有呢個場地啦，又唔需要話特登再起啦，又或者係佢亦都係可以咧唔需要承擔一個好高昂即係。好昂贵嘅金钱啦，又或者有啲风险啦承担。咁另外咧，有啲咩好处咧？就系佢可以话系突然间。可以話係無本身嚟啊！即係因為
1: 天上掉餡餅一樣啦。
0: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想申請到 F1 啦，咁但係都要有個場地係合規格啦。首先，第二就係佢可唔可以承辦得到咧？咁都要睇好多唔同嘅嘢咯，例如係可能周邊嘅配套啦、運輸啦、你嘅住宿啦嗰啲，可唔可以做到啲所有嘅配套咧？同埋點解會揀咗喺？馬來西亞其中原因，因為其實十月嘅賽事咧，喺馬來西亞站嘅前後咧，唔係馬來西亞站，我哋要講翻係巴林站，冇錯。不過我哋喺馬來西亞度舉行啫。咁佢嘅前後咧，其實就喺亞塞拜疆啦，同埋新加坡，咁所以都係喺亞洲地區
1: 嘅。即係本來都已經係隔一個星期會喺新加坡啦，咁而家就即係個時間再揸緊少少啦，就早啲過到去呢一個嘅南亞嗰邊啦，東南亞嗰邊啦，去咗馬來西亞先。咁當然咧，佢哋都需要一定嘅準備嘅，咁佢哋個賽道都好幾年冇辦過 F1 嘅賽事啦，咁都要喺包括呢一啲嘅啲 buffer 或者係嗰啲嘅護欄方面咧，係要做翻個 upgrade 啦，去配合翻現代 F1 即最新嘅一個指引啦。咁至於呢年提到嘅，包括係即係啲觀眾同埋車隊嘅嗰啲交通運輸啊，咁呢一方面就唔需要太擔心嘅，畢竟以往都有好多年嘅經驗啦。咁啊，最後再講一講咧，就係啲 F1 車手嘅新動向啦。咁你話有啲咩嘅動向啊？啱啱唞緊暑假噃，暑假咧就係佢哋傾呢個新合約嘅最好時機啦。我哋按翻個時序先。咁首先咧就係喺今個賽。本来雄心壮志，谁不知咧一嚟到都系中下游嘅呢一个竞争身份嘅威廉士咧，咁亦都话我哋都系希望咧维持住一个稳定嘅班底，咁就同而家目前车队嘅两位车手，咁就系呢一个嘅阿邦啦，咁同埋呢个 Carlos Sainz 都系已经系成功续约，两位车手都起码会再效力多一个赛季，去到2027先至完约嘅。咁仲有就係最大嗰個明星好似都搞
0: 定咗啦。大家最關心嗰個係咪我哋咧之前咧都喺度討論緊啊，到底咧 Max 咧嚟緊咧仲會唔會留喺紅牛嘅車隊咧？咁但係我哋即係開節目前咧就已經收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啦。Jackie 不如同大家講下係乜嘢？
1: 係啦，咁已經係確認啦，同呢一個紅牛車隊係續約去到呢個2030年嘅賽季。咁對於車隊嘅穩定發展嚟講，肯定都係好事嘅。咁但係都不得不提啦，以往咧喺呢一個坊間都盛傳，韋斯塔本咧嗰份合約係有一個叫做 自己可以走人嘅條例
0: 嘅，即係唔需要去賠錢啦，唔需要係去即係唔需要抵觸個合約之下咧係可以走嘅。咁、那個條款咧就係等等張琪講啦。
1: 條款大概就係、是、如果紅牛你呢部車係冇競爭力嘅話咧，就唔好浪費我嘅時間啊！我維斯塔本咧就隨時可以走人。咁以往嘅講法就係、是、如果開季去到季中，即係大概而家暑假
0: 啦，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啦，就係、
1: 是、如果係唔可以維持喺車隊榜嘅，你假設可能係頭三名。
0: 是头三定头二左右
1: 啦，咁即系你架车冇料到咧，咁啊韦斯塔本咧就可以拍拍 pat pat 咧就会走人，咁但系而家起码续一份约咧，起码嚟紧呢半个赛季，我哋都可以继续见到阿 Max 会揸住红牛嘅赛车啦。F1 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啦，我哋转头再听下，再分享下唔同嘅体育新闻啊！
2: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黄超雄、
4: 李丽，动力飞射。
0: 即刻同大家讲下咧体育新闻嘅焦点啦。咁喺羽毛球嘅世锦赛，琴日嘅比赛啦，伍家朗咧就反胜日本嘅球手西本权太，入咗16强。咁其实过往咧，伍家朗咧亦都系对过西本权太好几次啦。咁但系过往嘅成绩咧都系三胜八负，所以话咧系处于一个下风嘅状态嘅。
1: 咁所以呢一场咧，大家本来都唔敢话太过睇好嘅，咁亦都喺第一局咧系17-21就先输咗啦。咁幸好之后就越打越好噃。见到啊，伍家朗咧喺第二局技术暂停之后咧，系连攞七分，21-16咧系先追翻一局，咁并且系决胜局咧，曾经去到尾段都系落后两分嘅。16-18啦，咁又一口气攞翻五分，咁啊以21-18咧系赢埋呢个决胜局，局数2-1击败对手，晋级16强啊！咁嚟紧佢会对边一位咧？
0: 系啦，嚟紧咧喺我哋今晚咧，大约系7:40咧，就会对住9号种子21岁嘅法国小将兰尼啊！咁啊，希望咧吴家朗可以继续有好嘅表现啦。
1: 咁啊，另外女子双打方面，我哋嘅杨佩、杨雅婷同埋杨佩琳咧，目前就系面对住中华台北嘅组合嘅，咁啊打紧呢一个。第二局哇，而家好紧张啊！佢哋系第一局先赢21-18，而家我睇紧呢个网上嘅 live score 咧，都系领先紧20-16嘅，攞到一分咧就可以以局数2-0胜出啦。希望佢哋转头可以就啱啱讲到
0: 讲完
1: 就跳咗呢个21-16啦，以2-0系赢咗呢一场波，可以晋级去到女双嘅八强啦，恭喜晒！
0: 恭喜晒杨雅婷同埋咧杨佩琳啊！咁啊，讲完羽毛球咧，同大家讲下网球啦。咁啊，王泽林咧就喺呢个新辛那提嘅。网球公开赛第一局出局之后咧，嚟紧就会去呢个墨西哥度参加个挑战赛啦。
1: 咁啊，呢一项嘅赛事咧，其实对于阿 Coleman 嚟讲都算系备战嚟紧嘅呢一个美国公开赛啦。因为美国公开赛咧，佢都一定要打呢个外围赛啦。咁所以喺啱啱。大半個月前開始咧，其實 Coleman 一直都係喺北美地區哥一邊去作賽嘅，睇下有冇機會喺有一個嘅大滿貫可以做到一啲突破性嘅成績啦。咁至於講翻喺呢一個辛辛那提嗰邊咧，男單、女單咧都有少少爆冷嘅情況出現。
0: 係啊，冇錯，竟然咧男女單嘅頭號種子咧爆冷喺16强度止步。
1: 咁首先就係男單方面嘅斯華利夫啦，16强面對住美國嘅球手18号種子呢一個嘅湯美保羅啊，佢都先贏一盤6-4嘅，咁之後咧就tie break 就輸咗呢個第二盤啦，最後一盤輸埋4-6，結果就係咁樣16强止步。不過值得一提咧，就呢一場比賽曾經3度因為太大雨而中斷過呢一個嘅賽事嘅，可能都令呢一個斯華利夫咧係比較難去揾翻嗰個嘅作戰狀態咧，就咁就輸咗波啦。
0: 係啦，咁至於喺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一嘅沙巴连卡咧就直落两盘不敌20岁嘅捷克新星比力啊，咁啊关键咧就其实喺第一盘啦，咁啊沙巴连卡咧同比力打至到去决胜局嘅时候咧，沙巴连卡喺细分咧大幅领先之下5-1嘅时候咧，竟然连翻15，最后咧就俾比力咧连续追翻好多分超前，咁啊以7-9咧先输一盘啊，咁啊最后咧沙巴连卡再输多一盘4-6啦，所以就喺16强度出咗局啦。
1: 咁啊而家嘅网球坛。 壇咁精彩咧，就皆因又唔單止話有好多嘅新星冒起啦。感覺上咧嚇，即係一班世界前列嘅高手咧，嗰、那個狀態都有少少嘅起伏嘅，就唔會話好長時間咧都可以
0: 壟斷喺呢個位置，
1: 好難話超過半年時間咧都係好 fit 啦。咁可能都同呢個賽程比較頻密啦，甚至乎佢哋嘅唔同類型嘅活動比較多啊，係有啲嘅關係啦，導致佢哋嘅狀態就比較難以去維持。咁呢一方面咧，都係值得大家當然佢哋自己嘅球迷未必太開心啦，即係見到偶像個狀態有時好，有時又比較差。咁但对于即整个网球坛嚟讲咧，可能都系一个好事。咁啊，皆因大家会更加有竞争嘅意味，就唔会话啊 ，Lily 你赢晒啦，见到你我就可以投降，唔使打嗰款啦。
0: 系啊，因为可能之前咧提起沙巴连卡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佢都已经系即系好似一姐咁样嘅地位啦。见到佢可能都已经未打，已经有啲怯，但原来而家都唔系，有啲新星出到嚟，都系可以令到沙巴连卡咧系可能会系输嘅，指一指佢嘅道气啊。
1: 咁睇下今届嘅呢个美网，到时有边一啲球手又会系冒起咧，还是？一啲熟悉嘅名字可以攞到呢一个嘅大满贯啦。咁今日我哋嘅动力四射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个礼拜，到十月二十九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指佢分别喺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留喺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咗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6，升咗0.6仙。

0: 阿里巴巴126.2升2元，腾讯控股451.4升4.2。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了1.18，快手33.64跌了4.16，小米集团27.76升了3.2，石药集团9.52升了8.35，云顶新耀33.66升了9.8升了9.86，中芯国际72.1跌9.0。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幣6.724，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66,216，升了890。港金报42,005，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91美元，卖出4,492.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在港岛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就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重复一次，就是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科士街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相当繁忙了，龙尾是过了纪元。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些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点半这一节的同今日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8分，港股今日是上升的，连升4日，创一个礼拜新高，恒指最多是

0: 升近350点，高位见到25,842点啊，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嘅，成交金额咧有上升啊，系去到超过2,691亿嘅，科技指数就升大约0.4%啦。ATMXJ 入边咧，美团就逆市跌超过1%，其余就上升大约1%或以上啦。而 AI 大模型就反弹 ，Minimax 咧就升超过6%。今日啲医药相关股份咧做得唔错嘅，石药业绩之后升近10%嘅，中生制药升超过12%啦，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嗱，另外一啲表现比较好嘅两只蓝筹股咧，就系依头两只原来都系医药相关，就系石药同埋中生制药。另外老铺黄金亦都系升到超过8%。排第三，逆市向下嘅就系寻日公布咗业绩嘅快手跌11%，另外恒安国际跌近6%，中通快递系跌超过5%。五十大成交额股份一啲移动股份啦，云顶新耀今日咧系升到超过41%收市嘅，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升近14%收市，紫金黄金国际升超过11%。再望一望其他股份啦，中生制药啦，头先讲咗啦。另外康方生物都升到50%嘅，康希诺生物今朝一度升超过50%，而家收市咧系升近。升超过37%收市嘅。好啦，我哋讲大市情况到呢度啦。星期四我哋嘅嘉宾呢就搵嚟陈俊文 Norman 啊，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 Norman。
1: 你好 ，Cammy， 大家好。
0: 系啊，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啦。
1: 系嘛？
0: 系啊，今日咧就想同你倾下美国啦。寻晚咧就财政部就出咗一个消息啦，就宣布扩大嗰个长期国债嗰个回购规模。咁咧就原本咧系每次做20亿嘅啫，而家咧就加到去40亿。见到个市场咧都几有反应嘅，包括就系30年期嗰、那个即系债息就回翻落去啦，金价咧就升穿咗4,500美金。不过头先睇咧就回翻少少，即系喺4,500美金楼下咁样啦。呢个举动咧，市场都几大反应吓，觉得系咪想救市咧？你又点样睇啊？
1: 我相信其实债市方面嚟讲嘅话咧，美国嘅财政部同埋个部长贝森德咧，的而且确咧系高调入市咧嚟到希望支持佢债市嘅。咁雖然你話呢個回饋規模、回購嘅規模嚟講唔係太大啦，咁通常嚟講咧，佢大約係每個禮拜做一次回購左右嘅。咁但係而家由20億增加到最留意喎，佢係最少40億美金喎，咁可能唔止喎。咁如果你話一年嚟講嘅話咧，都可能買到1,000億美金，咁所以即係都唔係太過細。但係同時間短時間嚟講嘅話，由於呢、這個今次呢、這個加倍買債規模咧，可能只係暫時嘅時間咧係一兩個月嘅時間，咁就未必太。大啦，咁但系即系始终财政部高调出嚟去做一啲咁样嘅买债嘅行动咧，都系好明显系想支持债市咁低呢个债券孳息率，因为大家都可能听到啦，而家个美债方面嚟讲嘅话，无论10年期同埋30年咧，都已经去到一个19年嘅高位啦。咁同呢个联储局其实过去嗰两年咧，其实即系总共减咗1.75%嘅息口嚟讲嘅话咧，系明显系严重背驰嘅。咁啊，利息上升嘅原因有几样嘢啦，当然有少少因为油价啦，但系实际上油价而家唔系真系咁高嘅，我觉得油价影响有限嘅，都系在于可能系美国财赤比较大啊。另外就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就比较鹰派啲啊，咁令到市场方面嚟讲担心加息压力比较大，令到个债息咧就比较偏高，已经去到一个接近4.75%呢啲主要嘅一个分界线噶啦。如果升穿埋4.75%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经济股市咧都会有比较大嘅压力。咁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其实财政部出手开始去干预个债市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都系正常嘅。不过力度唔算太大，但系另一边相嚟讲嘅话咧，你见到联储局虽然冇乜高调去宣布啦，因为联储局仲系摆出个鹰派姿势喺度讲话会加息嘅。咁但系同时间咧，其实过去嗰大约系即系年初至今呢7-8月左右咧，其实联储局已经系将个资产负债表咧增大咗2,500亿美金。咁呢就即系话佢买咗2,500亿嘅债券噶啦。虽然可能 能都係短期債券啦，但始終你見到聯儲局方面嚟講嘅話咧，經歷咗幾年嘅一個 QT 咧，而家就開始咧進行翻啲類似量化寬鬆嘅運作嘅。雖然聯儲局嗰個藉口就話佢做一個叫做呢個 reserve management

0: 儲備嘅一個管理。咁但係始終由2500美金嚟講嘅話，並唔係一個細數目啦，係咪一個微調咧？我覺得就有啲問水嘅。我認為聯儲局都見到債息過高咧，佢都出手控制，唔知幾時會有進一步嘅控制啦。但係我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聯儲局同埋呢個美國嘅財政部聯手去干預債息咧，債市面支持率有機會可以回調翻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咁到時咧就會支持到個經濟前景同埋股市咯。
1: 估計會真係咁樣聯手嘅話咧，會去到咩水平咧個債息？
0: 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哋即係肯聯手去稍微高調啲去控制個債息嘅話咧，應該可以壓翻落去 4% 以下嘅。因為 4% 都已經唔係話好理想噶啦，但即係最緊要就係如果你去到 4% 以下，4.4 啊、4.3 啲 percent 嚟講嘅話咧，咁個債息嘅壓力就少好多。再加上就係話，個債息一路都係即係向上升嘅趨勢，如果見到向上升嘅趨勢有所改變、有所逆轉嘅話咧，我相信對個市場氣氛亦都會有幫助咯。所以撳到 4% 以下就應該足夠嘅。
1: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市場會有啲混亂咧？因為如果真係財政部出手嘅話咧，過往經驗媒體係真係好危難或者危急。好急嘅時候先至做噶嘛，即係而家打破一個常規嘅做法嘅話，市場會唔會覺得有啲混亂啊？
0: 我諗美國政府白宮亦都知道佢啲即係幕僚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你過去兩年咧都經常唔依照一個常規嚟做嘢噶啦，大家都要了解噶啦，係比較敏感啲，比較容易去即係出手啲噶啦，再加上。11月9号就中期大选啦，而家离开都唔够三个月时间嚟讲嘅话，政府其实开始系有啲政治影响到嘅动作，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
1: 明白。嗱，头先讲到美国个债啦，最新个数据咧就其实联邦政府未偿还个公共债务总额咧，其实已经系突破咗40万亿美金噶啦。呢个水平咧，嚟紧点搞好啊？即系你估计嗰个债务水平是会持续再升啊，定是怎样呢？
0: 我想短期内来讲的话，那个升势可能都会持续的，不过幅度未必太大。咁同埋始终美国那个经济规模呢比较大，40万亿虽然一个比较高的数字，但未去到一个好严峻的情况来的。咁现任政府就好明显在个财政即系个使费方面嘅话就比较大使啲噶啦，咁即系虽然话好最初期嘅时候就有啲节省嘅行动啦，咁但系好快就已经完结咗啦，咁所以个再加上军费支出各样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个美国财政情况依然都仲系会继续嘅，不过即系暂时嚟讲嘅话，数字未去到个好过分令人担心嘅水平，咁当然债息亦都因此而拉高咗啦，但系我觉得未至于失控嘅。
1: 但是即如果继续升的话，虽然刚才就估计有机会两者联手的话压低翻，但是你同步的债务继续升都无可避免，个债息都会再升翻，好像他之前做的东西都作用不大的了。
0: 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即是联储局和财政部美国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可不可以将个债市的跌势是即止跌甚至回升咯，因为亦都有问题上就是短线嚟讲嘅话，实际上美债都好多短仓，好多做空嘅仓喺度咧 short sell 紧嘅，咁所以如果个方向可以即系压一压佢嘅话咧，我认为个债息唔等于话个财政扩大些少，一定会上升好多嘅。
1: 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咧，对于美金方面嘅影响又点样咧？
0: 美金可能會回調多少少咯，咁但係近期嚟講嘅話，其實個債息上升咧，美金都冇乜認真去跟足債息上升。其中我諗即係地緣政治環境啊、美伊戰況嘅話，淨影響美金似乎比較近期嚟講反應大啲，反為就係短期嚟講嘅話，過去嗰兩三個禮拜債息上升嘅話，似乎未必影響到美金太嘅美匯指數太多咯。
1: 嗱，今次做咗即系估计去到超过40亿嘅话咧，你觉得嚟紧咧会唔会都继续去扩大嗰个规模咧？
0: 其实有机会嘅，因为财政部都讲明俾你听，就系最少40亿美金。不过暂时佢一个时间方面嚟讲嘅话咧，好似得一两个月嘅时间，就唔系太长啫。咁我谂时间延迟啲嘅话咧，就已经好啲噶啦。但其實40亿美金咧，即係你加多咗20亿美金，20亿美金一個月咧，一個禮拜到啦， 其實嗰個作用就唔係好大嘅。就算你全年做足嘅話，都係1000亿美金左右。咁反為就係聯儲局方面嚟講嘅話，因為佢個資產負債表係由高峰嘅90000亿跌到而家67000亿左右噶嘛。咁如果佢做少少量寬買翻幾千億嘅話，其實就遠超聯儲遠超呢、這個。財政部嗰20亿美金即係增額嘅幅度多好多噶啦。
1: 嗯，但係以沃十而家嗰個行事方式咧，你覺得佢係咪真係會肯做下少少量寬？
0: 佢做緊噶，由佢上台到而家嚟講嘅話，美國聯儲局個資產
1: 即係已經加咗啦，
0: 穩定上升緊噶。
1: 嗯嗯，
0: 即係佢個鷹派嘅加息嗰啲言論咧，我哋控制。市場情緒啫，我哋嚇你嘅啫，佢唔係真係加息嘅。上次議息會議三票話加息都冇佢份，係咪？同埋嘅唔單止喐十啦，你今年嚟講，我由舊年十月底咧，聯儲局資產負債表係65000亿，65000几啦慢慢攀升上嚟呢2000几亿咧，其實基本上喐十上台前後都係顯著穩定咁做緊嘅。不過聯儲局咧就做一個藉口，就係話呢個係一個 reserve management 儲備管理，係一個微調嚟啫。咁但係你講到去2000几亿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就好難純粹用微調嚟到去解釋啦。同埋基本上嚟講嘅話，係全年即係成個2026年由2025年十月底開始嚟講嘅話，一路咁穩定上升，我覺得就已經係做緊㗎啦。
1: 即係未來都繼續穩定上升㗎咯。如果佢即係而家都一個比較常規嘅做法。
0: 債息嘅4.5厘以下以上嚟講嘅話，佢哋當然係應該要控制啦。因為聯儲局其實喺過去嗰2-3年咧，總共減息1.75厘，但個債息竟然去19年新高，咁啊完全背馳嘅。咁當然佢冇乜可能會減資產負債表噶啦。呢、這個喺其實由過咗幾個月啦，甚至由過去嗰7-8个月嚟講嘅話咧，都已經係明顯有呢個方向噶啦。咁但係再你信唔信佢係話純粹一個微調啊、儲備管理咁解啫？
1: 嗯，其實咧而家由個資金流向嚟睇咧，係咪有唔少嘅一啲嘅機構或者基金咧，都想沽翻走即係個長債，特別30年期呢啲咧？
0: 我覺得其實呢個位置咧，有好多機構投資者咧未必係沽嘅，因為始終個債息係比較吸引嘅。只不過就係為有啲大嘅持有者，包括日本政府，咁佢就即係要攞啲美元出去干預日元，即係支持日元嘅時候咧，佢就被逼一定要沽嗰啲美債咁解啫。
1: 即係有實際需要嘅時候。
0: 係啊，這個係見到過去嗰段短時間嚟講嘅話，最大嘅沽家沽咗几百亿嘅就係日本政府啊嘛，亦都係點解竟然美國政府肯同佢聯手干預咧？就希望佢唔好再沽咁多美債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實際需要佢等錢使，所以去沽美債嘅，等美元使啦，唔係等錢使啦，等美金，佢要足夠美金先可以去訂美金嚟到買日元支持日元匯價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殊情況嚟嘅。至於其他嗰啲長線嘅退休基金啊、endowment fund方面嚟講嘅話，去到而家30年債券去到5.3厘以上嚟講嘅話，我相信好多人想買多過想沽嘅。只不過短線嚟講嘅話，個醫匯趨勢咧仲係急劇顯著上升緊，就可能等一等解啫。
1: 嗯嗯嗯，嗱咁啊，又講下咧聯儲局個會議記錄啦，即係出咗之後咧，就7月個會議上咧，啲官員咧就對於通脹嘅擔憂咧就進一步加劇嘅，同埋即係都有幾位官員話咧準備支持加息。不過睇翻啲數據咧，個通脹而家又唔係話真係咁高喎，美國嚟講。
0: 係啊，其實通脹數據方面嚟講，表面上睇咧，甚至7月份咧係有輕微回落嘅。咁但係呢個就喺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先發布嘅。咁但係我諗聯儲局嗰啲官員咧，好多嘅投分投票嘅官員咧，佢哋擔心嘅咧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呢、這個服務業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比較即係、就是、回落得比較慢，比較 sticky。咁佢哋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整體經濟上嚟講嘅話咧，個通脹情況咧好明顯係未去到失控嘅。尤其是你見到美伊戰爭咁咁難解決，都仍然個油價都講緊係80-90元美金左右，90元松啲左右。咁呢個油價並唔係一個太高嘅水平嘅，所以因此個通脹前景其實並唔係話太過惡劣，甚至係就業市場啦，近嚟見到數字咧都開始有些少放緩跡象。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通脹嘅風險並未真係太高。不過的而且確有幾個鷹派啲嘅聯儲局委員咧，係稍微比較過分擔心通脹，咁所以因此你見到有幾票咧贊成係上次嘅議息會議已經係加息㗎啦。咁但係我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都係比較即係務實啲嘅。實際上我認為今年加息機會嚟講嘅話，仍然係低於一半嘅，並唔係一定加息嘅。咁再配合埋近期嘅通脹數據啊、就業數據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聯儲局就算加息，未來嗰1.5年 幅度都會好輕微，唔需要太過擔心。
1: 其實由即係中東戰事嗰度引發嗰、那個即係油價上升，再帶嚟個通脹個影響咧，係咪比市場預期少咧？
0: 油價上升嗰個通脹咧，就唔係太細嘅。你見到美國嗰啲汽油價格上升都好多，但問題上就係嗰個唔係個核心最擔心嘅通脹啊嘛。即係所有嘅呢啲油價 supply shock 方面啊，石油嘅一個急劇升幅啊，其實聯儲局咧通常都盡量係唔會去處理支付佢嘅，因為始終油價嘅上升方面嚟講嘅話，係由於個供求失衡。尤其是供應方面嚟講嘅話，受制於服務物資被封閉咗，你少咗十幾廿 percent 嘅石油供應，咁呢個唔係一個需求問題嚟噶嘛，係一個供應問題嚟噶嘛。咁呢個貨幣政策、利息政策只係去處理需求問題啫嘛，供應方面嚟講，佢冇能力去處理噶，亦都唔會嘗試加息加到去需求減十幾廿 percent 噶，咁呢個係冇可能嘅做法嚟噶嘛。所以因此石油個升幅咧，曾經擁鬱咗短期個美國嘅通脹，但最主要咧並唔係呢個石油嘅通脹，最主要美國聯儲局擔心嘅啲服務業啊，同埋呢個人工方面嘅通脹。咁暫時嚟講嘅話，服務業嘅通脹數字咧係稍微偏高啲，所以點解有啲聯儲局咁緊張啦？但係職業呢個商品通脹方面嚟講，同埋個人工通脹暫時都仲係未係有咩好大壓力嘅。
1: 你講緊服務業咧，因為幾次都係看到這個數據呢都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還有比較難回落，其實主要那個因素是什麼呢？
0: 其實主要因素因為美國經濟挺好的、
1: 即是因為所以沒有
0: 在服務方面的需求比較強勁，咁因此真係可能長線，如果繼續見到可能過多三幾個月都就見到呢個服務業嘅通脹繼續高過呢，聯儲局可能會即係擺姿態加返一次半次息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即係始終大幅加息空間嚟講就冇㗎啦。我覺得即係只不過就係服務通脹如果繼續咁 sticky 嘅話呢，佢可能會稍微加少少息囉。咁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其實邦要如果咁高嘅呢，嗰、那個加息嘅狀況做咗㗎啦，佢加息都未必有咩正式嘅幫助囉。
1: 睇返而家聯儲局官員呢嗰啲講法呢，其實過往幾次啦即係起碼由喐十接手以嚟呢，都係見到嗰個分歧呢都係比較大嘅。嚟緊覺得官員之間個分歧呢係咪都會持續喺呢個狀態嘅呢？
0: 有機會㗎，因為始終而家好多聯儲局嘅官員呢都非常之有經驗啦，都有自己嘅睇法啦。有啲係對於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呢比較擔心多啲嘅，有啲就比較務實啲，睇得長線啲，覺得通脹嗰個趨勢都未至於太過高嘅。咁所以因此嗰、那個即係投票與唔投票呢17位官員方面嚟講嘅話呢，嗰、那個睇法都會有啲分歧，同埋經濟都有少少喺個交叉點度嘅。經濟係好噶，不過通脹壓力並唔係真係太大。咁但係仍然有些少嘅潛在通脹嘅風險。咁喺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嗰啲官員之間睇法有些少分歧係唔出奇嘅。
1: 明白。好，我哋又講下一啲美股嘅情況啦。尋晚咧或者今日翻到嚟咧，見到一啲即係同 mRNA 相關嘅一啲股份啦，即係香港呢邊咧都有唔少嘅升勢啦。尋晚即係當然莫德納同埋呢一個嘅默沙東都升得勁啦。咁就試完佢哋就公布咗即係聯合研發一個嘅 mRNA 嘅癌症嘅疫苗咧，就喺第三期大型三期嘅臨床試驗。攞到一個好積極嘅成果咁樣啦。你睇咧呢類型嘅股份嗰、那個即係炒作咧，嗰、那個情況係會唔會持續到咧？
0: 有機會嘅，因為始終你見到而家咧，即係喺尤其是 AI 嘅年代咧，好多呢啲藥啊、治療方法啊，甚至一啲基因疫苗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可能會有更加大嘅進展啦。咁有進展，我哋有個好嘅藥、好嘅疫苗。那個產品方面我咧，當然就會反映股價上面啦。咁今次莫德納啲就比較大幅啲嘅反應啦。咁但係就算其他公司方面嚟講咧，就算譬如包括內地啦，好多嘅生化科技研究咧都越做越好，越嚟越有好嘅成效。咁、那個科技嘅改進，除咗話會希望可以改進到人類健康之外嚟講，我咧亦都因此咧見啲藥劑廠公司咧亦都會受惠。咁我認為個別公司如果佢有好嘅產品、有新嘅發明嘅話咧，都仍然會反映股價方面。所以類似嘅 冇必俾佢咁大啦，但有啲即係個別藥劑公司，如果有好嘅產品、好嘅新嘅研發突破嘅話咧，佢哋股價有個比較強勁升幅都係唔出奇嘅。
1: 嗯，最後少少時間問埋美股啦。尋晚咧，雖然有呢個好消息啦，但再加埋呢一個嘅財政部嗰個消息啦，咁道指嚟講咧就升百零點啦，其餘納指同埋標普五百指數咧靠穩啊。嗱，而家嗰個期指出嚟咧就暫時偏軟嘅，短期嚟睇點樣睇美股咧？
0: 短期都仲係比較大波動嘅，因為始終今年美股咧好多股份升幅都頗大啦，咁啊因此即係出現一個向橫整固嘅情況方面嚟講，我咧經常出現都唔細嘅幅度，咁所以短期嚟講嘅話咧，我認為美股仲係一個反覆得嚟咧向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约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就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二。南方恒生科技报4.6毫0仙六，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咗1.18。快手

0: 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6升咗3.2，石药集团9.52升8.35，云顶新耀33.66升咗9.86，中芯国际72.1跌咗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95，瑞士法郎9.833，澳元5.588，加元5.694，新西兰元4.67，欧元9.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9.81美元，卖出4,490.3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咁所以港岛入口咧而家系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啦，因为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所以港岛入口咧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警察总部。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方向港岛。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式生活馆
6: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7: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5: 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有我梁麗勤，
5: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1: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李文、杨立门。
10: 现在时间到了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我李文和杨立门和大家主持的。杨立门你好。
11: 你好，李文大家好。
10: 今天我们一开头就不讲一下这个减破房啊，个登记嘅嗰个问题。咁减破房嘅条例，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喺今年嘅3月1号咧。

0: 生效。咁啊，呢一个嘅啊嘅登记嘅条例咧，其实最主要系采取一个就先登记啊，跟住咧后执法。咁啊，而家啊，即系已系现存嘅劏房咧，咁就有12个月嘅登记期，咁啊，去到咧系出年嘅2月底。咁其后咧会有36个月嘅宽限期咧，咁俾一啲劏房咧作为呢个改造同埋申请系呢个认证嘅。换之咧要去到咧呢一个啊简破房嘅条例所规定嘅呢一个标准。咁啊，政府嘅估计就系话咧。啊！全港而家系大概有110,000个呢一个嘅劏房嘅单位，咁就大约系有70%吓，咁系可能需要小规模嘅改动咧，就可以系合规嘅。咁根据最新嘅数字咧，系截至到2026年嘅8月中，即系今个月中咧，已经有超过34,000个呢个劏房嘅单位咧，递交咗登记嘅申请，并且有少量单位咧已经系获得咗签证嘅。
1: 嗯，系啊，咁就而家就发觉咧，就原来喺呢3.4万个，即系呢个已登记嘅，即系分间房嘅单位咧，就系有应该有5间咧，系喺一啲公营嘅资助房屋里边嘅吓，就包括屯门嘅兆康苑啦，同埋即系沙田大围嘅另一个嘅
0: 显径村
1: 嘅显径村嘅吓，咁咧就佢哋咧就呢几个单位咧都系公营房屋里面嘅单位啦吓，咁咧就有人因此咧就都会觉得，咦咁应唔应该俾佢哋咁样去做劏房或者分间房嘅咧咁，咁所以就惹起一啲嘅即系议论啦吓，咁但系当然你佢哋呢啲单位咧已经全部即系房屋署都已经系确认咗咧，都系已经补咗嗰个相关嘅地价嘅，咁即系话咧佢哋系嗰个所谓嗰个限制咧，即系转让嗰个限制已经系解除咗噶啦，咁即系其实佢呢五个嘅单位咧，可以自由地咧喺市场上边，你租俾人又得，你或者卖俾人都得咁样。咁所以咧就究竟呢样嘢系咪应该要规管啊，或者系应唔应该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大家倾一倾啦。
0: 冇错，咁如果系即系各位听众对呢一个问题有意见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热线1872311118723111。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咧，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本身亦都系房委会嘅委员梁文广嘅，梁议员你好，
2: 系两位，
1: 你好，
2: 大家好，
0: 系嗱，首先我想问一下阿梁文广吓，咁其实而家咧就嗰个登记吓嗰个数字咧，正话我哋讲啦吓，咁就超过34,000个嘅分间单位咧，已经递交咗登记申请，咁如果咁计嘅话咧，咁应该系即系如果睇翻政府估计嘅咧，应该总数咧系即系70,000几啦。咁换之都未够吓，即系一半，大概40%度。咁你觉得呢个嘅即系申请数字嘅比例系咪算系理想，或者系大家估计嘅一个目标咧？
2: 嗯，我自己去睇一个数字都系中规中矩嘅。咁当然你话系咪好理想？當然唔係啦，因為我哋嘅理想裏面當然係大部分嘅分間單位，即係而家叫劏房，應該都要登記咗，然之後喺未來嘅呢個3年嘅寬限期裏面，佢去做一個叫整改啊，簡化房規矩。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唔排除有部分劏房經營者，佢因為各種原因，佢可能想遲啲先登記啦，或者其實本身佢都已經考慮唔再繼續經營即係劏房，咁反正個單位都諗住還原㗎啦，咁所以都唔登記啦咁樣。咁都唔排除有呢啲各自嘅可能性嘅。咁我相信隨住嗰個登記期越嚟越近啦，然之後即將要進入嗰個執法期嘅話咧，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即係劏房嘅業主或者經營者，佢希望繼續經營嘅話咧，佢會把握呢個時間去做一個登記嘅。
1: 咁你覺得而家發現都有幾個呢啲公營房屋嘅單位做申，即係佢未申請嘅，似乎係即係登記咗做呢一個即係簡樸房啦。咁有冇問題呢？因為都有啲人覺得當然佢係解除咗佢嗰個不能轉讓嗰個限制㗎啦，佢可以即係租俾人嘅咁樣。咁但係畢竟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公營嘅房屋嚟嘅，即係原本係真係起政府用納税人嘅錢咧，起俾一啲即係冇咁有經濟能力嘅人㗎嘛咁樣。咁你而家又做咗業主又分租俾人做劏房，咁另外有啲人都覺得即係喂咁嗰陣時俾你住呢個單位係你一伙人住，咁但係你而家你分咗4伙人，咁你變咗嗰啲公共設施啊各樣嘢嗰個負擔可能重咗個波咁樣，咁你覺得你呢個正反咁樣睇呢件事，你個意見係點樣嘅？
2: 首先都要實際講翻啦，個數字上邊喺而家即係整。

0: 喺嘅即係分間單位劏房嘅數量裏面，而家見到喺資助出售房屋入面做緊即係分間單位劏房嘅數量，實在係佔個百分比係非常之少嘅啫。即係而家就係講幾萬個登記或者未登記都好，可能都係而家係而家見到幾個登記咗啦。咁整體數量可能都係十零廿個、幾十個咁樣。咁你見到嗰個比例非常之少嘅。咁所以第一樣嘢，大家唔需要擔心話會唔會喺即係居屋裏面存在大量嘅呢啲劏房經營嘅情況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太擔心。原因係因為如果呢個本身都係一個有利可圖，或者本身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嘅話咧，就唔會係而家咁嘅數字㗎啦。你見到嗰啲舊樓或者係啲三毛大廈點樣咁多劏房啫？因為佢係一個容易改裝、有利可圖，亦都可以租得好貴嘅一個狀況，佢賺到好大嘅錢，用好少嘅改裝費用。咁所以呢一個先至會喺嗰啲樓度出現啊嘛。咁似乎居屋或者資助出售房屋原，因為佢包括嗱，我先唔好講簡樸房嗰個規管先，原本佢對於即係呢一類嘅工程。或者係佢做一啲即係叫做喺個樓單位裏面要做一啲家裝家建咧，其實本身嗰個限制都唔少嘅，甚至其實睇都比較緊嘅。相對於私樓嚟講，包括係咩咧？包括可能如果我諗同劏房有關啦，包括喉管啦，佢公契裏面係唔可以將個喉管直接駁落去大廈嘅嗰個公家嗰個渠裏面嘅。咁即係話佢一定要係喺個單位裏面升起個地台，然之後咧就喺個單位裏面做好曬所有嘅喉管嘅接駁啊。封好個地台，先至再駁出一個大嘅即係總喉出面咁樣去做。咁而呢樣嘢本身亦都要涉及到，就係話因為喺居屋嘅公契裏面咧，個樓板嘅嗰、那個叫做重量咧，其實佢係有一個限制嘅。即係話如果你升起地台要做啲石屎結構同埋間房嘅話，有機會咧，因為你要入職或者係揾一個叫做合資格人士幫你做相關嘅工程嘅時候咧，就會因為會違反咗相關嘅即係公契嘅規定，可能亦都做唔到嘅。咁再加埋未來嘅嗰個簡樸房嘅規管啦，就係包括係個樓底高度啦，居屋嘅樓底高度一般都比私樓矮一啲嘅。即係話如果你要做完劏房，做完個簡樸房，然之後你要符合嗰個 2.3 米。或者係個陣底要兩米嘅相關規定，可能又會相對困難啲，因為你本身有升高地台，你樓底又本身有啲。另外有窗嘅設計，即係話大家去過呢啲資助出售房知嘅，其實佢未必好似唐樓或者嗰啲舊樓咁樣大單邊一排窗，或者一個甚至係兩排窗咁樣嗰種，可以每一個房都能夠有即係窗門。咁未來喺通風采光嘅要求咧，你要喺裏面做一啲即係叫分間單位做簡樸房咧，相對都要困難嘅。點解會喺而家見到我哋即係特別屯門某啲屋苑或者即係沙田某啲屋即係屋苑會見到情況咧？我都睇過相關嘅圖則嘅。咁巧咧，咁啱某一個屯門屋苑咧，佢嗰個兩房單嘅圖則咧，佢就一個即係叫單邊兩邊咧，計埋個廁所，計埋個大廳，計埋房，佢一排窗喺兩邊，咁所以設計上佢可能較容易做完個改裝之後咧，就會係即係能夠符合到，即係可能佢覺得自己未來機會有可能符合到嗰、那個簡樸房嘅規定，咁所以亦都會有呢啲劏房出現啦。最後一種狀況就係過去我哋喺資助出售房嗰度見到嘅一啲劏房咧，佢未必係我哋傳統所謂見到有埋自己洗手間嘅嗰種劏房嚟嘅，佢可能係間咗三個房、四個房，然之後共用一個廁所、廚房嘅嗰一種。咁呢一種喺未來嗰個簡樸房規管裏面亦都唔能夠再繼續俾佢經營㗎啦。咁但係點解可能佢會去登記呢？原因可能佢有機會就係想用埋嗰個登記期，用埋個寬限期嗰幾段時間，叫做揾埋啲最後呢一陣啦，或者係完成埋佢而家嘅租約，先將個單位還完。咁佢要合法地喺寬限期裏面繼續經營，佢都必須要登記嘅。咁所以亦都可能有機會出現呢一啲嘅登記狀況。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自己就即係第一唔覺得話一個係好嚴重喺出售房屋裏面有一個劏房經營啦。咁但係當然講翻轉頭。公營房屋或者資助出售房本身，好頭先你哋所講，都係希望透過一個較低廉政府補貼嘅一個嘅房屋政策，協助一啲叫做革新階層去能夠置業嘅一個措施啊嘛。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話佢哋啊叫做買個單位幾十年之後，然之後佢都出曬身啦，咁樣然之後再係咁樣做咧，會唔會已經將個單位離開咗我哋想幫嘅嗰批居民咧？呢、這個都係要值得討論。
1: 嗱，如果咁講啊，梁文講咧，當然嚇，即係你仲話睇啊呢兩個嘅啊嗰個屋苑咧嚇，係即係咁啱有呢一個嘅又窗又多啊嚇，即係有機會可以改建或作為呢一個嘅未來嘅簡樸房。但係會唔會其實仲有好多呢一啲咁嘅屋邨， 都有可能嘅，可能即係都係有咁嘅條件啊，窗又多啊，甚至可能改裝廁所又好之類，都雖然係有使啲錢，但係都唔係話係做唔到。如果咁嘅話，即係特別而家呢個曝咗光之後，會令到更加多嘅人會諗起係呢個都可以做下。換之咧。可能未必是一个短期，可能甚至真的会有些人是长期是想着呢是经营这个简破房，有没有可能呢？
0: 我自己覺得咧，香港人做生意都係識計數嘅，即係以前做落，當然佢已經繼續做嘅，或者佢已經抌咗錢落去做改裝，當然佢可能有機會繼續做。但如果你話我諗住而家進入呢個市場，甚至用居屋啊去做呢個市場咧，其實你計翻條數未必咁划算。首先喺整體市場上邊係咪真係有咁多補咗地價嘅單位咧？嗱，整體嘅居屋嘅數量大約。應該大約兩成左右是補咗地價嘅啫，咁即係話可能係得幾萬個、八九萬個單位係補咗地價啦，即係實際數字可能要睇翻房委會嗰邊。咁然之後，如果你係想揾啲未補地價嘅居屋改咧，咁即係話你買完之後你就要自己諗到補地價。而家補地價嘅價格都唔平，因為當年係講幾十萬，因為而家講緊新嗰啲居屋有禁售期，十幾年你唔會買到新嘅居屋改㗎啦。咁新嘅居屋其實好多都係有主力牆，你拆唔到嘅，改唔到嘅，咁呢啲亦都會費事出事啦。咁舊嗰批，你講幾十年嘅，以前幾十萬買，而家你補地價，可能個數字都唔少嘅。咁另一方面，其實頭先我哋提到，本身要改裝一啲居屋屋苑，去符合未來簡樸房規管咧。佢嘅難度或者佢嘅需要做嘅手續程序，或者要確保佢可以過得到，即係一專業人士，甚至係一啲規管嘅一啲要求咧，其實可能真係相對你揾個舊樓，即係或者揾間即係三毛大廈裏邊揾個單位去改咧，其實個成本啦、啊，或者係佢要符合規嘅一啲即係程序咧，應該都係相對比頭先我提嘅嗰啲。舊樓係難好多，咁即係話你為抌咁大嚿錢買個單位補完地價，又要等貴過平均出面你要改裝間房單位嘅成本去改裝你而家你新買呢一個居屋單位，再去為咗賺多，可能係50%或者60%，可能原本個單位租到12-13元，而家你為咗租22000元而去做改裝，咁我相信嗰、那個。即係大家識計數，呢、這個絕對係唔划算嘅一門生意嚟嘅。如果佢當生意咁做，如果呢個係划算或者呢個係賺到錢嘅，我成日講劏房就唔會集中喺舊樓，唔會集中喺啲三號大裏面，應該喺好多而家好多地價居屋都有出現先啱。咁但係而家見到嘅現象就唔係咁多，咁所以我相信無論係以往或者未來咧，因為成本嘅限制啦，包括規管嘅限制啦，或者甚至喺居屋裏面，其實真係你個屋苑咧，相信個管理相對都好容易俾人發現你係做緊劏房，容易會係去即係要即係被巡查嗰批咧。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都係一個未必係即係吸引大家去投入以居屋作為即係簡樸房嘅呢個市場咯。
2: 嗯嗯。不過頭先林文講你提到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宗旨性嘅問題啦，即係哲學上嚟講，即係呢啲劏房都係政府係起俾一啲收入冇咁多嘅人，等佢都即係居者有其屋咁樣啦，咁送咁嘅意思啦嚇。咁但係正正就係其實政府嘅即係公共房屋嘅政策咧，就係真係要幫助一啲人去流動啊嘛，即係喺個社會階層上可以向上游啊嘛嚇。咁你即係俾佢入咗間屋度，咁佢跟住佢憑自己嘅努力係真係，譬如成功咗啦，咁亦都收入多咗，咁佢向上游咗幾層啦咁樣。咁呢個佢自己嘅應得嘅嘢嚟，亦都係即係政策背後係想鼓勵到呢樣嘢噶嘛。咁到到佢即係得啦，咁佢又唔係咁窮嘅時候嚇，即係已經上咗一個階層，咁你又限制佢，唔俾佢去租又或者唔俾佢卖咁，咁呢个似乎都唔系你即系理论上又讲唔过去嘅，系咪咧？
0: 其实系嘅，因为资助出售房屋本身都系一个私人产权嚟，
2: 系啊，
0: 咁所以以往喺公契里边嘅限制，唯一一个唔准转租或者再转售俾即系未补地价人士，就系因为喺公契里边都有限唔到啊，你未补地价嗰、那个转售或者转租，
2: 因为佢折扣咗俾你噶嘛，个地价之前
0: 系啦、啊，仍然喺里边。咁所以，但係一補地價咧，其實相關公契嘅限制都解除咗嘅，咁亦都變成咗簡單，就係好似一間普通私人樓咁嘅狀況啦。咁即係話你中意租俾邊個，中意點樣租啊，點樣買賣，只需要佢合乎公契或者係樓宇建築工程安全嘅一啲規定咧，其實就好難去干涉佢，因為真係大家私人財產去處理啦。咁但係當然啦，喺未來。我自己個人當然都有啲諗法嘅，就住呢、這個即係叫居屋或者二手市場裏面嗰個做法。當然第一個會唔會喺新建嘅一啲未來規劃新建嘅私有出售房屋 喺嗰個公契條款裏

0: 面可能寫明就真係唔能夠將佢經營簡樸房，因為你話唔俾佢改建或者唔俾佢間多間房咧，咁又似乎唔係咁合適。但係因為簡樸房未來係有一個叫規管嘅架構，管佢要登記，你係咪可以用呢一種模式啊？我你可以改建，你兩房唔夠住，你想改三房得嘅，不過你就唔可以將佢變成去登記簡樸房咁樣做法。其實呢個亦都可以考慮係喺新嘅一啲居屋裏面做一個即係公契上面嘅要求。咁但另一方面喺啲現有嘅居屋或者其他嘅資助出售房屋咧，其實我自己過去其中一點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啲資助出售房應該留翻資助出售房市場俾合資格有需要或者係負擔唔到私樓，但佢又希望有擁有自己物業嘅市民，佢能夠繼續去即係流轉。咁所以當然我其實舊年都已經政府提就是，會唔會就係唔俾所有嘅資助出售房都係唔俾個補地價？就簡單，佢永遠都只能夠留喺嗰個資助出售房嘅市場裏面流轉。咁呢一個亦都係我自己個人一個即係政策嘅倡議啦。咁但係呢個好長遠去睇，係啦。
1: 嗱，正話你提到咧，嗰個係居屋啦，即係嗰啲已經補咗地價嘅租置公屋又點樣咧？會唔會都應該有個即係例如可能喺佢即係點講咧？有個規定嚇，就算佢買完之後，都唔應該將佢改裝為簡樸房呢個要求，咁樣又合唔合理咧？
0: 其實都係類似嘅，同居屋狀況，只要佢係因為賣咗，佢係一個私有產權，而且佢補咗地價，其實無論佢係居屋啦、綠字居啦，定係租置樓都好咧，佢即係本質上係同嗰個私人嘅物業，其實真係冇任即係冇乜大嘅分別嘅。當然佢發展商就係房委會啦，即係只能夠係有個分別。咁所以其實佢嗰個規管或者未來嗰、那個即係叫做管制佢個轉售、轉租或者係改裝上面咧，現有呢一批。如果要附加啲條款係較難，不過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到嘅喺簡樸房嗰、那個即係制定上面或者佢嗰個條例監管上面，呢啲單位其實佢包括佢通風啊、喉管防水、採光全部、消防全部都有限制，所以反而就係如果呢啲單位佢要改裝嘅時候，我哋應該以一個即係最嚴謹嘅態度睇佢每一項嘅呢啲改裝細節能唔能夠合乎，因為如果佢頭先我講，如果佢合乎曬咧，其實真係真係會難度比較高，成本比較高。咁如果大家見到要咁難先做得到嘅話，其實就算你唔禁佢，佢都大家都就唔會考慮向呢個方向走。咁所以其實喺一啲即係以後喺簡樸房嘅登記或者係嗰個規管制度，如果遇到呢一類係做登記咧，咁嗰個巡查、嗰個監管同埋嗰個叫。即查佢背後嘅成個工程合唔合乎規則嗰度去嚴謹一啲咧，都係可以釋放到一個信號出去。
2: 至於你剛才都提到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是不是需要現在那些就不理他了，但是新建的譬如居屋，即是不是要講明他不可以做簡樸房呢？但是這件事又這樣看，即是你現在香港簡樸房香港是的確是有需要的，即是有很多人學生或者 外來來的人，或者真的自己又不想住那麼大間房，或者想住近些市區，那些人不 想回去新界那麼遠，你係其實你咁樣做係咪又係即係限制咗嗰、那個即係簡樸房個供應咧？其實
0: 係一個即係而家個時代產物，因為我哋嘅公營房屋唔夠，所以除咗頭先提嗰批可能係年青人啦，或者有自己小天地啦，或者即係翻嘅因素，佢要住簡樸房以外嘅，仲有一批嘅基層市民，因為佢負擔唔到，即係私人買樓，咁但係又未上到公屋，咁所以佢先至喺簡樸房仲有呢一批嘅咁樣嘅需求喺度。喺未來公營房嘅供應充足，我哋能夠呢一批最基層、最需要住房嗰批，我哋可以幫到佢守住曬入去即係公屋嘅話咧，其實整體簡樸房係仍然係有需求，但個數量未必需要好似而家咁高，個市場會自己調節嘅。到嗰刻嚟講咧。如果真頭先提到嘅，我要好超嘅生活啊，我想自己出嚟揾個地方住，佢揀都唔會揀啲居屋或者係揀呢啲租置樓改嗰啲嘅啦，佢一定會揀翻一啲嘅質素比較高，或者係揀一啲嘅佢覺得合佢自己心水嘅嗰批即係簡樸房嘅分間單位。咁所以嗰刻其實個市場都會調節。
2: 系
0: 系屋嘅嗰个
1: 状况，好短时间，我就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其实而家有人又担心咧，咁而家又改装啊，先至有简樸房，会唔会令到咧嗰个未来嗰个租金嘅水准咧系一路向上，咁令到有啲人系负担唔到咧？大概系廿分钟时间，廿秒钟。
0: 系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期嘅租金波动嘅。咁但系头先有提到啲最基层嗰批最即系我哋叫讲最需要嗰批，佢有晒公屋之后咧，剩低嘅就由自己市场去租金去调节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项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韓國和日本先後表示偵測到朝鮮下午發射不明飛行物，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偵測到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亦都表示朝鮮下午發射了可能是彈道導彈的飛行物。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伊朗採取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指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機會。特朗普威脅說，任何允許其金融機構、企業、機場或政府實體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國家，都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後果。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美國對伊朗的所謂經濟打擊只會造成進一步失敗，加深伊朗人民的敵意。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說，制裁措施無助於解決問題，呼籲相關各方採取負責任的舉措，透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問題。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週初驟雨增多。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坏交通灯啦，或者牛头角道噶。现时牛头角道跟住牛头角上村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咁现场系有禁止转向措施噶，就系牛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唔能够右转去牛头角道。咁同时啦，牛头角道啦都系禁止右转去观塘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意外方面啦，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嘅何福堂轻铁站啦，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科士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另外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的是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意外的，不过现时已经清场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同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的。在九龙区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车多，龙尾去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中港城。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的了，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西隧入口

0: 行人桥面去港岛，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5: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7: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文、杨立门，
12: 欢迎大家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啊喺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关于呢个香港减破房嗰个登记嘅问题。咁啊，而家我哋系电话系接通咗减破房经营者协会主席陈显熙嘅。陈显熙你好。
13: 系你好，
14: 你好，
12: 系首先我想问下啦吓，即系正话我哋啊，即系同一个议员吓，亦都系房委会嘅委员吓梁文广倾过吓，即系关于而家嗰个啊减破房登记嘅吓个情况。嗱，首先我想问下嗱，你自己本身系一个减破房嘅经营者啊，咁而家由劏房转咗啊减破房啊，系咪都系仍然系有利可图，或者系都系一个好好嘅值得投资嘅生意咧？
13: 应该咁讲啦，咁啊，因为其实而家就住政府都推出呢一个减破房嘅即系规管啦，咁其实而家对于好多即系喺个成本上啦，即系包括我哋都会做咗好多去增强个安全啊，啲消防安全啊，或者可能一啲水啊电嘅，咁全部都要符合翻政府水务局或者电力公司嘅要求啦。咁喺呢方面，其实而家我哋都即系其实的而且确个成本系加重咗嘅。咁你话至于其实系咪仲有利可图嘅？呢、這个我哋都系好视乎实际个市场个反应咯。系啦，咁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好睇究竟嗰个需求，其实比起以前系咪真系仲有咁即系咁高嘅需求咯？咁而家我哋暫時睇到，其實就個數字上就我會覺得係偏係弱咗啲嘅，比起之前係啦，因為一嚟就成本大咗啦，二嚟好似嗰個需求就冇以前咁大嘅，咁啊而家個情況就係
15: 係就頭先聽阿梁文廣業講咧，就我哋而家見到有啲即係資助房屋啊，或者居屋嗰啲單位咧都申請或者。似乎準備做即係登記都做即係劏房啲間房房啦嚇，咁咧就但係就阿梁文廣就話其實唔係咁太多屋苑咧係適合咁樣改裝嘅嚇，即係可能就係即係沙田同埋屯門嗰兩間屋苑啊比較合適啲，佢睇個積咁樣。咁你點睇呢個問題啊？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嘅好多其他屋苑其實都可以咁樣即係改裝法咧？抑或係屋苑即係或者係居屋嗰啲積啊啲圖積咧？比較難啲去。

0: 改装成为呢个间仆房嘅咧？
1: 其实就住呢个问题咧，即系我都系叫做睇报纸，我哋先至会知道，原来竟然而家系有一啲叫做资助房屋或者系叫做补地价嘅公屋，咁就有做呢一啲叫间仆房啦。咁其实据我哋嘅了解咧，其实呢一啲真系一个叫做极少数嘅数字嚟嘅，即系因为好似当系睇翻而家叫做有。三萬份嘅登記，咁入面好似係咪話有幾個單位，就係竟然係呢一啲
0: 有五個咯，
1: 係啊，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我哋以我嘅理解就係呢啲真係一個好叫做少數或者一個極端嘅例子啦。咁你話至於究竟嗰啲單位適唔適合，或者究竟其實係咪合法去做咧？其實我都有存在呢一個疑問嘅，係啦，咁所以反而呢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哋一般如果我哋做呢啲簡樸房，其實最重要，我哋都會去睇一啲大廈嘅公契啊，即係或者係睇下嗰啲地契啊，或者係究竟例如嗰個單位係商業契定係住宅契，咁我哋先至會去動工做呢一樣嘢咯，係啦，咁所以究竟你話呢一樣嘢係咪合適，或者究竟叫做係咪合法咧？我諗呢、這個。都真係要相關嘅專業人士睇一睇，佢哋嗰個契或者個職係咪做到合法咯？
2: 即係換之，其實你哋都即係作為即係私營嚇，即係喺呢個私人嘅樓宇嚇嚟到經營呢一個簡樸房嘅咧。其實暫時都未擔心係嘛？即係未擔心可能會突然間原來多咗好多競爭嘅對手，咁啊令到你哋人哋正話講需求都減少咗，咁跟住咧就供應仲增加咗添，即係未擔心呢樣嘢係咪啊？
1: 我哋暫時而家睇到嘅其實因為大部分嘅叫做簡樸房啦，或者叫做呢一啲分間嘅房間啦，其實全部都係圍繞住一啲市區嘅部分。其實大部分或者叫做八成以上嘅，其實最重要個需求都係喺呢一個市區嗰度，可能例如方便人哋去翻工啊，或者可能其實喺一個即係市區翻工啊，唔想搭車搭咁遠咁啊，但係我有一個可能定係一個安全嘅一個唔使話太大嘅空間，咁俾我一個人住就要 OK。咁其實而家。我哋自己覺得喺個市場上而家暫時都係 OK 嘅，可以接受嘅咯。但係因為正正其實而家係都係 within 喺呢一個寬限期入面啦，係啦。咁寬限期入面其實都有即係根據之前政府嘅數字都話有大約 20% 嘅房應該係會被淘汰嘅，係啊。咁所以其實究竟實際個情況係有幾多淘汰啊？有幾多唔做？又有幾多業主是肯俾錢去改裝，咁我而家都係密切留意緊呢個數。
0: 嗯，咁你又覺得而家暫時嚟講喺呢個階段啦，即係有三萬幾間，即係已經就話登記咗咁。咁亦都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係好似你頭先都講啦，即係有啲單位可能都未必會登記，或者去遞個申請嘅。咁就因為可能都可能計過條數都唔係打得咁響啊，即係嗰個算盤嚇。咁諗住即係退市啦，差唔多好似咁可以咁講嚇。咁你又覺得到時即係嗰個嗰個需求點樣去滿足咧？即係都起碼嚟緊幾年都仲有好多人，即係需要呢一種咁樣嘅細單位。起碼好似你咁講喺市區啊，尤其是嚇，即係啲人唔想翻工咁遠啊咁樣。咁會唔會有即係會真係有好多人係變咗冇得住啊？要即係無家可歸啊咁樣？即係有冇呢個問題咧？
1: 其實據我所知就，因為其實本身政府喺佢哋叫做喺淘汰一啲不合規嘅或者一啲唔合適嘅劏房啦，其實嗰度有一個預算嘅數字啊嘛。咁其實呢一個預算數字之前政府都應該有回應過，就係話應該佢哋有相關嘅資助房屋啊，或者一啲過渡性嘅房屋，佢可以滿足相關嘅需求嘅。系啦，而究竟有几多真系会变成合规嘅，或者有几多个退场嘅？其实我哋而家都系，我都可以讲系一个未知之数嚟嘅。因为据我所知，其实好似去到而家八月嘅，应该系有大约 叫做十個單位係做緊呢一啲叫做認證啦，即係攞咗認證啦、
0: 嗯嗯。
1: 而其中好似有一啲攞咗電錶或者水錶，好似都有200-300個嘅單位，係、嗯、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叫做，即係如果去到之後，大家發現咦，原來呢個簡樸房真係供不應求嘅喎、哦，咁、嗯、其實自自然然有叫做有利可圖，就會吸引更多嘅業主肯花錢去提。去提升或者係 upgrade 佢哋個單位咯。
2: 嗯，咁
1: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始終係一個你叫做 dynamics 咁樣去做，
0: 係即係睇個市場。
2: 係係。咁當然即係你講到呢樣嘢咧，我就好好奇啦。其實即係我記得啦，啱啱呢個簡樸房條例啱啱通過嘅時候咧，有啲啊即係講法就係話，誒而家即係做緊呢一個㓥房要改裝嘅咧，閒閒地嚇一間咧，可能成本咧要10-20萬，係嘛，甚至可能幾十萬。咁但系佢实际几多咧？系咪即系其实冇咁高？系咪即系其实低好多咧？
1: 其实我哋而家成个条例即系叫做实施啦，由3月1日去到而家8月啦。咁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喺政府推出咗佢嗰个样板房，同埋有佢哋推出一个叫做价单嗰阵时咧，其实呢个的而且确系有帮到个市场上叫做有一个。有一個叫做預算啦、
2: 嗯。
1: 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一啲即係甚至乎一啲工程公司啦，其實一啲叫做專業人士，其實可能佢哋都未必真係好知道或者成件事究竟要做啲咩啊，即係究竟做落去會有啲咩困難啊？咁、可能喺初期嘅時候，佢哋就係會啊，不如預鬆啲啦，我費事我有蝕本生意嘅。咁所以我。知道在初期的時候可能真的會有所謂有一些叫做10-20萬的情況出現、但是據我的了解近期的話因為始終、多人也都多人拎著得到那些認證了而一個市場其實大家都是叫做適應緊或者是大家、可能有一些、我都做了了我大概多少錢其實我又會告訴身邊的人聽其實現在那個價錢的而且確是沒有那麼誇張的現在那個數字都跟政府去講的數字是相約都是 within 在個 range 裡面的、
2: OK， 嗱，我簡單去問下，仲有一個好簡單問題就是話你估計下即是、登記期過了之後你估計其實真係有幾多少去登記咧？即係個比例會有幾多嘅咧？
1: 其實據我所知就係因為而家登記本身政府嘅數字其實都係有110,000間呢一啲嘅叫做分間房啦。咁其實而家喺個登記上面應該都係有30,000+個，即係叫做行咗5個月嚟講，係啦。咁我都相信應該陸陸續續大家都係有處理緊呢個問題嘅。咁至於你話去到最後究竟係咪 100%， 我又相信又未必有可能嘅，因為可能有一啲就直情我都唔合規格啦，我不如直情登記都唔登記啦，我直接離場都算，我相信都會有呢啲情況。
2: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簡樸房經營者協會主席陳顯熙。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少。跟上一集咧，小叔叔解答到一个听众嘅问题咧，佢就问 if only 啊，后面啲 tenses 应该点搞 ？If only， 通常我哋表达咧一个好强烈嘅欲望 ，if only， 好啦，上一集讲现在嘅愿望，现在嘅欲望，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 past 嘅 regret， 因为 past regret 咧就系、是。有啲事咧發生咗，但係如果我嗰陣咁就好啦。但係呢件事咧已經係不能逆轉噶啦。咁通常咧，我哋咧都可以用 if only， 但係後面就係用 past perfect tense， 譬如 had 跟住加一個 past participle。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如果我當時有更加愛佢咁就好啦。咁、那个意思就係、可能家里个女朋友已经离开咗你啦。咁你就话 ,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if only I had treated her better。咁呢就是、had 加 past participle。呢件事不能逆转㗎啦。咁呢就可以咁。再俾多个例子。If only I had worked out harder。咁我而家呢就会好健壮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可以 DM 小叔叔。

0: 奋力量。
1: 1872311。
2: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啊，仲有大概十分钟嘅时间啦，我哋讲下系关于即系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元朗啊，有一只嘅大型犬啊，即系大狗，咁啊咬死咗啊呢个细只狗嘅事件。咁最新嘅发展就系渔护署咧已经系控告大狗嘅主人，咁啊而呢个主人咧而都系今朝早喺屯门嘅裁判法院提堂嘅。咁当然即系呢个案件系进行紧，我哋唔会讨论呢一个案件嘅问题。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其實是引起了即係香港好多公眾的關注嚇，包括究竟啊，即係其實係咪而家嘅現行嘅條例咁，對於啊，即係呢一個嘅啊，即係狗嘅主人啊個管制唔夠，又抑或咧啊，就當發生呢個事之後咧，咁究竟點樣處理個狗咧？啊，都係我見到好多啊嘅香港嘅市民咧，同埋呢個媒體咧，都喺度討論同埋關注嘅。
5: 嗯。係啊，即係因為而家啲人咁唔多中意生仔嘅，咁所以咧就養寵物嘅好多，咁因此咧就有好多嗰啲商場都要即係迎合即係嗰啲狗主啊，即係嗰個嘅喜好啦，咁啊變到咧就可以帶好多狗去一啲好密人煙稠密嘅一啲商場裏邊，咁因此咧就可能係即係嗰個發生衝突啊或者碰撞，即係嗰個機會係多好多嘅，即係人狗甚至狗同狗之間嘅衝突都有可能咯。
4: 係，咁而家我哋電話係接通咗。这个立法会渔农界的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陈议员你好。
6: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好。
4: 首先就问一下啦，就好正如咧啊呢一个杨立梅所讲啦。以前我哋其实好少听到吓，即系呢啲咁嘅事吓。咁当然亦都可能系社交媒体而家好蓬勃啦，所以有咩事发生，大家就好快知道。但系另外一个会唔会都反映咗，即系而家越嚟越多人咧系养宠物咧啊，狗啊或者猫啊之类，会唔会我哋即系预期呢一啲事咧喺香港会发生咧嗰、那个嘅？个频率啊，或者个次数咧，系越嚟越多咧。
6: 嗱，我谂咧，而家咧就基本上就系都相对地比较社会都好接受到咧人宠共用嘅。
5: 嗯，
6: 咁主要咧就系、是、重点咧就系、是、咧因为咧有部分嘅一啲狗主啦，或者系畜养人咧，其实对法例就一来未唔系咁认识，另一方面咧就系、是、有部分咧系的而且确咧系唔负责嘅一啲狗主嚟嘅。
5: 嗯，
6: 咁呢一啲咧就系、是、咧先至导致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情况出现啦咁样。咁但系咧，只要咧其实大家咧都能够咧即系喺个无论嘅公共空间嘅使用嘅时候咧，都已经咧能够咧系即系做咗自己能够。嘅事情咧，即係包括喺個管控嘅狗隻啦，以及咧就甚至乎咧去到公共空間，除咗係要即係有系統帶之外咧，更加咧就係喺屋企裏面啊，或者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嘅訓練啊，或者係嘅測試咧，其實咧都可以咧讓自己一啲嘅心愛嘅外犬咧，能夠咧可以咧就係去到公共空間嘅時候咧有一啲嘅適應嘅。咁但係當然啦，都要循序漸進啦，都要更加了解自己嘅寵物啦。咁但係隨住咧日後即係更多嘅大家嘅頻繁接觸咧，所以咧點樣去令公眾更加知道，令到狗主更加知道法律，更加可以咧，讓自己成為一個負責任嘅一個嘅畜養人咧，係一個即係、當前裏邊咧係一個好緊要嘅情況。
5: 係啊，咁即係當然呢樣嘢有兩面啦嚇，有啲人會覺得即係而家嗰個法例雖然喺度啊，咁但係咧就似乎政府就執法嘅即係情況比較少，咁亦都即係巡查又冇啊咁樣，咁會唔會係即係如果政府能夠譬如殺啲警白，即係執行得比較即係嚴厲少少嘅，你狗大隻親咧，即係超過唔知20公斤咧，就一定要你即係有狗帶噶嘛嚇。咁啊，甚至有啲某一啲種狗咧，就一定要戴口罩啊咁樣噶啦嚇。咁但係咧，就似乎有好我起碼我自己見到好多喺商場嗰啲狗就亂咁自由遊動嘅嚇。咁會唔會政府如果係即係比較著緊啲去檢控或者即係規管，係會令到啲狗主個教育係會提升翻佢哋自己嗰個警覺性咧？
6: 我諗一定係相互相成嘅。咁首先就係即係正面嘅教育啊，喺成個市場啊，成個社會裏面推廣咧，呢、這個一定係需要嘅。咁但係同樣地咧，執法嘅力度咧都係要嘅，因為咧無論係個法例有幾嚴都好，但係每次咧如果喺個判罰啊或者喺個執行裏面咧係唔係咁嚴嘅時候咧，咁咧就反而咧就會出咗個效果。所以其實今次咧當然係一個好不幸嘅事件。咁但係咧正係咁樣咧，讓社會咧都係一個反思，甚至乎咧更加關注咧下一步點推動。 即係包括利用日後嘅一啲嘅記錄啊、晶片啊，甚至乎咧一啲家中測試，甚至乎咧其實而家係一啲動物嘅權益啊、社會安全，好多一啲咧中間政府係都係我哋都倡議政府咧係能夠咧提供更多嘅一啲嘅培訓，自願性參與嘅，咁啊認可有一部分咧呢啲係好負責任嘅狗主嗰啲咧，亦都佢自己主動地咧已經適應咗，但係一部分的而且確係咧係需要咧係加強去教育同埋甚至乎執法嘅。
4: 我都見到有啲聲音就係話咧，其實咧就呢一個亦都反映咗咧香港現行嘅有關呢個動物或者寵物嘅條例咧，即係有啲過時啦。因為而家好似話你咁講啊，我哋講啊所謂呢個人畜共存啊，咁但係似乎香港現行嘅法例就或者政策方面咧，比較缺乏咧完善嘅保護動物嘅政策。咁你幾多覺得呢個講法係咪即係係成立嘅咧？
6: 我諗咧，反而咧要優化嘅部分咧，就係有一啲風險嘅分級啦，以及咧就係對於咧啲畜養人咧，究竟將來咧能否即係仲係合適去養咧？因為咧你見到咧而家雖然係極少部分嘅一啲唔負責任嘅狗主，咁但係咧往往咧喺我哋無論係坊間又好，或者喺業界又好，我見到咧都係一啲咧經常重犯嘅，跟住見到咧就係唔係第一次噶啦，係
5: 呢個都好似唔
6: 係。咁咧狗咧就亦都係咧，即係有啲佢嘅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涉事嘅狗，可能都有佢嘅一啲無辜性。其實最關鍵咧係人個狗主究竟點樣去管理自己嘅狗，無論喺公共嘅空間啦，無論喺屋企裏邊啦，甚至乎喺佢哋自己能夠養嘅環境當中，有否咧即係做一啲合適嘅措施咧，能夠即係可以保障到只狗嘅一啲動物權益，以及咧公眾嘅安全咧，呢啲都係一啲係值得去完善同優化嘅。其實呢幾日咧，我哋同即係處方同政府咧都好緊密嘅溝通，咁啊亦都係咧即係保持一個即係無論係當面嘅開會啊、見面啦、啊，甚至乎一啲好多啲短信啊、電話嘅來往，即係佢哋今次行動快，但係咧我哋唔希望咧係出咗事先至快，更加係咧平時嘅一啲嘅監管更加完善優化，甚至乎咧，將來點樣可以進一步咧，能夠教育啊，或者係幫一啲即係唔負責任嘅狗主咧，能夠咧可以履行翻自己的責任咧，都係我哋咧嚟緊落去咧，更加係一個好重點嘅工作。
5: 或者我都問一個，即係我諗都身邊嘅朋友都有興趣想知道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呢一隻狗涉事呢一隻狗，即係個下場會係點樣咧？咁即係你會唔會估計得到？即係其實因為有人話就因為其實佢個狗主自己係冇去管束過佢啫嘛嚇，佢自己即係狗呢、這個未必係狗嘅責任嚟嘅，即係佢走去咬第二隻狗咁樣嚇。咁佢其實係咪都有大可能係即係唔需要係人道處理啊？因為點？你覺得嗰個成數幾高㗎？
6: 我諗咧，成數呢個咧都係要由待咧而家嘅觀察啦，因為佢七月嘅時候，你都知道係當然話較為輕微啦，咁但係都係用一個狂犬病嘅一個觀察，咁但係再後續究竟點發生咧？即係包括尤其是即係當然你話四次被棄養咁啊，然後當然都影響好多，咁但係咧隨住呢啲包括喺一啲嘅一啲嘅評估啦，其實咧嚟緊落去咧，究竟能否有一個即係一個嘅空間，或者係咧有一啲唔同嘅團體去處理咧，咁呢啲都留待咧下一步咧，即係再進一步嘅觀察，因為呢啲咧即係包括個性情嘅評估啊，呢啲咧都係咧一個要有科學化啦，更加今次大家都係咁關注嘅時候咧，政府更加可能要將一啲嘅透明度提高。
4: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咁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楊立文同埋李文同大家講再會，
5: 拜拜。
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牛头角道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近住牛头角上村对开。现时啦，去油塘方向嘅车辆系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牛头角道，或者系由牛头角道右转出去观塘道，经过记得留意翻啦。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可福堂轻铁站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油站。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青屿干线吸水。

0: 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详细新闻内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号启航，每星期将有三对航班。有商界人士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后再增加飞往中亚的航班和航点。任浩峰报道。
1: 本港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10小时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7小时。国泰航空由明年1月9号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三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说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说，有直航到当地可以节省时间，认为每个星期三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有往返航班。他说落实直航至中亚之后，对双边货物或者服务贸易以至旅游都有帮助。
2: 香港呢就可以帮助譬如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农产品矿产品，他们这方面来到香港而接对内地和亚洲的市场。金融那方面呢，或者专业那方面呢，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呢，可以为他们中亚的企业呢提供譬如嚟香港上市啦、融资啦、资产配置等服务嘅。
1: 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认为呢一个航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有助促进香港同中亚地区嘅商业、人民同埋文化交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飞机租赁与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于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引擎快修中心。运输及物流局形容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非常高兴今个星期有多个与航空有关的好消息，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他说中国飞机租赁作为国家最大的独立飞机租赁商，具备全个航空周期的服务能力，庞大和多元化的机队为新项目提供稳固的营运基础。而香港飞机工程扎根香港大半个世纪，凭借世界级专业技术和先进设施，工程维修实力享誉全球。今次合作备忘录充分体现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低。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0: 1.9%，同六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交通上升 5%， 集项服务即是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1: 占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0: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8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以及70亿元人民币。卢子清报道。
3: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 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

0: 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特朗普较早前先在白宫对传媒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又形容目前局势非常好。另一方面，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已经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日有几百万桶石油运出海峡。报道引述两个美国官员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星期，过去两星期每日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官员说，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然低过战前水平，但是它已经对全球供应产生明显影响。据报道，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航行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韓國和日本先後表示偵測到朝鮮下午發射不明飛行物。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偵測到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亦都表示，朝鮮下午發射了可能是彈道導彈的飛行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韓國，與韓國總統李在明會面。王毅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碎片化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韓應該盡快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第二階段談判，以實際行動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張子欣報導。
3: 韓國總統李在明在首爾青瓦台與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會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好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元朗大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亡的事件，52歲的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早上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以3000元保釋，期間不得離開香港。盧志清報導。
0: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朝早身穿绿色上衣、浅色短裤、佩戴黑色口罩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法庭秘书在庭上读出控罪内容，说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时，被告点头并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兆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死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伤重不治。涉事大狗在今年7月10号亦曾经在同一个商场袭击另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表示，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署方表示，涉事狗隻正在核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隻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隻的性情，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又说，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并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调查和检控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细狗的案件，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署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

0: 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春年第一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陈晓庆报道。
1: 运输署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的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逐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署方筹备在年底推出，目标是将自动审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审批时间就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会在明年首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2: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个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1: 鉴于发现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抢筹，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署方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2小时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为期5年，涉及7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嘅住宅楼宇再重建，可获额外20%地积比率作为鼓励。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认为，今次的措施重要，额外的地积比将会转化为地价价值，有助推动市人市场参与重建，减轻市建局负担。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刘振刚，听下他的分析。
4: 加咗20%嘅地積比咧，就大約可以咁樣去睇咧，就將嗰個地價咧提升咗20%。對發展商或者失聘舊樓嘅人士嚟講咧，佢就會有一個更高嘅土地重建價值咧，嚟去等佢去做估算，去計究竟值唔值得去收嗰啲項目。做咗一個咁嘅開始工作咧，有機會係因應呢個措施咧，而令到呢啲項目咧可以去再重新啟動翻嘅。咁所以我相信係首批受惠嘅項目咧，就係呢類型嘅發展項目，
5: 涉及7個即係舊區咁樣啦，例如包括長沙灣啊、旺角等等嘅地區啦，係咪都真係相對係有較多嘅樓宇係需要重建？
4: 嗱，個選址係合適嘅，因為發展局亦都係因應翻咧以往做嘅調查啦，尤其是我哋會睇翻即係最近修訂嘅強拍條例咧，都係因應呢7個地區咧嚟將嗰個門檻降低嘅。而呢7個地區亦都係嗰個發展時間咧係比較早，所以有好多舊樓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作為一個試點，試一試呢個5年期嘅先導計劃，去選擇呢7區去處理咧，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5: 當局啦都有交代咧，就話嗰個地積比率嘅轉化就係做呢個 地价嘅价值啦。咁除咗可以抵消发展商喺原址重建项目之外咧，亦都位于北部都会区啊，甚至系全港其他地区嘅任何土地交易咧，都系可以即系抵消得到嘅。你觉得系咪都可以配合住咧香港未来即系五年规划又好，或者可见嘅将？

0: 将来所需要的发展呢？
1: 因为睇翻咧，我哋而家要支援市区重建啦，大市区其实嗰个发展密度都好高。咁早于我哋嗰个全香港嗰个2030加个全港性嘅规划咧，其实已经有嗰个目标，希望我哋响新界或者而家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咁多发展响度啦，利用新嘅楼面响新界嘅楼面咧嚟支援市区嘅重建。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将部分嘅呢个。加咗嗰兩成嘅即係地積比率嘅增加咧，將佢撥咗過去新界，而令或者北部都會區咧，尤其是而原本呢兩成嘅樓面面積轉化做一個金額，這個相信係一個好有即係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0: 日前咧，市建局方面都有交代到咧，油規係轉型啦。今次即係發展局呢個公布安排咧，會唔會都有助市建局去即係做好佢嗰個嘅財政咧？
1: 会嘅，因为呢度我谂响市建局同埋私人市场咧都同样受惠嘅，咁我希望就系多啲旧楼可以真系响合适嘅情况之下重建到，令到我哋市民系住好啲嘅。
0: 先导计划咧都有提到就系话五年期啦，咁你觉得五年算唔算系一个中庸嘅时间咧？
1: 嗱，我觉得五年期定咗个时间表响度系亦都系合适嘅。咁但系我哋更加重要去睇咧，就系个市场反应啦。我希望咧，发展局咧可以咧就系响即系个计划做咗一年啊两年之后咧，就因应翻嗰个市场见到嘅收楼活动或者个申请活动咧，而作出呢个适当嘅调整嘅。嗱，咁个调整可能包括咗而家佢因为佢嗰个申请计划入边咧有唔同嘅要求响度嘅，包括咗嗰个地盘嘅面积系要讲紧系700平方米或以上啦，亦都系重建嘅旧楼咧要以住宅为主啊，要起翻住宅。咁但系而家我哋其实响个市区度有好多细小嘅地盘。咁第時有冇可能係將個地盤嘅面積要求係再調低呢？或者係有啲舊嘅寫字樓響市區，即係啲好細棟嘅寫字樓有冇機會都納入嗰、那個先導計劃入面呢？因為我哋個市區重建係一個持久要做嘅嘢嚟㗎，唔係話做咗三年五年呢就做完。咁我相信呢、這個有關嘅計劃呢，我希望係一個長久性嘅安排，亦都另一方面咧，希望係多啲彈性咧，吸引多啲投資者啊，同埋發展商咧，即係花費佢哋嘅時間精力咧，落去市區重建去諗有冇啲邊啲機會係做到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 港股连升四日，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50点，高见25,842点，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2,691亿。

0: 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700點，升大約0.4%。美團逆市跌超過1%，其餘 ATMXJ 股份就升大約1%或以上。AI 大模型股份反彈 ，Minimax 升咗超過6%。石藥集團喺業績之後升近10%，其他醫藥股亦都普遍向上。中生製藥升超過12%，係升幅最大藍籌股。至於其他嘅業績股就表現不一，東亞銀行急升近6%，友邦微跌，快手就急挫11%，係表現最差嘅恆指同埋科指成分股。金價做好就利好黃金相關股份嘅表現，另外汽車股亦都上升，部分嘅消費股跌幅就較大。易方達香港高級策略師譚志樂總結大市嘅表現。
1: 大家憂慮緊嘅長債息率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好擔心，特別一啲偏長債，美國30年期個債息甚至創咗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呢個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嘅，甚至市場一度懷疑九月就冇嘢機會需要去加息。咁但係睇翻近期美國政府嘅行為，佢哋去買長債、非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嘅手段去壓低翻個長債息率落嚟啦。咁呢個係有利翻港股啊，或者成個環球股市個投資氣氛。我諗如果短期嚟講個美債息率能夠略為喘定翻啦，咁會有利翻港股喺短期後市嘅整體表現嘅。
0: 即係大市要升穿26000點，係咪都比較難些少咧？參考翻最近嘅表現，
1: 係一啲短線技術走勢，的確26000係一啲比較重要阻力位嚟嘅，幾次都升唔穿。咁但係留意翻啦，通常呢啲圖表走勢啦，大家都係參考2日線圖作為基準嘅啫，幾個交易日嘅因素變化啦，都可能會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短期嚟講，參考啲阻力位會睇26000，但係亦都冇任何因素保證話個指數一定升唔穿26000嘅。短線 range 可能大概喺25000至26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完全冇條件突破啦？考慮到港股個估值水平啦，其實我覺得你話就算升上26000又未去到好貴。我諗投資者要認清一樣嘢，就係阻力位唔代表永遠升唔穿，咁只不過升穿咗之後會形成支持位啫。咁所以我覺得從短線走勢上面啦，其實都最主要係睇翻成個市場氣氛，而近期美債個息率跌翻落去啦，係有利翻個短線氣氛嘅。
0: 友邦上半年多賺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業務價值創新高，按固定匯率計升咗10%。管理層話，內地對於跨境資金流動同埋稅務嘅規管要求冇變，強調稅項並非影響內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關鍵因素。預計內地訪港客户需求繼續保持強勁。羅偉浩報導。
2: 友邦保險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6.9%，新業務價值32.1亿美元，創新高，按固定匯率計上升10%，新業務價值利潤率57.1%，香港新業務價值的貢獻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7亿美元，新業務價值利潤率整體上升6.2%至到7.2%，內地新業務價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過9亿美元，整體年化新保費升10%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內涵價值營運回報18%，創新高。國家稅務總局較早時話，內地稅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納稅義務，境外保險收益亦都屬於應納稅所得範疇，並唔係新政策，亦都唔係專門針對香港嘅保險市場。友邦區域首席執行官及集團首席分銷總監陳榮星強調，跨境資金流動同埋稅務規管一直存在，監管要求並冇改變。他說稅項並不影響內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關鍵因素，認為在全球分散投資等的結構性需求沒有變，預計內地訪港客戶需求繼續保持強勁。
3: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V business.
2: 陳榮星又指，新來港的居民已經佔香港的本地客戶大約30%，並且預計會持續增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0: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仙，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2028年底前全部处置好内地商业房。

0: 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贷款减值今年已经见顶。另外又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对业务有很大影响，东亚没有停止见证开户服务。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亿2000万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是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亿6000万元，主要是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的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的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2: 价钱比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们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这些 loan 会长了，就加大了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们亦都要加快我们去处置这些不良的资产，整体来说都是 manageable。 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们觉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现在开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减下去。
1: 另一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桥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影响财富管理客户新开设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在岸人民币收报6.7239对一美元，比起寻日的收市价升了138点指，升幅是超过0.2%，再创超过3年半新高。日内的波幅扩大去到135点指，在岸和离岸价一度逼近6.72对一美元的水平。至於人民幣中間價亦都創了超過3年半的高位，報6.7808對一美元，比起市場預測偏弱超過610点指，是超過半年以來最大的偏離幅度。恒生指數收市是報25,698点，升了203点。主板成交额2691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5,688点，跌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6毫0.6仙，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2 南方海力士37.6毫4，升1.18。快手33.6毫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毫6，升3毫2。石药集团9.5毫2，升咗8.35毫。云顶新耀33.6毫6，升咗9.8毫6。中芯国际72.1，跌咗9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星星集团、中国数字科技、斯路迪医药股份、华夏文化科技同埋云顶新耀。五大跌幅股份系海之乐国际、XR2 南策略、正荣地产、中国卫生集团同埋礼建德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 伦敦金

0: 每安士买入价$4,490.43，卖出价$4,491.09。港汇指数报100.5，跌咗0.3。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嘅来回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两边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近住祖尧村，就系、是、去屯门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大涌道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前内心紧张，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对开。另外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宏光道较早时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了，一带只是车多。牛头角道的坏交通灯都整返好了，跟住牛头角上村的灯号回复正常，较早时的禁止转向安排已经取消。另外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而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正总。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是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稍为车多，龙尾是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意外清了场了，龙尾去到祖尧村。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近富健花园。另外葵涌道去石梨方向跟住大连排到的龙尾排到去葵芳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至到沥源村是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咧系揾嚟汇丰香港区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零售及财富产品分销主管殷文辉 Frankie 啦，同我哋讲下咧一啲长者防骗嘅话题啊。你好 ，Frankie。
7: Hello， 你好。
6: 其实咧骗案咧就层出不穷啦，其实唔同年纪咧都会中招嘅。大家有时比较担心嘅就系长者似乎比较容易咧成为骗徒一啲目标啦。Frankie， 喺银行一啲骗案嘅数据当中。

0: 嗱，会唔会都反映到呢样嘢咧？
1: 系啊，其实长者咧仍然系骗徒重点目标之一啦。
0: 嗯。
1: 我哋上半年嘅数据显示咧，如果以金额计算，骗案入面咧有22%，即系差唔多四分一咧系涉及长者嘅。同过往相比咧，我哋留意到有两个嘅新趋势。骗徒嘅手法咧更加贴身同埋即时，由传统嘅电话咧已经去到 WhatsApp 啦、短信啦、社交平台。甚至咧假冒客服，带住个老人家咧一步步咁做。另外咧，心理操控嘅成分咧更加重，例如咧，佢哋会用紧急啦、保密啦、限时去逼啲老人家咧即刻转账，令到咧受害人咧冇时间同屋企人同埋同银行去做一啲核实。亦都因为咧长者对数码渠道嘅熟悉程度咧各有不同，一旦佢哋遇到一啲假冒咧或者引导式嘅操作咧。就会比较容易中招。其实咧，我哋见到啲银码咧，由几千蚊啦、几万蚊啦，至到过百万都有嘅。吓，即系唔一定系大嘅，因为有好多系即系逐样慢慢慢慢咁样呃啲老人家，系咯，亦都唔一定系老人家嘅。我哋见到一啲专业人士咧，其实佢哋受骗嘅个案都唔少嘅。吓，咁啊，金额亦都唔少。我哋见过一啲可能系 professor 啦。专业人士啦、医生啊，甚至律师啊，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发生。
0: 即系不论身份啦，
1: 不论身份，
0: 当然一蚊鸡都唔想被骗啦。
1: 当然啦，系啦。
0: 嗱，你头先提到有个趋势，就系嗰个即时性同埋好贴身，可唔可以分享下一啲即系典型嘅例子？你哋或者系比较经常遇到？
1: 好啊，我讲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咧，就系啲假冒银行啦。或者執法機構或者客服，咁佢哋用嘅方法咧，通常都係恐嚇你啦，同埋限時。譬如呢啲騙徒咧會冒充銀行職員或者警方，甚至金管局啊或者物流公司，就同你講咩咧？佢話啊，你個户口有啲可疑交易，又或者你個身份被盜用，又或者佢話你牽涉咗一啲案件，咁然之後咧佢就即刻要求長者咧就去轉帳去一啲所謂嘅安全户口。或者咧就欺骗个长者咧去提供个一次性嘅密码或者佢个人嘅资料。咁呢类骗案嘅关键系咩咧？其实真正嘅机构咧系唔会叫客户咧将钱转去一个所谓嘅安全户口嘅，亦都唔会要求咧客户交出密码或者个人资料。
0: 但系点解长者喺呢方面又好似相对容易堕入骗徒嗰个陷阱度？
1: 因为佢系用一个催促嘅形式，咁如果长者担心嗰啲嘢真系发生咧，佢就好心急想去解决，所以咧佢就未经核实咧，佢就已经听咗个骗徒讲就去做啦。
0: 即系听到话啊，可能你个户口有啲问题，要即刻处理，唔处理可能就会点样。
1: 冇错，佢哋心急咯，就可能即系有啲讲到系，未必系佢自己本身，可能同佢嘅屋企人有关。咁啊，长者都爱锡屋企人，咁就希望尽快解决，咁就跟住啲骗徒就讲乜就去做啦。
0: 系我咧想分享下，因为早排我妈咧，我哋相信系骗案嚟嘅，但系佢就即系醒目。咁就即刻收咗线，咁就系类似打俾佢我系边个边个，跟住讲讲下咧就话你有冇现金啊？
1: 即刻轉咗問佢有冇現金啊？
0: 系 啊系啊，跟住我妈吓，跟住就收咗线。
1: 聰明啊，你媽咪，其實我哋成日教長者咧，最緊要係停一停，諗一諗，可以嘅話就查一查，打電話核實咯。
0: 但系有阵时咧，譬如你话打电话，可能打俾亲戚，真系咁啱嗰阵时冇接到电话，咁就会惊咯。
1: 咁 check 下啲内容讲咩啦？咁如果揾唔到你真系 involve 个亲人，你再问下其他亲人咯，知唔知有冇件咁嘅事发生啊？咁同埋我哋咧，就算佢去到银行咧，如果我哋啲职员咧发觉佢都有啲问题或者有啲 red flag，我哋见到嘅话咧，我哋都要求啲职员问多啲。甚至咧，叫我哋嘅同事咧，帮佢一齐打电话咁样希望可以减少一啲即系骗案嘅发生。
0: 咁我相信对于即系前线嘅员工喺呢方面培训咧，都应该落几多功夫下。
1: 系啊，冇错，我哋经常都会分享一啲例子嘅。逢礼拜三咧，我就会同同事咧做一个咧成个分享网络嘅 con call，咁啊几千人一齐听。我哋第一件事就讲防骗，就将一啲成功嘅例子咧同。前线同事分享，等佢哋知道咧啲骗案咧个形式系点，亦都会赞赏一啲做得好嘅同事。
0: 除咗每个礼拜有一次嘅一个分享啦，咁即系实际同事再培训方面咧，仲有啲咩嘢做咗咧？
1: 其实我哋就为咗令啲老友记咧更加容易学习呢个防骗资讯啦，我哋特别亦都同明爱同埋呢个力奇者合作，制作咗一个咧防骗嘅故事书。咁我哋有一次咧有个义工活动咧，啲义工咧。就用讲古仔嘅形式，

0: 将一啲常见嘅骗案嘅情景，即系譬如假冒客服啊、投资群组啊、钓鱼连结呢啲咧，就变成一啲好容易明嘅生活例子咧，去同啲长者分享。咁我哋亦都用一啲互动嘅方式练习啦。譬如头先我讲啦，最紧要就帮长者咧停一停、谂一谂、查一查。咁啊，唔系净系听，我哋用教埋佢咧，点样去分辨一啲咧危险嘅信号啊？例如咧，就系如果有啲人同你讲，喂，你要即刻做，喂，你要帮我保密。喂，你唔好同你屋企人讲，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危险信号嚟嘅。咁我哋鼓励长者咧，遇到呢啲有怀疑咧，就要即刻同屋企人同埋同银行咧去做一啲核实咯。
1: 即系一啲字眼啦，即刻
0: 系
1: 保密，
0: 系啊，唔好同人讲，
1: 唔好同人讲，
0: 系啊，
1: 秘
0: 呢啲
1: 密嚟
0: 都
1: 嘅。
0: 系危险信号嚟嘅，系啦。其实我觉得嗰个故事书对长者嚟讲就好好嘅，因为你就咁同佢用啲 poster 讲座咧，就比较单方面。讲古仔，我哋有埋本故事书咧，有图俾佢睇咧，佢哋就吸收得好啲咯。
1: 咁有图画容易入脑少少。
0: 冇错，冇错，系啦。
1: 除咗呢样，仲会即系透过啲咩形式去帮佢哋咧？
0: 其实喺前线嘅同事方面咧，我哋一直都系提升紧同事嘅敏感度啦。譬如我哋见到客户好紧张啦，又或者我哋怀疑个客俾人哋用紧电话去指挥佢操作，又或者佢好急话要转账，又或者好似头先我咁讲，佢前言不对后语啦，啲原因咧成日都唔同嘅，我哋咧就教同事咧呢啲就系嗰啲 red flag 吓，即系你见到危险信号，咁我哋咧就要问多几句，主动关心个客，就等佢咧可以有时间去谂清楚，同埋去核实。咁培训方面咧，我哋都有同专业机构咧合作制作咗7条全新嘅培训短片嘅，咁就提升全体员工咧对长者同埋唔系净系长者，我哋对于个认知障碍友善嗰个知识同埋沟通技巧。
1: 头先提到即系你哋同社企同埋非牟利机构就做咗一个防骗联盟嘅社区教育项目啦，一个几生动嘅方式咧，长者啲反应系点样咧？
0: 哇！嗰日咧係我哋防騙聯盟第一次活動啦，有100位長者參加嘅。咁我成個氣氛咧，因為我都喺度，我有參加到。其實佢哋好投入嘅，一聽到有人同佢講故仔，佢哋就好興奮啦。我哋分組啦，佢哋亦都問咗好多問題，甚至有啲長者咧分享過咧佢自己被騙嘅過程。咁其他長者咧就聽得好投入啊。咁同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希望藉住講故事形式咧，就係將嗰啲防騙警號同佢哋講得好清楚。因为咧防骗嘅形式有好多种，但系嗰啲警号咧，其实都系来来去去几种，即系你要快啲啦，要保守秘密啦，唔好同人讲。呢啲就系一啲咧，即系所有啲骗案嘅一啲我哋话 common 见到嘅一啲警号咯。咁好多长者咧之后都学习咗咧，先停一停啦。最紧要我哋教佢就系要同屋企人或者银行 check 清楚先。嗰亦都有一样嘢。系我哋觉得非常之好，就系除咗佢哋自己识之外咧，我哋都希望佢攞住本故事书翻去同屋企人讲下啦。佢去饮茶又好，去晨运又好，又拎出去同啲朋友仔讲下。因为我哋希望系成个社会整体咧有呢个防骗嘅意识咁，所以唔系净系嗰日100个长者受惠，希望佢身边朋友都可以受惠咯。
1: 你哋暂时就希望做到目标，先对500位长者作出呢个嘅即系一个社区教育项目啦。如果即系真系个效果理想咧，会唔会都即系再扩展至更加多人，或者即系个社群更加大啊？
0: 绝对会，因为呢个其实就系我哋希望达到嘅目的，就系希望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唔同类型嘅长者啦。咁我哋会同我哋合作伙伴咧研究扩展到去到唔同嘅地区啦。去到更多嘅社區中心啦，甚至安老院舍啦，因為嗰啲地方咧可能係更加貼近長者嘅生活圈。咁我哋亦都會同呢個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咧連結更加多嘅社會機構網絡，咁啊聯同我哋銀行嘅義工嘅力量咧，我哋好希望咧將呢個防騙嘅知識咧變成社區入面一個可持續嘅日常話題。
1: 好重要啊，可持续啊，同埋
0: 冇
1: 要
0: 错，
1: 不断更新啊，
0: 你啱，
1: 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啲骗案都
0: 层出不穷，
1: 系冇错冇错，即系可能一个月前同一个月后咧都唔同嘅做法啦。
0: 冇错。
1: 即系除咗教长者防骗之外啦，今年银行嚟讲咧，即系仲有冇啲咩计划去加强一个长者银行服务嘅友善措施？
0: 有啊，其实我哋好着重呢一个即系我哋叫做 elderly friendly banking 啦，即系长者友善服务啦。我哋一直都推广紧呢个乐龄理财，所以今年咧除咗防骗联盟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方面咧系去

0: 提供呢个长者友善服务嘅。譬如早年咧，我哋出咗个流动理财 Apps 简易版啦，啲字大啲啦，清晰啲啦，操作就非常简单。其实就系为咗方便长者使用呢个数码银行服务啦。我哋有一个咧叫做安悦自主个人户口，其实咧就系配合一个持久授权书嘅安排咧，就支援一啲有需要客户嘅日常理财服务嘅。我哋亦都有一个叫 Money Safe。自安全户口，咁呢个可能你都听过啦，就系帮啲客户咧锁定佢嘅存款，啊减低佢资金被盗用嘅风险啦。我哋咧亦都会继续喺社区度咧做好多嘅教育，啊譬如分行有数码学堂啦，同警方咧就合办多场嘅老友记防骗研习班啦，同埋长者友善及数码共融体验日。我哋就目的咧就希望提升长者咧有信心去用呢个数码服务。同埋提高佢哋嘅防騙意識。咁今年稍後咧，我哋亦都會按長者友善銀行服務嘅指引嘅方向咧，陸續公布更加多嘅優化措施啦，包括分行設施同埋服務安排等等。我哋嘅目的好簡單咧，就希望我哋嘅長者咧喺銀行方面係用得更加安心同埋更加方便。
1: 譬如分行嗰邊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即係嚟緊會點樣再一個長者友善服務？
0: 分行其实在设施方面呢，我们见到香港那个人口老化。人口老化随之而来呢，就有机会更加多的认知障碍症的患者。我们知道认知障碍症患者呢，他去到一个环境呢，那个灯光啦，那些声音啦，那些指示牌啦，清不清晰呢，是绝对影响他可不可以接受到那个环境，同埋攞唔攞到佢需要服务。所以呢方面呢，我哋会揾一啲分行，我哋做一啲即係装修，希望可以令到个环境呢，如果有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甚至老人家嚟到呢，佢可以更加方便去攞到佢嘅服务。
1: 即係佢哋去到比较舒服嘅舒适嘅环境。
0: 冇错。咁头先我亦都讲呢，有一啲新嘅培训嘅片呢，培训片呢係同一啲专业机构合作嘅。咁嗰啲片呢，其实呢七条片最主要呢都係教我哋前线同事，如果万一遇到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或者去服务老人家，其实有啲咩 tips？ 举个例啦，认知障碍症患者呢，佢嚟到呢可能已经唔记得自己想做啲乜。咁佢可能会重复好多次。咁我哋就要教啲前线同事呢，就第一你要有即係patience耐性啦。第二就係你唔好见到佢问咁多次呢，你就觉得佢有问题。反而呢，你係呢个 signal 你见到呢，除咗你要帮佢满足嗰日佢嚟嘅需要之外呢，可能要搵下佢屋企人问一问，或者搵个客人问一问，你有冇需要去即係搵帮助。咁我哋唔係就係纯粹话个帮佢解决当日服务，就如果我哋见到有啲情况呢，我哋都希望呢成个社区，香港整个社会呢，对于认知障碍呢嗰个认知同埋认识呢有所提升。
1: 最后问一句啦，即系做呢方面嘅服务啦，会唔会嗰个人手都要即系增加多少少咧？
0: 我哋需要培训，未必需要人手。其实咧，我哋有44间咧长者流量比较高嘅分行，呢度咧总共有80位自省老友记，其实我哋同事嚟嘅。我哋将会提供进一步嘅训练，令到分行咧更加能够识别有需要协助嘅客户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Frankie 嚟倾到呢度啦，好多谢汇丰嘅殷文辉 Frankie 咧，就同我哋分享下咧点样教长者咧防骗啦，同埋嚟紧即系点样加强咧长者友善嘅一啲服务。唔该晒你，
0: 多谢你。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放貸、違法運用資金等。許家印亦利用作為恒大地產董事長職務，組織財務造假，以分紅名義侵佔公司財產。法院認為他的犯罪行為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侵犯公司財產權益，侵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惡劣，造成特別重大經濟損失，社會危害特別嚴重，應當依法嚴懲。元朗蝦尾新村路，一名年約兩歲的女嬰手部懷疑被熱水燙傷，涉案女佣被暫控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聽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在留院观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已经有超过九成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局鼓励其他业主把握即将在今个月31日截止的机会，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当中既有园区项目，亦有邻近的北区单位以及市区单位提供选择。而在今次10个项目当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一共大约2800个，比宏福苑1984户为多。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的需要，以供更多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龙尾排到近大涌道。另外反方向去屯门，较早时近骏星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仲系排到去接近丽景站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都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近威尔斯医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慢驶，经过请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另外喺港岛方面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政府总部。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

0: 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搭公路上水方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丁九桥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葵芳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港式生活馆，
6: 屋企好似最安全。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咁食咗半块叶嘅话，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由我欧慧星喺度，
14: 有分你嚟问翻，
15: 仲有我阿陈文星哥哥，
14: 大家好
13: 啦，今晚而家嘅时间就系晚上嘅7:09呢个时间，唔知大家食晚饭未咧吓？不过咧，我哋嘅节目就唔系同大家讲晚饭，咦，反而系讲一讲下午茶噃。
9: 十八俱乐部
13: 嗱，系啦，提起怀旧港式下午茶，大家脑海入边系咪会即刻浮现一个香脆嘅多士，或者系热腾腾嘅鸡批啊，定还是系香滑嘅姜汁甜品呢？
14: 系啊，不过对于唔少长者嚟讲啦，随住佢哋嘅年纪咧日渐增长啦，吞咽嘅功能啦退化啦，呢啲味道可能只系成为回忆啫。
15: 系啊，近年 Carefood 照护食，又或者咧有一啲嘅软餐嘅出现咧，真系帮助咗咧好多可能吞咽啦或者咀嚼啦，甚至系消化困难嘅朋友们噶。嗱，呢啲经典嘅味道，而家咧可以变成软绵绵又容易食嘅，甚至咧有啲整得好精致好靓噶，连啲长者都话：哇，靓到我都唔舍得食啊！今日个环境几咁温馨咧。
13: 嗱，咁我知道咧，息息园同埋职业训练局就合作，最近咧就推出咗怀旧港式西餐软餐，仲以花样年华下午茶之约为题。嗱，佢哋今年咧，今次已经系佢哋连续第三年嘅合作噶啦。之前咧就已经做过一啲嘅中式点心啦，同埋佛跳墙咧都系佢哋嘅软餐项目嚟嘅。
14: 系啊，今次嘅活动咧就由 Ivy 食品科技及安全高级文凭课程，同埋咧国际厨艺学院嘅师生咧跨学 科合作，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研发出六款的怀旧港式的西餐的这个晚餐。团队里面还是透过国际吞咽障碍飲食标准和急速冷冻技术去做到晚餐可以细碎湿润和易吞咽之余，重点是神还原还原他们原有的菜式的味道和外观。
15: 外观要靓靓嘛，
14: 要似翻啊，
15: 冇错。咁好似当日咁样啦，好多老友记咧，咁啊食咗呢六款咧呢一种嘅港式西餐晚餐啦，包括系有菠萝蛋糕、黄梅酱蛋糕，
14: 正啊呢、這个，
15: 大家中意嘅虾多士、鸡批啊，仲、有姜汁疏芙蕾同埋芝麻糊，
13: 哇，好齐全啊！
15: 系啊，大家都话好正啊，食翻当年嘅味道啊！
6: 我好中意食芝麻糊。
11: 好开心，还有是估不到那么好吃。芝麻糊呢，我估不到做到比我们平时吃的芝麻糊滑得那么紧要，是好滑好香咯，甜都不甜，不甜啊，啱啊。
16: 最喜欢的那个是姜汁酥芙蕾啦，还有一个菠萝仔的蛋糕。如果自己做的呢，只是将屋企的煮好的食物将它打烂，它变成一碗的粥仔糊仔给我老人家。但是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原装的食品给它看到，感觉是真的很远的。还有它们的水准当然是比屋企煮的更加好味啦。当然开心，包括我自己做来都很开心。
17: 第二我咧習慣係唔挑食嘢嘅，我都全部食曬，覺得好好味，好有心思，色香味俱全。比較突出啫，蝦多士嗰啲咧，入口好軟滑咯，有冇啃喉嗰個感覺咯，好開心，冇咁肥嘢啦，好健康。出邊嗰啲咧就我多數係睇嘅啫，我唔敢食嘅。我哋咁嘅年紀咧，後生食得太多啦。而家仲系少啲啦，清清地啦，上场冇得。
13: 嗱，系啦，究竟呢啲充满心思嘅晚餐系点样研发出嚟嘅咧？唔知道当中又有啲咩挑战咧？依家电话线上边咧就请嚟咗啊，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vy 食品科技及安全高级文凭学生莫家俊 Mocha 啦，同埋咧系国际厨艺学院国际厨务部课程经理，负责包饼同甜点嘅 Roger 霍耀文同我哋倾下偈嘅。
14: Hello，Mocha，Roger，
13: 你哋好。
14: Hello， 欢迎。
18: 大家好。
14: 哇，先咧就即刻同阿 Mocha 倾下偈先啊。Hello，Mocha， 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吓，同埋咧你本身咧系咪好中意煮嘢食噶？点解你会咧对呢个食品嘅研发咁有兴趣嘅？
18: 大家好啦，我叫 Mocha 啦。咁我而家喺職業訓練局讀食品科技及安全課程嘅同學仔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煮嘢食嘅。咁我喺屋企咧都會整下 pizza 啊，整完咧都會同屋企人一齊分享啦。咁點解我咁中意食品研發嘅咧？其實因為我覺得食品研發好似一個魔術師咁樣。咁用唔同嘅食材咧就可以變出創新嘅味道，咁我見到屋企人啊、朋友仔食得咁開心咧，我自己都會好滿足咁樣。
15: 哦，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研發呢個晚餐對你嚟講咧，係咪第一次嘅嘗試啊？同埋咧，初初咧去做嘅時候咧，自己有咩感受咧？
18: 其實今次真係我晚餐研發嘅第一次嘗試啦。咁我接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真係好緊張，因為我自己對晚餐嘅製作過程啦、原理咧都係一竅不通嘅。咁中間都經歷咗好多次嘅失敗啦。咁好彩有老師嘅教導啦，有 ICI 阿 Foster 嘅同學仔一齊幫手去諗個裝飾啦。咁我哋大家分工合作先可以咁順利咁完成到今次嘅 project 咯。
13: 咁所以咧，我哋要問下 Roger 啦。Hello Roger， 你好。
19: 係啊。Hello， 大家好，我係 Roger。
13: 你好啊，我又想問下你啦。你帶領一班跨學科嘅學生啦，包括係食品科技啦，同埋西式包餅嘅同學仔咧，一齊去合作研發晚餐。其實個教學重點啊，同你一般嘅烘焙廚藝課程有啲咩唔同咧？
19: 我諗我其實今次嘅 project 咧，同阿 Mocha 一樣咁緊張啦。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咧，即係將一啲正常嘅餐咧變咗一個晚餐。咁開頭咧，我哋去傾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 而個教學重點咧，其實我哋亦都俾學生知道咧，我哋現有嘅學生知道咧，原來啊依啲軟餐咧，佢可以幫到好多吞煙困難嘅同一啲朋友去幫助佢哋進食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 project 真係好有意義。
14: 嗯，咁 Roger， 我想問下你啦，喺做呢一個鹹點或者甜點嘅軟餐嘅時候咧，其實技術上咧需要注意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咧？
19: 嗯，我哋咧特別做甜點鹹點咧，好多時咧都係講求色香味俱全，大家都知道。咁我哋除咗要有佢个味道之外呢，其实我哋都希望每一个食物呢有一啲唔同嘅質感嘅。
14: 嗯。
19: 譬如哈多士我哋希望佢脆嘅。咁但係今次呢做研发嘅时候呢，我哋就要将呢啲脆口嘅嘢拎走，將佢变成一啲呢吞咽困难都能够食到嘅嘢。咁呢个就係最大嘅挑战啦。
14: 係、哦。
15: 非常之好。又同阿 Mocha 倾返偈啦。Mocha， 其实今次呢个制作呢个西式嘅咸甜软餐为例，你自己负责边一部分㗎？同埋當中咧，會唔會遇到啲挑戰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8: 可以啊，其實我主要都係製作哈多士嘅部分啦。咁、比較有挑戰性嘅部分咧，絕對係配方嘅比例啦。咁因為要嚴格跟足 IDDSI 啦，我哋要將啲食物打碎嗰陣咧，就要加水同凝固粉。但係加咗呢啲嘢之後咧，就會令到本身食物嘅味道變淡。咁我哋為咗唔想佢唔夠味啦，咁我哋都試咗好耐，決定加翻適當的調味料啦，去彌補食物本身的鮮味啦。我們都希望長者吃下去呢都會吃得原有的味道的。另外呢一個都有一個大挑戰的，就是食物的外觀啦。我們想將食物糊狀的軟餐變成正常的食物的賣相都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們過程呢都不斷地試，都試了十幾款模具。我們都加入少少的食用色素啦，希望盡最大的努力還原翻正常食物的立體的形狀啦，同埋顏色，咁令到我哋長者睇到都想食咯。
13: 係、因為頭先阿 Mocha 提到嘅 IDDSI 咧，應該就係講緊係國際吞煙障礙飲食嘅一個標準啦，佢哋定一個嘅指引啦。嗱，咁啊，又問一下 Mocha 啦，即係我知道你哋早前咧都喺院舍入邊搞過試食會嘅，聽過一啲嘅長者嘅意見嘅噃，你哋有冇作出一啲嘅改善啊，或者調整咁樣？
18: 譬如我哋都喺院舍入面搞咗个试食会啦，咁大部分嘅长者对我哋软餐反应都几好啦，都俾咗好多正面嘅评价我哋嘅。咁当中呢都收到一啲好宝贵嘅反应啦，咁我哋都根据啲意见去进行改良啦。咁例如当时嘅哈多士啦，有长者反应到我哋嘅哈唔係好够鲜味同埋咸味啦，咁我哋就即刻去讨论点样改善啦。咁我哋就最后就加咗少少虾粉落去做调味啦，咁就成功补返个鲜味同埋咸味俾佢嘅。
13: 真係有啲要求喎佢哋。
18: 係啊，咁另外同埋鸡批嗰度啦，佢哋都反映可能个質地偏腍呢又唔係咁扎实喎。咁我哋都调节返个水同埋凝固粉嘅比例啦，咁令到个鸡批嘅口感有明显嘅改善嘅。
14: 你讲开哈多士，佢而家应该系最受欢迎噶啦，好多老友记都大赞，唔单止咧，完美神还原啦，嗰个虾形啦，仲有虾味啦，仲有嗰个卜卜脆啊，金黄香脆嗰个口感，你哋都做到啊？究竟系点样做到嘅呢个质感？我都好想知道，同时又要满足佢哋有吞咽困难嘅需要噶嘛？系点做嘅咧
13: ？Roger 同我哋讲下。
14: 嗯，
19: 好啊。其实咧呢、這个咧主要其实 Mocha 真系花咗好多力水喺呢嚿嘢度。因为呢其实虾多士我哋主要有两层啦，咁头先呢上层就係虾嗰个部分啦，虾嗰部分呢其实Mocha 呢真係将好似制作炸虾嘅过程，咁将佢炸咗佢之后加咗一啲新鲜嘅，即係一啲制成虾粉啦，跟住然后就将佢 blend 烂，咁但係下低呢面包嗰部分呢，因为係一个炸嘅面包呢，佢都将佢呢好似将佢做咗油炸，然后再打烂佢，咁先可以真係做到嗰個味道。咁當佢做到個味道之後呢，交俾我哋呢，我哋即係因為我哋做甜品呢就好似魔術師咁啦，就將佢個 product 呢變成一個呢見得人嘅 product。 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嘅，例如我哋噴咗一啲顏色啦，因為蝦可能你一隻蝦佢唔會淨止係單一白色咁樣嘅，我哋噴咗幾個唔同嘅顏色啦，個蝦尾又有啲唔同嘅顏色啦，咁去到最尾呢其實大家都好鍾意個產品，咁呢個就係我諗 點解咁多位老友記都中意呢個 product 嘅原因啊？
15: 好犀利，好似魔術師一樣，係啊！為著咧，我哋啲長者們咧，你哋發揮得淋漓盡致。好啦，同阿摩卡又傾下偈先。嗱，經過咧今次嘅研發啦，做咗好多。

0: 过夜啦，又会唔会咧？其实对你未来嗰个规划上面咧，有啲唔同嘅看法睇法，因为咧晚餐啦，又或者咧照护食呢方面咧，都可能咧喺未来咧有咧唔同嘅作品出现嘅。
1: 系啊，咁其实经过今次成个研发过程啦，我都发觉对食品研发产生咗好浓烈嘅兴趣。咁其实可以亲身经历到一个产品，其实佢由一个概念啦，经过无数次嘅测试啦、调节啦，咁最后真系真真正正摆到一件产品喺长者面前啦，其实令到好有成就感同满足感嘅。咁我未来都希望有机会可以投身到食品研发嘅工作啦，可以设计到更多好食嘅食品啦。
2: 好啊，
3: 好啊。
1: 至于对晚餐嘅产业，我觉得佢都好有发展嘅前景嘅，因为晚餐唔单止系长者嘅食物啦。更加是关怀有吞咽困难人士的重要一环，好希望未来市场呢都可以推出更加多不同种类啦，多元化的晚餐，咁令到多啲老友记可以受惠啦，重拾翻饮食的乐趣和尊严嘅。
2: 系啊，咁喺度咧就唔该晒 Mocha 啦，同埋 Roger 同我哋介绍你哋嘅即系咁努力嘅一个嘅成果。咁喺度咧就唔该晒两位啦，
0: 唔该晒，
2: 拜拜，
0: 拜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2: 其实咧，我知道晚餐活动举行之前咧。VTC 的學生就更加特意到息息園主辦的地區中心舉行試食會，讓長者可以親身品嚐晚餐並且提供意見，讓學生更加了解用家的實際需要。
3: 是啊，當日息息園的代表就說，今次晚餐的成品將會供應去到轄下五間的院舍，並且計劃推廣去到社區中心，教導吞咽困難患者他們的照顧者製作的技巧，未來亦都会研发应节的晚餐，期望啦，俾长者可以同家人同桌同餐，即系同台食饭，可以一起感受节日的气氛啦。
0: 实在太好了。咁呢个时间我哋揾嚟就系息息园社会服务统筹处总监陈兆基，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佢哋嘅意义同埋理念啊。
2: Hello，
0: 阿基你好。
8: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晒你啊。嗱，先请教一下你啦。以我哋所知啦，其实咧吞咽困难嘅长者们啦，其实咧佢哋嘅心理健康啦，又或者咧佢嘅生活质素上面嘅问题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其實佢哋嘅狀態係點㗎？
8: 係好啊，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即係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啦，加埋其實飲食都係我哋一啲基本嘅生存條件。咁如果即係對一啲吞咽困難嘅人士嚟講咧，即係有一睇冇得食，咁固然之梗唔開心啦。咁另外就話食物嚟講咧，即係有好多我哋需要嘅營養。咁如果真係可能吞唔到啊、咬唔到啊，其實都幾影響到個營養嘅吸收。咁吸收得唔到，咁身體亦都會差啦。咁有陣時亦都睇到，即係你仲見到人哋有得食。咁嗰種嘅心理狀態亦都真係唔開心，可能係甚至乎連個尊嚴都有影響。咁所以其實喺身心上面咧，其實都會係有一個折扣，會或者甚至會一個負面嘅影響添。
2: 係啦，嗱，咁我知道你哋啊，今年已經係連續三年推廣晚餐啦。之前咧就做過點心啦，同埋佛跳牆嘅。點解今年會用花樣年華同埋下午茶做主題嘅咧？
8: 其實我哋呢個主題咧，我哋就喺之前嗰年，我哋喺我哋一個叫做樂齡科技展覽啦，咁其實入邊咧咁啊，我都會同一啲參觀人士咁就都會做一個交流啊，或者係問一下佢嘅意見。咁佢都好希望咧，即係老人家咧，尤其是係好想食翻以前嗰種味道。咁同埋喺食物上面啦，亦都希望會唔會有冇一啲特別嘅即係嘅感覺啊，或者特別啲嘅體驗啊嗰啲咁樣。咁啊，我哋就即係都嘗試下去物色下啊，會唔會有冇一啲嘅即係老人家啲可能係一啲重要嘅回憶，或者一啲好特別嘅餐膳，我都想加入呢個元素，所以我就選取咗西式下午茶。但係西式下午茶有陣時都係比較叫做西方啲啦，所以我哋就特別 別加咗一啲港式元素喺入邊，希望等佢食翻以前嗰種味道咯。
2: 好有感覺啊！
3: 咁、今次嘅活動咧，強調同桌同餐，即係同台食飯啦，呢一個照顧食嘅理念啦，介紹下呢個理念可以嗎？
8: 哦，好啊，好啊，咁、就同台食飯嘅理念咧，即係其實我哋係。即係各時各節，可能係做冬啊，或者我係全年啊，或者係可能唔同嘅節慶活動啊。其實我都好重視一家人食飯，呢種嘅感覺。咁其實一家人食飯啦，即係有陣時唔係淨係食物咁簡單，有陣時都係一種家庭維繫啊，或者係一個情感嘅平台啊咁樣。有陣時透過食物啦，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味道啊、烹調嘅方法啊，亦都慢慢會勾起一啲幸福嘅味道，咁所以同台食飯咧對我哋嚟講係重要嘅。咁但係同台食飯即係唔會話好似頭先講啦，啊有得睇冇得食定係點樣咧？我都唔希望呢啲情況發生。咁所以如果係大家坐埋喺一張台入邊食翻同一種嘅食物，可能係個質地有啲唔同，但係個種類味道係相同嘅話，咁大家個話題就容易啲可以出翻嚟，咁溝通嘅平台亦都會好啲，所以我就會係有同台食飯呢個理念。
0: 嗯，非常之好啊！嗱，咁今次咧晚餐嘅成品咧，其實咧大家咧市民們咧係咪可以去嘗試一去食下㗎？
8: 嗱，因為今次咧，即係我哋叫做第一次嘗試啦。咁我哋嘗試我都會喺我哋機構核下嘅一啲院舍啊、中心啊，我都會係俾老人家去試咗先咁樣。咁反而我哋之前有啲成品啦，我哋叫做即係成熟啲嘅，咁嗰啲咧，我哋亦都會係可以俾市民去試嘅。
2: 嗯，係啦。咁啊，其實息息完咧，未來會點樣繼續推廣呢一類嘅創新原則，可以等更多嘅社區長者受惠咧？
8: 嗱，我哋本身啦，之前我哋亦都成功地試過，就係製作一啲晚餐粽啦，晚餐月餅啦嗰啲咁樣。咁因為好似頭先講啦，呢啲相對發展成熟啲嘅產品咧，我哋咧就會因為尤其是而家都中秋節嚟緊啦，咁我哋就會係有啲善信，可能喺我哋黃大仙廟入邊啲捐獻嘅，有一定嘅金額咧。咁其實我啲咧，我哋都會係送一個晚餐月餅俾佢哋，等佢哋試下啊，我哋嘅味道係。咁至於晚餐粽啦，或者係一啲節慶嘅食物咧，其實我哋咧都會透過我哋一啲嘅大型探訪嘅活動啦，係會送俾一啲咧我哋係有需要嘅老人家，等佢感受一下一啲節日嗰啲叫做美食嘅味道係點樣，即係唔會話啊，因為我食唔到啊，或者吞唔到啊，我哋就扼殺去即係呢一個美食嗰個感覺係乜嘢，我哋就唔想係咁樣。咁至於就一啲教育嘅工作咧，我哋嚟緊都會係有做嘅。譬如我哋亦都會係真係有一啲展覽上面啦，尤其是內容科技展呢個平台咧，其實好好，我都希望咧就係話同大眾咧去分享一下我哋自己製作晚餐嘅食譜係點樣。咁到啲照顧者咧，亦都可以嘗試跟住個食譜喺屋企上面去煮一煮，令到佢哋即係可能喺屋企上面一啲被照顧者咧，都可以感受到呢個美食。咁啊，或者係真係可以啊，等佢都知道啦。其實究竟晚餐係啲乜嘢，可以提升大家嗰個認知嘛，起碼都係。
2: 我真係冇諗到，原來屋企都可以自己煮到喎，以為一定係專人先做到添。呢、這個真係好重要嘅資訊啊！
3: 係啊，
2: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阿基同我哋嘅介紹啊，唔該曬，
8: 多謝曬，
2: 係啊，真係一個好有意思嘅計劃啊！同埋咧，我又發覺真係原來可以唔同嘅菜式都可以做到晚餐喎。譬如佢哋之前試過點心啦、佛跳牆啊，原來下午茶都得
0: 啊，冇錯，最緊要長者們開心，食得又開心。
2: 只要你有心思的話，好多嘢都諗到㗎。
3: 冇錯，
2: 係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唞一陣先啦。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半小時嘅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

0: 计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八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元。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的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朝鲜发射导弹的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仲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即停止挑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交通系畅顺翻噶啦。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現時主要就是較前位置基堤道至到窩打路道一段是擠塞，就是基堤道至到窩打路道比較擠塞。另外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跟著九龍麵粉廠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時這個方向介乎海濱會至到麗港城擠塞。另外就是觀塘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馬蹄徑的交通意外亦都處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車龍排到牛頭角港鐵站。另外在港島那邊，告示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環紅隧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的龍尾排到過去東區走廊近住銅鑼灣消防局。至於告示打道東行和過海去紅隧過海以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都排到去菲林明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馬會大樓，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接近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跟住兴田村。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隔田村慢车，龙尾仁安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 最后咧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咁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9: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10: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3、2、1，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 Penny 李万芬，
16: 仲有我阿成文生哥哥，
14: 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我哋琴日喺节目入边就介绍一个怀旧车嘅展览啦，古董车嘅展览啦。诶，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想介绍一个同车有关嘅展览，一个活动。咦，但系好得意，佢系一个车仔嘅活动嚟，一齐听一下。
3: 区区有睇头，
14: 嗱系啊，一个模型车展览啊，香港车仔展2026咧就将会喺听日至到星期日啦，咁即系8月21日至到23日咧，就喺湾仔合和酒店嗰度举行嘅。
15: 系啊，除咗车、铁道嘅模型啦，并且咧新增至飞机模型展区1:64车模场景啦，同埋呢一个铁道嘅模型噶。
17: 系啊，而家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就请嚟香港车仔展策展人，仲有就系手推车创办人李鉴全 Lawrence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4: Hello，Lawrence 你好，
18: 大家好，各位支持好，
17: 你好啊。嗱 ，Lawrence 不如同我哋咧简单介绍一下啦，今次咧呢一个嘅香港车仔展当中嘅策划理念同埋目标啊。
18: 好啊，其实今年咧其实就系香港车仔展第6年去舉行啦，咁其實我哋香港車仔展咧，其實就係由疫情嘅時候咧開始舉辦嘅，咁啊想集合一啲即係唔同嘅香港嘅玩具車嘅品牌啦，去做多一啲叫做宣傳同推廣嘅工作嘅，咁同埋咧隨住呢幾年嘅發展啦，我哋嘅場地就越嚟越大，有更加多海內外嘅品牌咧都會嚟到香港去參加呢個車仔展，咁去推廣翻佢哋嘅產品咁樣嘅。
14: 嗱，我真係比較少接觸模型車啊，請教下你先啦。其實香港玩模型車的車迷多不多的呢？是又以收藏開什麼車種為主的呢？
18: 其實香港玩模型車嘅車迷其實都幾多嘅，咁由細就好多好多小朋友咧，由細到大我都係嘅，咁我哋就玩開紅白盒，即係日本嗰個品牌啦，咁佢哋嘅車仔火柴盒車仔開始先嘅，咁然後咧大過咗啦，咁就開始咧由一個傳統嘅紅白盒車仔啦，去到一啲更加精細啲嘅模型，由以往可能20-30元起跳，去到而家一架可能1:14嘅車仔，去到400-500元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會變成咗一個進化優心之乎係去到一個好似同陀螺一樣有啲類似嘅。我細細個見到嗰啲車，90年代見到啲車，我嗰時擁有唔到喎。咁但係去到而家啦，我一係就買翻真車，咁一係咧我就買翻相對應嘅模型車。咁
15: 係
18: 平啊嘛，
15: 你個懷念心願啊，係啊。
18: 冇错。
15: 咁问下你啦，嗱，香港车仔展咧，其实从2021年开始噶嘛，今届啦，有咩亮点呢？
18: 好似頭先幾位主持所講啦，咁我哋今屆除咗車仔啦，我哋有鐵道模型啦，我哋有巴士模型啦，亦都有航空模型嘅。咁基本上呢好得意㗎，有啲朋友呢佢話喂你呢個唔得

0: 唔止係車仔紙喎，你好似係一個香港嘅交通工具，
1: 樣樣都有喎。
2: 係
1: 揸
0: 船啫，揸船啫，電車都有，今次連電車都有。
1: 係、哦，哇，非常之好啊！即係咧有咁多嘅交通工具，啱啱都提及過啦，有好多唔同嘅專區嘅，或者咧一啲唔同嘅展區嘅。咁啊，當中啦有巴士嘅模型啦，我更加知道咧，其實咧你哋咧更加製造到咧一啲咧唔同嘅場景出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哦，場景方面咧，其實咧，我哋喺除咗話香港嘅一個旺角區嘅場景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喺全球咧，我哋亦都邀請咗唔同嘅一個場景嘅製作商。咁其實咧，佢哋都會將佢哋一啲精選嘅場景咧擺喺我哋嗰個展區裏邊。咁當然除咗場景之外，有車亦都有人仔嘅。咁人仔方面咧，其實即係我哋除咗話啊，你見到啲人仔好似都幾得意，成個場景、成個故事咁樣，你都可以喺現場咧去 scan 翻自己嘅人仔，咁都可以令到自己融入去故事里面嘅，
1: 咁得意啊！即系可以身处其境噶咯，
2: 可以即系迷你版自己系咪？整一个，哎呀正啊，
3: 好多嘢玩啊！嗱，咁啊真系啦，展览就除咗模型之外，仲有其他嘅舞台活动啊，即系微缩世界展示区等等嘅嘛。咁啊，介绍一下，其实听众仲可以欣赏到啲乜嘢，或者仲有啲咩嘅互动体验咁样添啊？
0: 其实今次呢我哋都几夸张，我哋成个舞台系三日都爆晒㗎，我哋个好强派。所以系有唔同嘅，譬如有啲同铁道旅游嘅旅游达人啦去做一个分享啦，我哋有新品嘅发布啦，亦都我哋亦都有几个好得意嘅游戏。咁其实譬如话我哋之前做咗个小车迷大银幕啦，咁啲家长呢其实就可以将佢哋嗰个小朋友嘅作品去投稿。咁喺投稿跟住之后就喺返我哋嘅荧幕度播啦。同埋呢我哋亦都系今年继续去举办咗一个叫做潮车文化大赏。咁呢一个呢亦都系一个叫做业界嘅，都可以话一个小小嘅盛事。咁就系话由车迷去投选返佢哋心目中最鍾意嘅品牌啦，佢哋最鍾意嘅媒体啦，佢哋最鍾意嘅一啲购物体验咁样。咁亦都系令到大家即系鞭策大家进步咁样嘅。
3: 喂，你头先提过嘅小车迷真系细到几多岁度啊？即系一啲幼稚园嘅小朋友都已经投稿，定还是真系可能
0: 有幼稚园小朋友投稿啊？佢哋系将
1: 即系几
0: 岁几岁啊？几岁玩车仔嘅片段，跟住之后就发俾我哋，咁我哋挑选咗之后咧，咁其实佢就会喺我哋个银幕嗰度会 keep 住去播放咁样嘅。
2: 哦，好得意啊！喺银幕度见到自己加入咗。咁我想问下啦，嗱，而家要你咯，你个人嚟讲嘅私心啊，最推荐啊，不容错过嘅环节系边几个？
0: 嗱，我最推荐嘅一定系提振车，因为其实点解好似街上面都有好多车，点解要嚟呢度睇呢？因为呢我哋呢度有好多车，其实实际上佢系一啲改装车，佢冇出牌嘅，佢所以其实呢条街度见唔到，佢亦都会特别系为住今次活动做一啲特别嘅拉法。譬如话有一架系拉住红色的士嘅跑车，咁佢一架跑车呢真系有的士嘅图案啊，有的士嘅咪标啊，咁佢喺出面见到嘅。咁你除咗话可以见到佢同佢打卡之外，你亦都系买翻架车仔翻去，咁呢系其中一种个体验咯。咁我谂呢啲位系我哋系好希望话除咗买嘢之外咧，其实佢哋嚟到可以有地方做打卡啦，佢哋又希望拎到一啲回忆翻去咯。咁我觉得呢个先系一个一家大细可以周末去嘅活动嚟嘅。
1: 系好好啊！嗱，你讲到一家大细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咧一家人嚟到嘅时候，会唔会有啲系爹哋中意嗰样，小朋友中意第二样，令到咧你哋咧喺大家安排嘅时候咧？有一啲嘅行程可以帮到佢哋咧？
0: 哦，都可以。其实咧，爸爸咧，其实就可以去睇一啲，因为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大型嘅市集区啊，一个二手市集。咁佢哋咧可以去寻宝，去搵翻以前佢个童年嘅回忆。咁小朋友啦，咁当然啦，我哋话除咗话佢哋可以同啲车去打卡之外咧，咁佢亦都有一啲叫做工作坊啊，亦都有一啲一啲绘画啊上边嘅嘢。即系我哋都好希望一家大细嚟到，爸爸妈妈小朋友，佢哋都有唔同嘅嘢睇。所以文创区我哋都有，所以有一啲同汽车文化相关嘅海报啊，又或者啲饰物啊，其实都会喺现场出现到嘅。
3: 喂，系咁，我都好奇喎 ，Lawrence。咁其实你自己同车仔有啲咩特别嘅回忆嘅咧？点解你会咁中意呢一个嘅玩意咧？吓，
0: 我谂我同好多小朋友一样啦。咁我细个都系玩好多嘅红白盒嘅。咁但系去到大个咧，就辗转间就抌晒。
2: 哦，点解啊？舍得嘅。
0: 去到咁上下咧，你會突然間可能俾電子遊戲啊，
1: 哦、
0: 又或者
1: 其他
0: 吸引咗，係啦，吸引咗注意力，佢心諗大個都唔玩車仔啦。好啦，然後去到出到嚟做嘢，因為又做翻同汽車傳媒相關嘅行業，
1: 哦、
0: 又翻嚟，係啦，跳翻落去，咁就變成咗一發不可收拾，咁就變咗 人哋就玩车仔，我就玩车仔战。
2: 我都想好奇问下你嗰种豪气，你高峰嗰时拥有几架车仔啊？
0: 车仔嘅话就几千部咯。
3: 唔係，所以係
0: 好多噶咋？
3: 你哋係可以擺喺屋企，定還是特別租個地方去儲存噶？
2: 摆公司，有啲人咧，佢会将咧嗰埲墙咧整成一格格一格格，
1: 系啊，放晒车仔
2: 去噶，
1: 变咗个 showroom 咁咯，
2: 真系咁样噶，
1: 你会唔会咁啊？
0: 我公司系咯，但系我屋企就唔系啦。
2: 展览馆咁样咯，
3: 喂，有好奇问下啦，其实你哋会唔会本身定期都有啲车迷嘅
2: 聚
3: 会嘅、
2: 啊，
3: 车仔迷聚会啊，系。
0: 都會有一啲嘅，咁但係當然呢啲係好比較個別啲啦，即係屬於一啲可能有啲叫做個別品牌一啲小型啲嘅活動啦。咁、但係你話哇，去到咁大型，可以咁多唔同嘅品牌同一時間，你唔使周圍去啦，你去到同一個地方見到曬所有嘢咧，我諗就比較少啲嘅，真係。
1: 今次又可以啦，喺展覽當中見到咁多車仔，又可以見埋車仔迷，
3: 係啦。喂，咁真係好難得嘅一個機會啊！
1: 咁嗱，聽日咧就開始噶啦喎，咁你預計啦，其實咧入場嘅人數啦，同埋咧我哋市民嘅反應係點樣嘅咧？
0: 舊年咧，我哋嗰個入場人數咧就 around 係40,000人次，
2: 好多人喎、
0: 真係。係好多人㗎，其實，因為其實佢哋都真係好多粉絲啦，亦都有好多本身佢哋唔係睇開車仔嘅。我想講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車仔展咧係吸引到好多本身唔係買開車仔嘅人去白下究竟車仔點解咁吸引啊？究竟點解？
1: 好奇心
0: 會係啦，好奇心咁就會有一班新嘅客咧，即係新嘅入坑咁樣。
2: 哎呀，我就諗到呢個字，係跟住就會投入㗎啦，佢哋。
3: 因為真係唔單止展覽啊嘛，你哋亦都有好多嘅遊戲令到佢即係投入㗎嘛。好似真係仲有一啲嘅 VR 互動體驗啊，不如都預告一下，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咧？
0: 其實咧就係話佢嗰個互動體驗咧，其實就係話佢將佢哋嗰個作品咧係投射咗上去，即係譬如話佢由一個平面嘅作品投射咗變成一個立體咁樣，即係好似我哋話傳統嘅可能填顏色，跟住之後咧填顏色類似有少少似日本 team lab 嗰種嘅，咁但係就我哋就再進化咗嘅，我哋會
3: OK， 即係都唔需要戴特別嘅眼鏡啊，即係就咁已經 project 咗出嚟。
0: 因為我哋都想令到多啲人睇得到，咁所以就會令到我哋想做多啲咧，就係、大家入到嚟唔使特別嘅儀器，咁大家就即刻可以體驗到嘅，咁所以睇嘅又開心，玩嘅又開心，
3: 非常之有趣啊！亦都唔該曬咧 ，Lawrence 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咁特別嘅香港車仔展2026啊，哇！真系咁特別嘅展覽，原來真係咁多朋友亦都中意車噶嘛，
1: 中車仔啊，
3: 係啊，真係車同埋車仔都好多人中意嘅，
2: 幾千部車仔啊！
3: 但係呢個時候咧，真係都知道好多朋友中意車，亦都送上陳奕迅 Eason 嘅人車字俾大家。

0: 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2: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3: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画下画画下嘢啊咁样呢？原来香港呢都有一个写生嘅社群，正正呢就叫做画下嘢吓。今年呢已经踏入十周年㗎啦。十年嚟佢哋带住纸同笔走遍香港唔同角落㗎，由街市、茶餐厅、社区小店到山边海旁都有，甚至是一些平时大家未必会留意的地方都会成为他们笔下的风景的。
6: 是啊，今年呢他们举办从口到田画下嘢十周年作品展，以汉字结构作为策展的脉络，就好像呢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时日累积成为一片片的农田，成为一个大家庭啊。
7: 其实在展览里面呢，不单只是看画家，更加你可以睇到咧一个咧社群，佢哋点样透过写生，慢慢同香港、同社区、同身边嘅人建立关系。
6: 画下嘢创办人彭啤就话啦，今次嘅作品展咧会见到佢哋去唔同地方咧画嘅作品啦，人同人之间嘅故事啦，仲有啊佢哋一啲咧有趣嘅活动经历。回顾呢十年间，由一个人静静咁去观察，到一班人一齐记录城市嘅历程噶。
8: 大家好，我是彭啤，是画下嘢的创办人。我们今次的展览叫做从口到田，是画下嘢的十周年的作品展。展览名称是因为我一开始画画的时候，其实是由一个人一口字在条街上画画，然后经过时日去累积。一开始都是只有八九个朋友仔，然后就经过了十年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好像一个写生的大家庭，好像写生的农田一样。作品展咧，其实最主要就有三部分啦。咁就一部分咧，就系我哋嘅写生作品。咁就我哋有好多唔同地区嘅作品喺个展览度，大家可以睇到嘅。咁然后我哋都有作品系关于人同人之间嘅，可能系一啲街坊嘅小故事啊。咁大家亦都会可以见到一啲人像嘅写生作品嘅。另一部分就系会讲解翻我哋呢十年我哋做过啲乜嘢。除了城市寫生之外，我們亦都會透過畫畫的藝術家，就會做一些兒童探訪，去老人院，或者探訪一些罕見疾病、紅斑狼瘡的朋友仔，透過畫他們的人像，然後我們了解可能不同的病有什麼的資料，我們可以認識到，教到老人家、長者，可以用寫生去記錄他們年輕時去過的地方。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坐在那裡一個個半鐘、兩個鐘，完全感受到那個地區的氣味啊、聲音啊，然後有可能就是在那個期間有些街坊會跟我們聊天，跟社區建立的關係。最喜歡寫生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然後透過畫畫，然後去跟整個社區的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朋友有一個互動、有一個交流，那這個也是我們一個寫生的重點來的。
7: 最初咧画下嘢咧呢一个嘅社群咧都系喺网络上面开展嘅。嗱呢班朋友仔啊都一齐咧去过好多唔同特别嘅地方写生噶。同时咧创办人彭啤佢就希望咧透过佢哋嘅作品展啦，可以介绍到咧嗰个唔同嘅城市写生嘅时候嘅乐趣，等大家咧喺呢个咁急速生活环境当中。

0: 嘅节奏咁急嘅时候，可以静落嚟，慢落嚟，重新观察睇下身边呢个城市。
1: 观塘就面临重建，咁我就用我嘅写生作品咧，就去记录低观塘嘅变迁嘅。咁然后发现自己一个人画画好似有啲闷，咁我就尝试铺啲画上去个网上。除了享受到畫畫的樂趣之外，也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仔，然後我們也會透過一些社交活動去認識同地區的一些背景啊，或者是一些特色啊，按照自己的畫筆就去記錄下我們身處在那一個區的情況的。無論是大家有沒有畫過畫或者是第一次畫畫，我們都可以請教我們的前輩啊、師兄師姐啊，然後去請教他們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咁就令到我哋可以一边画画，然后每次画画都有我哋嘅进步。关于钻石山坟场嗰个写生活动啦，萌生呢个念头系因为我爸爸啱啱走咗，所以印象好深刻。每个人其实系都会必经呢个阶段嘅，咁就希望可以搞一次关于香港嘅生死教育，然后再透过一啲画坟场嘅活动啦，咁就去认识翻香港嘅一啲生死教育嘅安排嘅。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咗做一个坟场嘅写生嘅活动啦。印象好深刻啦，因为其实嗰阵时我都有带我个仔仔去参加嗰次嘅活动嘅。其实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可以介绍更加多朋友仔认识城市写生呢个活动啦。我哋生活都比较急促，同埋就唔会系可以好长时间咁去画一幅画，或者系变迁上，我哋亦都希望可以透过我哋画笔去记录低我哋生活上嘅一啲回忆啊。咁所以城市写生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入门嘅活动嚟嘅。有紙有筆，最多可能是帶多張凳底啫。咁喺等人嘅期間都可以畫低一張速寫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認識更加多關於城市寫生嘅嘢啦。
2: 嗱，我就雖然對畫畫冇咩天分，但我都好欣賞一啲畫嘢好叻嘅朋友，即係佢睇住佢哋嘅畫作啊，尤其是可能呢一班朋友寫生，記得住香港唔同嘅面貌咧，我都好佩服佢哋噶。
0: 哎呀，我冇俾我嘅作品你睇添，星哥
2: 要啦咁樣。
0: 咁我期望我下次帶翻嚟俾你睇啦，
2: 好嘛？
0: 因為我細個都好中意畫嘢，
3: 我細個都玩過。
0: 我三兄弟都好中意畫嘢，
3: 真係㗎。
2: 你哋真係有美術天分咯，
0: 好明顯係有嘅。
2: 叻
0: 啊！好中意睇漫畫，中意自己畫。其实不是的，都是爹哋妈咪传授下来的。
2: 是的，
0: 这样答好不好？
3: 我记得我小时候参加社区中心那些，就是带你去尖沙咀海滨这样画下。其实就是那个过程啊，那时没那么发达的嘛，不会揸着电话嘛玩的嘛，很开心的。
0: 而且现在看片呢，有时候见到人呢，譬如坐地铁在外国跟着画对面那个人，然后送回一张画给他，那个人的感觉是觉得，哇，这个人送一张画给我是画我
2: 的。
0: 那种感觉是很温馨的，而且很温馨。
3: 冇价
0: 即系同埋我会觉得，哇！嗰个人其实好有心，
3: 系
0: 啦。咁啊，喂，如果佢下一站走咗咁点啊？起码都坐三四个站，等佢快啲画好啊！
2: 系啦，喂，咁几时攞张画俾我哋睇下？
0: 而家我今日 WhatsApp 俾你睇。
2: 系啦，记得先好啊。咁就几时画下我哋啊？
0: 好啊，等我谂下先好啊。
3: 系，
0: 随时可以，
3: 随
0: 时可以，随时可以。
2: 系啦，
0: 绝对冇问题嘅。
2: 系啦，
0: 促成噶啦，眼耳口鼻嗰啲系有晒嘅。
2: 好好好，咁我哋听日睇下会唔会见得到啦？因为我哋都要听日先再同大家见面，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0: 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2岁女童女婴的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其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还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刻停止挑衅。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喺港岛告示打到东。 西行，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重复多次挤塞的位置啦，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

0: 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过去东区走廊，人住铜锣湾消防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士打道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交汇处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听朝五点半，去观塘方向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嘅路段系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信、诚，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这样。
4: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7: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8: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9: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8: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哇，下雨啊！下大雨啊！系啊，真系落紧雨嘛出边。
1: 系啊，喺九龙湾就淘大雨嘛。
0: 系啊，琴晚同我打边炉又系下雨，哇！系翻嚟啦，唉，
2: 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去到
0: 今日嘅
2: 八点半，
0: 好耐啦，
2: 好
0: 大雨啊，头先。Summer ring 啊嘛，唉，好啦
2: ，ring job，
0: 唉，开始今日嘅收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2: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0: 系、哎、啊，大家嗰啲样子都好疲累吓。
1: 星期四系咁样嘅，翻咗一个星期咁样啊。系啊，
0: 星期五啊，好少睇到我哋啲样啊。
1: 因为系小朋友先系主角嘛。
0: 系、哎、啊，一个真系
1: 见咗成个星期。
0: 因为一哥嗰种反应之快啊，
2: 系
0: 真系冇得讲。我觉得而家我真系甘拜下风嚟噶。
2: 正所谓转数快啊，
1: 单支单咩单支啊，单支烧。
0: 不如我哋以后叫做
2: FPS，
0: 不如叫做 FPS 啊。
2: 系咯、
0: 啊，好啊，
1: 你快啲。
0: 好啦、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踏半之后，今日有新嘅嘉宾系咪？
2: 系冇错，今日系有复修办馆嘅 David 师傅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家居维修啊，
0: 即系唔系
2: 家居
0: 嚟嘅。
2: 系讲讲
0: 复修系啦，
2: 系啦，但系佢就通常都系维修一啲家居嘅电器居多嘅，
0: 系
2: 咁亦都会
0: 好紧要呢个题目，
2: 系开办啲课程俾啲长者咧。

0: 去了解多啲一啲即係关于维修屋企嘅嘢啦，甚至係总之了解多啲一啲电器嘅嘢。
1: 哇，
0: 大家就安全好多。
1: 行咗好耐啊，
2: 好港式生活馆啊。
0: 卖埋广告添嘛。
1: 港生活。港感受。
2: 港式生活馆。
1: 梁礼勤。
0: 陈浩源。
2: 谭伟权。我哋有支持本台节目噶，
0: 系啊，
2: 希望阿勤都宣传下，守下流程啦、
1: 啊。唉，正所谓人走茶凉啊嘛，
2: 我哋唔系嘅，我哋唔系嘅。
1: 好，德仔你嚟啦，
0: 好啊。
3: 守下流程，话说小弟。
0: 嗱，讲开头先，大家即系星期四咁嘅样啦，大家都好攰啦。其中一样点解德仔会攰嘅原因咧，就因为小弟啊，
2: 有份新工啊。
0: 都唔係 part time 啦，叫做即係揸到的士，
1: 即係你開始揸啦，
0: 揸到出街啦，
2: 揸咗幾多次啊？
0: 咗乘客啦，揸咗兩日啦，兩間
1: 喺邊度交更啊？邊一區啊？
0: 就喺樂富啫嘛。我就係平時就係有時即係喺度電台做完嘢就落去樂富捉完嗰個位交更噶啦。
1: 喂，係咪而家都仲係七點啊？
0: 五点而家变咗五点啦、
1: 哦，好似
0: 凌晨。
2: 等先，系咪啱啊？五点三间噶嘛，
1: 两间，
0: 其实都两间嘅啫。早更咧就系朝头早，即系凌晨五点去到晏昼嘅五点。
1: 系
0: 另一个夜更咧就系晏昼五点去到凌晨嘅五点。
1: 咁特更就系
0: 全部啦，
1: 系啦，冇错啦。咁你就揸咩更啊？
0: 我揸夜更。
1: 哦，
0: 揸夜间多，
1: 即系揸通宵啊！你琴晚
0: 系啦，唔系我揸过一次早间，一次夜间咯，就系、是、咁大把啦。
2: 会唔会有日我哋喺电台停车场见到一架的士啊？
0: 我唔会，
2: 即系你要翻嚟做，
0: 哎呀，唔嚟嘅，唔做呢啲嘢。
1: 不过反而我以为你话喂，会唔会咧以后咧我哋即系十点钟一收咪咧、就门口有冇的士等我哋，知道有客，有冇七折先？
0: 八折，哎好啦，六折啦。
2: 我哋唔系等先，系咪可以咁样倾噶？其实
1: 梗系唔可以啦，
2: 系咯，要跟米表噶嘛。
1: 所以你只能够做两，你如果你请我哋，只能够做两件事嘅啫。
0: 一
1: 个跟米
0: 收钱，
1: 一个就系冚咗支旗佢，
0: 系
1: 啦，就当唔营业，就车我哋翻香港翻屋企。
2: 咁
0: 但系通常队长，通常队长车我哋翻去嘅，系嘛？
1: 咁我想摆支旗，摆翻个米表喺度啊。喂，咁啊感受如何咧？即系作为一位的士司机大佬啦，而家吓。
0: 除咗系对于路面嘅一啲即系香港地嘅地方多更多嘅了解啦，要多更多嘅了解之外咧，另一个感受好深嘅就系、是、通常要去厕所啊。
1: 哦，
0: 饮尿咧，我一直都以为咧我自己饮尿都 OK 嘅，即系好多长途车啊，
2: 都唔使特别去厕所啊。
0: 系啦，哪怕去到外国揸车嘅时候咧，哦。都冇試過咁急尿啊！但唔知點解咧，真係揸的士之後，
1: 所以一個烏龍茶嘅樽咧，膠樽咧就係必備嘅恩物啦。
2: 但係唔係咁易噶嘛？
1: 唔係咁易，
2: 即係例如我冇經驗啦，即係揸長途車或者要即係忍住唔去洗手間啦。我就係之前提過，就係做完手術嗰兩日啊，即係好想去廁所，但係因為个姿势唔同咧，
0: 係
2: 去唔到噶嘛。
1: 哦，係。
2: 所以我成日好奇啊，啲司機話。
1: 我覺得係，我唔係我試過係唔得嘅，即
2: 係
1: 好難去到啊！因為嗰件事就好似有一個，即係首先係尷尬啦，
0: 冇錯。
1: 即係第二又第二就好似真係，總之棘棘地啦。
2: 咁但係有時必要起上嚟，
1: 咁啊得嘅點處理咧？如果你真係人有三急嗰陣，
0: 因為嗰日咧我係揸早更嘅，咁一開始咧就有一支旗咧就去咗大嶼山嘅天壇大佛，咁可能
1: 咁好啊？
0: 係啦，
1: 你去入得去嘅咩？
0: 即係喺附近落啦，咁因為啲善眾或者咩行上去。
1: 哦，即係你部車去到邊度㗎？最遠即係市區的。
0: 市區的其實好多地方都去到喎。
1: 即係去到東涌㗎啦。
0: 基本上香港各個地區都去到，除咗有啲禁區唔得啫。
1: 係。
0: 但係因為紅的係可以去好多地區嘅。
1: 即係大嶼山係得嘅。
0: 都得嘅。
1: 哦。
0: 唔係即係限死咗嘅，除非你係揸藍色的士。即係
1: 轉
0: 藍係啦，調翻轉你就一定要喺大嶼山個位置。
2: 好似係大嶼山某啲部分就紅色的唔得啫，但係大部分大嶼山好似都係可以坐。
0: 冇錯，
1: 咁開心啊！呢支旗都唔少嘢喎。
2: 咁你諗下，我哋搭的士入機場都係要經大嶼山嘅。
1: 係，但係因為咧，佢大嶼山咧，其實而家大家知道咧，喺東涌啲嗰堆屋村。后面咧就有一条路咧，就系通翻入去大屿山嘅。
2: 哦，系
1: 但嗰条路其实系一个，即系佢有过咗一个位之后咧，你普通私家车唔入得嘅。
2: 哦，系。
1: 咁如果你谂住试嘅话咧，好容易就俾人周嘅。
2: 系。
1: 咁所以咧，喂，得咗好嘢，你识路喎。
0: OK 嘅，咁同埋加上而家真系导航有少方便。
1: 系。
0: 咁就所以就安全送到嗰个客上去，即系去到嗰度之后。
1: 几多钱啊？个支旗？
0: 好似都200几蚊。
1: 哇！
0: 系啊。
1: 咁喎，咁跟住點咧？
0: 咁但係已經開始急啦，一去到嗰個位置開始急嘅時候，因為好多山路啊嘛，咁一定唔會有廁所啊。我唯一諗到最近
1: 就喺山邊，
0: 冇唔做呢啲事嘅，我一定要揾個廁所。
2: 但係題外話，其實沿路郊野公園，尤其是因為嗰度多人行山咧，其實都偶然會有一啲叫做臨時嘅洗手間咯。但你就要好仔細睇，會唔會動咗一兩個屋仔喺度咁樣，有啲臨時洗手間。
0: 同埋嗰條路呢，單程路啊，我又冇理由拍咗嗰個的士喺度阻住其他道路使用者嘛。咁所以呢，我就一直諗啊，邊度最近呢？咁啊，去翻機場嗰邊啊。去翻機場揾翻個，即係可能機場又好，博覽館又好，梗有廁所啦、
1: 我知啊，嗱，其實喺東涌咧，即係你去離開機場啦，即係東涌碼頭，你知喺邊啊？
0: 我知，
1: 東涌碼頭係有個廁所嘅嗰度。
0: 哎呀，我就
1: 沒去過，我試過喺嗰度拍過去，有人好多人釣魚嘅嗰度，亦都好多司機大佬咧就喺嗰度，一個即係迴旋處一落去。即係嗰堆啦，即係未到酒店，即係總之有個迴旋處嘅，嗰度咧係有個相當之多人幫襯嘅廁所嘅嚇。
0: 啊嗱，提翻大家，紅的最遠咧去到大嶼山嘅石門甲，咁、我就喺嗰個位，係啦，就喺嗰個位落啦。咁跟住咧，我就出翻嚟嘅時候咧，就揾廁所啦。最近咧廁所喺邊度咧？諗極都諗唔到。跟住行到去機場附近咧，有個油站嘅，諗住油站係最有機會可以去到廁所啦。但係未開，因為嗰陣時太早啦。
1: 哦，
0: 個油站好似係七點半先開嘅。
2: 你嗰陣時
0: 係七點到啦。係。咁我哎呀死啦！咁點算咧？咁唯有就真係去博覽館嗰附近啦。
1: 係，又兜下，
0: 又兜下啦。博覽館開咗門。咁我就揾個安全嘅地方，亦都係可以拍到嘅地方，就拍咗架的士咧，就去廁所啦。咁去到嘅時候咧，一樓博覽館嗰個位咧，那個場地咧對面咧係有個廁所噶，但係咧個廁所 lock 住咗。
1: 哎呀！
0: 我就好心急
1: 到爆，
0: 我嗰時已經係好急噶啦，開始諗唔到嘢噶，我就周圍問啲清潔姐姐啦，可唔可以開門俾我？可唔可以開門俾我？但係清潔姐姐話冇，開唔到，佢冇鎖匙。佢負責清潔嘅啫，但係即係冇開門嗰個鎖匙啦。
1: 開門清潔，但係唔可以俾開門俾你用。
0: 咁佢就話：佢話二樓有，二樓。跟住我一直二樓有，咁即係我行上一層啦。
2: 即係二樓定二樓啊？
0: 係啦，我因為我諗唔到啊。我當時聽完佢話二樓之後，我以為係二樓，咁我衝上去二樓啦。咁去到二樓嘅時候，我揾遍成個二樓咧，都冇發現有廁所。咁啊，唉死啦！咁我即刻。再揾翻阿清潔姐姐問一問，其實邊度仲有呢？點知佢答我，原來係博覽館嘅第二樓啊！即係你當係
2: 第二期
0: T1同T2咁樣咧，即係我要去走到去嗰個。跟住嗰陣時，我已經好辛苦，爭啲係開始有少少缺題啊！
1: 係，
0: 我一直衝一直衝，衝到咁上下，搞唔掂。
2: 吓，搞唔掂，
1: 搞唔掂，
0: 搞唔掂，但系最终都揾到厕所。

0: 咁啊，补多句先，因为头先可能讲得唔清楚。总之咧，红色的士咧就唔可以行东涌道咧，同埋南大屿山嘅道路嘅。
1: 系，
0: 但我系送到个客咧，去到嗰个石门甲嗰位之后，佢再坐蓝色的士上去天坛大佛嘅。系、哦、啦，讲得唔好啊！但系讲翻头先嗰个搞唔掂系咩意思咧？因为去到二座嗰、那个大楼嘅时候咧。都系锁咗噶嗰啲厕所，
1: 哎、呀
0: 我系要真系大嗌咧，话救命、啊！
1: 咁真系救命，
0: 真系救命，真系搞唔掂，真系
1: 唔系啊！佢份人系咁噶，佢系好似做广播剧嗰啲人嚟噶，
0: 我真系。
1: 即系佢会唔系啊？
0: 真系
1: 濑，
0: 真系会濑啊嘛！但系如果再唔掂，跟住好彩真系有人听到，跟住就开门俾我。
2: 即系当年阿灿哥有一个啊，即系拍咗一个啊。止泻药嘅广告，一路揿住条楼梯落去就大叫，即系我谂你都系差唔多啦。
0: 系冇错，但系即系揸咗呢两日的士咧，都反而睇到好多嘢，即系睇到好多故事啊。其实
2: 系
0: 因为喺即系揸的士嘅过程接咗好多可以话系过客啦，但系每一个客都即系佢同佢嘅朋友之间啦，甚至系佢同佢嘅亲人之间咧，都有一啲联系喺个故同埋一啲故事咧，喺个的士嘅过程咧，都会
2: 听
0: 到同埋睇到。其实系即系喂，对于做电台又几好，即系有多咗啲故事可以讲下啦。

0: 今日德仔嘅滑雪小弟揾嚟两首歌曲，有妹姐嘅《冰山大火》同埋谭咏麟嘅《不见不散》。
1: 喂，有冇同啲客倾下偈啊？
0: 我冇啊，我初头唔敢啊，哦、我初头即系专注揸车先，先了解多啲路况啊，即系熟知咗成架的士嗰个揸法之后，我先再慢慢吓试下同啲客沟通。
1: 今晚冇揸，
0: 今晚冇，唔系好攰啊，唔系同埋真系攰嘅，
2: 会唔会唔做呢度啊？
0: 唔得，唔做的士都一定要做港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的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署话，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署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署方话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内地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从今日起受到南海热带低气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将有30至70毫米雨量，其中海南西部雨量将达到160至220毫米。水利部预计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提醒民众持续关注预警信息，暴雨时减少外出，避开危险区域。内地中央气象台则维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咧头8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竟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题和氛围都跟歌名一样的，就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马匹奔腾的力量和优雅，人马合一。

0: 相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6。
1: 我真系鼓励阿德仔咧，你真系搜集多啲咧，你揸车嗰啲所见所闻、
0: 啊。要啊，真系要啊，要
1: 听下啲古仔啊，咁咪开咗个环节啦，系。
2: 听唔听到啊？啊！你揸多啲嗰邊啊！
1: 我亦都有諗過咧，
2: 唔使翻咁多啦。
1: 我正想同你講，不如我哋夾粉租部車，你揸夜間，我揸日間啊！
0: 係啊，
2: 冇公開啦嘛，佢已經
1: 我冇公開啦，拍完真係冇公開啦。
0: 哦，好啊，即係搞個新
1: 手，喂，幾好喎，搞得幾好，係啊，未有公開，真係啊！一開麥講啦，基哥真係冇呃你啊，真係真係冇公開。
0: 我哋搞翻個新 Simon 係新手的士學做嘢。
2: 我想問 P 牌係要等，
0: 即係等一年，你起碼要揸。系商用车辆嘅会，
2: 唔系我意思系 P 牌甩咗之后转正式牌照就已经可以考，定系要正式牌照再甩？
0: 好似要多一年，
2: 要再等多年。
1: 你唔好害人啦、啊，你连 P 牌都未揸过，
2: 揸过一次嘅，
1: 可能搞搞好
0: 嗰度
1: 可以夹粉租部特耕，我同你踩咗佢系嘛？
0: 好啊，
1: 有得谂吓，
0: 可以谂啦。
1: 系啊，你真系事到艰难啊嘛。
0: 系好啊，
1: 一大结局就失业噶，我哋呢啲系。好啊，学下维修或者系。
0: 系啊，学下维修啊！我想问一下大家细个嘅时候有冇即系想即系考下电工牌啊，甚至系去公物会嗰度。
2: 哦，去到而家都好想去考翻个，
0: 系啊！我成日都谂咯，谂住去咯，但系冇做过。跟住
1: 纯粹系因为即系屋企嗰啲维修费啊，简直系，同埋通常都系一坏就坏几飞嘅，即系你突然间咧。佢連環叮㗎喎，
2: 哦係，
1: 即
0: 係
1: 因為
0: 真係，
1: 即係冷氣機壞完，跟住咧就話個洗衣機又壞啊，跟住唔知個廁所泵又壞啊，次次都係咁
0: 啊。跟住水喉又漏水啊，跟住
2: 咁有啲人又解釋嘅，話咁你理論上啲電器即係入火嘅時候一次過買嘅，差唔多時候
1: 係咩？
2: 就應該一次過壞嘅，
1: 所以我好想學啊。
2: 咁亦都有陰謀論話，因為保養過嘅啫，
0: 通常都係
1: 我都開始，我都開始信啦。一話咁過咗喎，
0: 係啊，咁啊，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係好中意即係拆啲玩具啊，再整翻好啊。即係有時玩具可能一岩一忽爛咗啊，我又拆佢出嚟啊，再整翻去睇下得唔得先。我永遠都整唔到啊，全部都爛曬嘅。咁所以咧，我一直咧好想了解一啲。多啲維修嘅知識啦，咁今日就掂啦，今日請到復修辦館嘅 Davy 師傅咧嚟同我哋拆解一下啲維修嘢啦，同埋家居電器嘢。
2: 我想問啊 ，Davy 師傅係近呢個 mechanical repairing 定 electronic repairing？
0: 哦，佢唔係 electronic 嘅，佢都要即係如果係牽涉電器電子嘢，佢都要揾翻。一啲電工師傅幫佢手嘅，
2: 即係等於阿隊長上次話壞車，佢話其實而家壞車同以前好唔同噶嘛。我學車嘅時候，師傅都有講嘅，佢話而家啲車壞咗同以前唔同嘅，因為以前好多都真係 mechanical 咧，你一聽啊或者一摸上手你就會 feel 到，但係而家好多時係壞電子嘢咧，啲老師傅佢哋話係派唔上用場噶嘛，
0: 係
2: 啊，即係等於而家啲。啲洗衣機全部都話壞個電板嘅，或者即以前話壞摩打咁，你咪換摩打咯。但而家就係話又加咗 AI 功能，又自動偵測咁，然後就係個電子板鎖咗機就鎖咗機。我有聽過呢啲 case 嘅。
0: 所以 David 師傅如果發現係有關於係電子器材嘅嘢，佢就會交翻俾一啲電工師傅去搞嘅。但係佢主要咧係將一啲佢可能一啲電器入邊要做嗰啲清潔啊，
2: 哦、
0: 即係簡單嘅清潔啊、組裝翻啊，甚至有啲甩皮甩骨啊，佢要再將佢。变翻靓仔咧，咁就关 David 师傅事啦。
1: 哦，你冇同佢问过佢咧？即系譬如话，我部电话话话你咧，如果吹咧，系咪有用噶？
0: 吹系有少少用嘅，其实都可以嘅，因为有好大程度咧，都系关于因为啲尘咧阻塞咗啲嘢。其实你吹或者你吸咧。當然不是用口吸啦，你揾吸塵機吸啦，係有幫助嘅少少。
1: 咁如果譬如個電視機咧開始有啲唔對路咧，
0: 拍下大力
1: 得唔得噶？
0: 其實咧係唔係幾得嘅，都係要揾翻專業嘅電工師傅教教啦。
2: 咁你最多可以催個師傅快啲嚟
0: 啊！係啦。但你就並唔能夠自己親手掂嘅，最緊要就揾翻啲專業資格嘅人啦。咁但係今日咧。先唔講維修住，因為有好多家居嘅電器嘢咧，其實有好多冷知識，甚至係家居嘅知識咧都要知道嘅。咁第一個咧，先問一下啲抽濕機嘅嘢，大家屋企有冇抽濕機
2: 啊？香港地冇可能冇抽濕機㗎、
1: 啊，因為而家其實抽濕機仲有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用途啊，就係、是、咧譬如我哋開冷氣咧。 就不能夠，即係你唔會開24小時㗎嘛。即係舉個例，我瞓醒覺，咁我睡房咪熄冷氣咯。咁就會出現咩咧？就會馬上你一開窗，
0: 倒
1: 汗水，你唔搞咧就發毛個天花板。咁啊抽濕機，你咩有咩
2: 高見？我冇呢個問題喎。咁你係個冷氣機開好凍定係點咧？
1: 唔關事，因為你有温差嘛。
2: 哦，
1: 即係你一有好簡單，你買杯汽水，咁點解外面濕啊？
0: 係
1: 就因為你一凍啲水咪凝固咯。咁因為屋企一樣，譬如我哋一離開間睡房，你之前開完，就算開24度定23度都好啦。其實你一開窗，可能我又比較近，有少少近海嘅，濕氣比較重。
2: 係係。
1: 咁一打開窗咧，咁你都 feel 到有一陣濕氣衝咗入嚟㗎啦。
0: 係。
1: 咁但係咧，你久而久之唔處理咧，你就個天花板咪開始發毛咯。
0: 係。
1: 咁所以咧，抽濕機係好重要嘅。
2: 哦，所以啲人話你開完冷氣唔好即刻開窗咯。
1: 诶，嗱，我听过两派噶，嗱，我上次咧就由于发毛发得好劲，咁咧就问个师傅，咁啊嗰个师傅话其实系调翻转咯，应该即刻开，因为咧佢话你慢慢间房凝固，即系一慢慢 cool down 啦，即系所谓 warm down 啦，唔知系咩啦，你慢慢暖翻嗰阵咧，其实咧更加积聚嗰堆嘅
2: 水气
1: 噶，嗰啲唔知咩毛容易滋生毛菌啊咁样样啦。
0: 冇错，不过咧冷气机咧就唔系 David 师傅个烦，反而系
1: 抽湿机
0: 系啦，咁究竟啊？第一条问题会问大家啲咩呢？即系都算系基本常识嘅，但系究竟答唔答到呢？第一条问题，你啊，
3: 嗱，抽湿机个水箱咧，抽完湿出嚟嗰啲水啊，究竟干唔干净？又可唔可以攞嚟重用嘅呢 ？A 一定唔可以重用啦，做咩都唔得啊，倒咗佢就最啱噶啦。B 嗱。如果冇明顯嘅污跡咧，其實都可以攞嚟淋下花啊，抹下嘢嘅。C 絕對可以重用，而且有所不知啊，抽濕機有過濾同埋殺菌嘅程序，所以啲水係可以攞嚟洗碗，甚至可以攞嚟飲用。
1: 嗱，好啦，阿德就係我成日同你講
0: 係。
1: 出答案咧，嗰啲语气你要特别留意、
0: 哎，
1: 因为我哋而家已经即系玩到晓飞啊！我哋会透过 FBI 读心术啊，去洞悉你嗰啲语气，即系你嗰啲咩嗱，绝对可以用嗱呢嘢，即系话咧，即系嗰啲叫做绝对呢两粒字已经有蛊惑啦。
2: 系啊，你下次用嗰啲咩某程度上啊，
0: 或者部分可以用啊，
1: 或者系你吓咧，即系吓已经俾我哋估到啦。再讲一次三个答案先啦。
0: 好啦，嗱，抽湿机嗰啲水啊，究竟可唔可以重用嘅咧 ？A 一定唔可以用啦。
1: 嗱，呢个实错咯，
0: 做咩都唔得。
1: 佢用呢种语气咧，即系话否定再否定，即系冇事啦、
0: 啊，一定要倒咗佢啊。
1: 呢个一定唔啱噶啦。好，
0: okay,
1: 第二个
0: B 嗱，如果冇明显嘅污迹咧。其实都可以攞嚟淋花啊，抹下嘢嘅，定系 C 可以重用，而且抽湿机咧有过滤同杀菌程序噶，嗰啲水可以攞嚟洗碗，甚至饮用。
1: 不如讲下你哋平时点样处理啲水先啦，
2: 倒咗佢咯，
0: 倒咗佢啊！
1: 我有少少犹豫嘅，
2: 系
1: 即系我有谂过真系攞嚟淋花噶，
2: 系
1: 嗱，因为咧你谂下，我有解构过个抽湿机噶嘛。佢有啲咩喺度啫？嗱，其實佢個原理都係一部小型嘅類嗱，我唔識啊，大家唔好即係見怪啊。佢都係類似入邊有個冷卻嘅裝置，咁啊，佢咧就將你啲空氣抽入去之後咧，佢用嗰個冷嘅裝置咧，就將入邊嗰啲水氣咧，頭先講嘛，凍一凍咧，佢就會啲水就會凝固咗喺，咁佢咪抽啲水咯。咁另外咧，佢個外邊咧就有一堆嘅隔塵網，喺度嘅。咁其實係冇化學嘢經過噶，你最多就係經過嗰、那個。冻嗰棒嘢，咁所以咧理论上咧，我自己心谂咧就应该冇乜嘢嘅。点解我唔攞去淋花咧？个原因好简单嘅啫，你知啦，嗰、那个抽湿机咧攞出嚟嗰撑水好重噶、
0: 哦，
1: 你倒落去个花盆
0: 落去，
1: 但系水浸屋企。
2: 但系如果用你呢个说法嘅话，冷气机嗰啲水系咪都可以攞嚟淋花咧？
1: 哦，你咁讲我都有曾经谂过啦。不过通常你冇办法，你个冷气机嗰条喉系引咗落去嗰啲污水喉嗰度走咗去嘛。
2: 咁点解冇人设计引落去花槽或者花盆呢？
1: 因为太多咯。
2: 哦，
1: 嗱，我估啫，嗱，我估啫。所以我觉得
0: 系
1: 我会博施嘅，有少少博施嘅，即系可以用嘅。
0: 哦，唔系，等先。可以用，但系攞嚟饮用喎。
2: 先
0: 饮用或者洗碗喎。
2: 饮用系 C 喎。
1: 嗱嗱嗱，如果技术上嘅评估咧，
2: 系
1: B 嘅，
2: 系
1: 佢应该 AC 都唔啱噶。但我有少少觉得啊，会唔会有机会其实真系冇问题咧？我搏一搏先，你啦。
2: 嗯，我拣 A 喎，反而
1: 即系绝对唔得，
2: 即系绝对唔得。嗱，即系除非你话我攞嚟冲个刺咁，呢啲梗系冇问题啦。但我觉得嗰啲水都系污糟噶嘛，
1: 系咩？
2: 即系例如你空气中你都仲会有灰尘，啲灰尘你个隔过滤网又唔知系咪过得晒？咁即系其实你嗰杯水系有杂质嘅，咁你唔会攞啲有杂质嘅水去洗碗啊、淋花噶嘛？
1: 咁攞再煲过佢咧？
2: 咁你有雜質，你煲唔走噶嘛，係咪啊？即
1: 係
2: 嗰啲
1: 水喉水開出嚟都係咁噶啦。
2: 咁水務署做得好啊嘛。
1: 啊，你又講得啱。
2: 係咯，
1: 水務署提提你。係
2: 啊，我哋都可以幫手提提大家噶水務署。係啦，咁所以我係覺得係 A 噶。
1: 係 A。
2: 即係雖然我都知係要珍惜食水，但係因為空氣中都有好多唔同嘅。咩 PM 2.5 啊，
1: 系啊，又成嗰啲空气啲水冇 fluoride 啊，系咪啊？
2: 系啊，
1: 系啊，冇氯气啊，
2: 所以我觉得未必可以。其实即喺个理论上啊，作为一个装修师傅，系唔系维修师傅，系唔建议大家直接攞嚟使用咯。
1: 但系咁讲，你平时落雨嗰啲水啊，你都冇过滤，冇氯气，嗰啲照淋落去，啲草都唔会死啦。

0: 特登噶嘛，你唔会落雨嘅时候攞盆花出嚟淋下噶嘛。
1: 正所谓天公造美啊，系咯，系天注定。
0: 所以我拣 A，
2: 我都系博士。
0: 系啦，而系
2: 师傅咧
0: ，B 兔师傅
2: 系佢拣 B， 即系 A、B 四人拣我今日。
1: 好啊，咁啊嚟啦，听下正确答案究竟会唔会有人啱咧？
0: 实有人啱啦。
3: 正确答案系 B 啊。究竟抽完湿啲水仲可以攞嚟做乜呢？而抽湿机自己本身又使唔使清洁保养，又要唔要呢？我哋一齐听一下 David 师傅嘅拆解啊！
4: 好，我哋就揾嚟复修办馆嘅 David 师傅咧，嚟帮我哋拆解一下咧，究竟一啲家居嘅常识啊，或者系维修一啲家居电器嘅时候要注意嘅嘢啊！好高兴揾到 David 师傅嚟。
5: 大家好，系啦，我系 David 师傅。
4: 系咁啊，即刻嚟第一个问题啦。
5: 好啊，
4: 究竟啊，抽湿机个水箱倒咗啲水，系咪已经就叫做系清洁咗嘅咧？
5: 如果你个环境系 OK 嘅，咁亦都做得足够嘅频密嘅，亦都望到水箱底咧系冇咩污渍嘅咧，咁基本上都系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都睇到可能水箱已經有啲積，或者你都見到有啲毛菌啊，咁我相信淨係倒嘅梗係唔得㗎啦，咁一定要做返有啲消毒啊清潔嘅嘢嘅。
4: 好啦，咁真係要消毒啊清潔，其實如果我哋自己去搞啦，可以點樣處理呢？
5: 嗱，好簡單，即係你家居最常用嘅未有少少或者漂白水嘅，咁落稀釋嘅漂白水或者即係消毒嘅嘢，其實都 OK 㗎啦。
4: 跟住就講到頭先倒咗嗰啲水啦，咁抽濕機倒完出嚟嗰啲水咧，其實可唔可以用嚟淋花啊或者拖地嘅咧？
5: 嗱，強烈唔建議飲用，因為未煲過水咧，一定係唔可以飲用嘅。
4: 飲就一定唔得。
5: 係啦，咁啊，始終咧，如果你望落係都係乾乾淨淨嘅，或者冇乜嘢嘅味道嘅，咁基本上可以做其他嘢嘅，包括你頭先咁講拖地啊，或者係淋花啦，係啦。
4: 好啦，跟住抽濕機入面都有隔塵網噶嘛，咁隔塵網有冇話即係點為之塞住啊？或者係咪鋪滿塵就要清潔啊？定還是你會 feel 到個抽濕機係會有問題有聲，就係要換隔塵網或者清洗隔塵網？
5: 嗱，專家係咁答你嘅，我扮半個專家。咁嚟講，你基本上咧，如果係正式嘅做保養咧，係定期嘅，我哋唔係睇嗰個塵嘅一個為主嘅，咁但係亦都睇你個環境。如果你個環境基本上你定期做，都已經係發覺個塵都好多嘅，咁所以你會將定期嘅時間就會縮短翻啦，或者做個次數就頻密翻啦。呢個係要相對嘅。咁正確嚟講咧，喺正常嘅環境，你應該睇你個說明書，去建議你幾耐做一次，咁啊最理想㗎啦。咁當然啦，嗱塵啊等於人一樣嘅啫嘛，你好似唞氣咁樣，如果你唞氣啦，有鼻塞啊，你覺得舒唔舒服？個人都冇咁理想啊，同一道理啫，得塞成點嘅啫。咁啊嗱，有個好簡單嘅法則嘅，係由乾去濕，咩意思呢？咁你攞完隔塵網就千祈唔好即刻攞水去沖啊成嘅。咁有機會就咩？你太多塵嗰時，佢反為會令到啲塵咧會有塵結啦，會同個網會糾纏啊。咁基本上咧，你係應該攞啲掃咧，或者輕輕掃走啲大量掃走咗佢。或者燉走咗係咩方法咧？咁啊，剩翻少量嗰啲就開始先用水去清潔，咁比較理想嘅。咁啊，其實有個法則叫由乾去濕咯。
4: 咁除咗用水清潔之外啦，如果我即係譬如我加啲嗰啲鹼液，捽下個隔塵網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好咁樣咧？
5: 嗱，OK 嘅，咁少量嘅鹼液咯。總之就話好似你平時洗手咁嘅啫嘛。咁甚至乎有少少火酒，我都覺得係 OK 嘅。講嚟講去適可而止，咁啊 OK 噶。或者有啲話，甚至加埋一啲香味啊，你覺得香香地亦都 OK 嘅。最緊要就話唔好影響個健康衞生啦。
4: 好啦，咁講到抽濕機，除咗隔塵網啦，個機嘅表面啦，其實入面仲有冇啲咩部件係可以用清水啊？還是你都唔建議？喂，最好唔好用水掂佢啦，咁樣嘅。
5: 永遠咧抹嘢咧就都係嗰句嘅，由乾去濕。咁濕得嚟咧，唔係你唔係拖地，唔係洗地嘛。我哋唔係叫用個洗字，叫用個抹字嘛。咁通常係微濕嘅布最理想，因為始終咧都要有啲水性嘅先可以溶解，或者去即係話抹甩啲污漬嘅。除非你真係抹唔到咧，你先至會可能落一啲嘅清潔劑嘅啫。咁頭先話抹咩部位咧，咁都係嗰句啦，睇說明書。但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係咩咧？有出有入。你入風嘅位置一定係吸塵噶嘛，你出風嘅位置亦都係有機會積聚啲塵噶嘛。抽濕機嚟講，除咗佢抽濕之外，佢附近咧會有啲所謂嘅感應器嘅。咁感應器其實咧有機會你會睇到佢遮住咗嘅，即係有啲塵會聚積喺個附近。咁

0: 輕，首先揾個手輕輕掃咗佢，然後攞輕輕嘅濕布抹一抹，佢今個已經 OK 噶啦。
1: 明解。咁濕布咧，即係有冇話，譬如我哋而家坊間有好多嗰啲咩清潔布啊、消毒紙巾啊，用嗰啲得唔得咧？定係普通飲下水抹就得咧？
0: 嗱，我哋就算復修辦館嚟講，都好支持環保呢樣嘢嘅。嗰啲唔係唔用得，係好方便嘅。咁有啲人亦都係會用濕紙巾，但係唔好話有太多嘅化學嘅嘢咯。純粹真係濕紙巾或者加少少香味嗰啲嘅。咁普通嚟講咧，你用一塊布其實好簡單，濕咗水，總之你再扭唔到水出嚟咧，咁呢個狀態係最理想嘅。
1: 如果即係倒完水啊，清潔完啊，都仍然有陣噏味，有冇得拆解一下？點解嗰陣噏味喺邊度嚟嘅咧？
0: 嗱，同其他嗰啲機啊，包括好似冷氣機又好，暖風機又好，都係嘅。佢某個程度上咧，因為前期做嘅保養冇咁理想，咁佢有啲塵啊，或者有啲水啊，你積咗喺度咧，仍然都係唔保持佢一個乾燥咧，佢就會噏到呢啲咁噶啦。咁呢啲嚟講咧，你係相對如果你冇咁知識，就唔建議你去拆噶啦。咁啊，相對可能揾翻即係收電器嗰啲啦。咁嚟講真係啦，我哋要開曬嚟咧，睇下邊度會有啲咁嘅污跡啊，或者啲臭味咧，就會幫你去清除嘅。
2: 哇，可以话系啊，长知识啊，
1: 系啊，
2: 由干到湿，
1: 由干到湿，
2: 即系先用啲干布啊、干扫咧就扫咗啲尘先，然后就用一块即系微湿嘅布咧就再清洁啲尘，
1: 因为系抹啫，就唔系你冲，
2: 就唔系冲啊，又唔系拖啊，又唔系洗，
1: 所以你唔好一嘢好大量水咁倒晒落去啊，甚至系搵嘢啡佢，
2: 系。
1: 哦，
3: 因為我平時洗抽濕機隔塵網就少洗嘅，冷氣機就真係定期，可能個零兩個月我會清潔一次嘅。
2: 即係你講隔塵網，
3: 係啦，咁啊好多時都真係都會用啲掃掃走或者吸塵機吸咗好明顯嗰啲先。
1: 係，
3: 但係真係好享受嗰下咧。攞花灑啡，
2: 成會黑色嘅。
3: 係啊，咁你覺得哇，乾淨曬，但係唔好嘅喎。
1: 係，即係 David 師傅建議就盡量揾啲濕布，而係啱啱仲要擰乾佢嘅時候咧，嗰種濕度就差唔多啦。
3: 係，同埋而家啱啱咪後我哋講都話，而家除咗啲隔塵網，又多咗啲咩 HEPA 嘅嗰啲過濾嘢咧，即係有啲吸塵機用呢啲嘛，都係唔可以濕咗噶嘛。
1: 係啦，
3: 因
1: 為
3: 濕咗就會有噏味啊，或者有細菌滋生咁樣咯。
1: 同埋最緊要係有啲係用紙嗰啲濾網就一定唔可以濕添，你一濕就玩完噶啦，已經係。
2: 我試過中咗計啊，係啊，係啊，就 gel 咗啦，係啊，俾人鬧即刻係。
1: 哎呀哇！
2: 所以阿師傅啊，辦館師傅啊，佢講嘅一個原理真係好重要嘅，就係你一定要睇說明書。
1: 冇錯，
2: 其實咧而家啲說明書都寫得好清楚，因為咧譬如一個抽濕機啊，或者嗰啲空氣清新機，嗰啲隔塵網可能有幾塊噶嘛，即係一塊。可能是網嚟嘅，一塊就是紙嚟嘅，仲有一塊又唔知係打底嘅。咁、
1: 哦、
2: 嗰三塊嘢咧，其實清潔嘅方法都好唔同。
1: 冇錯，
2: 咁大家就一定要睇一睇說明書，或者其實佢個網咧側邊咧都已經有一啲嘅告示，就話俾你知，應該要點樣清理嘅。
1: 係啦，或者唔應該點做。
2: 唯一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
1: 就是人啊，
2: 嗰啲字通常都好細隻。
1: 哎哇，
2: 我哋睇唔到嘅，我哋老花嗰啲係睇唔到嘅，所以係好棘手噶。係啦，
1: 係唔緊要。第二条问题问啲唔棘手嘅嘢，我谂大家都应该有冇洗碗机啊？大家
3: 冇啦，
1: 咁就棘手。
3: 咩家庭状况？
1: 咁、
3: 啊、
1: 就
3: 又冇公开，我真系落去洗碗啦。
1: 咁就棘手。
2: 长寿，
1: 好啊！听下第二条问题嚟啊！嗱，我哋成日用完洗碗机咧，都会发现部机嘅内部有啲水珠嘅，究竟？洗碗机有水珠的出现是不是正常现象呢？ A 不用说话话明洗碗机有水珠当然是正常啦，不是为什么不叫吸水机或者叫清水机，要叫洗碗机，洗碗机就是有水才正常的嘛。 B 原来洗碗机正常功能状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水珠的，一出现呢其实已经代表有问题，就是有渗漏的出现。 C 嗱，有水珠呢其实是代表你摆入去的碗太污糟，所以部洗碗机用了大量的水而出现水珠。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自己过一阵的碗碟先，那些厨余就清了去，这样就可以改善水珠的状况了。究竟这三个选择哪个是真呢？
2: 首先我
3: 即係

0: 你有冇洗碗機啊？
1: 我都冇啊，
2: 但係洗碗，因為用開洗碗機嘅人咧，都會知道啊，洗完碗之後咧，都發現咧喺內部嗰啲表面啊，會有好多水珠。
0: 你講喺嗰啲器皿嗰度？
2: 係啦係啦，同埋部機啊，
0: 哦，
2: 部機嘅內罩入邊咧都有啲水珠啊。咁啊，啲人咧就覺得奇怪嘅，點解會咁多水珠咧？甚至係有啲水珠咧係滴到出去個廚房個地面嘅。咁大家就會有呢個疑慮，咁所以就問下大家呢個問題。但反而咧發現咗大家原來都冇洗碗機嘅。
0: 你再講一次答案先，你講啊。
2: 啊，係 A 唔使講嘢啊，因為話明洗碗機嘛，洗碗機就有水㗎啦，點會冇水珠啫？但係 B。原来洗碗机正常功能下咧，系绝对唔会有水珠嘅。一有水珠，即系代表部机已经坏咗啦。
0: 系
2: 有水珠，但系 C 有水珠代表你即系啲碗碟其实系太污糟啊！你洗完碗之后咧，个洗碗机咧要用大量嘅水，所以令到咧个洗碗机会有啲表面有水珠出现。
0: 嗱，虽然小弟今时今日咧就冇即系添置呢个洗碗机，但系由于当年咧住喺美国嘅时候咧，我寄居嗰个家庭咧。就有洗碗机，我好记得我阿妈同埋嗰班嘅即系住喺嗰度嗰啲人咧，又提我哋咧，即系你嗰啲碗啊，唔系就咁掉落去个洗碗机度洗嘅，即系譬如你仲有啲蛋碎啊、菜渣啊嗰啲咧，系一定要晾一次先嘅。诶，我阿妈系咁啊提过噶，所以 C 我系好记得嘅。
1: 嗯、但佢呢个系有背后有逻辑，定系纯粹你知一啲中国嘅家庭主妇啊？系成日嗰啲电器，你要镜石住嚟洗，唔可以俾佢太粗鲁。
0: 呢个我唔知啊，
1: 你明我讲咩？即系个风扇唔好开太大，开三嘅话就会爆噶啦，要开一咁样啊。我屋企系咁样讲噶嘛，整到哇吓！但系人哋特登俾个三，你就系有个三嘅风噶嘛。
0: 我都系咁噶，佢唔会开最大噶，都系镜住啊嘛。
1: 所以话系咪镜住定系背后有冇？
0: 唔系咁，但系你
1: 系冇理由洗碗碟机咁简单，冇控光嘅功能噶。即系我咪话会唔会 B？ 其实已经出咗事咯。即系个导水啊，或者控光功能系出事咯，我反而觉得系呢个、啊嗯，即系咁。如果我又要晾一次，我再攞去洗碗碟机，咁我做咩要洗碗碟机啊？
0: 攞一晾啫，
2: 又唔系锯，
0: 你唔都成兜饭摆入去洗咩？
1: 我知，咁但系转个头又话系啦，转个头话大得制唔摆得，细得制又唔摆得，油得制又唔摆得。咁其实最尾都系摆得啲咩？
0: 我妈都系咁讲噶，想洗干净啲啊，攞出嚟自己洗啦。
1: 系啊，
0: 我拣 C 嘅，
2: 我拣 C 啊。
1: 我暂时拣 B。
2: O K， 我俾
1: 阿司徒师傅，司徒师傅啊，
2: 系司徒师傅，
1: 司徒
2: O K， 俾个新闻时间大家谂一谂，转头揾 David 师傅出嚟拆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处话，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处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处方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星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说，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

0: 體化，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強戰略合作符合兩國根本利益，對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亦都很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與中方一起推動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海南島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明日轉吹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周初驟雨增多。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一啲大部分酸性腐食物嘅异味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0: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7: 星期六早上9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1: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2: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少。上一集咧，萧叔叔解答到一个听众嘅问题咧，佢就问 if only 啊，后面啲 tenses 应该点搞 ？If only 通常我哋表达咧一个好强烈嘅欲望 ，if only 好啦。上一集讲现在嘅愿望，现在嘅欲望，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 past 嘅 regret， 因为 past regret 咧就系有啲事咧发生咗，但系如果我嗰阵咁就好啦。但系呢件事咧已经系不能逆转噶啦。咁通常咧我哋咧都可以用 if only， 但系后面就系用 past perfect tense， 譬如 had 跟住加一个 past participle， if only I。Had loved her more。如果我当时有更加爱佢咁就好啦。咁个意思就系，可能而家你个女朋友已经离开咗你啦，咁你就话 ：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If only I had treated her better。咁咧就 had 加 past participle， 呢件事不能逆转噶啦。咁咧就可以咁。再俾多个例子 ：If only I had worked out harder。咁我而家咧。就会好健壮啦。

0: 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晚上时间9:08，继续系睇你今晚知唔知手下留情版。咁啊，我哋头先咧就问到一个问题啊，究竟啊嗰、那个洗碗机？
1: 喂，唔好意思先，睇你今晚知唔知喺其他节目有出现嘅咩？
0: 冇，
1: 因为你又手下留情版，因为你话去港式生活版啊，
0: 系啊，因为我听到港式生活都有啲讲冷诶，唔系有雪柜啊、霹雳啊咁样，但我澄清翻。是手下留情版的，是啦。咁啊，跟住就头先就讲到啊，
1: 洗碗机
0: 是啦，有水珠是不是代表出事呢？咁啊 ，A 就是洗碗机话明有水噶嘛，要洗碗噶嘛，梗系有水噶啦。定系 B 一有水珠就出事啦？定系 D 啊，其实咧因为有水珠啊，就代表你用嗰啲污即係
1: 太過污糟，所以用太多水。
0: 係啦，有太多廚餘，咁你其實應該過一過一陣水先放落個洗碗機度，咁啲水珠就少啲㗎啦。
2: 係，理論上咁樣聽下，其實我都覺得 C 係合理嘅，係啦，但係我會冷敲一個 B 啊，
1: 冷敲，我中意呢個字啊，
2: 係啊。
1: 喺老婆嗰度聽翻嚟嘅，
2: 唔係呢個好細個已經學識㗎。
1: 冷敲99倍
2: MC ABC 啲㗎，我冷敲咗個 B 啊。
0: 哦，咁啊，隊長又維持原判，
1: 維持就係阿媽教我嘅，係。
2: 係咁啊，司徒師傅係 C 啊，係啦，即係一個 B 兩個 C。
0: 今日大家好似都啊，聽下答案啊。
3: 正確答案係 A 啊，
0: 真係會有啲水珠喺度嘅，但係過多甚至滴水就真係有問題啦。少少水珠咧都算正常嘅，所以你就要定时定候咧抹下啲水珠，帮部洗碗机做下保养啦。但究竟点保养同点抹呢？就问下 Davy 师傅啦。
4: 洗碗机亦都会有分嘅，咁究竟佢系会同你去全干埋啊，定系唔会啦？咁理论上，如果佢系讲到明。你係乜都唔使做，你擺曬啲碗喺度，佢自動曬做完之後會乾乾爽爽、立立令令嘅，咁理論上就應該冇水珠嘅。咁但係大部分都冇去到咁盡嘅，因為始終你要同嗰個所謂嗰個耗電啊或者價錢要比較。咁如果表面都係有輕微嘅水珠咧，咁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學你話齋啦，如果嗰啲水珠咧，基本上咧係成個機嘅室內邊咧都好似布滿嘅，唔係好多大活布滿，或者甚至乎滲咗出嚟咧，咁一定係有問題㗎啦。咁、
0: 哦、
4: 所有逢係電器咧，嗱電器咧就好似人咁嘅，最怕就係咩咧？又講講啲閒嘢，濕熱。
0: 係，
4: 你一諗你就知啦、
0: 哎。
4: 又怕濕，人都係一樣，又怕熱。咁調翻轉咧，如果你用完呢啲咧，包括微波爐又好，乜爐口，應該就應該抹走曬啲水嘅。如果唔係咧，你唔再打開放翻去熱或者放翻氣出嚟咧，你會好快就會發覺你唔煮嘢都有好香嘅味道喺入邊嘅。一打開，咦，煮緊嘢唔係嘅，原來入邊係你有以前整嘅嘢嘅。咁、洗碗機亦都係啦，咁啊有水盡量去抹翻乾佢啦，用完之後打開一陣，等佢可以清咁啲一啲嘅濕氣走咯。
0: 嗯，除咗即係打開翻去清咁啲濕氣之外，如果真係清潔啦，係點樣清潔嘅咧？由洗碗機嘅話？
4: 嗱，洗碗機最驚佢就話始終啲送積啊嗰啲乜嘢嘅，咁亦都係可以啦，調翻轉啦，揾啲類似嗰啲檸檬酸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小蘇打有家用噶嘛，或者少少醋都好，咁入一入去抹一抹，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
0: 嗯，
4: 因為除非你嗰個就話你完全唔理個說明書，乜嘢送頭送尾咧，照懟埋佢。理論上洗碗機你都係要清咗啲餸先嘅，啲、汁就唔應該嘅。你唔好話你食剩舊骨都劈喺度，食剩舊肉咁，我點同你去清理啊？啱唔啱啊？你冇即係旨意曬佢，始終都唔係話佢係洗碗，唔係幫你去執廚餘嘛。
0: 係啦、即係其實理論上最正確咧，就係過咗一陣先，自己清咗啲汁啦，可能仲有少少積啫，咁先擺入個洗碗機度。
4: 係啦，唔好指意佢啦。咁講開呢樣嘢。

0: 最近我又想到，好似成一圈人唔好去廁所，唔好將咁多廁擺落去同一度嚟嘅啫嘛。咁廁所其實係沖廁紙咁，但係你太多去都頂唔住
1: 嘅。係真係會塞，即係譬如啲積係真去令個濾網同排水口塞住。
0: 固態嘅食物，即係一嚿嚿。系啦，系汁都反為可以溶解
1: 啊
0: 嘛。
1: 啊，咁洗碗機係咪有即係頭先講到幫佢清潔啦？係咪有專用嘅清潔劑啊？定還是其實普通好似頭先所講檸檬酸啊，或者普通即係簡易都可以清潔？
0: 普通清潔劑得㗎啦，最緊要係食用嘅，咁就 OK 㗎啦。咁、okay. 啊，有啲話勸你話佢有專用嘅，咁其實係咪廠家出嘅牌子呢？如果係嘅，咁、你大家都明白發生咩事啦。係、啦，咁其實普通食用嘅洗潔精嘅已經好 OK 㗎啦。
1: OK。嗰啲餐具啊、碟啊，其實擺得太密，係咪就會真係已經係令到成部洗碗機洗得唔乾淨㗎啦？
0: 哇，當然啦，呢、這個你每隻牌子都有佢講話擺放嗰陣時嗰個間隔，因為佢嗰個射水啊分布係完全有機會唔同嘅。咁學你話齋啦，轉身都轉唔到嘅，你邊度可以做到嘢啊？咁一定係。要有空間俾佢去清佢嗰啲咁嘅污跡嘅。
1: 咁最後洗碗機如果真係都仲有異味啦，即係除咗係嗰啲廚餘嗰啲香味之外啦，如果真係有啲怪味嘅話，究竟係出自濾網有問題啊，定係佢膠邊有問題啊，定係排水系統有問題咧？定係其實三樣嘢都有機會，要靠你去拆解嘅時候先知道咧？
0: 冇錯啦，呢個就一定係揾我哋嘅。電器維修啦，我又唔係專家，不過電器維修啦，即係要揾我哋，可能要拆到某啲嘅程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般用家咧，你真係可以揾翻啲檸檬酸又好，或者揾啲叫辟味劑又好，咁你試下擺下入去，會擺一段時間，睇下佢會唔會同你清咗個味道去啦。如果清到嘅，咁就當冇事咯。如果唔係嘅，我基本上就要拆機嗰陣時候，就都係揾翻我哋整電器嗰啲人士去幫手啦。
1: 又問下你啲 case 啊，你見過最出事？最污糟嗰啲洗碗機係去到咩程度啊？
0: 好犀利，犀利到咩咧？啲汁啊，啲咩嘢就入曬部機，咁啊跟住咧就一家大細喺曬度啦。
1: 哇！喺即哇，
0: 係啊，哇咩即係你見想有乜就有乜，有四腳有八腳，乜都喺曬入邊。咁佢哋都唔知嘅，真係嘅。咁見到呢啲，我哋打開我哋都頭黃噶啦。
1: 係啊，咁換個部噶啦，唔搞噶啦。
0: 唔建議佢搞咯。如果走得入去咁樣嘅，就好難去，因為你一定係要拆曬所有嘢，窿窿罅罅都同佢清嘅。咁亦都唔建議佢。咁反為佢即刻會提翻佢嗰個環境，佢嗰、那個即係用法同埋個環境會唔會有影響咯？
1: 咁洗碗機係咪有嗰啲自動清洗功能？其實有冇用嘅？定係其實都要自己洗一下抹下？
0: 有噶。咁試問有幾多人用咧？永遠都係嘅。你唔病都唔去揾醫生噶嘛？同一道嘢噶嘛？咁亦都係建議嘅。就算我哋啲電熱水煲都係嘅。咁其實佢有個自動清潔劑嘅。咁理論上可能就話你一個月或者兩個月，總之要定期一定要做嘅。系啦，咁咪先至 OK 嘅。如果唔系，你等塞晒就好难去做。

水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

0: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1: 我覺得咧，直情應該咧就介紹下 David 師傅俾阿 Rachel 醫師認識，因為咧佢哋兩個係啊，即係譬如佢頭先講啲原理咧，其實幾啱噶。嗱，譬如佢話嗰啲嗱，阿 Rachel 醫師成日都講噶嘛，你內臟咧最怕就有啲濕聚喺度，咁、
2: 哦、
1: 就影響啲脾胃啊。我哋都識聽到識講。
2: 我話脾係嗰、那個身體嘅抽濕機啊，
1: 冇錯啦。嗱，咁啊 David 師傅都係一樣嘅，機器入邊咧有水嘅就抹咗佢，
3: 冇錯。
1: 系啦，嗱，
3: 因为机器同人一样，惊湿惊热，
1: 应该就灌啲去湿茶
4: 俾副机器
1: 劈一劈，系啦，咁讲啊，我觉得佢哋两个嗰啲比喻啊，好接近啊，
3: 好相通，
1: 不得了啊，真系，系啦，
3: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洗碗机有水珠，其实都系可接受嘅正常现象嚟嘅，除咗太多啦，
2: 系啦 ，David 先生话，咁你用一个合理嘅常识去判断究竟佢即系正常嘅水珠定系唔正常嘅水珠。
1: 不过佢提醒咗一样嘢咧，就系佢真系讲得啱。嗱，其实好多呢啲机器咧，即系譬如空气清新机啊，洗衣机啊，洗碗机咧，其实佢都有一个自动清洗嘅功能嘅，但我哋好少用嘅，
3: 唔用噶，
2: 我唔系我定期用噶，
1: 即系譬如抽湿机都用嘅。
2: 我抽湿机就冇嗰个定期清洗功能嘅，即系冷气机都冇啦。但我有两部机油嘅，例如洗衣机咧，佢咪有个 drum clean 嘅，系啦。咁我咧就嗱，我唔系我处理啊，呢个要俾翻 credit 我老婆啦。佢真系会去嗰啲家品铺咧，即系嗰啲咩诶，当当当嗰啲咧，咁然后佢就会真系买嗰啲叫做咩，即系洗衣槽清洁剂咁样噶，咁然后就抌入去，咁然后就再加埋佢嗰个叫做
3: 清洗功能，
2: 清洗功能就自己清洗咯。又或者我嗰部咧，因为我屋企系用水波炉嘅。
1: 咩叫水波炉啊？
2: 就是微波炉加焗炉加蒸炉三合一嘅一种，
1: 应该都要几贵下嘅，我谂都应该。
3: 一锅就真系买得起啦，
2: 都系三四千蚊咯。唔系咁咧，
3: 都系
2: 三四千蚊，
3: 都系啊，
2: 三四千蚊。
1: 我三样嘢都冇啊，
3: 系咯，
1: 我净系得一个细嘅多士炉嘅啫。
2: 吓，微波炉冇唔得啦，
1: 冇微波炉啊。
2: 你谂下，你买个微波炉几嚿水，买个焗炉都几嚿水，买埋个蒸炉几嚿水，加埋咪几千蚊咯。其实是一样嘢嚟啫嘛，但不过题外话，
1: 三样都冇。
3: 我初头以为队长，
1: 你已经中咗伏噶啦。
3: 初头我以为队长话我三千蚊都冇，
2: 唔系，但系嗰个
1: 都接近噶啦，
2: 都有啲
1: 竟然揸特更啊你。
2: 咁佢都有啲叫做自动清洗功能啊，或者除臭功能，都间唔中可能你
1: 其实都系
2: 都有用
1: 嘅，都真系用啊。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嗰、那个洗衣机坏咗啊，咁咧嗰个师傅上嚟维修咧，佢都系话你真系间唔中真系要搞搞佢嘅，即系佢嗰个你老婆嗰个叫咩话？
2: 清洁槽啊，
1: 清洁槽啊，佢话你俾佢 run 一 run， 洗一洗咧，其实系有帮助。
2: 但我就好奇啊，即系有机会问，我唔知你有冇问到 David 师傅。
3: 系，
2: 咁我抌嗰个嘅，即系我老婆买嗰啲，好似一粒药丸咁样嘅嘢，抌入去佢就会有泡啊，剩啊。
3: 系啊系啊。
2: 咁我开普通洗衫模式，同我嗰个自动清洁模式有冇分别嘅咧？
3: 哦，你
2: 即系我啲水都系过一转咁，我理论上过一转系咪就去晒啲污渍咧？
3: 啊，呢个
2: 系啦，即系等于另外马桶，你哋有冇定期清洁啊？即系水箱啊！
1: 哦，水箱冇喎、
2: 啊，我都会定期抌一粒嘢去咧，炸一炸。
1: 咩蓝飘飘嗰啲啊？
2: 佢唔系蓝飘飘，蓝飘飘系即你每一次冲刺都会有，
3: 都有色水啦。
2: 但系有啲咧系专门每一次入去炸一炸，因为例如好似我、
1: 啊、都有啲水，都有啲即因为有啲用
2: 水，
1: 有啲用咸水啊，冲厕所啊。
2: 又或者我屋企咁，因为我住比较高咧，会有水垢啊。
1: 系
2: 咁，所以咧啲水你去得用得耐咧，会喺嗰、那个。去水位啊，冲刺位咧，会积咗啲嘢，就会令到你即系去水有问题咁样咯。咁、
1: 哦、
2: 所以就
1: 边有得卖啊？又系嗰啲，
2: 都系嗰啲
1: 咪后
2: 假品铺啊，会有噶啦。
1: 即刻想买啊，真系。
3: 好啦，嗱，讲完呢啲咧，继续啦，食住个势啦，跟住咧到空气清新机，大家有啦啩？
1: 有呢个必须，因为我呢啲鼻敏感人，鼻敏感人啊，系啊。
3: 好啦，究竟啊，空气清新机又有啲咩要注意？而呢条问题又系啲咩咧？为咗屋企入边嘅空气质素有啲改善啦，好多人都会买空气清新机嘅。究竟啊，空气清新机系咪开足24小时就最好嘅呢 ？A， 其实真系要开足24小时， 而且人唔喺屋企嘅时候咧，就要将个风力调校到最细风，咁就最好啦。B 其实系要摸实个空气质素监测个屏幕嘅，如果显示为绿色，即系空气质素污染系低咧，绿色就可以熄机噶啦。C 其实系要按实际间屋嘅大小而决定，并唔系开足24小时就最好嘅。
1: 我想讲直播室就真系有一部开住24小时嘅 K 嘅，但佢又冇嗰个绿色嗰个灯噶噃，
2: 即系证明我哋呢度空气好啊嘛。
1: 冇理由我次次入嚟都打一次嘅，
2: 唔系香港电台好好嘅，
3: 系一定好啦，有部空气清新机已经好好啦，系咪？
2: Okay, 我哋不如重复三次个，或者重复三个选择
3: 啊。OK， 嗱，究竟啊，空气清新机系咪真系开足24小时就最好呢 ？A 真系要开足24小时噶，而且咧，即系啲人如果你出咗去啦，出咗街啦，咁咧你要将个风力调校到最细，但系你都要 keep 住开住。B 其实系要望实嗰个空气质素监测个望啊，如果显示为绿色咧，熄得机啦。C 系要按实际间屋你几大。而決定你究竟要開幾耐，有啲又開耐啲，有啲又細啲，又開細啲，即係開少啲。
1: 佢表面上咧，純技術角度分析咧 ，C 係最似樣嘅，
3: 係。
1: 但係咧，佢 A 咧有少少
3: 嚇，
1: 因為佢突然之間提咗多咗一句啊，就係、是、你出門口嗰陣校最細呢一句嘢。佢冇理由谂得出
2: 呢个系冷气机，佢、只不过偷换咗概念。人哋啲冷气机个悭电方法，如果你出去个零钟就唔需要熄冷气机，而将个冷气机嘅风速校到最细，校翻高少少温度，咁、就可以用一个悭电少少。
1: 真系假啊？系咁嘅咩？
2: 咁我睇嗰啲小蓝书系咁讲啊嘛，
3: 系啦。咁有啲说法系咁样。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佢 A 系偷换咗概念嘅。
3: 哦，
2: 我但我反而觉得 B 同 C 都啱，即系我绿色灯咪熄咯。
3: 嗯，绿色灯咪熄咯，系咯。
2: 咁等佢红色，我先再开啫嘛。
3: 但你几时知道佢红色咧？
1: 开咗灯先知佢绿色系红色噶。阿文西，
3: 太阳能电筒啊，呢单嘢，
2: 所以唔开系绝对唔会有光噶。
1: 系啦，
2: 我只要你开另外一部空气清新机，就话俾你知佢有冇绿灯，有绿灯嘅话，你就开埋嗰部。
1: 好啊，我博翻 C 啦。
3: O K， 博翻诗啊嘛，
2: 呢半年都俾人研究，
3: 俾人
2: 俾啲时间谂下先。我觉得 B 同 C 都有啲机会，俾啲时间谂一谂先。
3: 好 O、okay, K， 好，俾首歌同埋一个新闻之后咧，继续啊揾翻 Davy 师傅咧嚟拆解究竟啊空气清新机系点样嘅咧？
2: 阿文西
3: 吓到我呢个空气清新机，好嚟啊，听首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且破坏集团于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指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0点，跌咗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4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7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兌美元0.712，新西兰元兌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2美元，卖出4470.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7: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9:35，继续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接唔接？头先嘅问题咧，问到啊，究竟啊空气清新机系咪真系开足24小时嘅最好咧 ？A 就系开足24小时噶，确实系要。定系 B 其实咧，望实个空气质素监测咧，先可以知道究竟即系几时去熄嘅。譬如绿色就熄得啦，就好似一哥所讲啊。就要用另一部空氣清新機咧，睇下究竟個空氣清新機係咪已經係去到紅色啦？咁咧定係 C 啊？係要按實際嘅大小咧，即係間屋嘅大小，越大咧就可以要開越耐，越細咧就可能開短時間。
1: 我都係覺得係 boy 啊，我唔會揀 C 啊。
0: boy
1: 個原因係咩咧？即係等於你抽濕機啫嘛。其实理论上你系要两部抽湿机，而唔系俾部抽湿机开耐啲嘛？即系佢有个射程范围喺入边噶。我觉得空气清新机都有个射程范围嘅，
0: 系
1: 即系理论上啊，即系假设你屋企原来系2000尺嘅，咁我唔通摆一部空气清新机俾佢抽足一日一夜，佢就可以抽得晒咩？所以我觉得应该睇个势咧，都系 boy 系啱数啲嘅。
2: 我头先拣咩噶？
1: 你好似拣 C 啊？
0: 你好似拣 C， 系你系按间屋嘅实际大细。
2: 我都想拣翻。
1: B 啊
0: ，B 啊
1: ，A 啊，
2: 我拣 A，
0: 你拣 A， 哇，
2: 就因为我见到本台嗰啲空气清新机系常开噶嘛，
0: 系嘅，
2: 香港电台实啱嗰啲嘢，系咪啊？
0: 系，哇，系，你将嗰、那个如果答案系
1: 你又要
2: 我
1: 啲，
2: 我真系学你嘅一个，
1: 我呢啲好。失途地去噶嘛，即系嗰啲咩好含蓄，
0: 好含蓄系。但系今日真系大家都
1: 系嗱，所以嗱，即系阿队长系 A 啦，
0: 队长系 A 啦，
1: 我同 B 兔师傅都系 B 啊
0: ，B 啦。但系正确答案系咩？听下啦，
3: 正确答案系 C 啊。除咗要按实际间屋嘅大小而决定，仲要睇下咧部空气清新机嘅滤网污唔污糟啦，有冇打开埋窗啦。你24小时开住空气清新机，但你又开窗嘅话咧，其实都冇用嘅。我哋一齐听下 Dave 师傅嘅拆解啊！
4: 呢、這个一睇 C 嗰个系最正确嘅答案嚟噶啦，咁一定系跟你嗰个房间嘅大细，咁同埋就一定系要闩窗嘅。即系点解咧？你唔系抽全世界嘅空气去做过滤啊嘛，你系抽你个房间嘅空气过滤啊嘛。是咪啊？即係等於我唔相信開冷氣嘅，我另一個比喻唔會想開嘅，會走去開大個窗嚟開冷氣咯。你講唔通嘅呢樣嘢，啱唔啱啊？係啦。
5: 好啦，講到空氣清新機啦，咁空氣清新機又幾耐要清潔一次咧？係咪又係好似上次咁，就係根據說明書咧？
4: 好啦。亦都係同一個理論啦，真係跟說明書，你睇睇說明書嘅，咁亦都係啦。通常咧，我哋一般咧，可能係一個月建議一次嘅，咁但係你睇實際啦，如果你發覺一個月，咦，嗰、那個塵啊，都相對或者係已經係太污糟嘅咧，咁你加強翻你嗰、那個加密翻你嗰個清潔嘅次數，咁就 O K 噶啦。咁、千祈唔好話等佢真係完全封曬啦，我都係頭先攞翻個傷風感冒啦。你少少鼻塞，唔該你整整佢，你係咪通爽好多咧？你冇等到塞到得翻半個鼻嗰陣時候，你就整起上嚟，亦都係麻煩好多。
5: 濾網即係布滿曬塵之後啦。其實係咪可以再用嘅咧？即係清潔咗啲塵啊，稍微用濕布抹一抹佢啊，跟住就可以等佢乾翻嘅時候又可以再用咧？定係還是其實係要更換㗎啦？
4: 嗱，濾網有分佢個嗰個性質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係屬於真係話唔屬於一個消耗品嘅性質咧，譬如有啲空氣空氣清新機，佢講到明係用一個紙網嘅。咁紙呢樣嘢就佢寫到明叫你唔好洗添嘅。咁你明點解㗎啦？咁其實真係叫你換嘅啫。啱唔啱啊？咁如果撞咗嗰啲咧，你都係跟翻佢嗰個廠家出嗰個要求啦。咁你俾我咧，我都係着重係環保嘅。咁我會輕輕吸一吸去睇下得唔得。但如果寫住咧，一定唔可以用水嘅咧，咁你千祈唔好制啦。一洗你爛咗，即係等於冇吸塵網嘅結果係咩啊？到部機就食曬塵，咁啊得不償失嘅會。咁但係如果係塑膠嗰啲咧，你洗完之後，咦都見佢啲網又冇穿啊，乾乾淨淨、齊齊整整啊！基本上呢與你同在啦，真係用一世嘅，係啦。
5: 啊，咁我想問，有冇真係見過一啲 case 係真係個紙網爛咗啦，就部機係吸曬塵嘅咧？你哋點處理？有冇處理過呢啲 case？
4: 有㗎，未即係等於話 同佢心肺全部洗過曬啦，咪提議翻話翻俾佢啦。但係有陣時有啲位咧入咗之後就救唔翻嘅，咁亦都會同翻嗰個啦。咁你講開咧，其實我話俾你有個笑話，好多時咧佢哋買完咧，連個嗰、那個隔塵網啊，嗰、那個塑膠都未開嘅，咁佢哋用咗成半年，跟住話俾我聽壞咗，吸唔到嘢，然後一攞到嚟，咦個隔塵網都未開封，咁即係點啫？
5: 哎呀，講到新開封嗰啲濾網咧，有時咧一開新開封嗰啲濾網係有陣味嘅，咁係咪有啲咩處理方法咧？係咪 keep 住長開佢，等佢自己吹散陣味，定係點樣咧？
4: 嗱，原則上我唔係好同意或者接受呢樣嘢嘅。理論上唔應該將嗱有啲嘢係要温煙嘅，咁、但係呢個過程會唔會擺落去用家嗰度咧？咁你生產嗰邊理論上就應該做嘅、但係如果佢嘅說明書有咁寫到明啦，佢可能話要行翻一日或者半日嘅時間就冇味噶啦。咁你買咗你都要接受㗎。咁但係如果過咗嘅咧，我就覺得係有個異常喺度，你應該就揾翻個廠家或者買嗰個地方問翻究竟發生咩事啦。
5: 明解。咁好啦，頭先講到吸滿塵嗰類網之後啦，會唔會？是會對部機有影響的，即係譬如令到佢風力減少咗啊，或者增加耗電，定係完全冇噶？
4: 好彩我開頭講咗一樣嘢，你試下兩個鼻塞曬，你點透氣？絕對有影響嘅，絕對有嗱，唔止影響佢嘅工作效率啦。意思就話，如果你一個冷氣嗱，你如果你塞咗之後，你覺得唔凍，咁但係相對個冷氣咧，某個位佢都要去自己有熱氣要走嘅，咁相對嚟講。你涼到冷氣，佢唞唔到氣，結果係乜嘢啊？佢好快就冇氣，
5: 係
4: 啊，咁即係部機係會唔襟嘅。
5: 咁喺你嘅角度啦，即係有啲又話哇好勁嘅，又負離子，又等離子，又臭氧，又香薰功能，係咪越多功能越好嘅咧？空氣清新機
4: 每個功能其實真係有一定嘅作用嘅，但係你有冇咁嘅需要？係啦，咁負離子係臭氧，某個程度上咧真係可以防塵兼殺菌嘅。咁如果你問我，如果你係即係話嗰個價錢又唔係覺得好特別啦，呢個額外增值俾到你嘅嘢，我覺得外賣都無妨咯。咁你如果為咗喂我要加個負離子，收多你明明100蚊嘅收多你200蚊，我就覺得唔值啦。因為實際上一個負離子嘅產生器咧，喺網購啊10零蚊一個嘅啫。咁、我哋成日講話電子嘅嘢係唔係值呢個價錢嘅？電子嘅設計嗰、那個構思咧，先至係最賣價嚟嘅。
5: 哇！俾多個 tips， 點樣保養啲空氣清新機最好咧？係咪 keep 住開啊？定係間唔時先開？定係點樣先係最好
4: 嘅
5: 咧？
4: 嗱，所有機器嘅嘢都係嘅，所有電器又機器都，你跟足個說明書做嘅保養，即係你空好似聽佢聲咧，你定期係換呢啲塵啊，諸如此類啲隔塵網嘅。咁第二樣嘢係咩咧？真係啦，跟足佢話佢應該用咩開關掣啦。講起呢樣嘢咧，咩電器一樣都係嘅。如果你唔係用開關掣，你要停電嗰時啊～或者熄你個總掣，或者夾硬掹個插座咧，一定有影響嘅。因為而家嗰啲限慢都係而家叫 AI， 以前叫智能啦。咁佢一定熄機嗰陣時會行多少時間去做一啲內部嘅嘢嘅。譬如咩咧？佢有機會入邊會儲熱嘅，咁佢要驅走佢啲熱或者驅走佢啲濕嘅。咁空氣清新機就冇咁明顯，但係有啲會嘅，好似有啲暖風機啊諸如此類咧。你見佢撳完個掣咧，佢都會行一陣嘅。包括而家嘅比較好啲嘅冷氣都會咁做。你見佢咧？個壓縮機會再行少少，打一陣風，直接去入邊嗰啲所謂嘅熱氣又好，濕氣又盡量排走先至會停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最正常一個嘅保養，對咩電器都係咁講，即係講嚟講去，你要定期保持佢乾淨，保持佢乾燥，即係足夠嘅散熱俾佢空間。咁另外一個電力，你就要跟翻佢個說明去處理啦。呢個電器。絕對跟你一世嘅，所以我有啲電器通常跟咗我20年都未抌得嘅。
5: 哇！好嘢，好嘢，好唔該 ，David 師傅嘅拆解。
1: David 師傅最尾嗰句真係勁啦，
2: 跟咗二三十年
1: 未抌得㗎、
6: 哇！好似阿蔣生嗰啲。兄弟咁样
1: 跟咗我23年噶啦，
6: 系啦，咁啊，喂，阿 David 师傅佢继续喺度噶系嘛？
0: 会啊，一年隔几个礼拜都仲喺度。
6: 唉，正啊！呢啲师傅真系应该长驻收翻流程，因为我哋日日都面对好多呢啲咁嘅维修啊，屋企啲嘢又唔知又弯咗啊，跟住又唔知点整啊，整定唔整啊，同埋或者一啲小保，即系一啲少少嘅平时我哋守住嘅一啲用嘅原则咧，其实可以令到佢个寿命长好多。
1: 哦，系。
6: 呢个真系争好远啊，系啊，即系我哋平时都唔知噶嘛。
7: 系啊，同埋即系我平时咧，我真系好大机会，我真系直接就掹咗个插苏噶啦。
6: 系，
7: 因为贪方便嘛。
1: 诶、欸，呢、這个就系我哋系啊，呢、這个就系我哋最近同同事喺度讨论嘅嗰个问题啊。因为咧，其中有一个 office 咧，即系佢系嗱，佢就唔系分体式冷气机嘅，佢系即系窗口式嗰只啦。咁我有听过咧，冷气机咧，你用遥控熄咗之后咧。你唔好咁快就熄总制，
7: 系，
1: 因为佢要等啲水排出去嘛。
6: 冇错。
1: 咁但系而家装喺即系某 office 嘅嗰部冷气机系直接啪总制嘅，即系佢嗰部机系冇一个熄嘅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系咪就定系其实应该系要有个熄嘅制定点？我哋就讨论咗好耐啦。
7: 唔好理啦，
6: 哦，冇咪唔好用咯。有咪用咯？
1: 哦，好似高层讲嘅嘢喎，你
6: 系咁啊！我哋咧每一日咧喺屋企咧都面对住呢啲咁样嘅，即系关于啊维修啊、家电啊、小电器啊嘅啲头痕嘢。一哥好似都有啲头痕嘢啊，系咪呢几日？
1: 系啊，咁所以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嘅，即系最近有啲电器嘅嘢，又唔系电器嘅，有啲感受啦，有啲感慨，
6: 换咗佢咯，
7: 换咗佢咯，
6: 换咗佢咯，
7: 三千几四千蚊啫嘛，啲嘢都冇乜嘢嘅。
1: 坏就话换啫，未坏换你会觉得好折堕嘅，转头话俾大家知点解啦。

0: 有大 L 哥威震乐队嘅阳光空气，
1: 系
2: 咁啊，唔系大 L 哥，威你哥，威你哥，威你哥，
0: 威你哥，
2: 系啦，大 L 哥系另一样嘢嘅，系啊，威你哥系啦，
1: 系好啦，队长可唔可以俾翻句好耐冇听噶啦？
2: 哦，都系一个咁
1: 嘅。话说啊，小弟
2: 就嚟好耐，就嚟又一轮听唔到噶啦。
1: 系啊，系啊，好啦，话说小弟，
2: 咦，讲唔讲噶？唔好意思，
1: 听晚先讲，听晚先讲啦。咁啊，话说小弟咧嚟紧有个
2: 即系今日啦，
1: 系有个地方要去嘅。咁所以咧，其中一个咧，我准备嘅嘢咧就系抄翻一啲即系电筒出嚟啊。
2: 系，
1: 因为咧，其实我有铺人咧系卖电筒嘅，曾经。
2: 系你好似喺节目讲过。
1: 系啦，我屋企系有十几支电筒噶。
2: 系我哋问你攞嚟做咩嘛？
1: 即系唔系咁有啲连埋尿袋？诶、哎、系，忽然醒起仲有另外一个电筒可以拎去用。咁啊，跟住之后喺度执个电筒嘅时候咧，咁我就醒起，嗱啦个时间我好记得系几时噶，应该系2020或者2021年左右先买，即系距离而家咧只系5年左右嘅啫。
2: 系。
1: 咁嗰支电筒咧系都。四五嚿水啊！嗰支電筒嗰陣時買係因為疫情期間啦，咁啊想避開人流嘅時候咧，就會選擇夜晚一個去行夜山，咁所以就買一支相對地好少少嘅電筒就去行山啦。咁佢有趣嘅，佢嗰個電筒咧有幾個嘅設計啦，除咗可以當電筒用之外咧，佢轉出嚟當一盞熒燈咁用嘅，所以叫唇膏燈咁樣啦。咁我估玩電筒嘅朋友應該都知道我講邊只噶啦。咁佢咧仲有另外一個特別嘅功能係咩咧？就係、是。你可以用 AA 电或者买一粒咧叫18650嘅嗰啲电芯，你知道电芯有分型号噶嘛？除咗 AA 同 AA 之外，
2: 即系有啲以前喺 Japan Town 可以买嗰啲啊嘛，扁嗰啲啊。
1: 唔系18650系咧系咩咧？即系我哋以前用嗰个好兴嗰个风扇咧，佢嗰粒蓝色电芯系同你 AA 电唔同噶嘛？
2: 哦，
1: 嗰粒叫18650电，佢系一个型号嚟嘅，你好似冇记错系 Lithium， 即系啲锂电池咁样。
0: 哦，系啦，咁样嗰
2: 啲。哦 ，OK，
1: 系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买嘅时候咧，咁佢话哦，你可以一系拣呢个锂电池啦，又或者你可以拣每次入 AA 电或者 AA 电都得嘅咁样。我话诶，咁不如入锂电池啦，环保啲咁啊，每次可以充电啊，剩啊咁样啦。咁我话，咦？咁我系咪要另外再配一个嘅充电器？佢话唔使噶，而家呢只咧新科技嚟噶，佢直接喺个电芯上面咧有个 micro USB 位啊，你一怼入去就可以插电噶啦。
2: micro USB
1: 即系例如我哋以前用充电电芯有冇用过先？
2: 系，
1: 即系嗰啲 AA 电嗰啲充电电芯，咁你要另外有个充电座噶嘛？
2: 冇错。
1: 但系呢只咧，佢话唔使嘅，你直接攞。插电话嗰啲线咧 ，Android 机嗰啲线咧，插入去个电池个窿嗰度咧，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插电噶啦。咁、
2: 哦、
1: 我嗰时听话喺方便咁、哦、样，咁我就买咗呢个啦。咁但系好快就冇再行夜山啦，亦都好快冇去露营啊，
0: 亦都好快有个仔啦，同个女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冇记错咧，呢嚿电我即系或者呢个电筒，我其实加加埋埋用咗可能用咗唔多过十零次啊，仲要因为佢够电，其实佢唔知3000定4000 mAh 咧，我插一次电其实可以用好多次嘅行山嘅咁样。好啦，咁啊最近因为要用嘅时候就抄翻出嚟啦。咁我啱啱提过啦，佢要就咁吉充电线啫嘛，
2: 咩 micro USB
1: micro USB 啦，即系旧嘅 Android 机嘅嗰条线啦。咁我系，而家全世界都用 Type C 线，屋企。一条 micro USB 都揾唔到啊！嗱、
2: 哦，
1: 虽知道曾经 micro USB 咧，你系全屋多到你想抌噶嘛？
2: 是啊、
1: 即系你无论系买个电筒仔又好，你买个风扇仔又好，你买个尿袋或者买任何嘢，
0: 都会配一条俾你噶。
1: 系啦，仲要有分靓同贵啊嘛！即系靓嗰啲咧就快啲，有啲系传输线，有啲系电源线。总之各色其色，又我记得我曾经有15cm 去到3米长嘅 micro USB， 屋企有40-50条，
2: 真系有40条，
1: 真系有成，因为你每嗱好简单，我买个耳机又送一条线，咁但系你平时有冇夹开啊？咁你咪扎埋个箱仔咯。咁我记得就系早排一嘢执嘢嘅时候，成箱抌咗，觉得唉，其实而家都唔用啦。好啦，嗰晚就系、是。

0: 我想插电，我揾唔到啊！曾经有
1: 正所谓啊，先到用时方恨少啊，
0: 然后就慨叹：哇！喺曾经五年前嘅高科技，而家我连条线都揾唔到啊！啲嘢哇，真系变得好快咁样咯。咁所以我而家咧就得一个，有两个解决方法嘅，一系咧就买个转插。就
1: Type-C
0: 轉佢 micro USB， 咁喺啲網上平台都
1: 係。但係照到你去嗰啲咩開倉啊、阿肥嗰啲，
0: 係其實好平嘅，即係兩三蚊。咁但係你又會諗，我又無啦啦帶多一個轉插過去，即係做嘢有麻煩。
1: 買條 micro USB 嘅線咯。
0: 咁但我就係 micro USB 就係淨係為咗插嗰嚿電芯咯。
2: 係啊，
0: 因為其他又唔會用咁
1: 啊，你當翻嚿電器啊嘛。係
2: 咯，你起碼有得用啊嘛。
0: 咁另外一個。但是你有好多考虑，即系万一条线坏咗，我又要再买个条线，有好多嘢。
1: 因为我翻去揾啦，揾到廿蚊卖俾你啦，
0: 咁又唔使，唔系最尾都揾到一条嘅。但系你会觉得啊，
3: 我十蚊啦，
2: 我有啊，
0: 唔系最尾都揾到一条嘅，但系最尾我都系买多个电芯，因为而家全部用 Type C 插电，就用电芯。但系我又觉得啲嘢换得好快，令到就算啲嘢未坏，即系例如我电芯未坏都好啦，其实我啲其他啲配件坏咗之后咧，令到我嚿嘢用唔到啊。即系我觉得啊，有种浪费嘅感觉。
1: 這個、呢个咧非常之头痕嘅，因为头先你讲开文西啊，其实我屋企咧有一抽啊，二十大杀人武器嘅一抽线啊，佢入边包含咗啲咩呢？即系
3: 铁链，
1: 唔系包含咗无数嘅年代唔同嘅充电话嘅线啦。
0: 哦，嗰啲叫八爪鱼。
1: 系啦，由 iLong 由 iLong 嘅几多代，你即系 iLong 佢自己充电都有几一抽嘢啦。咁好啦。嗱，最複雜嘅就係咩咧？嗱，你嗰啲線都仲好啊，你而家都係分 micro USB 啊、Lightning 啊、Type C 啊，同埋之前
0: Lightning 而家都揾唔到噶啦。
1: 係啊，即係仲有之前 iPhone 嗰只長長地扁嗰只啦。好啦，其實最棘手嘅係咩咧？就係你有一系列啊，嗰啲電器嘅火牛所衍生出嚟嘅一大堆線啊。嗱，譬如充電腦嘅有一抽線啦。嗱，而家就係話，而家呢幾年先至有話 Type C 充電腦啫。以前係你每一個牌子都有一抽線
2: 嘅，每一個 book 都有唔同嘅
1: Apple 又有，跟住就三叔又有。好啦，咁啊嗰啲咧就永遠你知嗰啲線咧就永遠都好大抽嘅，因為佢要插轉一個類似火牛嘅一個類似，其實係一個叫做轉變壓器。
3: 係啊，變壓器係。
1: 我抽嘢棘咯，嗱每一個個 size 咧，嗰啲頭又唔同大細啦，又圓頭又扁頭又方頭，乜都有。
0: 係係。
1: 咁咧，我往往都係出現呢個狀況。譬如咧，我有部舊電器，而家想開翻著佢啦，你揾唔到個火牛喎。咁我就要喺嗰抽啊，二十大殺人武器嗰抽嘢嗰度咧，就逐個窿插一插，睇下得唔得？哇！我嗰抽嘢啊，而家係一個大膠箱啊！
0: 我記得我有幾部手提電腦，理論上係仲開得，
1: 翻著咯。
0: 但係問題就係冇咗嗰個插電嗰個電線咯。係
1: 啊，同阿一哥嘅狀況一樣，你又唔想去買翻佢。好啦，嗱，通常咧有啲人就话啦，你不如买一个嗰啲咩慢用啊，
0: 哦系，
1: 其实咧都我都试过系唔得嘅，因为唔好意思啊，因为有啲电脑咧，佢哋对于嗰个电源嗰个敏感度好高啊，你根本咧你睇完啦，佢个底板啊，你都唔知道系用咩线去插翻着啦。第二就系咧，你揾个旧嗰啲慢用咧，你夹唔啱咧，随时撕埋部机。
0: 系啦，当然你可以落翻去嗰啲黄金啊、剩啊，佢都去配。但系你会觉得
1: 又买一抽，
0: 又买多旧嘢翻嚟。
1: 其实喺嗰个二十大杀人武器入边系有噶嘛，不过我就揾唔到咁解。
0: 系啊，曾经你有好多嘅，跟住就点知去到几年后就一条线都揾唔到。唉，啲嘢变得真系快。所以啊，我好赞成阿 David 话斋噶，镜锡住啲电器。襟住用咧，真系可以陪你几廿年嘅。咁当然你连埋啲电线都要镜石用啦。可以问下 David 究竟电线用有冇啲咩嘅巧妙啊？有啲咩技巧令条电线都可以襟用啲啊？

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参演下去。

0: 好，揾嚟有陈奕迅嘅时代巨轮啊！咁至于小弟嚟紧去边，听日开股啦，听日开股啦，
1: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元朗大狗襲擊細狗的案件提堂，大狗主人獲准保釋。漁護署表示，涉事的大狗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詳細新聞內容。國泰航空往返香港和哈薩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圖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日啟航，每星期將有三對航班。有商界人士認為有助兩地在經貿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後再增加飛往中亞的航班和航點。任浩峰報導。
2: 本港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十个钟头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七个钟。国泰航空由明年1月9号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三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说，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

0: 佢哋中亞嘅企業咧提供。譬如嚟香港上市啦、融资啦、资产配置等服务嘅。
1: 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认为呢一个航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有助促进香港同中亚地区嘅商业、人民同埋文化交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嘅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嘅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嘅价格压力普遍唔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1.9%，同六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集项服务即是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4.9%，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4: 占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3: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依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8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卢志清报道。
5: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0: 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以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元朗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亡案件，52岁的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任浩峰报道。
2: 52岁男被告伍瑞庭戴住深色口罩去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控罪内容指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同埋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咪明白控罪，被告点头并且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并无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说他得到妥善照顾，稍后会评估他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决定合适的安排。渔护署说涉事狗只目前会被人道处理。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向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相重不治。涉事的大狗今年7月10号曾经在同一商场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日前说，被告作为涉事狗只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

0: 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一名女子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张子欣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好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方案，分析和评估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又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即停止挑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 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冇具体说明将采取乜嘢措施，亦都冇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及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怀疑患上高度传染性疾病等。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第一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陈晓庆报道。
3: 运输署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的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逐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署方筹备在年底推出，目标是将自动审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九成，审批时间就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一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会在明年首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4: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陣時，即係下晝大概6點至8點咧，其實佢每小時個行人嘅人次咧係去到2000人次嘅，車流咧佢都係高，不過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動性，咁變咗我哋有空間咧可以將行車嗰個綠燈時間咧去適當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3: 鉴于发现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抢筹，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署方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两个钟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 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

0: 遍唔大。元朗大狗襲擊細狗的案件提堂，大狗主人獲准保釋。漁護署表示，涉事的大狗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7、9、10、15、24、46，特別號碼是34。頭獎無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327,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9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受压，美国国债孳息率再度回升，30年期债息重返5.2厘以上。道琼斯指数系报53,108点，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685点，跌22点。沃尔玛喺业绩之后股价急挫超过9%，莫德纳就大幅回吐大约18%。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06,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6,000人。而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1,799,000人，多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8,000人。港股连升4日，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升近350点，高见25,842点，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2,69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0点，升大约0.4%。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总结大市的表现。
3: 大家憂慮緊嘅長債息率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好擔心，特別一啲偏長債，美國30年期個債息甚至創咗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呢個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嘅，甚至市場一度懷疑九月就冇嘢機會需要去加息。咁但係睇翻近期美國政府嘅行為，佢哋去買長債、非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嘅手段去壓低翻個長債息率落嚟啦。咁呢個係有利翻港股啊，或者成個環球股市個投資氣氛。咁如果短期嚟講個美債息率能夠略為喘定翻啦，咁會有利翻港股喺短期後市嘅整體表現嘅。
2: 即係大市要升穿26,000點，係咪都比較難些少咧？參考翻最近嘅表現，
3: 係一啲短線技術走勢，的確26,000係一啲比較重要阻力位嚟嘅，幾次都升唔穿。咁但係留意翻啦，通常呢啲圖表走勢啦，大家都係參考2日線圖作為基準嘅啫，幾個交易日嘅因素變化啦，都可能會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短期嚟講，參考啲阻力位會睇26,000，但係亦都冇任何因素保證話個指數一定升唔穿26,000嘅。短線 range 可能大概喺25,000至26,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完全冇條件突破啦？考慮到港股個估值水平啦，其實我覺得你話就算升上26,000又未去到好貴。我諗投資者要認清一樣嘢，就係阻力位唔代表永遠升唔穿，咁只不過升穿咗之後會形成支持位啫。咁所以我覺得從短線走勢上面啦，其實都最主要係睇翻成個市場氣氛，而近期美債個息率跌翻落去啦，係有利翻個短線氣氛嘅。
2: 阿里巴巴上季盈利接近105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76%，按非公应会计准则计，经调整。

0: 影盈利就跌大约42%，去到205.8亿元，上季嘅收入升9%至接近2690亿元。阿里巴巴电商集团收入升4%，去到大约2059亿元。至于 AI 云同算力服务收入就升45%，去到超过484亿元。上季嘅资本开支接近677亿元，按年升咗75%。普普马特上半年的盈利接近5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10%，不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计，经调整纯利升近10%，去到接近516,000万元。友邦上半年盈利升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升咗10%。管理层话，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嘅需求继续保持增长，继续系保持强劲。罗伟浩报道，
1: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1亿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7亿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說，稅項並不是影響內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關鍵因素，認為在全球分散投資等的結構性需求沒有變，預計內地訪港客戶的需求繼續保持強勁。
2: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a CMV business.
1: 陳榮星又指，新來港的居民已經佔香港的本地客戶大約30%，並且預計會持續增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0: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元，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2028年底前全部处理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2亿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50%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系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6亿元。主要系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嘅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寫字樓及零售物業最新的估值影響，聯席行政總裁李文斌說，目標2028年底之前全部處置好內地的商業房地產不良貸款，希望相關的貸款減值在今年已經見頂。
3: 價錢比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較少，我們覺得需要的時間去 recover 這些窿會長了，就加大了個撥備，希望2028年底之前將內地房地產這個問題徹底解決，所以我們亦都要加快我們去處置這些不良的資產，整體來說都是 manageable。 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們覺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現在開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減下去。
1: 另一名聯席行政總裁李文橋說，內地對離岸投資的監管未見影響財富管理客戶新開設戶口，
4: 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中国平安上半年盈利接近926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36%，派中期息每股98分人民币，按年升咗超过3%。道琼斯指数系报53129点，跌咗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4点，跌咗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主板成交额2691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588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60.6仙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1.18，快手33.64跌4.16，小米集团27.76升3毫2，石药集团9.52升8.35毫，云顶新耀33.66升9.86，中芯国际72.1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系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93.02美元，卖出价4497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如果当时你没回到香港，那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会不会有些不同？
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9: 无创产检头8年是做错了 direction， 回来那个 direction 先教回正。所以我想，如果我没回来，我可能继续错下去。无创产检就是另一位科学家发明的。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2: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4: 师兄啊，我第一次做关于切割的工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5: 我们转野和进行切割的时候都会造成大量尘埃，所以开工之前一定要佩戴好 N95 口罩啊。
14: 收到，那还可以预防直肺病。
1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林子祥的谁能明白我呢，带到我们回来今个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嗱，呢个歌特别咧系点俾我哋今晚嘅嘉宾梁浩翔同学听嘅，因为咧过一年咧，我谂佢都好难过。终于嗱，今晚我哋嘅题目就叫圆梦啦，咁佢终于咧就圆梦啦，入到香港大学嘅医学院，咁啊请佢翻嚟同我哋讲讲佢嘅感受。好，有我邓达志，对面李建雄老师，
1: 大家好，
0: 同埋梁浩翔同学，
2: 大家好。
0: 好嗱，咁我。老师，你先啦，不如
1: 系咯，因为你正话介绍佢咧，就你话佢过去嗰一年好难过。嗱，我首先要我谂我估到你嘅意思嘅，系好困难嗰个难，系嘛，就唔系伤心嘅，系咪？咁啊，点解会咁难过？我谂由当事人解释下啦。呢一年点解你会咁得意咧？
0: 吓，我哋嘅听众咧，可能都会记得一年前咧，咁梁浩翔上嚟同我哋分享，即系当时嘅心情啦，等佢講翻，其實可以 recall 翻佢舊年，跟住咧佢點樣進行，點樣去恢復翻，或者點講咧，係即係去行翻條應該佢想行嘅路，
1: 係
0: 重新再準備過呢條路，係啦。
1: 咁你要好好解釋咯，係當係考試咁啊，而家嚇。
3: 好啦，咁我就係我都想分享下我嘅故事先啦。

0: 其实我一年前其实就 exactly 坐在这个位置，但当时是很难的，因为当时是在放榜的后一日就即刻来这里。嗯，
1: 是。
0: 咁放榜有喜有悲啦，咁我当时是悲的。
2: 嗯。
0: 咁至于点解是悲呢，就要讲下我在上年的文凭试，即是 DSE， 其实发生了一件我都冇预料过的事情。
1: 就是、任何人都不会预料的事情，
0: 真的完全没有 expect 过，亦都
2: 想发生在自己身上。
0: 系啦，就是我考紧 DSE 的中途，无啦啦就爆了个肺。
2: 嗯，
0: 系啦。咁当时我好记得咧，就是在考 fit， 因为我当时考完生物科之后咧 ，gap 咗一日，然之后再考我的物理科，即系 physics。咁我喺 gap 嗰一日瞓觉嗰阵时咧，就无啦啦心口好痛啦。然之后去咗最近，即系我去咗附近的诊所。去睇醫生先啦，然之後睇完個醫生之後咧，個醫生就話即刻，即係佢可能
1: 入醫院，
0: 入醫院啦，就 call 咗入醫院啦。然之後咧就一夜咧就入咗去11日，
2: 哦，
0: 係啦。咁當中就做咗手術，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導致就 miss 咗我嘅 physics 科，就考唔到
1: 啦。
0: 嗯，係啦。咁嗰陣時其實我仲未考完嘅，因為我仲有一科 M2 啦，就係我哋嘅數學延伸部分。咁嗰一科咧就因為我啱啱出院就即刻去考，咁所以其实个状态都唔系几理想，咁就考得唔系咁好啦。咁最尾因为我冇考到物理呢一科，
1: 完全零分，
0: 完全零分。其实佢又唔系真系零分嘅，因为而家嘅考试制度咧，佢系多咗一个叫做校
2: 本，
0: 即系校本评核啦，系咪？
2: 冇错，
0: 我唔系好记得个 exact 字眼，但系佢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嘅 DSE 咧就有 level 1去到5。然之後對上仲有五星同埋五星星，咁五星星就係最高嘅等級啦。咁如果用校本評核嘅話，就可以根據你平時喺學校嘅成績咧，去推算翻你嘅成績嘅。即係如果好似係我有啲突發事件之後考唔到試嘅話，咁當時佢最高只可以攞五等嘅啫，即係 level 5啦。咁而我當時都係攞到 level 5嘅，好好彩。咁但係就係因為醫學院畢竟都係一啲要好高分嘅一啲科目啦。咁最尾咧。就是差少少入唔到啦，
1: 争一分，我记得你系
0: 争一分零点五分，因为我当时有收到 condition offer 嘅，系啦，
2: 嗯，
0: 但就系争零点五分，就系争嗰一科嘅分数就入唔到啦，系啦，
1: 咁所以个心情都系好差嘅，咁然后咧佢上嚟我哋节目嘅时候，但系佢好好啊，佢 EQ 好劲，你知道佢系细仔嚟嘅，17岁嘅就佢，旧年佢即系上嚟嘅时候，咁准备入医学院，咁啊17岁啦，咁但系佢 EQ 好好，佢即系。如果佢唔係話俾我知道，即係佢當時嘅情況嘅話咧，我覺好正常嘅小朋友係冇，即係身邊係冇啱啱發生嘅即係嘅風波嘅，會有。
2: 我完全同意，因為我都印象猶新，即係去年嘅呢個時間咧，你經歷咗一場，因為我自己一個老師，我見過好多咧，喺佢哋學校生涯、讀書生涯裏邊，凡係啲大嘅挫折咧。有样睇嘅嗰啲真係成个人冧晒嘅可以係。但係当时我就唔觉得你有呢个咁嘅感觉。所以我对你都当时都有信心，即係如果你再重新嚟过啊，咁好似而家就係咁啦，係咪？即係做咗做多一次你要做嘅嘢，咁应该都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咁结果系咪讲咁易啊？
0: 其实当时啦，因为即係其实都有少少唔忿气啦，所以就咁不如试多一次啦。咁其实讲就好简单，咁实质上即系做起上嚟，其实都冇想象中咁简单嘅。
2: 嗯，
0: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当时咧就重考，即系我今年咧就重考翻我嘅物理同埋数学延伸部分 M2 啦。
2: 嗯，
0: 同埋就系因为喺计分嘅即系计分上高咧，为咗令到自己更加有优势咧，我就新加咗一科新嘅经济科落去啦。咁所以我今年净系考3科。系啦，我冇读过。
1: 咁你够胆去考？你都
0: 系，因为我之前都见到唔少成功例子，都系读呢一科就考得唔错，同埋就系本身都对经济都有啲兴趣啦。即系我觉得呢一科系好有趣。
1: 话俾你听，因为我大学读经济嘅，经济好重要嘅。我读经济之前咧，我唔知道佢咁重要，亦都唔知道即系佢对我有几大嘅影响力。因为我是没有打算读其他的学科的，我以为我是会读 Fine Arts 的最初。
2: 嗯。
1: 那但是最终即是我听我家姐劝喻啦，那么读一些比较即是家人明白一些的科目，那我读了 Economics, 读了经济的。那读完之后改变我很多的想法，那也都我是放弃是 讀呢個美術，咁然後去讀設計，因為設計咧，畢竟咧其實都係美術同埋即係即係呢個工業啊各方面嘅一個混合體，係比較實際嘅咯。咁亦都明白咧，其實經歷過即係嗰一個即係讀完呢個學位之後咧，我發覺即係前面嘅路咧好重要啦，你一定要好理解經濟嘅運行。同埋咧，如果你經濟唔獨立嘅話，你乜嘢理想都會冇嘅。嚇、所以咧，千祈唔好輕視經濟呢兩個字。好啊，咁你咁點咧？喺你一年入邊讀完嘅經濟考試，拎到好成績咧？又
0: 係，
1: 即係唔容易讀嘅喎。你完全係冇噶嘛，即係冇背景，零開始噶嘛，就零開始一年就去考試啦。嚇，
0: 係。咁其實我覺得。即公道啲咁講啦，因為我今年淨係考三科，咁、相比可能好多應屆考生考可能六七八科嚟比嘅話，咁我相對都更加多時間去準備嘅，同埋就係因為我當時都揾到即啱嘅補習社啦，咁、其實啲老師又或者好多同學，因為我當時去咗嘅補習社咧，都有好多好似我咁樣嘅處境嘅人，係啦，就係、可能因為爭少少入唔到自己想入嘅學科。或者就係可能唔小心失手，咁佢哋都係即係好有志向啦，好想重新試多一次，有個 second chance 咁樣去再試多一次。咁即係都遇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同學，咁、一齊互相鼓勵，或者係即係學術上高都係可以互相交流。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環境都係可以俾到我去喺咁短嘅時間去做、去考到咁好嘅成績。
2: 咁即係過去嗰一年咧，你就係、翻補習社自修嘅形式，咁你冇再因為有一啲人佢哋嗰個重讀咧，佢哋會再翻去
1: 學校
2: 中學嗰度，
0: 係
2: 咁你係點嘅咧？你係有冇翻去中學定係、
0: 其實我當時都諗過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咁但係因為當時咧，我知道中學其實佢係俾好多，即係佢要讀好多全部唔同嘅科、因為佢本身就係俾當時應屆嘅中學生咁，咁、即係可能要讀曬中文、英文、數學同埋其他嘅選修科啦，
1: 嘥咗你嘅時間。
0: 係啦，又係，但係再加埋就因為當時我淨係考呢三科，同埋就係有一科新嘅學科，咁我又驚如果跟學校嘅進度可能又跟唔上，
1: 阻咗你嘅時間。
0: 係啦，咁、所以就最後就決定我自己嚟啦，咁樣、
1: 部署好重要嘅。
0: 係，
1: 其實考試咧，即係考試係即係唔係話你勤力你叻就考試考得好嘅，成、個部署你點樣考咧，
2: 好策略，
1: 好重要嘅策略嚟嘅呢個
2: 策略性嘅。我仲好記得咧，即係當年即係教啲學生。考試其中一個策略就是我哋一定要係喺考試當日之前一至兩日去過個市場先。
0: 係，
2: 你唔可以當日先去揾嗰間學校。你咁樣咧，你帶咗好多嘅不確定因素去個
1: 交通啊，各方面啊，行錯路啊，應該係
2: 冇錯啦。
1: 即係一條係上路，一條下路，行咗下路應該係上路嘅就麻煩。
2: 同埋，就算你諗住，搭咩啦，即係網約又好，的士又好。你唔好以為真係得嘅，個的士佬可能聽錯你講個學校名，有個乜乜乜乜紀念中學，佢冇嗰個紀念又唔同嘅，可能你都知啲自商嘅，
1: 所以一定要自己親自去過。係
2: 啊，即係啲學校名好似噶嘛。
1: 未因你去過一個地方咧，你安心好多嘅。
2: 係啊，
1: 咁你冇咁，即係你嘅 anxiety 會，即係你個緊張情況會減低咯，就唔會話即係去嘅時候哇好緊張好緊張。
2: 係，
1: 你去過你行個兜個圈。你望到個兩眼，你再翻去咧，你都舒服啲，
2: 個心都定啲。
1: 係啦，你會定好多嘅。所以好多人話咧，如果 happen to be 啲學生考試咧，喺佢本校嗰度考嘅話咧，個贏面係高好多
2: 嘅。係呢、這個真係嘅。咁、我諗我哋今晚咧，除咗即係教學生，即係早幾日去市場之外咧，應該都仲有好多嘢咧要喺你身上咧就攞翻，因為我自己覺得。在香港嗰個教育制度又好啦，或者啲家長嘅心態都好咧，成日係好唔想自己啲仔女咧係俾同屆嘅小朋友咧係遲一年嘅，係好介意嘅，即係覺得哇，我個仔同嗰個阿乜太乜生嗰個仔
1: 一齊
2: 咁啊，仲叻過佢哋添啊，係嘛？今日少少失誤，搞到要遲一年咧，成件事咧係即係變咗一件家庭嘅事嚟嘅。這個、呢個咧，我諗我哋都要即係聽下當事人。即係分享一下，因為真係今天香港嘅考試咧，唔係個學生嘅咁簡單嘅事。
0: 係，
1: 係咪？屋企人對你嘅 support 係點啊？
0: 真係好感恩，因為我屋企人咧都非常之支持我，係啦，即係佢係
1: 爸爸媽媽家姐
0: 即系我冇兄弟姊妹啦，但系
1: 我以为你有家姐。

0: 呢啲嘢你
1: 呢
0: 即
1: 個
0: 系
1: 咩
0: 你一个 single 嘅系
1: ？single 係一個
0: 哦，OK。
1: 係。咁我屋企人啦、啊，即系唔係淨係爸爸媽媽，可能係長輩啊，
2: 嗯
1: 都係非常之支持同埋尊重我嘅決定，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呢一年咧都冇乜由屋企嘅 pressure 嘅，係啦。咁更加多係我自己啦，其實係見到其實身邊好多朋友，尤其是中學嘅朋友，可能有時喺社交媒體，例如 IG、Instagram 咁樣，其實見到佢哋好享受緊一啲大學生活啊，
2: 攞命
1: 或者已經讀緊啲，即係佢哋已經係好似邁出咗人
0: 一步
1: 生嘅
0: 啦，
1: 一
0: 已
1: 步
0: 经
1: 啦，但係自己仲好似原地踏步嗰種 feel 咧，
2: 仲有
1: 就
2: 啲不确定因
1: 係啦。
2: 素添。
1: 再加埋就係其實即係冇人知道我最尾究竟
2: 系
1: 係咪真係
2: 啊，
1: 成功
2: 冇错
1: 咗。
2: 啊，
1: 咁如果我又失败多一次，或者萬一又唔得，咁又會點樣咧？咁其實好多呢一啲。
0: 哦，我都见过有即系类似你咁嘅情况嘅，即系我即系自己屋企嘅亲人啦，嘅小朋友啦，咁即系。佢真係情緒低落嘅，即係嗰一年嘅一個即係其實係即係政府教育嘅一個政策，令到咧係譬如即係過去咧就全部中六嘅先至入大學啦，突然之間嗰年咧中五、中六一齊入大學啦，以後冇中六，淨入到中五啦，剩翻錢啊嘛，咁咧就好慘啦，中五去考大學嗰啲，應該佢要讀多年噶嘛，咁就被逼讀少一年咧，啲大學首先唔會收你先，即係要收咧，收你即係中五嗰啲一定係高好高分先收。如果唔係佢考慮到中六嗰啲先，
2: 阿 William 咧講嘅應該就係2012年啊，即係我哋香港教育制度一個重大轉變，由呢、這個即係考預科 A level 嗰個年代一變咗做文憑試，變咗同年咧有中七嘅又去考大學，中六嘅讀緊文憑試又去考大學，嗰年都
0: 咁
2: 幾係
0: 中
2: 混
0: 六嘅
2: 亂。
0: 人就好慘啊，就好
2: 係啦，
0: 蝕底
2: 係
0: 咯，
2: 啦，
0: 中六嗰啲係
2: 咁正話聽你講咧，見到啲社交媒體。啲同学即系好似去到人生另一个阶段，你有冇因为咁直头唔系好想去 join 佢哋参加佢哋一啲聚会啊？有冇因为咁咧？
1: 其实又冇嘅，即系主要系见到佢哋嘅生活，同埋自己即系好似又嚟多一次，重复多一次，即系其实文凭试都唔系一啲好开心嘅事情啦，系啦，咁就重复多一次 DSE 文凭试，系啦，就会有一种少少难过嘅感觉，系，咁但系即系而家睇翻起都冇做错嘅呢个决定，即系都冇后悔做呢个决定，
2: 即系都系人生经历啦，可以咁讲
1: 系，我觉
2: 啦，
1: 得即系喺呢个阶段或者呢一个经历都学到好多嘢，系。
2: 我谂你绝对系会比原本同你一齐嘅同学，应该系得到嘅嘢会更多嘅，即系过后咁样睇，系咪？即系你经历咗一啲佢哋未经历过嘅嘢，而最后你都系成功啊嘛，系咪？
1: 系，
2: 呢
1: 好
2: 一点系更重
0: 好，
2: 要啊
0: 我哋
2: 嘛，
0: 时候咧播只歌咧就恭喜你先啦吓，
1: 多谢。
0: 咁啊跟住翻嚟咧11:30之后继续翻嚟咧就同阿梁浩翔同学咧就讲紧佢点样圆梦嘅过程啦。好，呢只 Danny 嘅陈百强喝彩，恭喜你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女子下昼昏迷倒卧喺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嘅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喺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到1.7%。今年五月至到七月嘅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嘅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则主要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力依然值得关注。位于佐敦的社区客厅开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是今年的第7间，亦是全港第16间社区客厅开幕。他说，行政长官去年在施政报告中定下今年内开设6间新社区客厅的目标已经达到。陈国基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佐敦社区客厅位于油尖旺区，而油尖旺是全港劏房数目最多的地区之一，区内文化多元，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士聚居，社区客厅的设立正好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佐敦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3200平方尺，预计每年可以服务400个劏房户，供6万人次使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昨日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69点，跌了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跌11点。美元兑部分其美元兑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69，瑞士法郎0.7。

0: 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6: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式生活馆。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色无限，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1: 中美研究 AI 很多方面都领先全球的，但是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的人类寿命 AI 模型。这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看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一样。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4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78%。研究也拆解出3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说，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关键。当然这项技术就不是万能的，意外事故、突发急症是 AI 没有办法预测的变数，而且模型是基于丹麦人群的数据，不能够直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算命，而是告诉我们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才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传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2: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3: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

0: 老鼠爱上猫。
1: 陈家常导演，
0: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11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咧有我邓达志、李健雄老师同埋梁浩翔同学咧同大家分享梁浩翔同学如何圆梦进入香港大学嘅医学院。好，
1: 我哋又要继续深情对话啦，阿浩翔。嗱，正话你讲到，我谂即系听众都知道你今即系啱过咗个年，大概嘅经历系点啦。咁但系其实当中咧呢一年里边咧，最困难嘅地方系乜嘢咧
2: ？OK，
1: 我睇你个样要谂一谂。系
2: 咁，我觉得最困难嘅其中第一先啦，就系同翻学好唔同嘅一样嘢，就系翻学咧。我哋朝早去到晏昼或者即系 evening 嗰啲位咧，系学校佢会教你，即系学校会带住你 keep 住你上堂，可能要做啲乜嘢啊，教啲乜嘢功课，有啲乜嘢测验考试。咁其实佢大致上都系一个 flow 或者有一个 schedule 俾大家去跟住。咁可能完咗之后就大家可能去补习社啊、温书咁样。所以其实每一日咧，其实就算你自己唔係好肯定應該做啲乜嘢都好啦，外界都有好多嘢去 guide 住你點樣做。咁但係去到我而家 retake 啦，即係我而家自修嘅呢一個階段咧，其實一日24小時全部都係我自己。係啦，即係我係可以決定，即係每一刻我應該做啲乜嘢都係由自己決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自律性咧係其中一個問題。即係其中一個難處嚟。
1: 正話我哋啱啱之前開麥前咧，呢個喺南地球裏邊所介紹嘅長壽秘訣咧，其中一個都係自律嚇。估唔到咧，我哋嘅考生要面對考試咧，特別係自修生咧，自律似乎真係一個第一要求。
0: 因為佢似乎啲時間多咗啊嘛。
1: 係
2: 係啦，
1: 同埋係自己控制。
0: 亦都某個程度上面咧，好多人特別思前想後嘅。嗱，有啲人好叻，我唔諗。我做好我而家目前嘅嘢，唔谂。但好多人咪思前想后，如果当时唔系咁，而家就我唔使如果咁样啦，咁样好多嘢咁样谂，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即系因为佢多咗时间啊，多咗时间咧，佢即系唔系话将嗰啲多咗嘅时间系 concentrate 去将佢啲学科咧系一而再再而三去重温，又反而咧佢用咗好多时间咧喺度 indulge 去。即系去问如果就会，
2: 其实如果都系第二个难嘅位，对我嚟讲系，即系会有好多时都会谂，即系如果乜嘢，如果乜嘢，好似啱啱 William 讲咁样，同埋就系啱啱都讲过社交媒体
1: 系
2: 啦，就系当或者唔系净系社交唔同啦，可能系同朋友倾偈啊，其实都睇到或者听到，即系佢哋嘅生活已经入咗，即系进入咗去另外一个阶段，进入咗去。即对我来讲都是进入了我想去到的一个位置啦。其实这些比较 trivial 的一些想法都会影响。但去到后期都好少少啦，就觉得跟自己讲就是说是我要 focus 在眼前的工作眼前的学习就是啦。
1: 但这个听落好像是很合理的，但是过程里面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困难。即系好多我教过嘅学生啊，啲家长反应啊，都系咁讲嘅。即系大家都知道系要读书噶啦，大家都知道系要努力啊咁。咁点样去抗拒嗰啲啊？即系你正话所讲话，社交媒体睇到啲同学啊，新嘅发展、新嘅新生活啦、啊。时间全部系自己嘅，又唔需要以往十几年嚟翻学读书都系学校安排噶啦，系咪？咁而家系自己安排。实质上即系有乜嘢系可以真系逼到自己、推动到自己去过呢一年咁高自律性？系咪代表纯粹系你自律性高啊？定系有冇啲咩计仔啊可以分享一下咧？
2: 可能对我自己嚟讲啦，因为我本身想即系想读医呢一个嘢咧，我由中学可能高中开始已经系想噶啦。咁再加埋，因为我喺上年 DSE 呢一个经历，系令到我更加好想去做到呢样嘢，即系读医科啦，做医生。咁所以我觉得对我嚟讲，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动力去行，系啦，
1: 系会唔会其实系你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当然啦，你呢一年里边好多患得患失，大家都明白。其实呢个过程里边，你对自己个信心系好紧要咧。
2: 系
1: 系咪？即系你相信自己做得到，同相信自己做唔到系两嘢嚟嘅。 即係我記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一路電影裏面啊，劉德華講噶嘛，即係你諗住得，你先至有機會贏噶嘛，係咪？係
0: 啊，
1: 你唔諗住得去做咧，你根本冇機會會贏。咁呢一個就係會唔會都係個背後嘅一個主因？因為你堅信自己係有能力做得到，
2: 係
1: 啊，只不過係個天想。俾少少考驗你啫，咁樣係咪？
2: 都有，去到後期都開始用呢一個諗法。
1: 係係，
2: 其實對個自信方面都係好大幫助
0: 嘅。
1: 嗯，
0: 當你即係滿實，即係你100%、300% 信心嘅時候，有啲嘢就考驗你。
1: 嗯，
0: 咁可能喺往後嚟講唔係一件壞事嚟嘅。雖然你係遲咗一年，但係對你嘅年歲嚟講又冇問題喎、嗯，因為你隨時而家同你同班嘅同學，你可能仲要比佢哋細少少添，仲可能會。啊、即係舊年更加細個啦，咁所以影響唔係好大。
1: 嗯，
0: 咁咧就但係咧就知道哦，原來呢個世界有樣嘢咧係未如理想嘅好多嘢，
2: 係
0: 係啦，突然之間就殺出一啲嘢，你措手不及咧，令到你本來嘅計劃係噹一聲係散咗嘅。
2: 係，
0: 但係就睇你考慮啦，你有冇能力將散咗嘅嘢咧係箍翻埋一齊？
1: 嗯，
2: 係
0: 係啦，重新嚟過。有啲人就散咗就真係。连自己都散埋嘅，唔系净系嗰个理想散嘅咧。
2: 嗯，
1: 有冇一啲外在嘅帮助咧？因为我一路感觉你系自己个自律性好强，自信心亦都好充足。啊，有冇一啲外界嘅一啲人啦、啲事啦，都系可以帮到你去行呢一年嘅？
2: 其实对我嚟讲啦，我觉得最终都系靠自己。
1: 嗯，
2: 咁但系收到好多外界嘅支持，
1: 嗯，
2: 系啦，同埋一啲即系 support 啊，即系尤其是我本身中学方面，其实好多老师啊、校长啊、同学啊，其实都好关心嘅，即系唔单止净系学校入边嘅人，可能系好多师兄，
1: 嗯，
2: 系啦，尤其是系医生方面，即系医科嗰一边嘅师兄啦、
1: 嗯，
2: 其实都系好关心我嘅情况，同埋好支持我，咁而我觉得。即可能好多學校老師都係好好嘅，例如我平時都會翻去學校，嗯、即問佢哋問題，佢哋都好樂意去幫我。
1: 哦、你有咁做嘅，
2: 好樂意去教，係、
1: 哦、
2: 嘅。咁所以我覺得好多唔同嘅呢一啲精神上嘅支持咧，其實係真係鼓勵到我好多。
1: 係、
0: 嗯，真係唔簡單。嗱，呢啲真係要係全人類一齊嘅，呢、這個唔係淨係自己一個人嘅事情嘅，即係淨係你一個人喺度，即喺度睇你自己空間去讀書研究咧，有時咧。你望到嘅好片面、
1: 嗯
0: 啊，如果你喺即係其他，首先咧，你去呢、這個係咪叫補習社都係叫做，
2: 都算係，
0: 係啦。嗱，補習社啦，補習社嘅老師啦，補習社嘅同學啦，同樣 situation， 即係、
1: 嗯、
0: 即係呢個同時天涯淪落人啦，嗰班今日加埋咧就母校啦，母校嘅老師、校長各方面嘅人都 support 咧、嗯，即係大家對你有個期待啊！希望呢日即系会重临你身上咧，呢、嗯這个都系好大嘅帮助嚟噶。
1: 呢啲其实系我哋所讲嘅，其实就系所谓正能量，即系你讲唔出嗰啲实质嘢，但系可能佢系某时某年某月，忽然间你谂起就系呢一啲好无形嘅力量一路撑紧你去行。
2: 系，
1: 但系你当时你可能觉得哦冇啊，佢可能净系喺个社交媒体度可能问你一句点啊呢排咁啊，就系呢啲就系个力量啊。
2: 我觉得都是。
1: 是不
2: 是
1: 即是反而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呢真係混一间房度㗎喎。
2: 嗯。
1: 我哋嗰个正能量呢係好难㗎。你如果去自修室未必成班人係俾到正能量你，可能大家 各自为政㗎嘛。返我屋企自己有自己读㗎嘛。但今天似乎就好似即係我自己的感觉好似个生态系唔同咗嘅。
2: 其实係。
0: 我读书嘅时候呢咁样，我中学喺加拿大读啦，咁呢就即系佢哋嗰套 pattern 咧，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咁读书嘅。佢上堂咧，大家就好俾

0: 咁嘅，即係完全聽嘅，即係嗱，當然學生好多種啦，即係我講讀得下書嗰啲學生咧，就會即係完全好留心老師喺堂上教嘅嘢。正常情況咧，即係一堂有一個鐘咁啦，四十五分鐘到啦，做功課啦，即刻，即刻有功課做咧，就等你即刻可以問老師啊。即係有啲難題，即刻即係佢喺佢哋最，即係佢哋嗰個思維最新鮮吸收到啲嘢咧，嗰下做咗功課去，咁然後可能翻屋企，即係啲勤力啲嘅同學咧，會再温一温啦，温温書啦，咁就夠噶啦佢哋。咁我係嗰種咧，放咗學咧走去圖書館，一翻到屋企家徒四壁噶嘛，
1: 係啊，
0: 學作為一個學生，屋企人唔喺嗰度，咁家徒四壁一個真係去讀書嘅一個住嘅地方，即係好似俾一個宿舍大少少咁解嘅啫，多個廚房咁解啫。咁所以翻到去都系冇意思嘅。咁我就反正我中学咧就喺一间即系当地著名嘅大学啦。咁喺旁边即系图书馆，喺佢利用人哋嘅图书馆咧，系做我嘅功课。咁啊做即系当然我系更加多功课要做啦，因为好多生字可能我即系都未应付得好，我要查字典啦。即系同学唔需要查字典，我要噶嘛。咁啊准备埋听日要上堂嘅嘢，咁咧即系整个读书嘅过程咧，系同当地学生系有好大嘅分别。咁咧，但系咧，你一定要自己揾个方法去处理佢咯。吓，呢个即系有啲人会讲，点啊？佢哋简单过我哋好多咁。咁你系你明知噶嘛？呢个身份，你去到一个异国读书，咁咧当时即系你即系其实都系一个中学生啦。咁你对好多嘅嘢，你都系。个水平未去到嘅，咁你真系要自己制定嗰个读书嗰个进程咧，同其他同学你唔可能同佢哋比噶啦，因为佢用紧佢哋嘅母语，我唔系啊嘛，咁咧所以咧，你一定要花好多嘅时间心机咧，系钻研你每一样嘢。咁咧所以去到大学嗰阵时就好唔同啦，去到大学咧已经即系我熟习咗呢个语言啦。咁咧同埋咧，慢慢咧喺中间咧就。即係可能我唔知道我喺香港讀書會唔會有同樣嘅感覺，但喺外國咧，我就呢個感覺咧，突然之間有一日，我係叮一聲，我知道讀書係回咩事，
1: 開竅啊，
0: 係啦，我知道佢點樣讀，點樣 approach 佢，係咁、我都係即係我哋幾個即係死黨同學咧，咁一齊即係喺圖書館，即係你去到一個 senior 咧，就有個你自己個櫃放你嘅書啊，放你啲嘢咧，去到嗰陣時候連書都唔使買嘅啦，你喺圖書館一即係。抄晒你要读嘅书咧，锁喺自己嘅柜桶嗰度，即系一个柜俾你嘅，自己张台啊咁啦，咁咧去即系啲书喺晒度，咁啲同学咪我哋互相即系有时你问啲问题啊啲嘢咯，咁咧成件事就读书变得好开心，去到嗰刻，因为咧去到我唔知医科你系点啦，但我哋大学咧去到最后嗰一年咧，其实读嘅嘢咧，其实翻转头嘅，即系你读翻你过去嗰几年。读过嘅嘢，考翻即系用你，即系你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啦。最初第一二三年读嘅时候咧，你可能系咁样去，即系好平板咁上堂读书考试。咁佢最后咧，又翻转头，你用另外一个 approach，突然之间即系哇，好似哇醒晒嘅全面，即系啲功课有光嘅。
1: 我哋以前啊，即系读师范嗰阵咧，都讲过即系呢个即系学习阶段啊。其实就系翻去，即系威廉，你就是一个好嘅例子，就系、去到翻转头，我哋系会，即系我哋叫 consolidate， 我哋会巩固翻我哋学嘅嘢。
0: 冇错，
1: 啲嘢喺个脑里边嘅，其实你将佢重新执，重新摆翻好，将嗰啲嘢 make sense 翻，点解 A 同 B 有关啊 ，B 同 C 有关啊咁，我哋就喺度执翻啲嘢，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谓学习过程。嗱，呢个亦都系我想问下浩翔，呢、这个自修呢个过程咧？嗱，我哋讀書咧，每年讀新嘢噶嘛，但自修呢個過程好特別嘅，你係重温緊一啲舊事，重温緊一啲舊嘅事物，你認識嘅嘢喺你個腦裏邊。咁你自修實際上你係做啲乜嘅咧？呢一年，嗱，我啲家長好有興趣聽嘅呢、這個，點樣可以成功地自修？
2: 咁其實呢一年啦，為咗以防咧考試萬無一失，其實即係好多時間都係擺咗喺讀書上面。系咁，尤其是因为啱啱都讲过，就系、因为我新读一科新由零开始未掂过嘅经济科啦，咁、所以我觉得摆喺呢一科咧，都相对应摆咗唔少时间喺呢度嘅，系啦。咁除咗读书方面之外啦，咁、当然即系讲多少少读书啦，就系、咁，因为我考翻之前 我都有讀過的物理和

0: M2 啦。咁而呢两科其实对我嚟讲都相对上嚟讲系有信心嘅。咁、但系都为咗令到自己啲嘢唔记得唔变成生疏，咁其实都有把相对嘅时间落去呢啲科度。咁、读书方面就系大概咁样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好感恩啦，可以揾到一啲医生。系佢即系好多医生都听过呢个情况、即系可能系师兄或者系其他医生。咁佢都好乐意去俾一啲机会咧，去我去做，即系跟佢哋做一啲 attachment， 即系实习。
1: 哦，
0: 系啦，
1: 咁好，
0: 系啦。咁我觉得呢啲经历系可以俾到我一个即系好亲身嘅一啲，喺、真系一个医院嘅一个情，即系真
1: 俾你了解多啲啦。即系唔好净系想象中嘅医科，
0: 想象中嘅医生，而系真系可以first hand 咁样望住，
2: 你讲到好似我一个嗱唔系咁好嘅比喻啊，即系我哋讲个炉仔前面嗰个红萝卜，不断喺度俾只红萝卜你，系咪咧？呢、這个好大嘅驱动力、啊。
3: 呢度仲有咧，即系喺新闻之前咧，我短短嘅时间问一问你啦。头先我话咧，我去到最后大学最后嗰年咧，就好似 flashback， 即系去睇翻你过去几年学过嘅嘢。但系咧，你成個人咧，突然之間有個新嘅領悟啦。咁、你再讀翻，譬如你 physics 你讀過啦 ，M2 你讀過啊嘛，再去温翻嘅時候咧，有冇重新嘅體驗啊？同你之前一年讀嘅時候有冇唔同嘅感覺咧？
0: 其實都有，因為我時間多咗啦。咁、其實會越嚟越發現，其實自己仲有好多位係可以做到更加好、更加完美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年，即係對於呢兩科嚟講，就係、除咗係正是学习之外，更加是完善可能有哪一些位置一些 concept 上高有些什么漏洞啊，或者是有些什么位置可以做得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一年其实都是审视着，其实当初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科目，究竟有些什么位置，即是已经做得很好了，究竟有些什么空间可以再做得更加好。我觉得这一年的 focus 就是在怎样去找一些地方去再进步。
3: 这个非常之好。即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你读过的东西就懂了。其实真是可能你真的懂了的。你可以应付到考试的。但是入得你的思维有多少呢，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即是好像人家我们因为有时候我都会在电视跟艺员一起做事，他们很快记到很快讲出来。但过咗五分钟，问翻佢唔记得晒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就 consolidate 啦，你学过嘅嘢。好，时间又差唔多啦吓，咁嚟自李克勤同埋谭咏麟嘅《红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星期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對於有報導指有補習社的導師涉嫌在社交媒體公開學生資料，包括在補習社報讀的課程和就讀中學，私隱專員公署說，截至目前接獲3宗投訴，公署會根據既定機制跟進事件，不評論個別個案。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以及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校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及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3,097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2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8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49美元，卖出4,52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

0: 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6: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7: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11: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施舍。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字。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何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也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10: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也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一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着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12: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3: 有一个想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14: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3: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12: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

0: 即系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1: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0: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轉下眼就好快咧嚟到我哋嘅節目嘅尾聲啦、嗯、最後嘅二十分鐘，好啦，我想聽下梁浩翔同學，你點樣去即係迎接嚟緊呢咁多年嘅醫學生涯咧？將會學習嘅生涯，即係嗱，即係你個心情係預備啊，跟住係要做啲咩嘢啦？雖然你知道啊，當然係啦，即、就、係、是、要學一本學科啊嗰啲嘢啦，你个准备系点样咧？
1: 系咁，其实我啱啱先入去啦，都仲未知道其实嚟紧呢六年需要读啲乜嘢，有几多嘢读，同埋有几辛苦啦。咁但系我自己嘅准备就系都好想专注喺医学读书上高嘅。
0: 嗯，
1: 系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嘅经历啦，同埋就系其实一路以嚟嘅兴趣，同埋再加埋喺之前上年。即系气胸爆肺嘅经历咧，系令我非常之好想咧去读呢一样嘢。咁所以其实我将来可能会 focus 喺医学啦，尤其是系对我嚟讲，就尤其是系心胸肺外科，因为我 exactly 就系 under 呢一个科目啦，即系呢个 specialty 咁样。咁所以我会好想 focus 喺读书。咁但系喺大学生涯上高，就系因为毕竟我迟咗一年啊嘛，咁所以都更加系好期待同埋好兴奋喺大学入边可以做到嘅嘢啦。例如系啱啱同阿 William 倾偈都有讲到，就系住科，系啦，同埋
0: 系住宿舍，
1: 住宿舍啦。咁同埋就系可能系上妆咁样，都系啲好想做、好想试嘅嘢啦。
2: 即系过下大学生，
1: 过下呢个大学生嘅生活，
2: 过下一啲你同你同届，
1: 系啦，
2: 不断喺啲过去嗰一年话俾你知嘅生活，
1: 冇错。
2: Okay. 我反而想问个问题，呢个系好多人喺社会上都近排，因为啱啱放榜冇耐啊嘛，都一个比较多人讨论嘅就系、是，我哋今年好似有廿几个叫状元啦，我哋仲用紧呢个 term 去形容最叻嘅
1: 系。
2: 成绩嘅学生啊，廿几个状元里面咧，有过半数咧，最后都系拣读医嘅，
0: 系啦，我都咁多年都一样。
2: 嗱，而家呢度有个就系、是、系坐喺我哋隔篱，就系、是、要问一下啦，
1: 系
2: 喺你嘅角度，呢、這个系呢、這个呢、這个数据有冇一啲嘢系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咁巧啊，定系最叻嘅学生就要读医嘅？咁、這、呢个呢、這个系咪一个因果必然嘅关系嚟嘅咧？你点睇咧吓？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人都啱嘅，即系。可能是呢个亚洲社会啦、即是有一个黑板印象就是最叻读书都会揀去读医科。咁但好多时呢我觉得都是其实未必是因为我好叻读书所以想读医科。而反而可能是我好想做医生好想读医科、所以先会导致他们读书好叻。
0: 是啦。将自己的分数提升到去那个 level 可以入医。
1: 冇错。
2: 但你呢个解释系几有趣喎，即系将个因果反而倒翻转。
1: 系啦，
0: 但系呢件事咧系喺啱最近印度都有件事，就系因为医科考试嗰样嘢咧，佢有啲佢个试题嗰啲扭出嚟，大家几乎大暴动咁啊，教导。因为好多，尤其喺印度咁嘅社会咧，好多人晋升嘅。晉升嗰個方式咧，就係都以前中國咁樣就科舉啦。咁咧喺現代社會嚟講咧，即係你係想晉升，唔係淨係讀大學咁簡單。仲有大學睇你讀乜嘢學科，即係當然有啲即係最難讀嘅專業學科咧，係被最多人係想進入去嘅。可能你出嚟咧，好多人即係你話醫生咁啊，去到一段階段咧，佢未必再做醫生，可能佢做咗 management 啦、做咗即係。因為我有啲朋友咧，成醫院嘅院長啊，變咗係即係其他醫管局噶啲工作啊咁啦，咁樣所以或者係好似我 partner 咁咧，就即係佢個目標係無國界醫生，咁咧就即係似乎呢個係冷門啲啦，呢個唔係話淨係即係去一去咁樣，佢想係覺得再落去做更加多嘅嘢，你只不過係喺你嗰個積蓄上面係多咗啲數目嘅啫，佢話但係。個意義咧就係冇佢心目中想做無國界醫生咁有意義咁咯，咁所以係有啲分別嘅。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你能夠即係你將佢嘅因果調翻轉頭啦。咁咧你係因為你係上醫科，你將你嘅分數更加提升，係
1: 啦，
0: 係啦，個學習嗰個情緒更加提升咧，就是、approach 到去到呢個目標，完咗你個夢。咁咧，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好好嘅一個解釋咯，即係可能係對啲好多。即係仲係讀緊書嘅同學咧，即係啲學弟咧嚟講，係即係 可能我是要轉研，將自己的分數提升去做，去考入去哪一個 faculty， 哪一個學科。
2: 嗯，因為社會上呢，即就如我正話講呢樣嘢呢，有少少負面嘅一啲嘅評價，就係即係講到我哋香港嘅學生新一代呢，一路都係向錢看，即係所以就揀一啲最揾到錢，亦都喺個社會上最有一個神聖地位嘅學科呢，而瞄準去讀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好似好功利咁嘅感覺，即係批判我哋嘅學生。咁但我今日就唔係啦，我聽到呢一個原來就係因為真係好想從事呢一樣嘢，我想進入呢一個殿堂，所以我要努力，所以結果咧就係將個成績推到咁高，因為嗰個門檻實在好高。你如果唔係去到咁有把握嘅分數，真係入唔到噶嘛。
1: 係，
2: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值得深思嘅，即係係咪我又唔同意嘅，即係我唔覺得香港人係話真係話咁同臭啊，咁屎攰啊。
0: 一啲一代唔系嗰样，
2: 系啦，一定要逼个仔女去读医啊！咁即系我觉得系唔系啊？到今日个学生本人都有得话事权噶嘛？系咪？
1: 我觉得而家呢一刻应该系少过之前好多嘅，即系好多时，即系我自己啊，或者身边好多人都系自发性地揾或者探索究竟自己想做啲乜嘢，然之后向嗰个目标进发。
2: 系
1: 啦，
2: 啊咁，我记得第一节咧。同你傾過關於一個問題就係、是，呢一年裏面最困難嘅，除咗要自律逼自己讀書，嗰、那個如果喺個腦裏面都會盤旋嘅就係、是，有冇一個 plan B 嘅咧？其實
1: 好坦白講係冇一個 plan B 係我想去做
2: 的，但係你有 plan B 嘅，可唔可以咁講
1: 咧？都有嘅，因為其实当年啦，我系收到一个 offer 嘅，即系收到大学嘅录取嘅，咁就系都系一啲医疗相关嘅科目啦，就系呢个 biomedical science，就系呢个生物医科啦，系啦。咁但系当时其实咧，我哋即系读一啲医疗相关嘅科目咧，其实佢都系有一条路咧，系可以翻去医科做翻医生嘅，系啦。咁就系读完毕业完呢一科之后，再行翻去医科读多四年咁样，
2: 系
1: 咁即系总共要读八年，系啦。咁但系当初衡量过就系、是，咁究竟咁样行好啲，定系我重新考多一次文凭试好啲咧？咁因为我嗰阵时就谂咗好耐，之后最尾就决定咗去重新考文凭试嘅，系啦，
0: 呢个选择
2: 系啊，
0: 好选择，因为你读咗四年，再翻去读四年咧，其实你同你一齐。即系你唔会同你嗰班喺医学院嘅同学一齐同步成长嘅，
1: 系
0: 即系有个偏差嘅，会有个吓，即系好似即系我哋，譬如我读 design 咁啦，咁咧就话哦，即系你理想间学院你入唔到，好啦，另外学院收咗你，我读完之后我入去读个硕士啦，咁样唔一样嘅，然后咧系即系你 undergrad 好似即系嗰个。學士文憑嘅時候嗰幾年啫嘛，有乜所謂啫？咁碩士更加高啦，咁但係唔係喎，原來係即係嗰個原來你個發揮嗰、那個，即係你個設計啊，那個想像力嗰樣嘢咧，原來反而係前頭嗰四年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同班同學由嗰班老師嘅教同步成長咧，讓你去到讀碩士嘅時候個發揮咧，係同突然之間第二間學校插入嚟嗰啲，係唔一樣嘅，
2: 係
0: 嚇、啊，即係啲人器重咧，係由你。

0: day one 即係第一年就喺呢個校一路讀上去，即係嗰一班 designer、rather than 係碩士先插入去嗰啲嘅，即係好似同你一樣啦、即係你係話 OK， 我讀咗另外一學科，係我讀到分數好好，四年之後我即係再讀四年醫科，就八年，咁我讀完佢啦。咁咧，但係同你重新考個文憑試遲一年，但你就會同你而家同你同屆嘅同學一齊去經歷六年，咁樣出嚟嗰、那個效果係另外一回事嚟嘅。所以即係你，即係你一定，但你一定要好有信心啦。呢、這個你真係要，即係你要唔係考驗啊？你要對自己要好有信心。我一定要得，係唔得嘅話咧就會，即係咁咯。即係我唔敢講有咩後果咧，真係會係失落嘅，會係。
1: 係啊，作為經驗分享啦，嗱，我哋睇翻數據啦，今年。有五萬幾個文憑試考生啦，咁當中其中一個梗係你啦，係咪？有萬二個到咧係自修生，咁有四萬幾個係應屆嘅文憑試學嘅考生，咁啊實際嘅大學學位咧得兩萬零個嘅啫，咁即係有三萬個考生佢未必揾到自己想要嘅嘢，達到自己想達到嘅目的，有冇一啲鼓勵嘅説話，又或者一啲？从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可以分享怎样行呢，嗱，跟住呢个咁重要的一步，坚持理想啊，定系见步行步啊，定系点咧？
2: 我觉得系读到自己想读嗰科就梗系努力继续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好唔好彩唔得嘅话咧，其实好多人都有问我，就系咁究竟我应唔应该重新，好似我咁样重新读过一科，或者重新再试过一次咧？咁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即是当然啦，重新考的自修生呢成功的例子都有很多。但同时失败的例子是更加多。是更加多。即其实我都听过身边的人或者是不同的人，其实他们可能未必是会升很多分，或者他们考出来的成绩是未必如理想，是未如理想。有啲可能升少少，或者甚至有啲可能倒扣，即系个分数考出嚟仲差过上一次考试，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好需要衡量，同埋就系、
0: 是、你有冇了解佢哋嘅情况系点解会倒退翻咧？调翻出嚟，即系俾多一年一年多一年你读啦，点解会调翻转头倒退？
2: 即系同啱啱讲过嘅问题好相似，就系、是、当我哋成日都系由自己控制嗰阵时，可能有啲人嘅心态就觉得，咦，反正我都有好多时间。可能就咦，咁我遲啲做都 OK 啦。
0: 我上下網先，
2: 係啦，上下網先咁樣，咁可能就會混混沌沌咁樣就過咗好多時間。又或者係有啲人可能係好需要有一個外界嘅一個 support， 例如係學校或者係學校考試啊、測驗功課，佢一路跟住佢哋個 flow。系啦，咁但系如果佢哋一次过咧就冇咗呢样嘢咧，可能就会令到自己好迷茫，即系唔知道究竟边一刻应该做啲乜嘢先系最好，咁可能导致出到嚟个结果就会可能冇咁好，未如理想。
1: 我好开心啊，浩翔，你今日即系喺呢个时刻嚟都同我哋分享，因为嗱，而家八月几啊，暑假嚟噶而家，而家系所有学生仲读紧书嘅同屋企嘅关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因为啱啱，因为离开咗学校，等升班、等考试，或者你系一个休息一个 break 噶嘛，就或者通常啊，甚至可能去下旅行咁样，所以咧有嘢要倾，有嘢要讲，有计划，有自己谂法，即系我觉得无论学生又好，家长又好，应该趁呢个暑假去摸一摸大家嘅谂法吓，沟通一下。因为过咗，
0: 所余无几，系啊，剩翻嚟其
1: 实系啊。如果唔系你九月一开始咧，你又冲噶啦，系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时间好好啊。即系如果系听紧收音机嘅家长或者学生，即系听到一个咁好嘅一个例子、一个经历，一个可以克服到突如其来困难嘅一个经历。咁如果你都系有呢个问题嘅听众们，即系无论你系学生又好，你系家长又好，我觉得系趁呢个时间审视一下。是不是真的要行，譬如说因为在这个暑假里面都有些认识的人问我，直头真的问我，喂，个仔读不掂啊，那科学校又叫他 drop 那几科不读啊，这样即是讲中学啊，那究竟应该升班好啊定是留班啊，是很多这些问题在个暑假发生的。那既然即是今晚即是我们讲到这个咁好嘅话题，
0: 即系梁浩翔嘅个案就好正面咯，
1: 系啊，
0: 系非常正面，
1: 系啊，

0: 負面嘅，
1: 冇錯
0: 一個個案咯。但係呢個你哋唔可以因為咁咧 expect 你嘅仔女會一樣係咁，
1: 唔可以 100% 參考嘅，
0: 唔可以咁樣要求喎。
1: 但係一個好時機就係要諗一諗，即係因為你做好一個決定咧，你久而就要執行噶啦。
0: 系
1: 你唔可以见冇得见步行步咁啊！读书呢啲嘢
0: 系，其实我觉得你系一个好嘅个案啊！即系我都希望咧，就系嗱，即系你有一年前第一次过嚟啦，中间你再翻嚟一次啦，咁而今次系你第三次啦，即系往后咧，其实即系你一路读医科落去咧，中间你一定有个过程系，即系唔同嘅过程，唔同嘅感受嘅。即系我谂，我都会系准备啊一段时间之后再请你翻嚟咧，同你讲哦，而家你读到点啦？因为亦都可以点解咧？对啲父母嚟讲咧，有啲真系好期望佢啲仔女啊，我好想佢哋入医学院啊，咁样或者真系入咗医学院啊，咁等佢都了解一下哦，原来医学院嘅同学系即系佢个经历系咁，而家佢读紧嘅嘢系点？即系佢困难喺边度咧？咁样有时啲仔女唔会同你讲噶嘛。咁可能透過第三者咧，大氣電波入邊話俾你知，可能係會你可能了解更加多。
1: 冇錯，冇錯，啱、即係後場我哋揾咗你做真人 show 啊，唔好意思啊。
0: 嗱，我哋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好啦，咁嚟即係1/9/1你開學之前咧，咁希望你好好享受啦，嚟緊呢個即係而家 orientation 咧學校入邊。不過提醒你一樣嘢咧，如果真係入 po 住嘅話，對唔入 po 住嘅話咧，上咗大學好多 party 嘅。自己要小心，即系因应住自己嘅能力去参与，唔好即系放太多，即系唔系唔放，你能力得嘅梗系得啦，即系平衡啦，即系一定要有适当嘅玩乐嘅后生人吓，咁样同读书之间咧，自己揾个平衡
1: 系。
0: OK， 好，咁啊，听晚咧，星期五晚咁咧就系机械人伴侣。咁啊，海林同法律界人士 Joshua 同埋 Michael 咧，同大家分享呢、這個即係而家我哋面對緊一個好新嘅一個世代，同機械人點樣一齊相處。好，咁咧，然後跟住咧，最後呢個歌咧就係盧冠廷嘅《天籁白鵪》。咁點解我覺得我要點呢個歌俾你聽？好似覺得個宇宙，即係個宇宙好浩瀚啊！即係你要面對緊嘅前途亦都好寬好大咧。咁希望你揾到你自己真正嘅路線。OK， 跟住12:00之后有基哥，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OK， 拜拜，咁恭喜，再次恭喜阿梁浩翔同学，希望你前程锦绣。OK，
1: 好，拜拜。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1.7%。 今年5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約3800人。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而上升就主要見於零售業及運輸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教育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本地經濟持續擴張，預計會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但是應屆畢業生和離校人士相繼投入勞動市場，可能會對失業率造成壓力，外圍不利因素對企業招聘意欲的潛在影響亦依然值得關注。元朗蝦尾新村路，一名年約2歲女嬰手部懷疑被熱水燙傷，涉案女佣被暫控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星期五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是在昨日的下午，一名女嬰懷疑曾經遭到不恰當的對待，警方拘捕一名30歲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警方說女嬰送往屯門醫院治理，正是留院觀察。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道瓊斯指數報52997點，跌4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7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2.69美元，賣出4525.23美元。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而港島和九龍部分地區的雨量更超過40毫米。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持續影響華南沿岸至台灣以東海域一帶，該區天氣不穩定。另外，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昨晚增強為熱帶低氣壓，預料該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一兩日在北部灣徘徊，隨後其動向仍有變數，有可

0: 云，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9.7 度、东经 108.9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嘅团队。广东广西之后进入12点至到1点嘅那些年张维记。难得入到嚟直播室啦，望一望个天气告示板啦，啊，真系天清气朗啊！任何嘅一啲嘅警告都冇，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可能出面有啲地方咧落住微微雨都唔定噶噃。

一部咧就系卡通片嘅主题歌曲《真情流露》啊。对上一次咧，慧娴咧开演唱会咧，都特登咧将呢一只歌咧重新去同乐迷分享。落住雨嘅一个晚上咧，好可能好多地方咧，有时会停下雨啦，有时咧就会落住微微雨，所以咧地面咧都几有湿滑一啲啊。如果系喺路面上面开紧工嘅朋友咧，要

1984年嘅一隻咧就係清唱嘅作品啊，我哋叫做咧就係 acapella， 嚟自英國嘅呢一隊嘅組合 Flying Pickets Only You。呢種無伴奏嘅歌曲咧，你就會感覺到好似清水一般，有一種透徹性喺裏邊咧。

听歌啦，有时候有啲朋友话就好似仿佛爱情一样，淡如水嘅时候更加清晰、清楚、透彻、纯情。清水彭玲。

进入咧呢个处暑嘅呢个星期周末嘅时分咧，大家咧保养身体之余咧，记住咧除咗饮多啲白开水啦吓。再要咧加一样嘢，呢样嘢咧可能挂喺你嘅身体记忆里边，就是、叫休假中啊，唔通即系俾自己放下假，系俾你嘅脾胃咧放下假，因为喺整个暑假嘅时候咧，你可能饮咗好多好多嘅冻饮品啊吓，嚟抗热啊抗暑。不过咧去到呢个处暑期间咧，你应该要休息下啦，唔好再饮咁多冻嘢，因为咧会好伤你嘅脾胃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掌握。
5: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1: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色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12: 星期六朝早九點，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2: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5: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那些年，张伟基。

相信在外面的雨勢都會越來越大，因為剛剛民台發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2:30。戀愛片段 Andy 許志安。

首先咧，我就行咗出去啦，睇下咧究竟我哋广播道呢一边嘅天气如何啦，就翳焗啦，就停咗雨。不过咧，而家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咧，即系可能咧某啲地区咧已经开始渐渐大雨啦，甚至乎会行雷噶啦。You're my everything。分别有两个唔同嘅广东话版本，有校长嘅啦，亦都有张立记啊。星期二同星期四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咧，会有个环节叫做伟记情噶，稍后会送上。呢一刻我哋有呢一只合唱歌曲，嚟自电影《搭错车》，请跟我来。

重新制作呢四个字是一个过程嚟嘅。我哋总唔能够喺分手之后就立即咁样逼自己振作起嚟。痛苦是需要时间去伸延，直到某一日咧，你心底里边觉得痛够啦，呢一刻你就会反复咁谂紧自己，啊，点解过往嘅日子要不断咁折磨自己呢？所以你就谂起振作呢两个字。有啲人咧会选择唔承认自己嘅脆弱，就会不断咧喺工作里边。有几忙碌就做到十倍的忙碌。你们认为专心工作令到自己在最忙的时候情感就会得到冲击的时候。但是呢，当自己静下来一有时间了，乖毛病就会走出来。一些不想想的东西又会重新在脑海里面出现。有没有试过逼自己不去想一个人呢？我想不少的人经历过这种事情。只是逼自己不去想一个人，其实也是折磨自己。就好像你有伤口一直都不去理，以为自己睇唔到咧，就唔会痛，但系痛楚嘅信号咧，就不断咁传出嚟。只要你稍微放松一下咧，痛就会出现，事情亦都会谂翻起。原来已经失去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冇咗一个好重要嘅人。独处的时间是最难搞的，因为这个过程你要去练习，因为练习失去了的东西，就算你身边有一个新的人、新的事物，真的很抱歉，新的东西未必能够真真正正去代替到你旧有的事情。只要你需要好好地练习怎样去独处，在独处的时间适应一些不再爱自己的人，不要再理他们，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经历，新的事物、新的人自自然然就会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成为你真正新生活里面重要的元素。由事情的发生到接受的过程，一切可能都是来得很突然，因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分手这两个

子，出现得太多次了，亦都会告诉你，原来这些事情真的从来是不会有预告的。

仲記得你以往嘅日子咧，年輕嘅時候咧，成日如果去唱卡拉 OK 嘅時候咧，都會唱呢一隻嘅苦情嘅作品啊。劉德華嘅練習，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2.5年，而出邊嘅天氣咧而家就係27度啦，相對濕度94%嘅。至於聽日咧有驟雨啦，同埋狂風雷暴，初時咧雨勢都會比較大啲噶。气温介乎在26度至31度之间，今晚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装饰的眼泪，梅艳芳嘅歌曲咧，去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听晚我哋一齐迎接周末嘅来临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及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十一号由九二公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两地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89美元，卖出4512.2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Joh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是运用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礼勤，
6: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的屋邨情怀。
10: 海水升温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的最新进展。
9: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的音乐演出。
8: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预备 ，camera！
12: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1: Cut， good take。
12: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唔到，当我遇到。

0: 阿宝，你喺边度？
1: 喂，鹏哥，有咩事咁紧张啊？究竟发生咩事啫？
2: 阿宝，你有冇睇报纸啊？
0: 有冇啊？
1: 报纸？有啊。做咩事啊？今日有咩大新闻啫？
0: 我系话娱乐版啊！
1: 我一向都唔留意娱乐新闻版噶啦。
0: 阿宝，你睇下呢段报道。
1: 乜嘢啊？
0: 睇下啦。
1: 好彩酒吧未开始啫，灯都仲好光。边度啫？
0: 呢度啊。
1: 凌凤同大马拿督宣布订婚。
0: 阿凤佢戏都未拍完，佢变得咁快。阿宝啊，我系咪真系好傻仔啊？
1: 或者人哋啲系宣传招数嚟嘅啫。听讲今次大老板系就嗰个拿督咯。如果唔系博宣传啊，又唔会投资拍戏啦。
0: 宣传只会同对手做嘅啫。佢原来真系咁嘅人，死性不改。
1: 我一早就劝过你唔好咁认真噶啦，你又唔系唔知道佢嘅出身。虽然欢场之中咧都有真情真意嘅，不过万中无一啫。
0: 唔得，我要打电报过去质问佢。
1: 何必咁做呢？阿凤冇对你许下咩诺言，你冇权咁做噶。
0: 而家佢唔要我啊，就算要我死啊！都要我死得明明白白啊！
1: 不过你而家如日方中，仲系以前冇人识嘅鼻涕虫咩？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添啊！为咗个女人，阻碍自己大好前途，认真唔值得。
0: 阿宝，如果系真嘅，我惊我支持唔住，我开唔到工啊！
1: 唉，而家呢不过系个消息嚟啫，未经证实噶嘛。你咪耐心啲继续拍戏咯，保持美好嘅形象，何必为一啲儿女私情就自暴自弃啫？

0: 我爱演尽情场浪子偷心贼，到头来自己竟然在情海无法自拔。
1: 老实讲啊，今时今日只要你彭雷招招手咋，就大把有份量的女仔走埋嚟啦。
0: 佢哋冇办法取代阿凤喺我心目中嘅地位。
1: 你知嘛？最近我哋星星吧多咗好多女客啊，个个都系为咗见你，就啲男朋友啊、老公啊带佢哋落嚟噶。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如寄情于工作仲有意义啦。
0: 阿宝啊，你知唔知？你而家越嚟越似我死鬼阿妈啦！唉，唔好讲咁多，俾劈白兰地我加冰，
1: 我唔会俾你再饮噶啦。
0: 放心啦，我今晚仲有夜班，
1: 你识字就系最好啦。

0: 咦，凌峰出闸啦，仲唔快啲影相？
1: 嘿，卒之等到佢翻嚟啦。哎，凤姐，欢迎你翻嚟啊！
2: Hello，
1: 呢边影相啊。
2: 多位，我翻嚟啦。
0: 啊，凤姐啊，啊，虽然晒黑咗少少，不过神采飞扬啊，比佢之前靓咗好多。
2: 哎呀，你哋真系识讲嘢啫。
0: 套戏拍完啦。
2: 大功告成啦，尽快喺香港戏院上映嘅啦。
1: 套戏改咗名未啊？
2: 本港版暂定系《浪妇我》。
0: 诶，听讲你大马同拿督定咗婚喎。
2: 哎呀，你哋啲消息做乜快得咁紧要啊？
1: 到底系真定系假噶？你
0: 又
2: 点
0: 啊？
2: 其实咧，我仲有个消息要公布噶。
0: 点啊点啊？
2: 就系两个月之后，我要同拿督。在大马注册结婚，
0: 哇！咁啊真系大新闻啦！做咩咁突然嘅？
2: 首先订婚，然后结婚，好顺理成章啫。
1: 咁结咗婚之后咧？
2: 我决定息影啦。换言之，《浪妇我》系我退出影坛之前最后一套戏。
0: 哇！咁大件事，我哋有排做啦。
3: 系咯，
0: 凤姐啊！呢段異地情緣邊個做介紹人㗎？係
3: 啦，
4: 好話啦，呢段千里姻緣我都有份肉成㗎。
1: 哦，原來係情大導演啊！
4: 不過真正做月下老人擔當呢個大媒人角色嘅係張大道啊。
0: 張大道會關張大道事㗎？
4: 好，不妨話俾你知。
0: 點啊點啊！
4: 拿督咧一向係凌鳳嘅影迷，一次喺大馬嗰邊咧。咁啱啊！遇到我哋大老板，仲讲起呢件事添。而咁啱，我哋公司又想发展星马嗰边嘅卖埠同埋院线，张大道就向大老板献计，向拿督提出合作拍片嘅事。仲有一个好消息啊！我哋已经得到大马政府嘅支持，设立当地院线啦。你哋话系咪双喜临门呢？
1: 哇，咁就真系电影界嘅盛事啦！
2: 老陈啊，彭雷系咪喺影棚拍紧戏啫？
4: 冇错，嗱，等阵司机咧就会车你去噶啦。不过时间有限，唔好倾咁耐啊。拿督有随从跟住你噶，讲清楚之后咧就翻拿督喺香港嘅别墅，以身之志啦。
2: 事到如今，我识点做，放心啦。

0: 阿鹏，我翻仔嚟嘅。
1: 我一早知道你今日翻香港，不过估唔到你咁快会翻嚟影棚，咁啱我未埋位。
0: 你知道点解唔嚟接我机？
1: 有咩需要？而家你身边日夜都有拿督嘅人贴身保护，想我同死神搏斗？
0: 你知道晒啦。
1: 你喺大马嘅图色新闻，几乎日日都系香港娱乐版嘅头条，除非全部都煲水。
0: 鹏，对唔住。
1: 对唔住？你对唔住边个啊？
0: 你唔好咁对我啦。呢件事，我哋系谂清谂楚先决定咁做。
1: 都难怪嘅，同游情始终装同游，点都变唔出咩花样。如果我一早自量下，我就唔使咁痛苦啦。
0: 你而家点啊？公司有冇尽力捧你啊？
1: 我一日大概开四五组戏到，而家都唔知点解，连啲导演都叫我棒哥。以前就话睇人面色做人啫，而家大把人惊我唔中意。命运嘅嘢真系奇妙，你话系咪？
0: 好啦好啦，咁就好啦。佢哋真系冇呃我。
1: 你话咩话？
0: 我冇嘢。我见到你今日嘅成就，觉得好开心。系啊，我同拿督迟啲会喺大马结婚，婚礼喺大马举行，所以唔会喺香港摆酒。以后我就变成系你嘅影迷啦。
1: 恭喜你，拿督夫人，以后仲要多多关照我哋啲卖浮票房。
0: 你
1: 对唔住，我谂剧务见到你入嚟化妆间揾我，一定唔敢叫我埋位。我要开工，祝你永远幸福。
0: 彭磊，
1: 你保重。

0: cut！
1: 老请，做咩又 cut 我啊？我又讲错对白。
2: 鹏哥啊，你讲咗下个镜头啲对白啊，头先已经错咗两次噶啦，鹏哥。
1: 我个头痛啊，老请啊，我唞一阵啊。
2: 哦，唉，费事又试 cut 过啊，仲嘥晒啲菲林添。你埋位唞下啦。
1: 得噶啦，得噶啦，我唞一阵冇嘢噶啦。文文啊，对唔住，累你连 cut 几次添。
3: 唔紧要，我当彩排啫。鹏哥，你唞下。
1: 哦，好。
2: 晚晚蒲巴，不醉无归，梗系唔记得对白啦。文文啊，算你唔好彩啦，拍住个酒鬼。
3: 程导演啊，我睇鹏哥唔系成日饮醉酒噶，我以前见佢都唔会咁嘅。
2: 唉，以前又点同啊？以前佢要掹凤姐裙边，梗系听话听教啦。而家红咗啦，做咗红小生啦呗，咪乱嚟咯。
3: 我睇鹏哥一定有啲嘢，所以先至会咁嘅啫。
2: 咪失恋咯，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喎。唉，一个男人为咗呢啲咁嘅事冇理智气，为咗个女人搞到自己撇晒。如果佢唔系孭得下飞啊，得鬼有人服侍佢啊？
3: 你系讲凌凤？
2: 嗯，
3: 佢嫁咗去大马都成年几两年噶啦。
2: 我都唔明佢点解仲死心不息嘅，唔怕话俾你知啊？佢根本系凌凤带佢入行，佢咧就叫做有个样睇得下，而且又有后台支持。如果唔系凌凤答应出埠应酬拿督，公司啊绝对唔会无端端捧红佢嘅。
3: 咩话？系咪真噶？
2: 那梗系真噶啦！当年我都有份听到噶，系老张献计俾大老板。初咧，凌凤坚持唔肯去嘅。老张就用彭雷的前途来跟他交换，彭雷之所以有今天呢，都是全靠他的。
3: 那凤姐真的很大牺牲、啊、
2: 唉，其实凌凤选择嫁人是对的，既然跟彭雷在一起大家都没有好处了，那不如留一条路给人行。你这个女人呢，说真的我都很欣赏她。
3: 现在凤姐都挺好啊，听讲拿督真系好锡佢噶，
2: 唉，咁咪系，有几多个女明星啊，

0: 次凌凤嫁得咁好先得嘅，凌凤啊真系幸运啦、啊。其他嗰啲啊，唔系做人二奶就系、是、做生仔机器。阿凤对人好，咪又好归宿咯。
1: 女子，你讲多次。
2: 阿凤系咪用佢嚟换我嘅前途？
3: 棒哥啊，你听错啦。你休息下啦。
2: 文文唔关你事，你行开。
3: 棒哥，
2: 我问你，你答我啊。
0: 哎呀，你听错啫嘛，你头脑都唔清醒，唔信嘅你问下文文啦。
3: 系咯，我哋点剧本啫嘛，棒哥你听错啦。
2: 我明明听到凌凤呢两个字。
3: 棒哥你信我啊，我谂你真系唔够精神呢、啊。如果系咁嘅，不如提早收工，等你唞下。程导演啊，你认为点啊？
0: 文文讲得啱啦。喂，今日提早收工。听朝继续啊，
3: 棒哥，落完妆之后，我请你翻去唞下。
2: 麻烦晒你啦，文文，我今日真系好唔舒服。

0: 文文啊，好多谢你喺呢段日子以嚟成日陪住我，开解我。嚟，我哋饮杯。
1: 饮杯。鹏哥啊，其实难得你咁肯俾面，肯带我嚟你嘅星星吧呢度见识下，我觉得好彩就真啦。
2: 文文小姐啊，我阿宝做证啊，鹏哥咁耐以嚟咧，即系带你一个女仔落嚟呢度嘅啫。
0: 阿宝啊，你做你嘅嘢啦，咁多事做咩啫？
2: 我系讲事实啫。最近咧，佢啲屎落咗嚟好多噶啦，佢系满肚苦水咧，先落嚟探我呢个老友嘅啫。而家春风满面，哼，又唔饮酒添。仲记得我咩？
1: 咁咪证明鹏哥唔系天生嘅酒鬼啦，佢只不过系借酒消愁啫。
0: 冇错，你讲得好啱。要发生嘅事都发生咗啦，我点糟质自己都无补于事嘅。况且阿凤而家都好幸福，我亦都无谓自暴自弃咁傻。文文，你读过书，又系好人家出身，讲嘅嘢真系好有道理。
1: 其实我都是讲事实啫，鹏哥，你咁后生，真系应该学多啲嘢，争取更加好嘅成绩先系噶。
0: 我仲后生，傻女嚟嘅，我大你十几廿年噶啦，而且我都冇咩点读过书，能够有今日嘅地位，已经好好彩。我仲有边有本事再学嘢啊？留翻俾你啲后生女。
1: 鹏哥啊，我问过妈咪噶啦。佢答应俾我学国画，而且佢仲话请个补习老师翻嚟帮我补英文添啊！你话好唔好啊？
0: 你中意咪得咯，使乜问我啫？
1: 咁我冇社会经验啊嘛，而且喺片场你教我好多嘢、啊。如果我唔请教你，仲边个可以救到我、啊？
0: 我真系咁值得你信任？
1: 点解唔值得啊？
0: 我只系得个美丽嘅外壳。我小学都未毕业，由出道到而家咁多年，我只有依赖人。而家竟然有人肯信赖我，我真系咁有用？
1: 你唔好对自己咁冇信心啦。其实虽然我哋嘅背景唔同啊，但系我觉得我同你都几啱 key 啊。不如咁啦，你又教我做戏啦，咁我会好俾心机学。咁我咧又帮翻你其他嘢，好冇？
0: 我咁老，做边学到嘢噃？你唔怕我烦啊？
1: 咦，应承我啊，我话得就得啦。
0: 哇！睇下点先算啦。
1: 嗱，系噶啦。
2: 问啊，小姐，电话。
1: 唔该。
0: 咦？边个消息咁灵通，会打电话嚟星星吧揾你咧？
1: 梗系我妈咪啦，我无论去到边度都好，事前都会通知声佢噶，因为我妈咪嚟噶嘛。鹏哥啊，唔好意思啊，咁我过去听电话先，我好快就会翻噶啦。
0: 你去啦。
2: 喂，鹏哥，文文对你系真系几好噶。
0: 我知道，但系佢只系个纯真嘅细路女，佢仲有大把嘅前途。我啊。我饱历沧桑噶啦，点受得佢好意啊？
2: 我话你啊，对凌凤念念不忘啊，真啦。
0: 佢虽然嫁咗俾第二个，但系我仍然希望想见下佢，知道下佢嘅近况。到底我最爱嘅都系佢一个。
2: 唉，我就唔同意你咁做啦，已经逝去嘅爱情啊！仲留恋嚟做乜嘢啊？又唔系呢度人住，文文出身好，受过教育，边方面配你唔起？好心你咪钻牛角尖啦。
0: 文文佢的确好好。阿宝啊，如果我去追佢，会唔会吓亲佢？
2: 我一语举脚赞成啊！我谂啊，佢开心到啊，笑甩个下巴添啊！
0: 傻嘅。你估我真系华伦天奴咩？做戏嘅咋？
2: 你咪咁睇小自己啦！凌凤并唔系天下唯一嘅美女，睇唔出你一貌堂堂成个男人大丈夫，原来你嘅心咧仲脆弱过啲玻璃嘅。
0: 系咩？
2: 嗱，我识咗你咁多年啦，我唔了解你，边个了解你啊？机会错过咗咧就揾唔翻噶啦。 难得文文啊，佢对你咁好，你应该咧对人好翻啲，有啲表示先至啱噶嘛。
0: 冇错，你都讲得啱。趁佢打电话，我想佢翻嚟，我俾啲惊喜佢。
2: 嗯，
0: 阿宝啊，你素来多巧噶，帮我度巧啊。
2: 咁啊，喂，临时临急，有啦有啦，女仔咧最中意花噶啦。今晚花店咧啱啱送咗一大扎新鲜嘅白玫瑰嚟做装饰，你系索性攞住佢送俾文文，等佢开心一下都好啦。
0: 好啊好啊，快啲攞啲花嚟啊！行紧翻嚟噶啦。
2: OK OK。
1: 对唔住啊，彭哥，唔好意思啊，我谂我要先走先啦，因为妈咪唔想我咁夜翻去啊。我第日次同你倾过啊。
0: 哦，冇问题冇问题，我送你啊。啊，不过咁喺临走之前。有样嘢我想送俾你，
1: 咩嘢啊？
0: 嗱，
1: 哇，好靓啊，白玫瑰啊，好靓啊！
0: 呢啲系多谢你对我嘅关心，文文啊，你嘅心事我好明白，我知点做啦。
1: 鹏哥，
3: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翟耀辉、吴宗泰、朱曼子、刘雪明、车心梅、叶少荣、罗嘉玲联合代演《银色之恋》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没回到香港，那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会不会有些不同？
2: 香港中文大学

0: 校长卢旭明教授，
1: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5: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9: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10: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8: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3: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4: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6: I'm Nikki, a swimmer.
1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2: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9: 创新实践成长。
20: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8: 大湾区创业梦，
19: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走过。
1: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天的主持陈瑜 Anna。
2: 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市面上很多做生意的老板，无论在大湾区、香港，无论他是老手或者是新创业的企业家，都经常都会遇到收不到数、合作踩雷的问题，越来越发觉呢个信用那个重要性。现在呢有一个行业就叫摩登收数佬，不知道跟我们银幕上看到那些收数佬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未访问之前，我们先听一下大湾区小剧场。
2: 大湾区信用收账管理。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Anna， 死啦死啦死啦！我个电话由朝震到晚，震到我以为自己开咗按摩模式啊！呢、这个客又话下个礼拜先，嗰、那个又话财务未批，喂，仲有更加离谱噶，直头耳朵不回啊！我而家系咪要拎住大声公，冲去人哋嘅公司楼下大叫喂找数啊？咁先有专业呢？
4: 专业你个头啊！你咁样做啊，唔系收账啊，系扰民。阿杰，你成日都以为收账管理即系对方欠钱先去追，咁就太迟啦。
3: 吓，唔系咩？收账收账，梗系等佢唔找数先收噶啦。
4: 所以你咪成日都中招咯。真正嘅信用管理系由交易未开始就做，先睇咗对方嘅背景稳唔稳阵，付款习惯好唔好，合约条款清唔清楚，订金收几多，账期放几长，边一类客可以做，边一类客就要保守。全部都是学问嚟噶。
3: 咦，即是不是等火烧眉毛先扑火，而是未烧之前先装定灭火筒？
4: 这个比喻有几啱喎。尤其在大湾区做生意，城市多，行业多，合作的模式又多元化。如果你只是靠他看落去几老实就去放数，那你啊好快就会由老板变做苦主啦。
3: 哎呀，我就是咁啦。上次有个客就跟我天花龙凤咁样，之后又话会搵十个朋友过嚟，又话大家系自己人，我感动啊，就俾咗90日数期佢。结咗90日之后咧，佢同我讲大家自己人，再等下啦。
4: 呢啲咪典型咯，做生意最怕感情行先。信用管理讲求嘅唔系恶，而系清晰啊。几时出单，几时对数，几时到期，过期点样跟进，最好就有标准嘅流程。
3: 哦，我明啦。
4: 而且而家唔少湾区企业已经唔只睇本地嘅做法，仲会参考国际上面嘅风险管理标准。因为你一上跨境平台，接触嘅客户同埋合作伙伴可以去到更阔，甚至东南亚或者其他嘅地方。
3: 哇！即系以前我净系惊一条街嘅客唔找数，而家系要识得睇成个区域，甚至乎跨境交易嘅信用风险啊！
4: 正是你要明白，信用不只是信不信他，而是一套资料、流程、判断和经验累积出来的系统。做得好，现金流稳，生意就可以放心去扩大。
3: 那听落收账管理简直是公司的隐形救生衣，平时看不出，哇，一跌落水就知道这么重要了。
4: 就是啦，识收账不代表只是识追数，更高层次的是懂得怎样去建立健康客户的组合，保护公司的现金流，同时令到合作走得更加长远。
3: 咁我专明啦，真正叻嘅唔系成日追住人问几时找数嗰啲，而系由一开始就设好规矩，睇清风险，守住条数，咁啊先至可以喺大湾区入边做大做稳，唔使晚晚啊喺度望住张应收账款表喺度流眼泪啊！
4: 你识得咁谂就好啦，做生意有冲劲系好，但系守得住盘数先至行得长远噶。
3: 我就唔做佛系等找数嘅老板，我要做有制度、有信用、有现金流的大湾区新商人啊。
4: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
3: 梦想成真，耶、
2: 做生意冲得快固之然重要，但收得稳先至走得更远。在大湾区这个高速流动的市场入面，懂得信用管理和收账的节奏，往往就是企业稳健成长的关键一步。今集的嘉宾将会同你拆解，有请希联信用及收账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创办人余志辉 Chester。

0: 我哋非常之开心啊，请到澳门信用及商账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暨希联信用及收账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嘅创办人余志辉 Chester。
1: 大家好啊，主持人，我叫做 Chester 余志辉，咁系嚟自于澳门嘅。咁我本身系澳门人啦，咁我就本身系澳门咧就从事信用管理同埋收账风险管理呢个行业已经有20年啦。我哋主要个业务咧就系帮区内嘅企业啦、中小企啦嚟到去做信用风险评估嘅，同埋我哋就为各位老板啦去管理跟进应收账个管控嘅。我哋主要咧即系都系去帮企业啦去避开一啲经营里边个陷阱啦，或者即系稳稳阵阵咁样嚟到去拓展生意嘅。咁虽然我哋系由澳门起家啦，但系我哋个业务咧就由2020年开始啦，就慢慢拓展喺大湾区啦、香港啦、广州同埋横琴嘅。咁我哋都好积极咁样咧去拓展大湾区呢个信用商账风险嘅市场。
0: Chester 嗱，你讲好多咧，先入咗啲好专业嘅名称啊，有信用。有商账管理啊，其实是不是我哋即系喺我哋普通人的理解就是坏账啊，或者系啲即系收唔到啲烂数啊，系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定？
1: 其实唔一定要定义啲账系坏账先系需要管理嘅。咁一般即系企业其实做生意啦，咁会系有信贷啦、信用去发出咁样嘅。咁喺做信用个过程里边，其实系分开咗贷款前啦、貸款中期啦、貸款後期嘅管理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可以將時間咧鼓勵翻啲企業啦，去做信用風險管理嘅時候咧，係可以及早做同埋提早做，未必係真係等到嗰個欠款出現外壞帳嘅時候去管理同埋去處理去做嘅。
0: 咁所以外壞帳啊、爛帳係個結果嚟嘅，喺前邊咧就你哋會幫啲老闆咧就係仲有一個信用去保障佢自己係嘛？
1: 係啦，例如我哋會做一啲盡職調查啦，去做一啲背景調查啦，咁我哋都會循一個專業嘅調查個途徑啦，去查到一啲企業嘅資訊啦，咁去為啲企業。去喺合作簽合約之前咧，就做一個背景調查，做到一個財務嘅評估嘅。
0: 咁呢一行咧，我聽起上嚟咧係真係好專業喎，但係又唔多曝光，甚至乎我哋喺熒幕上咧，成日諗起一啲好負面嘅嘢係嘛，放蛇啊、灑血啊係嘛。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嘅咧？即係所謂個摩登嘅收數佬，即係究竟係點嘅咧？同埋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點解會揀呢個咁冷門嘅行業咧？
1: 即係其實收數頭先所講都係一個結果嚟啦，即係當有壞帳出現嘅時候，做生意經營嘅時候會有壞帳出現啦。咁其實喺我啱啱年輕入行嘅時候咧，咁我都冇去特別去揀選要去做咩行業嘅。反而咧，我睇到咧市面上面啦，有好多係做生意嘅老闆啦，因為澳門嘅營商環境比較細，所以咧就過往佢哋嗰個信用管理或者收數嘅模式咧，都係用一個自己個信字嚟到去做翻啦。對於一啲合約嘅精神或者對於一啲收帳嘅專業風險管理咧，佢哋就冇去做到呢啲風險管理嘅，咁所以就遇到好多個踩雷嘅問題啦。但係咧，就其實依家喺呢個環球嘅經濟環境嘅狀況睇下啦，咁專門去做信用嘅風險調查，專門去做應收帳欠款嘅管理啦，係好重要嘅。咁同埋，我覺得呢個行業就係需要去累積啦。就因為無論喺香港或者喺澳門喺市場上邊個企業家或者去認知呢個行業嗰個用處，佢哋對個認知都唔係太多嘅嚇。咁所以就我哋個宣傳或者各方面都要讓佢哋係一步一步去累積，一路去推廣同埋去吸收啦。咁我接觸呢個行業，其實我係由基層開始做起嘅。咁我係休閒博彩企業由基層開始做起啦。咁喺呢個信用嘅環境裏面啦，一步一步咁樣累積個案，同埋處理咗好多複雜嘅案件個經驗累積下啦。咁就累積做一啲法律嘅規則啦、商業嘅規則啦。喺前10年裏面咧，我就踏實咁樣沉澱自己啦，去儲夠足夠個行業嘅經驗啦。咁所以就頭先所講都係用咗差唔多20年嘅時間。即是摸得通整个行业是怎样呢，咁到最后我是能够去以这个行业来到创业啦。虽然这个行业虽然是一个冷门的赛道，但是呢我觉得是反而冷门就会是在大湾区里面容易去建立到自己的优势。
2: 咦 ，Chester， 咁其實作為土生土長嘅澳門人啦，你會覺得其實喺澳門創業同喺香港上面咧，依啲城

0: 市或者大灣區城市之間有啲乜嘢嘅差別呢？
1: 嗯，講地方嚟講，咁澳門當然比香港細好多啦。但係其實澳門同香港嘅連結都喺近呢幾年個經濟啊各方面都連接得好多啦。咁所以喺整個商業氣氛裏面咧，就長遠去養成地方細嘅時候就講個順字咯。咁但係就如果踏足香港嗰個商業社會環境，咁香港係國際個金融中心啦。咁嚟自於唔同國家地區嗰個貿易啊、經商啊、金融都會比較多同埋比較雜。咁所以喺信用風險管理呢個範疇裏面咧，嗰個專業性係會比較同國際接軌多啲啦，就會係有一個特別性喺度嘅。
2: 嗱，咁咧就我哋大灣區就成日講九加二咧，嗰個二除咗係香港咧，就係澳門啦。咁啊 ，Chester， 你覺得你自己作為土生土長嘅澳門企業家啦，嚇，亦都有頭先所講係有啲嘅賭場嘅一啲嘅經驗啦。咁你覺得喺澳門成長扎根咧，為你之後咧拓展大灣區嘅業務，甚至乎去出海咧，你帶嚟啲咩獨特嘅視野同埋優勢咧？
1: 因為我喺澳門個工作經驗裏面啦，咁就唔單止係澳門本土個業務嘅，咁其實喺本身我工作經驗裏面都係有接觸到好多個全球個業務啦，咁歐美啊，我哋都係有覆蓋到嘅，咁所以喺國際個視野上面，咁本身都係已經有接觸到信用呢一塊咁樣咯。咁從而就可以用一個國際嘅視野帶返去澳門嗰個營商環境裏面，讓佢哋對澳門個信用認知呢可以同國際接軌到。
0: 咦，咁你嘅生意呢由澳門開始啦，咁一路開拓喺香港啦，橫琴啦，甚至複製成個大灣區啦。咁其實當初有啲咩機緣呢令到你係離開澳門呢一個舒服嘅地方啦，然之後進入我哋大灣區嘅市場啦，當中有冇咩掙扎或者咩考慮可以同我哋聽眾分享你呢一段嘅心路歷程呢？
1: 咁大家都知道，澳門嗰個營商環境都係即係喺地區性嚟講係比較細嘅。咁喺創業初期裏面，咁其實一開始去接觸本地嘅客户嘅時候啦，咁其實本地對本地個客户喺信用或者收帳管理個需求並唔大嘅。咁但係咧，慢慢去喺橫琴裏面啦，因為橫琴就好似一個橋梁咁樣，亦都係將澳門同大灣區嚟到去接軌。咁喺呢個機會底下啦，咁就有多咗機會去接觸一啲香港同埋內地個客户。咁喺呢個接觸嘅過程裏面就了解到啊，原來係香港對外貿啊、對外國嗰個市場啊係有㗎喎。因為其實以我所知，本身香港本土嗰個收帳公司都係好多啦。
2: 係啦，你有啲咩突出嘅地方咧？
1: 咁透過我個網絡啦，透過我20年呢個工作經驗裏面啦，咁我唔止淨係接觸到澳門本土嘅公司啦，咁其實我都係接觸到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收數信用方面個專業嘅合作夥伴啦。咁喺咁多年個建立關係裏面啦，咁當我去建立希聯公司嘅時候，咁都得到佢哋好大嘅支持，同埋得到佢哋好大個合作個空間俾我啦。咁從而咧就我亦都可以將呢啲成熟同埋國際化個服務可以提供到俾香港或者澳門嗰個有收帳需求嘅企業客户嘅。
2: 咁嗱，好多大灣區嘅年青創業者咧，都會將嗰個嘅基地咧，就中意集中喺廣州啊、深圳啊呢啲個大城市啦、大 market 啦。但係反而咧，你又即係用一個南海策略啊，你話重點佈局喺橫琴，呢個係同你個行業有關咧，定同南海策略有關咧？你仲將香港定做呢個出海嘅平台嘅做法就好特別咯。咁講下咧，即係大灣區啊、橫琴同埋香港咧，分別喺信用管理行業帶嚟啲乜嘢嘅創業優勢咧？
1: 咁橫琴其實係澳門對內地城市最方便嘅樞紐啦。咁近年咧就橫琴嗰個深度合作區個發展啦，咁我哋都睇到好多係中央政府對橫琴澳門企業嘅政策嘅友好啦。啊，同埋我哋嘅喺企業去建立嘅時候，善用咗呢啲政策啦，佢哋俾我哋個門檻都會比較低，咁從而我哋就可以係好容易去打入到內地個優質個市場啦。咁整個大灣區個商業圈往來係好頻繁嘅，咁所以企業係好多啦。咁講翻廣州、深圳個發展，佢哋本身已經係好成熟噶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會有廣州同埋深圳個客源嘅，但係透過喺橫琴呢個深度合作區裏面嚟到去吸入國內個客源嘅時候啦，亦都同

0: 同時可以享受到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便利，商業的體系和國際的接軌，無論是我們的人脈、我們的資源、定位行業標準，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跨度的合作。
1: 咁你初衷系咪又系想为同业啊，同埋啲年青嘅从业者带嚟啲乜嘢嘅改变呢？
0: 咁我哋都明白到，无论系香港、大陆、澳门或者广州唔同城市，我哋对信用嘅理解或者对信用嘅法规咧，都系有好多嘅唔一样嘅。咁以往咧，粤港澳三地啦，都会系各自发展嘅。咁无论佢哋系资源啦、人才啦，同埋嗰啲资料库里边，其实都是不能够互联互通的。所以在我们个建立的过程当中，行业的标准其实是很难去一次过统一的，磨合起来的难度是不少的。透过我们去成立不同的地方的信用协会，举办的交流活动，就是想整合大湾区的这些信用的行业的资源，令大家都开眼界，同埋统一我们的服务理念，搭建一个互相学习的平台。
1: 咁你覺得而家即係大灣區、香港、澳門，甚至乎橫琴直入啦、你覺得佢哋嘅信用同埋雙帳管理嗰個水平咧，達唔達到呢個世界嘅標準咧？
0: 當然，老實講，暫時譬如喺澳門地區啦，或者喺橫琴嘅地區，佢哋對信用管理嘅水平同埋雙帳管理嘅認知，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初步嘅階段啦，一步一步嚟到去推動啦。澳門人暫時個企業比較傳統和比較老一代的企業家，對信用那方面的需求都未知道是最大的，但是到了年輕的一代，我們都會做多一些在信用那方面的教育，令到他們去明白更多是信用那方面來到管理好的重要性。
1: 咁不如我落地一個例子啦，我有個大灣區啲老闆啦，係嘛？咁啊，俾呢個德國或者俾呢個美國爭佢個爛仗。咁你作為行業嘅摩登收數佬，你用啲咩方法，或者你教下你個我哋年青人想入呢一行嘅，點去收到嗰條數咧？
0: 係
1: 點去做佢個信用管理咧？
0: 因為其實以現時個經濟動盪嘅環境啦，咁一啲外貿同埋一啲跨境彼此做生意嘅風險都好大嘅。因为好多企业，即系譬如一啲外国企业，我哋唔认识嘅时候，以为佢个现金流或者佢个财务系好多实力啦。咁但系当我哋冇去查清楚对方嘅背景啊，或者冇查清楚对方公司嘅一啲资料嘅时候啦，咁往往喺交易嘅过程里边都会令到蒙受一啲风险嘅。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时间，听一下有啲咩小锦囊先。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2: 电子支付全方位，无现金生活体验。出街不带银包，只是带部手机，在大湾区究竟生不生存到？电子支付攻略即刻帮你拆解。在大湾区，如果还带着一沓厚厚的银纸出街，分分钟连买棵菜或者搭车都觉得极度麻烦。因为内地已经全面进入无现金社会，无论是搭地铁、高级餐厅吃饭、交水电煤气费，甚至在街边小贩档口的小食，全部都是习惯扫二维码给钱。作为香港人，其实只要用一部手机下载官方认可的电子钱包，就绑定香港或者内地的银行户口，就可以畅顺无阻地消费。现在还有外咳内绑的贴身服务，即是直接绑定香港的信用卡都可以在内地大部分商户轻松消费。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享受电子支付便利的同时，要时刻留意网络安全，千万不要贪小便宜随便扫街边不明来历的二维码，以免跌入诈骗陷阱。只要做足安全防御措施，一部智慧手机走天下。大湾区的生活绝对比你想象中更加方便安全。习惯这种电子化模式，你会发现日常财务管理都清晰很多，每笔开支一目了然，真是创业好帮手。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点多喂饲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

0: 放入狗笼，唐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唐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表示，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唐狗，今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三十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聲明說，伊朗將繼續採取措施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並應對來自美國的經濟、政治等方面壓力。道瓊斯指數報52890點，跌5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0點，跌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72美元，卖出4521.3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如 Anna， 我隔篱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咧，我哋请到澳门信用及商账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暨希联信用及收账风险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余志辉 Chester。
0: 未去同 Chester 做访问之前咧，不如我哋大家听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先啦。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佛山篇，功夫制造业智能转型实体基地。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乜独特优势。佛山好多人脑海中即刻浮现出黄飞鸿的无影脚，或者是叶敏的咏春拳，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功夫之乡，其实在大湾区入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造业重镇。佛山的工业实力极之雄厚，尤其是在家电制造和家居建材方面，甚至有家就有佛山做的美誉。无数知名的家电品牌都是在佛山发迹并且走向世界。佛山的优势在于它拥有极度完善的实体经济基础和产业链。如果你的创业项目是和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或者新材料有关，佛山绝对是一个可以帮你将技术迅速落地的理想试验田。近年来，佛山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大量工厂引入机械人和大数据管理，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佛山和城化的发展令到佛山可以完美地共享广州的交通和科研资源，但同时又保持着相对较低的营商成本。佛山人做事踏实，讲求诚信，这种浓厚的传统商业道德令到在这里做生意多了一份人情味。将创新科技融入传统制造，就是佛山未来发展的最大亮点。各位有远见的创业朋友，不妨亲身去佛山考察一下强大的工业配套，你就会发现这个传统武术之乡其实蕴藏着推动现代化智能制造的无穷爆发力和无限商机。
1: 好 ，Chester， 我哋继续啦，就系话你系用咩方法睇荧幕、就是？就系即系咪出个 email 啊？定系点样啊？锁闸啊？定系点样？即、就、系、是、你点样去帮或者我哋香港啦，或者系澳门嘅喺大湾区创业啦，做你呢个行业啦、有啲咩优势系可以帮到呢班老板收到呢个德国啊或者美国嘅烂账咧？
3: 好，咁或者以欧洲德国为例啦。咁落地其實可以有一個 case 可以去了解去做到嘅。香港人都會同德國個企業去做生意啦。咁例如一啲製衣業啊，過往嗰幾廿年都可能同歐美會有做過生意，咁彼此嘅關係可能過往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就佢哋個資金鏈斷裂咗嘅時候啦，咁都會遇到有收唔到數嘅問題。咁如果當遇到呢個問題當中啦，咁我哋就會針對翻以德國為例嚟到去呢個國家收帳嘅法律，我哋先會針對呢個企業去做調查先嘅。咁我哋點樣去評估或者去評定呢件事，我哋能夠有能力去處理去做啦？咁首先第一件事，我哋個夥伴啦就有相關呢個調查個牌照嘅，咁就可以調查到德國企業佢現時嗰個財務狀況啦。第一件事，咁我哋要睇下佢個現時個經營狀況係點樣啦，佢公司涉及係有幾多人，又或者我哋評估透過一啲個報告嚟到去評估到佢個年收入大概幾多，
1: 甚至乎會唔會可以係國家嘅層面咧，即係德國嘅國家層面，或者嗰啲商局裏邊咧，定佢黑名單，令到佢就範一定要還債定係點樣？
3: 我哋係可以咁樣做嘅。咁當然我哋係透過一啲即係友善個交流、友善個溝通之後，如果無效或者對方係冇反應嘅嚟講啦，咁其實係內部德國個信用體系裏邊啦。咁我哋係可以去做到一啲黑名單個動作，同埋去對於佢個信用進行一個降規嘅。
0: 其實頭先咧，我都想。

0: 等即係了解下更加多啦，因為我都了解到你本身嘅行業啦。等作為真係一班年青人啦，想好似你澳門人咁樣啦，真係想翻去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係咪好似你咁樣，要去選擇一個比較 niche 啲嘅 market， 即係比較另類啲咧，先容易啲去創業，或者甚至有前途啲啊？定係話啊，跟隨大方向去做一啲即係大家都認識嘅行業咧，先至會更加好咧？
1: 如果一啲新兴嘅行业或者一啲比较流行嘅行业啊，咁可能会涉及人员啦、资本啦，都系会比较大啦。咁我选择呢个行业嘅时候，本身我系有呢个经验啦，同埋我就睇到喺大湾区里面啦，呢个需求系好大嘅。
2: 咁咧，回顾喺大湾区创业呢段日子里面咧，你觉得最开心、最有成就感嘅事情系咩呢？
1: 最開心同埋最有成就感，當然就係出差啦，即係可以去跨境嚟到去接觸到大灣區唔同嘅企業家個客户啦。咁依啲都係本身即係如果我冇喺大灣區裏面創業嘅時候，我喺澳門原本營商環境裏面係個依一方面個企業家個人脈，我係比較少接觸嘅。咁透過咁樣即係嚟到跨境咁樣接觸啦。真係呢個歷程裏面係識到好多唔同嘅朋友，裏面唔同嘅朋友有好多都係認識咗我個行業，係會好有興趣啊，同埋會係提供咗好多個幫助同埋推薦俾我咯。
0: 啊，我想問一下啦 ，Chester， 其實咧，作為你以前嚟講都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啦，咁點解冒然咧就會覺得衝出呢一個嘅 comfort zone 啦，我哋叫緊，然之後先唔係話我哋要識人啊嘛，係咪先？但我哋其實係點樣有乜嘢嘅契機令到你係啊，不如真係去衝出自己嘅生活圈，然之後去到大灣區去發展呢？
1: 因為其實睇到大灣區個發展係好大，同埋係好闊啦，咁都想趁住自己年青嘅年紀啦，咁都係能夠運用到我個經驗啦嚟到去創業咁樣嘅。因為澳門個環境啦，咁大家都知道過往係以博彩業為主啦，其實中央政府都係想年青人係多啲行業，或者有更多廣闊嘅發展嘅。咁我亦都係預示到將來呢個方向、呢個發展。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適合嘅時候去創業啦。
2: 你係咪覺得咧，今日唔創業咧，聽日就會失業啊？
1: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我哋本身無論喺銀行業或者博彩業裏頭，咁喺呢個行業個行頭都係比較窄啦。咁頭先所講，我都係從2005年從一個基層嚟到慢慢發展，做到管理層嚟到去做起嘅。
2: 咁如果大灣區創業嚟講咧，你嗰個行業咧，或者你呢類行業咧，你覺得佢係有一啲嘅工作經驗啊，累積到一啲嘅人際關係網，先至去創業啊？定係話你覺得其實我反正都係即係十年之後都可能係瓶頸或者失業啦，不如我早啲出嚟創業啦？
1: 我覺得都係需要累積一定嘅經驗先嘅。其實我哋呢個專業啦，咁如果係冇經驗嘅累積啦，咁其實係好多個事情係操作唔到嘅，因為我哋本身嘅經驗係處理過好多複雜嘅案例，或者即係都有一定嘅對事件嘅分析能力啊，咁所以先可以得到客户嘅信任。
0: 每一個人嘅創業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喎。咁你會有啲乜嘢嘅心路歷程啦，或者喺你嘅個人嘅經歷裡面啦，可以同聽眾去分享，其實係咪創業一定會成功嘅咧？
1: 創業當然不一定是成功啦，咁創業會是看很多個因素啦，又要看外圍的環境啦，又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啦，各方面啦。感恩在我創業的路程裏面啦，咁都是有很多人去幫助啦，或者在交流裏面都是彼此獲得信任啊、誠信啊，咁亦都是建立到很多個合作出嚟嘅。
2: 你有冇因為啲地域唔同咧而踩過坑咧？你分享一下呢啲相關嘅經驗啊！
1: 哦，暫時踩坑嗰個經驗冇特別太嚴重嘅，因為即係我哋做風險管理個行業啦，咁本身我會自己個經驗裏面去對法律法規裏面個要求，我哋係比自己係嚴謹嘅。當然就要不斷咁樣去學習啦，提高嗰個專業度去防禦到呢個更多個複雜嘅環境踩坑嗰啲事情嘅。
0: 做每一個行業裏面咧，雖然你個行業係好比較冷門啲啦，但如果我哋咁講咧，以你個創業嘅心態歷程啦，你會覺得用乜嘢嘅經歷啦，或者用啲咩心得咧，係可以令到一班真係有意喺大灣區發展嘅人咧，係有啲 tips 俾到佢哋咧？
1: 我覺得要有一個熱誠啦，同埋真誠去對待每一個客户啦，因為其實講翻係信用呢樣嘢。

0: 都是要彼此有個信任在當中。咁我覺得在服務方面，如果我哋提供到一啲到位或者提供到熱誠嘅服務俾我哋嘅客户，翻轉頭對於我即係無論我哋個案例係成功與唔成功都好，咁喺個過程裏面當中，我相信一個真誠同埋一個熱誠嗰個跟進個合作咧，係會對我哋個客户個印象係好啲嘅。
1: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說，創業一定要年輕的時候，就是二十多歲去開始，所以我聽你這樣說，就是其實你是四十多歲之後才開始去創業，你會覺得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差不多叫四十歲的創業者來說，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呢？心態上，
0: 心態上其實就算到四十歲都要保持個心境年青先啦，咁先保持到個衝勁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初出茅廬或者二十幾歲一啲青年人去創業嘅時候，咁佢哋能夠去承受失敗嗰個成本就會比較可以接受到高啲啦。咁如果以我哋中年年紀先去創業嘅時候，咁我哋有嘅係經驗，喺應用經驗方面我哋係會做得好啲嘅。咁同埋就係時間分配啦，同埋即係自己個精力嗰方面啦，都係要去更妥善咁樣去管理、去分配咁樣咯。同埋可以接受失敗個時間或者個機會啦，都唔可以讓自己有太多個放鬆咁樣嘅。
1: 咁你其實會唔會覺得咧？其實真係出係一個夢啦，定係其實係可以真係實踐得到？以及最重要講緊咧，其實創業係好易嘅，但點樣係真係穩健一路行落去先至係咪最難嘅咧？
0: 如果要穩健行落去，我覺得係需要堅持嘅，因為需要堅持嘅嚟講，咁我覺得即係又唔可以太操之過急，但係就要更多咁樣去善用每個機會、每個機遇、每個時間啦，咁能夠將所遇到嘅每個機會、每個環境嘅條件，能夠去發揮槓桿更好。
2: 咁有啲咩一定唔好做咧？
0: 我覺得投機風險大嘅事情唔好做啦。咁以依家個環境，譬如要一啲好重嘅投資啊，或者一啲好重嘅資本嚟到去投入一啲項目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會比較高風險一啲咯。咁我哋個走向都會係走向一啲輕資產嘅方式，但係我哋會提供一個較專業嘅服務嚟到去幫我哋個客户、我哋個企業去解決財務上面嘅問題。
2: 咁好多年青人咧覺得大灣區創業一定要衝啲一線嘅城市去競爭啦，係啦。咁而家我呢度都有9+2啦。咁你覺得大家最容易忽視嘅創業機遇係啲咩咧？
0: 最容易忽視就係可能好多年青人去創業嘅時候啦，咁就好多衝勁，就喺衝勁嘅時候啦，咁就冇好好篩選到一啲唔係優質嘅合作伙伴去做事情啦，咁可能都會喺呢啲會碰釘啦，或者會走咗損失嘅冤枉路咁樣嘅。
2: 咁你俾一啲建議佢哋點樣知道為之一個好優秀嘅合作商係嘛？或者係有啲真係乜嘢掂都唔好掂？你會唔會有啲建議俾佢哋？
0: 如果高風險嘅嚟講，就係、是、都係去翻投資個概念。你話俾你聽，回報越大，但係個風險就一定會越高咁樣咯。咁所以喺我哋個評估裏面，其實我哋係需要去賺錢，但係如果要去規避一啲風險，就係、是、話如果某啲法律或者某啲方面我哋唔熟悉嘅，咁我哋就可能唔會去做咯。咁同埋第二件事就一定喺信用嗰方面一定要有完善合約嘅精神啦。咁一啲口頭上面嘅承諾啊，又或者一啲口頭上面嘅借貸或者資金調動啦，咁其實我個理念我都唔接受嘅。
1: 其實真係好多謝 Chester 咧，即係今日俾咗好多一啲 tips 我哋啦，袋咗好多錢入我哋嘅袋。因為咧，原來創業咧唔係話就憑住一股勇氣啊，係需要真係我哋要係去評估翻，有好多一啲法律上嘅風險啊，甚至係我哋講緊同啲合作 partner 上面之間嗰個嘅認知啦，係咪啊？
0: 係冇錯。
2: 咁同埋澳門咧喺呢個嘅大灣區創業裏邊咧，呢、這個9+2裏邊咧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喺呢個資源嘅運用各方面咧，即係點樣去繼續行咧？這個反而係我哋大家要聚焦嘅問題。咁 Chester 咧，你有冇啲即係有趣嘅一啲創業嘅經驗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我依家大部分嗰個合作伙伴同埋供應商，咁其實本身以前都係我個客户嚟嘅。咁我依啲以前個客户咧，咁有一啲係香港嘅公司啦，有一啲係大陸嘅公司啦，有一啲就係外國嘅公司啦。咁喺佢哋知道我要創業發展嘅時候啦，

0: 基於我同佢哋已經喺工作上邊建立咗超過十幾年嘅信任嘅關係裏邊，而唔係我去敲門去合作嘅時候，咁得到個合作嘅支持同埋得到個效果都係唔錯嘅。咁佢大家個效益都係即係會容易啲達成共識去信任。
1: 咁所以你嗰個創業夢咧，其實佢講緊係一個嘅熟悉啊，或者一個熱嘅市場，就唔係一個嘅即係敲門，即係冷嘅市場係咪啊？
0: 如果喺合作 partner 嗰方面嘅關係，咁當然係有認識咗去建立呢個合作關係，會比較容易磨合到好啲嘅。
1: 唔係，但係呢個我都知呢個道理，但係問題就話，如果真係熟嘅市場，咁真係唔係太多噶嘛？會唔會話即係喺呢個系統裏邊，或者呢個創業嗰個過程裏邊咧，你都有啲系統係可以令到你嗰個收數啊，或者個信用嗰方面咧，係事半功倍嘅？
0: 咁其實我哋都會有唔同個系統嚟到去幫一啲客户去做調查個工作嘅，因為喺我哋信用裏邊啦，咁其實我哋過往累積做到咁多年，我哋都會有超過好多個幾千間個企業個資料庫係當中嘅。咁有時即係我哋未必樣樣個調查都係要收錢嘅，又或者未必樣樣個調查都係你要買份好貴嘅報告跟住先咩嘅，或者如果要查一啲比較及時嘅資訊啊，或者咩，咁我哋有時都會係有渠道可以去幫
1: 你。你講緊呢個渠道咧，我個理解就係話嗰個嘅，即係你係咪話香港或者加埋澳門嘅從事呢個行業，會比佢哋大灣區本身嘅摩登收數佬咧係有呢個國際資源啊、國際嘅渠道啊，
0: 冇錯。
1: 呢方面你又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咧？
0: 係，咁我哋喺接觸到國際渠道嘅資源係會比較容易啲嘅。咁即係譬如查我哋要獲得一啲中國以外嘅信息啦，或者查啲大灣區以外嘅信息，咁我立足喺澳門同埋我個工作經驗裏面係會比就咁大灣區裏面就容易，同埋個限制會少啲嘅。
1: 咁我又調翻轉頭啦，我哋講出海啦，你又點幫到啲即係國內啊或者大灣區嘅企業呢，是利用你澳門人的身份啦，係啦，即係出海呢。
0: 如果出海嗰方面，就係如果以跨境收數為例啦，咁其實點解國內嘅企業對去催收一啲外國嘅企業，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就透過我哋嘅服務啦，透過我哋嘅專業啦，咁其實就可以慳翻佢哋好多時間，同埋慳翻好多佢哋嘅成本去追收外國嘅欠款嘅數。因為講到跨境，咁當然你冇理由叫老闆坐飛機過去親自去划船、親自去追啊，咁樣會係好花時間、人力、物力咁樣咯。然而我哋就可以支持到依一個方面嚟到去幫各大嘅老闆去解決依啲嘅問題嘅。
2: 其實頭先你都講到啦，其實喺大灣區上面啦，特別以你澳門人嘅身份啦，同香港人嘅身份啦，其實有冇咩特別唔同嘅咧？
0: 咁其實我本身都係香港出世嘅，咁只不過係澳門長大咁樣啦。透過掌握住兩個唔同嘅身份嘅時候，亦都係可以將澳門我知道嘅嘢可以帶到嚟香港，亦都係我香港吸收嘅嘢，亦都可以帶到翻澳門咁樣。
2: 會唔會其實咧，反而覺得我呢個澳門身份咧，反而針對大灣區嘅創業咧，更加有優勢啊？
0: 都有一定嘅優勢喺度。
1: 咁呢個優勢體現喺邊度咧？
0: 優勢體現就我哋會好似一個橋梁咁樣啦，咁就好容易就我用我呢個橋梁就將一個澳門個人同一個香港嘅人會連結到啦。咁後邊發揮個威力個效力係都係我哋想象唔到嘅。
1: 明白，咁我哋最后讲几句寄语啦，送俾一班想喺大湾区追寻创业梦嘅年青观众啦。你有咩三个锦囊俾佢咧？
0: 咁我寄语大家三件事啦。第一咧就要踏实累积专业嘅实力啦，基本功一定要打好，再谈创业。第二个点咧就系主动要去走出舒适圈，多融入大湾区圈子拓展人脉。第三就系无论做咩行业啦，都一定要系。我哋能夠有認知去把控到風險嘅。
1: 咁今日我哋非常多謝 Chester Yu 啊，咁 Anna 咧，我哋睇到咧大灣區個創業咧喺前邊，我哋就向前走啦，去出海啦，或者係入去大灣區啦。同一時間咧，我哋喺個後門咧都要守住我哋嘅信用，同埋我哋點樣去收一啲嘅爛帳係嘛？咁呢樣嘢咧就令到我哋成個創業夢咧就更加圓潤啦。咁今日我哋非常多謝 Chester Yu 接受我哋嘅訪問啦。
2: 如果今日大家对我们的话题有什么意见的话，或者对大

0: 湾区创业的经验想分享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2: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5: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5: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前几集我们介绍了一个可以被人坐下认真听爵士的空间，亦都见过香港年轻一代的爵士乐手，又去过大二学的爵士学会，了解爵士乐在校园里面怎样发展。今集呢，我们想问另一个问题，爵士乐是靠什么持续下去的呢？除了学校，除了听歌，还需要什么呢？其中一个答案呢，就是一个可以被乐手碰头，一个被新人上台试，一个可以每晚都有音乐发生的地方。今日呢，坐在我面前呢，就是阿 Joe。阿 Joe 呢，是一个鼓手嚟嘅。咁另外呢，亦都系一个私人音乐演出空间嘅主理人啦。多年嚟呢，每个礼拜都搞一啲演出啦，或者一啲即兴合奏嘅活动，即系 jamming 啦。俾香港嘅本地乐手呢有地方可以碰撞成长。佢亦都呢有策划一啲音乐节啦，将呢个社群嘅文化呢继续推广去唔同嘅场景嘅。咁今日首先欢迎你先阿 Joe， 同观众打声招呼啊。
10: Hey，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 Joe 啊。鼓手嘅身份系好耐之前嘅事啦，而家主要都系策划啦。
9: 系啦，咁讲开鼓咧，就问下你个出身先，即系你打鼓出身啦。咁但系好多人认识你咧，都系透过呢、這个私人演出场地啦。咁样一开始你系点样

0: 接触音乐嘅咧，又点解会进入呢一个音乐世界咧？
1: 我谂同好多人一样啦，都系听歌咯，听听下就想自己学埋玩咯，咁啊跟住学乐器啊，咁啊组 band 啊，即系开头啊唔系爵士乐啦，通常都系 rock and roll 咁样开始咯，咁样跟住一路玩下玩下，听得越多嘢嘅时候，就进入咗爵士乐呢个范畴咯。
0: 哦，系中间点样由一个即系摇滚去咗做爵士咧？
2: 都好少
1: 系不断揾嘢听嘅啫，系啊，系咁揾碟听，揾碟听，咁啊，听啲嘢越听越复杂嘅时候，就慢慢就去到爵士乐咯。
0: 咁你系大约几时？你有冇话一只碟系令你？诶，呢个系爵士乐，我已经离开咗原本嘅范畴咯。
1: 哦，有有噶，呢个有印象，几深刻，就系美国队 band 叫 Dave Matthews Band 啊。
0: 嗯，
1: 咁佢有少少country rock。咁啊，跟住，但系佢又有啲爵士嘅元素。佢爵士嘅元素其實唔係話佢有啲咩 jazz 嘅 licks 喺入邊，但係佢係隊 band 好多即興嘅成分。
0: 哦、okay. ，
1: 即係佢係好出名，佢每場 live 都唔同嘅玩呢、這個。
0: 嗯嗯嗯。
1: 咁你每次聽，你聽就係聽佢現場啲碟咯。
0: 嗯。
1: 咁就已經發覺咗嗰個即興嘅魅力。
0: 啊，因为即兴咧，亦都系爵士即系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啦。
1: 系
0: 就
1: 系
0: 嗰样嘢令到你觉得，哇！即兴原来系一个新世界、啊。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0: 啊 ，OK， 咁去到你后期管理一个即系私人演出场地啦，又系点样发生嘅咧？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一路啊冇出过去读音乐啦，就咁喺香港自己做 band 玩。咁、
0: 嗯、
1: 跟住，其实嗰阵时系比较少一啲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嘅乐手嘅，唔系咁多，咁所以基本上一翻嚟大家都知噶啦，即系边个翻咗嚟啊，会留意到，
0: 即系圈子好细，
1: 系啦，圈子好细。咁你留意到，喺英美翻嚟嗰啲朋友咧，系真系叻啲嘅，即系佢一翻嚟嘅时候已经系好唔同啦，到咗几年翻嚟，咁、
0: 啊、
1: 我成日都会问佢哋嗰啲问题，就系、是、咦，究竟最大有咩唔同啊？
0: 系先，
1: 咁佢哋都系话，其实最主要就唔系读书嗰阵时，系、
0: 嗯、
1: 放咗学个 jam section。令到佢哋進步得好快，
0: 係
1: 係啦，咁就變咗就想有咁嘅地方啦，香港都。
0: 嗯，咁就令你都有呢個想，即係有一個咁嘅空間嘅念頭。
1: 係啦，就可以俾大家可以去 jam 啊，去玩啊咁樣樣咯。
0: 咁去到有呢個念頭，去到實踐中間係過咗幾耐咧？
1: 十年啦，
0: 系啊，
1: 我谂慢慢系啊，
0: 系，
1: 即系以前有一个叫 Pure Festival， 一个叫 Sense 99，都系一啲可以 jam 可以玩嘅地方嘅，咁、
0: 嗯、
1: 样样，咁啊，即系睇到人哋点样营运啊，识到啲朋友啊，咁开始咯。
0: 咁就带咗俾你有啲启发，就诶，其实我都可以，即系或者都需要啦，个圈需要一个咁嘅地方。
1: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
0: 啊，啊。咁你话中间隔咗差不多十年啦，由一开始觉得诶、可以有个地方，到真系。落成咗，即系呢个地方喺度啦。中间有冇啲咩好难忘嘅一个瞬间？话哦，可能点解我今日就去搞啦？
1: 呢啲啊运气咯，其实都系遇到啱嘅人同埋啱嘅场地啊，咁样样。你都知场地系一大问题嚟啊，空间喺香港
0: 系啊，
1: 咁你都要撞到有个啱嘅空间，地点 size 租金所有嘢都啱，先至有机会开始到啦，
0: 即
1: 系识到啱嘅朋友啦，咁样样。
0: 嗯，
1: 同埋讲翻就系，其实点解想搞做一样嘢就系个定位咯。
0: 系，
1: 即系譬如有一啲场地，我会觉得佢个音乐，佢啲人好正嘅，好好玩嘅，但系可能音乐唔系佢嘅主力嘅地方，咁佢有其他元素或又有搞其他嘢嘅，咁佢可能但系啲人好正，咁有啲地方啲音乐好正，但系我又觉得佢好似太认真啦，有少少，即系好似去咗个圣堂咁样样，即系大家要沟通同隔篱倾偈，好似又有啲难度，咁我就想定个位系喺中间咯。
0: 啊，所以就有你而家呢个地方，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叫做即系两个。两个方向都权衡到，
1: 系啦系啦，尽量平衡得到咯，即系认真听音乐嘅时候听音乐，
0: 嗯、
1: 完咗中间大家又可以交流下。
0: 系啦，我哋过去咧有一集咧就同Fountain 即系 Fountain 三周半一个香港嘅爵士普及团体嘅其中一个成员，我哋有 interview 啦，咁啊 Nelson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有关哦浅水区有分唔同区域咁样，咁、喺你个地方有冇呢啲结构咁样咧？
1: 冇 exactly 有咁样分得咁清楚，但我分咗两晚咯、一晚就系有一对 hosting 嘅 band 嘅，咁嗰个就 jazz jam 啦，星期三，咁即系其实对 band 都专业嘅，咁大家即系不过就任何 任何程度嘅樂手咧都歡迎去玩嘅一齊，係啦，咁啊冇乜所謂。咁啊呢個跟住星期二我哋有個叫 open mic 啦，就係你邊個夠膽上玩冇 hosting band 嘅。咁其實通常最終會 pop 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就變咗你又開多個門俾啲想試嘅朋友啦。
0: 即係叫做係你嘅版本嘅淺水區啦，等大家都可以一齊嚟，就唔一定要爵士或者唔限個曲風，亦都唔限 level。
1: 係啦，
0: 嗯。咁喺一开始管理呢个场地咧，你仲记唔记得即系可能一开始开业嘅时候，或者第一个活动嗰、那个境况系点样？
1: 头嗰一个月系一两个月系好虚撼嘅，系即系而家都好 busy 啦，当然，但系嗰阵时啱啱开业系逼到入唔到去，
0: 哇！
1: 即系塞晒喺门口排队都要，即系话喂，你可能要等一个钟噶，咁等人出嚟你先入得去，咁都要等咯啲人。开头系有好多人嘅，
0: 呢个系讲紧几耐之前咧？
1: 啱啱搬新铺，我谂四五年前啦，但系知嘅，因为嗰时已经系搬铺啦，令旧铺细啲嗰时又玩咗一阵。其实即系新铺就大家会有新鲜感啦，系啦。咁其实营运落去坚持，即系个难度啦，永远都系。
0: OK， 咁啊，一开始好虚撼啦，四五年后嘅而家都系 busy 嘅，但系个客源有冇唔同咗咧？
1: 多咗啲新朋友咯，多咗啲新朋友咯，系啊。开头好虚撼嘅时候，其实就系圈子内嘅人咯，你可以咁讲啦。本身系呢个圈子内，未必系爵士乐嘅或者系音乐圈啊嘅人咯。你都撞口撞面，你都知边个噶啦，咁样样系啊。咁而家就会多咗啲 so call 慕名而嚟，甚至乎有啲游客咁咯。
0: 哦，
1: 系啊，
0: 咁而家咧反而咧就多咗啲。叫做生客啦，一啲年纪又细啲啦，或者游客都有嘅。
1: 系，
0: 你觉得系点解有呢个转变嘅？
1: 我哋其实之前我哋一路连 social media 都冇整添啊，我哋全部系真系得个 group 嘅啫。
0: 系
1: 全部都系口耳相传咯。
0: 哦，
1: 咁你，我觉得你 keep 到个音乐个 quality， 你自己嗰个定位要坚持咯，即系你自己定咗个位，我想呢个地点系点样样嘅，我成个气氛啊，或追求紧啲咩咧，究竟你自己好清晰。咁可能开头唔系好多人，但系当你个定位咁清晰嘅时候，你慢慢会吸引到志同道合嘅人咯。
0: 咁由中意打鼓啦，去到慢慢成为一个可以俾香港音乐人聚埋一齐嘅地方嘅主理人啦。呢个转变呢，我諗大家可能都好少去思考呢个面向啦。因为大家諗爵士音乐或者有諗音乐嘅时候，好多时都係諗我啲音乐人啦。但其实呢，要俾音乐发生嘅空间呢都係同样紧要嘅。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呢继续请教阿 Jo， 佢嘅空间系点样运作嘅。咁我哋首先听一听歌先，我哋阵间返嚟再傾。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同爵士空间嘅主理人阿 Jo 倾下啦。咁咧，我谂听紧呢个广播嘅各位咧，都未必有机会嚟到你嘅空间去感受啦。咁你可唔可以用声音导航带大家走一次？哦，由开门嗰下，即系会发生啲咩事咧？
1: 我谂第一件事，大家如果有尝试过揾或者嚟嘅。有我諗有部分係最後放棄咗嘅，因為嘅係個門口實在太難揾啦。
0: 哦，
1: 咁樣樣咁啊，個門口難揾啦，喺個後巷度啦，咁啊附近又有比較雜亂咁啦。咁、個環境係咁嘅，冇辦法，我控制唔到一個我室內嘅位置嘅環境，我控制唔到。咁跟住入咗去，我哋有個細細嘅outdoor空間啦。咁跟住咧就再入玻璃門就入邊，其實係一個好大，我哋都叫我哋啲 concert 做living room concert， 即係其實入到去好似一個大廳咁咯，其實就好 casual 咁，啲樂器就擺咗喺度，咁大家就圍住坐啦，圍住個台，其實都冇所謂嘅台，咁啊同埋我哋有個細細嘅閣樓仔咁樣嘅，你可以坐上面望落嚟，睇到啲人喺下面玩啊，咁、個空間唔算好大，你最多我哋可以五六十人咯，咁樣好 close 嘅、但係呢個都係我哋追求嗰種氛圍啦，即係大家好親密咁樣，即係好似認識到個樂手咯，唔係睇到佢高高在上咁玩啦。咁一晚我哋逢五六都有表演啦，咁樣樣咯，好接近嘅，好近嘅空間。如果坐到五六十人嘅時候，你真係直情面對面咁滯噶啦。
0: 係，
1: 想補充一下就係、是，點解你唔整翻個大嘅 sign 啊，即係整翻個招牌啊，咁樣話點解隔人嚟？咁其實有少少特登，因為我哋唔想太多。真係純粹入嚟啊！我諗住打卡啦，或者我唔係真係嚟聽歌嘅人，就咁衝咗入嚟咯。咁、我哋個諗法就係、是，咦咁難揾，你都揾咗半個鐘，你都繼續揾，咁你都好中意音樂，你先揾啦。如果唔係你算啦，我去隔離間吧飲嘢算啦。咁我哋其實係一個過濾咗一陣客咯，咁樣樣用呢個方法，
0: 即係用空間製造翻門檻，亦都咧將你個店鋪個焦點放翻個音樂度，就唔係打卡好靚嘅環境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
0: 都幾有趣嘅，即係咧喺嗰個環境或者後巷進入咧，可能會比較接近即係爵士樂喺美國，即係都可能係一啲比較草根嘅地方開始啊，即係有啲樂手就係喺個廚房夜晚收咗工就喺嗰度練習，就係咁樣呢、這個發源。咁啊，你亦都講到啦，想俾人一個演出嘅機會，即係一個舞台嘅空間。咁你又觀察到啱啱講到啦，又觀察到外國年輕樂手翻嚟咧，係因為佢哋有一個空間可以去 jam 嘢，可以去練習。香港，你覺得夠唔夠呢啲空間咧？
1: 其實而家多多少少都有嘅。你夠唔夠？我覺得其實個生態自己會平衡嘅。如果你有足夠有水準嘅樂手，相對呢啲場地就會有更加多噶啦。即係你。养唔养得起咁多人呢？又或者其实又或者我有咁多场地，又够唔够咁多表演者呢？其实如果拉长件事嚟睇，个生态自己会平衡嘅。
0: 啊，即係好似佢哋系相辅相成，亦都共生咁嘅。
1: 係啦係啦係啦。当越多有水准嘅乐手嘅时候，咁其实相对个呢啲场地应该系都会多嘅。因为佢哋自己都会发掘更多地方可唔可以玩啊，甚至乎主动去接触一啲场地，譬如餐厅嘅主厨啊，我可唔可以喺你度玩啊？咁佢哋即系其实会平衡咯，自己件事，我觉得系。
0: 咁有冇啲人系嚟到你见得出，哇，佢好似第一次，好惊青，有冇呢啲情况咧？
1: 有。

0: 绝对有啦，
1: 绝对有嘅，
0: 绝对有，系、嗯、啊。
1: 你会鼓励下佢噶？
0: 会主动叫佢落嚟玩啦，会，因为好好 casual 啫，我哋嗰度
1: 系
0: 系呢个呢、這个时候，可能我就会落去玩啦。
1: 啊，
0: 即系其实就会因为我而家已经系玩得唔系特别话好好。咁我又疏於練習啦，簡單啲講，係啊。咁但係有時如果其實落去玩咧，會鼓勵到佢哋嘅，即係可以嗱，你睇下我都係而家都好疏於練習啦，大家出嚟玩下，即係好輕鬆啫。咁佢哋如果見到我玩，佢哋有啲時候就會放低咗嗰個心理嗰個關口咯，係啊。咁佢就會覺得輕鬆啲，佢都會玩咯。
1: 啊，有冇一啲好難忘嘅？经验系哦，有啲人真系好惊，
0: 要鼓励你会有啲系见佢嚟咗几次，佢都未落去玩，未上去唱歌嘅，
1: 系
0: 咁你就要推一推佢咯，系啦，我会推一推佢嘅，系啊，
1: 即系除咗系主理呢个空间咧，仲系会拱下啲人上台嘅，
0: 要开麦添，开麦叫佢上台，我有时会，
1: OK， 咁呢个的确系。好少有啦，亦都要喺一啲咁亲密嘅地方先係可以发生到嘅。咁到而家即係都叫做见证一个爵士乐喺香港慢慢开始叫做多啲人认识。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呢？
0: 好啊，绝对好啊，越多人玩越好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嬲都多人认识嘅。
1: 係。
0: 少人玩。以前相對地，
1: 啊、
0: 即係樂手相對較少，比起而家啫。我只係講，即係我又唔係話少，只係而家感覺上係更多年輕人玩，
1: 嗯，
0: 係啦，樂手多咗，咁當然係好啦。你越多人玩，成件事先有得提升噶嘛，即係包括技術，甚至乎聽眾嗰、那個層次都會提升噶嘛。
1: 係，咁你覺得一個即係你而家營運嘅呢個空間啦，如果除咗可能一個禮拜。搞两个即兴嘅 jam session， 除此之外，你仲有冇啲咩觉得？其实一个空间都可以做去为呢个文化贡献呢？
0: 之前我哋一路有电影放映嘅，独立电影放映啊、
1: 哦。
0: 其实一个星期有一日都系想留翻俾啲朋友，如果有啲咩同艺术有关嘅概念嘅嘢，我哋都会做嘅。一个礼拜有一日嘅。其实纯粹为搞而搞咯，嗰、那个即系支持一下咯，
1: 系
0: 同个生意就冇分别嘅，即系冇关系，应该同个生意冇关系，帮唔到嘅。
1: 不过咧，我谂呢、這个都非常之紧要啦，因为即系其实我哋呢个节目讲爵士啦，但系其实爵士音乐都系即系成个文化脉络都系一脉相承，即系除咗音乐之外，可能电影。亦都会带到俾啲启发啦，所以有一个空间咧，俾啲乐手聚头咧，其实都非常之紧要。咁从 jam session 啦、私人空间啦、口耳相传啦，听落去咧好似有啲神秘，但系咧其实呢一种聚会嘅方式咧，系爵士乐一开始已经有嘅一啲传统啦。下半场咧，我哋继续同阿 Jo 倾下呢个空间咧，系点样慢慢变成一个社群啦，同香港嘅音乐圈又有咩关系？而家听段音乐先，我哋阵间再翻嚟倾。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由於其他方面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整體通脹應該可以繼續維持溫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

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跌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

0: 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1.67美元，賣出4522.29美元。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凌晨兩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系咩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

0: 到嚟爵士普及学，嚟到五分钟爵士传奇。每集我哋用五分钟嘅时间，认识一个改变咗爵士音乐面貌嘅人或者故事。今日想讲嘅系一个耳熟能详、认识爵士你一定会听过佢嘅人 ——Miles Davis。Miles Davis 1926年出生喺美国嘅伊利诺伊州，系一个小号手。小号呢是一件金属的管乐器，声音嘹亮有力，是管弦乐团入面很常见的乐器。但是 Miles Davis 的小号声呢，和你想象中的嘹亮很不一样。它吹出来的声音呢，有时是低沉的、内敛的，好像一个人对你细细声地讲话。只不过 Miles Davis 之所以重要呢，不是因为它的声音有几咁靓，而是他超过40年的音乐生涯里面，几乎每隔几年呢，就会做一件令整个爵士界都哗然的事情，就是改变。他年轻的时候呢，是跟着当时最红的爵士乐手 Charlie Parker 学习的。在那个年代的爵士叫做 Bebop， 刨拨音乐，是一种速度极快、极复杂、技术难度非常之高的音乐。大多数乐手呢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越走越深的，但是 Miles Davis 不是。50年代初呢，他带着一班乐手录制了一套音乐，后来出版的时候叫做 Birth of the Cool， 听落呢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比起 Bebop 的紧张急速，这套音乐呢是轻盈的，好像在呼吸一样，有空间的。爵士乐将这种风格叫做 Cool Jazz， 酷爵士。而这只唱片呢，就是酷爵士的起点了。不过他去到这里呢，还未停下来。1959年，他和同一班乐手录制了另一只唱片。这张唱片呢，是去到今时今日仍然是全世界买得最多、最多人听的第一张爵士唱片之一。他的音乐语言呢再次改变了，更加少规则，更加多的空间，乐手之间更加自由地去对话。而这种风格呢，他们叫 Modal Jazz。 去到60年代中期，他身边聚集的是一批年轻的极具才华的乐手， Wayne Shorter 吹 saxophone， Herbie Hancock 弹钢琴， Tony Williams 打鼓， Ron Carter低音大提琴。这个乐队的演奏方式是一种高度互动、高度即兴的对话，不是有一个主旋律带着大家走，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推动音乐的方向。他们一起演出的几年呢，是爵士历史上面被研究得最多的一段。然后去到70年代了， Miles Davis 再一次做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拿起了电吉他、电钢琴，将摇滚的节奏放入爵士的即兴里面，录制了一张叫做 Bitches Brew 的唱片。爵士音乐圈有人说他出卖了爵士音乐，背叛了爵士音乐，但亦都是这样，一种新的爵士音乐风格 Jazz Fusion 正式在世界上出现了。 Miles Davis 的故事是一个不肯原地踏步的故事，一生带领这么多的音乐转变，他有一句说话成为很多音乐人的座右铭。个大意呢，就是我不会思念过去，我只是想知道接着下来可以做什么。爵士乐能够保持活力，不断生长，很多时候都是靠人好像 Miles Davis 那样，永远都不愿意停低在同一个地方。而这种精神呢，我们今天的嘉宾Joe 在他的空间里面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实践着。那我们现在继续和Joe倾一下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下半场呢，我哋继续同音乐空间主理人阿 Jo 倾下。我哋上半场呢就了解咗佢点样由一个打鼓嘅人呢去到而家有一个俾音乐继续发生嘅空间啦。咁下半场呢，我哋再想倾远少少呢个空间呢系点样形成一个社群呢，同香港嘅音乐圈呢又有咩关系呢？

0: 咁咧，啱啱你就讲到咧，你哋以前有一个即系喺通讯软件上面有一个群组啦。咁而家嘅社群咧，即系你嘅地方有冇一个社群凝聚啊？
1: 都系见面啊，
0: 见面
1: 系啊，
0: 就变咗做线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都系真人见面系最好嘅。
0: 嗯 嗯，
1: 系啊，我曾经有谂过。可唔可以好似外国啲 club 咁呢，即係入嚟就唔准用电话，即係冇拍，不过好似又 extreme 得滞，就未敢尝试呢样，但我觉得係好。而家啲人成日都话我嗰度点解冇 wifi 呀，点解唔整返等等呀，我都系即係特登我收唔到电话几好啊。
0: 喔，係系收唔到
1: 㗎。好收得好差囉，
0: okay,
1: 基本上
0: 未约上。
1: 係啦，即係收唔到大家摆低个电话几好啊。
0: 哦，
1: 即系同真人倾下偈咯。
0: 系系系，呢、這个活跃嘅圈子咧，大约有几多人咗？你估计？
1: 乐手啊，即系或者常客啦，叫做嚟听歌。好难估计，50至100咯。
0: 哦，
1: 系
0: 都几好、
1: 啊。活跃嘅系啊，
0: 咁除咗呢个社群之外啦，听讲咧，你仲有做一啲音乐节，可唔可以简单讲下系咩嚟噶？
1: 我哋有搞自己嘅音乐节嘅，即系想令多啲嘢发生咯。即系当个空间成长，即系个社群又成长嘅时候，
0: 啊、
1: 跟住即系觉得，咦？咁其实系咪应该好好再利用一下呢样嘢去做一啲有意义、发大啲嘅事咧？咁、
0: 嗯嗯、
1: 样。即系虽然听上系好老土，但系真系一路都有呢个諗法嘅。咁我其实以前系鼓手嘅时候，或者我系音乐老师嘅时候，即系我都觉得个 industry 即系个呢个音乐呢样嘢咧，其实俾咗好多嘢我，都支持咗我生活好多年。
0: 嗯，
1: 系啦，咁啊，即系谂下啊，而家有啲能力系咪有应该有啲嘢可以摆翻落去贡献翻落去咧、
0: 嗯？
1: 即系唔使成日都净系睇嗰个有咩利益，咁啊，不如试下搞自己音乐节啦。已经系啱啱嗰年系第四届嚟。开头第一次我哋喺个天星小轮度搞，跟住每年都唔同地方嚟嘅。旧年就搞得大少少，就喺咗长洲有个私人露营场地度搞咯，搞咗三日咁样，三日两夜。
0: 哇，
1: 系啊，咁啊分咗三个台咁样样。
0: 嗯嗯，
1: 系啊，咁啊啲人可以留喺嗰度咯。个好多谂法其实都系想个。社群再壮大啲、熟络啲咯，因为我觉得有时，譬如你去睇其他音乐节咧，咁你如果唔系住埋喺入边露营咧，咁可能睇完 show 你就走噶啦嘛。
0: 系啊，
1: 咁你如果但系露营，大家睇完 show 夜晚再一齐，我食个宵夜，露营即系倾下偈咁样样，可以将大家个关系再拉埋啲咯。
0: 啱啱你讲到咧，好有趣，第一届喺个天星小轮上面搞啊。
1: 系啊，租咗架天星小轮。
0: 哦，就系、
1: 是、搞咗个 party 啦，即系你当一个一天嘅，你当系一个好大嘅船 P 咯。
0: 点样会谂到喺个天星小轮度搞咧？
1: 点样会谂唔到？
0: 系啦，即系大家音乐节都多数系一个音乐场地啦，一啲会系咯，点会喺个船度咧？
1: 坦白讲唔记得咗啦。纯粹系中意啲特。个人本身系成日好想做一啲未发生过嘅嘢发生咯，系啦，即系想做一啲冇嘅嘢咯，冇做过嘅嘢咯，咁就成日会见到简单即系怕闷啦，我谂我个人，即系有啲嘢我见过就咁啊，人哋做得你又未必做得好过人，
0: 系，
1: 亦都系啦，咁啊唔需要我嘅付出啦，其实人有啲人已经做得好好啦，咁样样，咁反而想做一啲如果未发生过嘅嘢。咁啊，天色小轮又好香港啊，成件事，
0: 嗯，
1: 系啊，即系一个代表啦。电车都系，不过电车太细咯，
0: 系
1: 啦，咁样样。
0: 啊，都的确好特别。个反应好唔好啊？
1: 好好，买晒啊！一开就即系 book 晒啦，俾人啲位。
0: 哦，
1: 系啊，
0: 几
1: 好
0: 嘅，
1: 系啊。
0: 有冇人晕船浪咧？
1: 我哋有准备药嘅，
0: 好周到啊，好周到。OK， 咁去到而家第三届啦，第四届添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0: 再之后有咩打算咧？
1: 有谂过继续搞三日两夜嘅，但系嗰个难度高，营运成本极高，系、
0: 嗯、
1: 啦，即系收支系唔平衡嘅、
0: 嗯。
1: 其实都预咗嘅，支收支唔平衡，但好想令嗰件事发生。
0: 系
1: 咁嚟紧可能要，如果要再做咁大型咧。真係要睇下有冇 support 咯，係、
0: 嗯、
1: 啦、
0: 嗯，
1: 即係如果有一啲sponsor 有啲 support， 可能就會容易啲咯。如果唔係嘅話，

0: 可能会再转下地点搞。其实未决定，我哋特登改个名咧，我哋都唔叫第一届、第二届，我哋叫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
1: 嗯、
0: 其实就系想俾翻个流动性自己啊，我唔一定要年年搞，
1: 啊、
0: 我可以唞。我可以唞多年，或者我可以半年，我又即刻再搞，咁、样样咯。
1: 哦，弹性少少，
0: 系弹性少少。
1: OK，OK。
0: 即系回一回气先，而家要
1: 储一储弹药先。咁我谂喺香港即系持续地做一个音乐节咧，都真系唔容易嘅。尤其是租金又贵啦，人手啦，而且地方啦咁样。咁啊，去翻你个空间啦，不如叫做爵士场地咧。我哋可能大家会谂就系、是、哦比较。昏暗啊，或者个空间系主轴，即系可能讲嘢都要细声啲。但系同时咧，你又想做嘅咧，就系将啲音乐人、文化人带埋一齐一个碰面，可以交流嘅地方。两个会唔会有冲突咧？如果要可能我倾偈或者空间，
0: 我谂佢哋会拣礼拜几嚟咯。
1: 哦、
0: 譬如礼拜三系 jam session， 大家就会知道系 casual 啲，可以倾下偈。即系冇乜所谓，大家。咁五六系一个认真嘅表演嘅时候咧。大家就知道喺表演嘅过程就唔好讲咁多嘢啦，可能即系静心啲欣赏个音乐啦。咁但系完咗或者 break 嘅时候，大家都系即系照正常攞沟通咯，咁样样。
1: 你哋团队有几多人左右咧？
0: 团队其实主力系得我一个嘅啫，基本上系啊，
1: 就打点晒一齐啦。
0: 大部分咯，系啊，有几个朋友叫做帮下手咁咯。
1: 咁都
0: 仲有我太太啦，唔可以唔提佢。太太啊，帮我处理好多文书同埋，其实一啲宣传啊嗰啲嘢上面都系佢做嘅。
1: 即系喺香港经营一个细小嘅空间啦，你觉得最难嘅嘢系乜嘢咧？
0: 最难嘅就系不断提嘅租金咯。其实好多嘢都难嘅，我觉得好多嘢都难嘅。香港是一个好细嘅城市咯，你同其他人之间嗰个关系都系好紧要，圈子又细咁样样。其实你做好多嘢都系要靠人帮咯，系啊，咁你即系人情咯，帮你啊，即系人情帮到你啊嘛，系啊系啊。咁你同所有人之间，你作为一个营运者，你会企喺嗰个。中心啦，即起码喺你个场地嚟讲，你系属于个中心啦。喺、个成个音乐圈，你当然只系一个好细嘅一个部分啦。咁、当你喺呢个场地作为中心，其实你同一时间要同好多人去交流之余，其实妥协要令大家妥协，互相之间 work 得到。咁呢个都系难嘅，即系每个人个观点都唔同噶嘛。
1: 啊，租金系一个大问题啦。
0: 系。
1: 嗱 ，let's say 可能。揾到一啲支持啦，或者支援啦，解決咗租金問題啦。咁你最想做啲咩？
0: 而家最想做啲咩？
1: 係啦，係啦。假設呢個金錢不是問題，
0: 再將香港同外地一啲職業級或者甚至乎更高級殿堂級嘅樂手，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多啲交流咯，令佢哋即係令到件事。再即系同国际之间嗰个 connection 再好啲啊！
1: 可唔可以话系将香港即系推出去，等多啲人认识咧？
0: 我唔敢咁讲，我冇咁嘅能力噶。但系如果佢哋可以净透过呢个场地，或者透过之前搞嘅一啲音乐节，佢哋之间可以认识得到，咁已经好好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佢哋同头先我讲嗰个生态只会平衡一样咯。其实乐手与乐手之间，佢哋只需要一个触发点。佢哋認識咗、交換咗、面對面溝通過之後，之後好自然，佢哋就會好多嘢會發生。咁其實我嗰個角色其實可以淡出嘅，基本上我覺得
1: 就俾個平台佢哋自己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咁樣佢哋係最好嘅，我覺得即係佢哋出嚟通常出嚟嗰件事係會最美好嘅。如果太多干預嘅時候，你作為一個營運者，其實大家會唔係好舒服，我感覺到佢哋會唔係好舒服嘅。
1: 哦，
0: 係啊，即係佢又好似欠啊租一個人情，跟住又唔知點做，又好似係咪要佢睇下佢點諗？即係其實最好就係我抽走啦，你完全唔使理我點諗，你哋做就係最靚噶啦件事。
1: 啊，真係將自己連自己個人嘅定位都變成個空間一部分，即係我就係俾個平台你哋玩啫，你哋點樣碰撞或者碰面之後有啲咩發生咧就。自然地生长啦，等佢。
0: 最理想系咁咯，我觉得。
1: 而家达到呢个状态未啊？
0: 都系。

0: 嘅，我觉得算系嘅，算系嘅。
1: 有冇啲音乐人做完，譬如做完佢哋自己嘅计划之后，翻嚟同翻嚟讲，哎，系我就系喺你个地方识到边啲人啊？咁样
0: 知嘅会有嘅，有嘅，有嘅，见到佢哋会有有啲合作嘅计划啊，或者见到哦，而家我以 B 个帮紧嗰个弹，呢个喺佢哋一齐有啲 project 做咗出嚟，
1: 系系啊，
0: 有嘅有嘅，
1: 都
0: 唔少嘅，都开心嘅，系啊，系啊，
1: 即系真系见到叫做呢个空间或者自己带嚟嘅影响力喺现实之中见到啦，
0: 系啊系啊系啊，都开心嘅呢啲，
1: 咁啊，啱啱亦都有讲过啦，香港唔少类似嘅空间，即系现场演出嘅空间啦，有一部分都即系结咗业啦。你觉得而家个趋向系咪越嚟越少咧？呢啲空间
0: 全心搞嘅唔多，我只可以咁讲，即系全心一心以音乐出发嘅场地唔算特别多，但系有嘅，绝对有嘅，系啦。难度系你真系要好热爱嗰件事先做到咯，因为其实即系如果你系纯粹为生活或者甚至乎为金钱利益咁啊，最好我即系俾个建议你做第二啲嘢啦。呢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好理想嘅。如果你系追求紧嗰样嘢嘅话，咁以前其实好多场地我 feel 到佢结业都系可能系营运者可能年纪大啲啦，即系攰啦，觉得咁就佢决定唔做嘅时候，咁咪会消失咯。咁但系永远都有下一代嘅年轻人，即系我都系喺人哋手中接过嚟啫，火棒老实讲。咁实有下一代嘅人又会继续想做嘅，我唔觉得特别少，但系唔算系主流咯，只可以话。
1: 咁讲到呢度啦，如果你要同即系下一代希望策划一啲咁样嘅空间、一啲咁样嘅场地嘅年轻人，你如果你想同佢哋讲一句说话，你会讲啲咩呢？
0: 做啦，系啊，即系唔好坐喺度，系啊，系啊，只有不停咁做啦。每一件做过嘅几小嘅事都好，都系计咗喺个簿度嘅，累积出嚟嘅，
1: 累积出嚟嘅，即系呢个品牌营运咗五年以上啦。你自己学到最宝贵一课系咩？
0: 都系头先
1: 都系
0: 做啦，系啦，即系其实只有做你一停就死噶啦，嗰件事系啊，只有不停咁做咯。千祈唔好俾自己懒落嚟或停落嚟，或者满足现状都唔系一件特别好嘅事咯。我个人觉得，即系嗰时点解要搞音乐节，都系觉得其实只有不断做，跟住自己检讨啦，叫做即系有咩可以做得更好，有咩可以做得更大，跟住继续做落去。先至会喐咯，成件事。
1: 最后啦，想问一下你喺呢个空间营运咗咁耐啦，见过好多唔同香港嘅爵士音乐人啦，亦都听过好多香港嘅爵士音乐啦。你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系乜嘢呢？佢有冇一个声音呢？
0: 有冇一个声音啊？
1: 系。
0: 好难答你个问题。我第一我唔觉得我有资格去讲呢样嘢，我已经又唔系一个站喺最前线嘅乐手，但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好多新嘅乐手咧，顶尖嗰啲佢哋系好明显有自己嘅声音嘅，但系我哋去到融合到成嚿嘢，变成一整个文化，有一个香港嘅声音味咧，我唔系。我個人覺得唔係好感覺到，但係當然我唔覺得我有資格去評論啦。依個我自己個人感覺，我覺得好多樂手有自己嘅聲音。好多呢幾年彈咗出嚟嘅人，佢哋都係好有自己。你一聽，基本上你合埋眼，你都知邊個吹緊嘅。咁但係要發展到個城市有自己嘅聲音，我覺得係好長嘅路咯。譬如日本嘅 jazz 系好明显嘅，佢或者佢哋嘅音乐你一听，就算个 pop music 都你一听你知道，哦呢个系日本嘅生嚟。我暂时未觉得香港会一听我感觉到有一个香港嘅声。流行歌有佢流行歌嘅声，反而香港嘅 Canton pop 已经系好多年啦，咁佢反而有个声。系啊，即系有时一听个烟草冇未开始唱，你都知个晒系 Canton pop。系啊，但系 jazz 可能要所有人再 brand 埋做一个声音嘅时候，可能我感觉仲要啲时间。
1: 我哋同唔同嘅爵士音乐人都有倾过啦，即系香港爵士喺香港咧，好似啱啱开始发芽啫，佢未有一个好特定嘅形状嘅，但系 这个呢亦都

可能是爵士乐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那种未知或者它那种可能性。咁今日呢同阿 Jo 倾完啦，我有种感觉呢就係、是、爵士乐呢可以喺香港继续存在呢，真係唔係单单靠乐手喺台上面发光啦，亦都要呢靠有人呢肯打开一对门啦，放几把凳喺度啦，每个星期呢俾一班人可以聚埋一齐，亦都邀请人去玩啦，甚至拱人上台啦。咁今日呢非常之多谢阿 Jo 啦，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之前我们探讨了地球孕育生命的种种条件，适当的温度、液态水的存在、大气层的保护，加上恰到好处的轨道形状和行星类型，这一切构成了地球成为生命摇篮的外在条件。但有了这些条件，生命并不会自然出现，中间还差了什么呢？由最基本的化学分子到最终形成有生命的有机体，中间经历了什么步骤，又有多少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个过程？这些问题涉及哲学、化学和生物学，是科学史上最迷人的谜题之一。

所有已知的生命体归根究底是由几类关键分子组成，其中包括氨基酸、蛋白质以及去氧核糖核酸，即是大家熟悉的 DNA。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是构成生命的最基本元素。自然界之中已知的氨基酸大约有500种，但是人体只需要其中20种，就可以组合出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蛋白质。氨基酸好像积木咁，一粒粒连埋一齐，形成长链，再经过折叠或者多条链互相结合，就形成功能各异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身体里面功能最多元的分子，其中有一种蛋白质叫做酶，在人体内担当催化剂的角色。人体每日都要进行无数的化学反应，由消化食物、吸收营养到细胞分裂、新陈代谢，全部都需要酶的参与。如果没有了酶，这些化学反应会进行得很慢，或者根本不会发生，生命就没办法维持正常运作。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另一种至关重要的分子就是 DNA。DNA 是由蛋白质、磷酸盐以及糖结合而成，是生物的遗传指令库，引导生物发育和生命机能的运作。我们所有的身体特征，包括样貌、血型、身高，背后都是由 DNA 决定。 DNA 以双螺旋结构存在，入面储存的遗传资讯可以世代相传，是生命延续的根本。问题是这些分子这么复杂，在几十亿年前的原始地球，这些物质是怎样由无到有地出现的呢？

同氫氣。呢一啲氣體分子分開嚟睇都係好簡單嘅無機物，但係如果有足夠嘅能量，佢哋就可以好似積木咁撞埋一齊，重新組合成更加複雜嘅有機分子。呢啲能量嘅來源係喺邊度呢？第一個可能係大氣中嘅閃電。早期地球嘅大氣環境非常之唔穩定，雷暴閃電極度頻繁，每一道閃電都帶有龐大嘅能量，足以打破氣體分子之間嘅化學鍵，令佢哋重新結合成新嘅分子。第二個可能係太陽發出嘅高能量輻射，例如紫外線、X 射線同埋伽馬射線。早期地球嘅大氣層薄，臭氧層唔存在，大量高能輻射直接照射地表，都可以引發化學反應。

除了闪电和辐射，热泉都是科学家近年非常重视的能量来源。深海海底有大量热液喷口，地底的热力令到海水沸腾，喷出含有丰富矿物质的热水。这个环境温度高，化学物质浓度大，是合成复杂有机分子的理想反应炉。况且热液喷口的环境不依赖阳光，在早期地球上面，阳光对地表的辐射其实非常之恶劣，反而是黑暗深海的热泉可能是更加适合孕育生命的地方。化学风化都是其中一个途径，岩石冷却之后，矿物质会被水冲刷溶解，流入湖泊，形成富有各种化合物的原始汤，为有机分子的合成提供素材。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跌7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9美元，卖出4,527.7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 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

1953年，美国科学家米勒以及尤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化学实验，目的是模拟40多亿年前地球的原始大气环境，看看没有生命的化学物质究竟可不可以自然合成生命的基本材料。

米勒以及尤里设计了一个密封的玻璃装置，入面装住当时科学界推测的原子大气成分甲烷、氨、氢气和水蒸气，再用高电压制造出的电火花去到刺激这些气体，模拟当时频繁发生的雷电。实验进行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发现玻璃装置入面出现了一些粉红色的淤泥状物质。经过化学分析，这些淤泥入面含有多种和生命有关的有机物，包括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构成 DNA 的核苷酸，以及可以用来制造细胞膜的磷脂。这个结果震惊科学界，因为它直接证明了无机物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可以转化成有机物。生命的基础化合物有可能真的由地球自己制造出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地球自然孕育这个方向，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叫做杯种论，又称泛种论。这个理论认为生命并非地球独立孕育出来，而是透过陨石、彗星又或者星际尘埃，由宇宙其他地方搭顺风车来到地球。换句话说，地球最初的生命可能是来自外星移民。

地球上面某一啲生命喺极端恶劣嘅环境之中，展现出惊人嘅生存能力，好似一啲细菌嘅孢子，外面包住一层非常之厚硬嘅壳，可以抵抗强烈嘅宇宙射线。同时，孢子嘅结构非常之疏水，可以保持内部湿润，令到里面嘅生命物质唔会死亡。如果呢啲孢子可以附着喺陨石表面，搭车穿梭太空，抵达另一颗星球，而嗰一颗星球刚好有合适嘅生存环境，理论上系有机会生长繁殖㗎。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生命从何而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科学家一直努力探测着，由冥古宙的原始地球至到今日的火星探测车、彗星采样任务，每一步都是人类尝试解答这个宇宙中最根本问题的努力。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次同大家分享咗我哋点样更加积极咁去了解自己整全嘅心理健康。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影响我哋健康嘅行为。

根据政府统计处在2021年11月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人的平均寿命，男性为 82.9 岁，女性88岁。成为全球其他已发展经济体系的冠军。只不过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很多疾病的年轻化，不少人去到五六十岁开始，身体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耗损，或者出现一些慢性的疾病。以往诅咒人都会听到一句说话，你小心收尾嗰几年啊。其实依家睇嚟都唔系真系诅咒，我哋大家都真系需要小心最尾嗰几十年。

因为一个不好的身心状况，很可能会令到我们需要和很多慢性疾病，例如一些心脏、关节、疼痛和坏了的身体共存几十年。闲闲地每日都要吃很多种不同的药，身体呢又周不时这里痛那里痛，哇，想想就知道其实是很痛苦的。

有时人好奇怪，由细到大，我哋听到好多嘅资讯，学到好多嘅知识，都明白到有一啲嘅行为系会影响到自己嘅身心健康。例如我哋细个开始都会听到好多嘅资讯话俾我哋听，要注意飲食同埋营养均衡。不过面对零食嘅时候呢，又会忍唔住。尤其是呢排咁多节目，咁多聚会，好难对美食 say no。亦都好多人知道吸烟同埋饮酒会危害健康，但系当我哋面对压力嘅时候，亦都会借用呢一啲嘅物质去减少自己嘅压力。

又例如規律的運動可以釋放安多芬，這一點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除了令到身體健康，還

可以令到我哋心情畅快。偏偏我哋放假嘅时候，好多时都宁愿去煲剧、睇 YouTube， 难得去喐。咁究竟点解会咁嘅呢？

其实当人接收好多资讯嘅时候，我哋唔察觉呢啲资讯对于我哋嚟讲有啲乜嘢贴身嘅影响，自不然就会将呢一啲嘅资讯摆埋一边，唔会成为我哋内在动机去执行。健康心理学提出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在我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之前，首先要有积极的动机，订立并且执行健康的行为和目标。

健康行为是我们为了增强或者保持健康状态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分为健康促进行为，包括规律的运动、预防注射、良好饮食和睡眠习惯等等。而吸烟、酗酒、暴饮暴食等等就是有害健康的行为。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建立健康行为，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和生活形态有关的疾病和死亡，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减少因为慢性疾病导致失能的状况，甚至降低整个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影响大众实行或者改变健康行为的因素有以下九点，亦都邀请大家去睇一睇有冇边一啲因素正正就係影响緊大家嘅健康。第一，人口因素。健康行为会随住人口特质而有所不同。第二，年龄因素。健康行为会随着年龄而改变，例如年轻的时候我们较少去积极促进自己身体健康，但是慢慢去到某个年纪，可能都会开始注意养生的消息和一些资讯。第三，价值因素。个人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努力执行和重视健康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觉得拥有健康是他拥有人生所有东西的基础的话，那他自不然更加积极地了解和保持自己的健康。

第四，社会影响。在我们周遭家庭、朋友、工作场所、学校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健康的行为。例如你屋企全家都是非常注意飲食健康，好少买零食和垃圾食品，自不然都会影响到你习惯吃多些健康的食物，养成健康飲食的习惯。第五，社会阶层和地区剥削，个人的社经状况亦都好影响健康的行为。例如在美国，低收入家庭较多肥胖的小朋友，好大的因素是父母因为长期工作而放任子女进食快餐和一些高脂肪低营养的食物。第六，对症状的感受。如果我们对于身体出现异常不舒服的感觉比较敏感的话，亦都会更加积极地去配合检查和治疗。第七，医疗照护体系的可行性。意思即是说，我们居住环境附近有没有足够而且高品质的医疗和保健机构。如果这些体系是整全的话，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寻求治疗就会比较方便，亦都比较有效地处理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第八，个人控制。健康控制理论分析个人对于健康的自觉控制态度，可以分为自行控制，又或者是归咎于天。简单来讲，一个内控型的人相信健康是可以自行掌握，所以亦都比较可以遵从医生的嘱咐，寻求健康资讯和采取行动。而一个外控型的人，他就会觉得，唉，我做咁多嘢都冇用㗎啦，身体嘅嘢我都控制唔到。佢会认为其他无可奈何嘅因素导致佢有身体上面嘅问题。喺呢啲情况下，对于治疗可能就会冇咁积极啦。最后影响我们实行和改变健康行为的因素就是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自我效能的意思即是个人对于自己能够组织并且执行一连串行动而产生某种成果的一种信念。简单来讲，就即是我们对于自己可不可以成功执行某种结果的行为判断。例如，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冇能力去改变吸烟的习惯，咁样不论嗰个人了解到吸烟其实对健康的危害是几咁严重，又或者戒烟其实有佢的必要性，当事人呢都不会咁容易去开始或者去坚持咁去进行呢一个嘅改变，因为佢会觉得就算我努力个效果都唔大，我已经食咗咁多年烟，真系戒唔到噶。以上九点因素，不知道有没有哪些令到你有所反思，了解到自己延迟甚至没有好好努力地去执行促进健康行为的原因呢？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促进定义为一切能够促使行为和生活条件向有益于健康改变的教育和环境支持的综合体。在我们还是健康的时候，可以透过各种学习渠道来提升自我健康的照料能力，令到我们有能力去改变和克服环境，从而达到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幸福感。如果我们找到阻碍我们执行促进健康的因素，就可以对症下药，为自己订立更加合适的促进健康的目标。
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嘅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寻日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哈美新村一名年约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星期三下午，這名女嬰懷疑曾經遭不恰當對待。警方拘捕一名30歲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警方說女嬰送往屯門醫院治理，正留院觀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阿富乔省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阿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6.7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

0: 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夏日消暑剧场，
12: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特别客气，尽情享用啦！
13: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12: 本座设的蟠桃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14: 我们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12: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歌三类影像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9，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会唔会好喜欢嘅一首歌曲啊？水可改变，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喺上昼五点啊，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徘徊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系炎热，下周初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今日都是有风有雨，希望大家都要小心，特别是户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揸车的朋友。昨天因为落雨，我们经过很多地方都发现很多交通意外。

来自电视剧《女四娘》的主题曲，我们有叶倩文《愿死也为情》。的确咧，呢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咧，或者插曲啦，真系陪住大家食饭嘅。不过呢个年代好似仿佛已经冇呢支歌唱，唔系冇好歌，唔系冇好嘅电视剧，只系大家嘅生活习惯有啲改变。会唔会一人一部手机，各自睇紧自己喜欢嘅嘢咧？

电视剧《苏乞儿》主题曲《望尽心中情》，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系咪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歌呢？有多时啦，呢啲嘅歌曲咧，每一次播咧，个画面都会出咗喺个脑海里边，好似呢一首咁样都系。

我会想起姑姑陈玉莲和刘德华。情意两心坚，我们有张德兰的歌声。继续我们有 Kenny B 的歌声。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的这首歌曲。

0: 无限旅程钟镇涛的歌声。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

0: 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的确是的，一生何求呢，有时呢可能在职场上面呢你是很叱咤风云啊，咁跟住呢然之后呢你离开了职场之后呢就人去茶凉。有时候想你奉献即是贡献了这么多是不是都不是你的最终的想法呢，一生何求，究竟你是求啲咩呢，求名求利求钱求地位求爱定是求咩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些不同的价值的。咁当然啦，不同年纪求的嘢不同啦，小朋友的时候梗系求学啦，系嘛，咁出嚟做嘢就求工作顺利啦，求地位啦，求金钱啦，咁求爱啦，系嘛，咁可以成家立室啦，然之后呢就求安定啦，如果有一个好好嘅居所啦。跟住呢就求可能係求仔女健康啦，求长辈健康啦，最后係求自己健康。所以每个人嘅追求都有唔同，每个阶段都有唔同。不过佩佩呢个阶段当然都係继续求咩，求大家都係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有时呢钱真係几得人惊。即虽然你话有钱就样样都可以有，系咪？但有啲嘢如果用钱解决唔到，嗰啲先至系问题。所以从钱出嚟嘅问题真系好多。所以咧，啲争产案咧，即系拍完一套又一套，呢套都系最经典嘅其中一套。

苏慧康灯火阑珊处。其实很多好的电视剧不一定是香港的艺人拍的，就好像这套这样都哇

大长今找到的这一首主题曲，希望我们有陈慧琳的歌声。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个雷暴警告唔见咗咯，非常好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9啊。嗱，讲起呢啲咁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点可以冇咗初哥哥啊？啱前几日先喺澳门翻嚟，好有感觉啊！

吴若希《眼泪的秘密》。提提你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题目几得意嘅 AI 医生真系帮到你？想知系讲啲咩？一阵间自有分晓。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黄浩信、谷子乔嚟自《溏心风暴三》嘅片尾歌《欲言又止》。确实系啦，呢类型嘅电视剧增产嘅电视剧，真系做完一套又一套，同一个题材，同一班人，大家都好似唔厌咁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

方话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是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0: 部可由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由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七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贝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87美元，卖出452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嘅回忆。

0: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1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9，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2%。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就话会同大家讲下呢个 AI 医生系咪真系帮到？你呢？什么叫 AI 医生啊？就是在电脑啊手机里面找到的一些资讯。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有慈佩佩啦，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我想问一下你咧，平时咧都会唔会上下网啊，或者用啲 AI 嘅工具去帮助自己去了解更多嘅唔同嘅事物嘅咧？
1: 会噶，其实咧真系嘅，近年尤其是咯，嗬啲 AI 啊发达啦吓，咁啊好好用噶，系咪？如果你用得合

0: 呢，其實是很幫到你手的。就算呢你說不是真的一個工作模式，平時你有很多不同的資訊啊，你想去到詢問的東西啊，又不知道問誰的時候呢，有時呢你是都幫到手的。是啊，那麼有些資料性的東西呢，其實呢它確實呢是挺廣泛的，給到一些大體的資訊呢你去參考。貝貝你呢？
1: 我都多的，咁特別是我譬如做節目啦，咁有時我需要同你哋討論一個咩病嘅時候，咁可能我會先問咗 AI 先，咁因為我唔係一個醫生嚟㗎嘛，咁我都要了解一下個病係點樣，然之後就先至識得 set 啲題目去問你哋咁樣啦。咁但係呢就確實AI 呢就即係佢真係 AI 嚟㗎嘛，係咪？
0: 係啦。
1: 咁佢有時答嘅答案呢即未必係好百分之百配合到現時嘅呢一個嘅情況㗎喎。
0: 係。
1: 咁所以呢我哋就會覺得作為一個醫生，其實你怕唔怕啲病人嚟同你講，喂醫生啊，點解你咁樣講嘅，我明明問咗 AI 唔係咁樣㗎喎、你有冇試過有病人都會咁樣同你講㗎呢？
0: 會唔會講得啱啊？近年開始咧，真係收到一啲咁樣樣嘅詢問啊。通常咧就咁樣嘅，啲病人好客氣嘅嚇，佢哋當面咧就唔會咁樣問你嘅，通常都唔會嘅。但係通常咧，佢哋喺個診症過後啦嚇，咁、有時咧診症過後咧，佢都會透過一啲短信啊，咁、問翻一啲少少問題啊，關於一啲可能係嗰個診斷啦、又或者一啲治療上邊嘅嘢啦，又或者啲藥物嘅一啲問題啦嚇、或者佢食。最弱的反應、
1: 即是他可能有四五六七種的方法，為什麼醫生你選這個方法給我的，我看到那個方法更加好或者更加便宜或者更加快、
0: 當在那些這樣平台那裡開始近年呢收到一些這樣的問題，就會說回、醫生、我回去 check 回呢，即是 AI 呢他說呢這個藥呢有這樣的問題的、又或者呢我的情況呢原來可能呢有另外一個藥更加適合我的、為
1: 什麼你不開給我
0: 系啦，咁佢又未必会咁样去
1: 直接问，
0: 但系佢就会好客气咁样咧，就会话啊，其实会唔会有其他选择会更好啊？
1: 个潜台词都系话你冇开到俾佢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开始咧近年真系有啲咁样样嘅回应啦，系嘛？咁其实咧，当然啦，我谂喺呢啲时候咧。當然我哋都要好小心去到應對呀，係咪好小心應對，因為呢一個時候呢我哋知道呢其實病人唔係特登要去到挑戰你嘅。
1: 佢只係想得到更好嘅方法可以快啲好返啫，我覺得。
0: 又或者佢好想呢真係理解點解醫生你會有呢個判斷呢、有呢一個咁樣嘅決定呢、去幫我呢。咁、其實呢無可厚非，因為而家呢嗰個嘅資訊咁發達啦，係咪好多都市嘅人呢再唔係好似以前咁啦，好多嘢都未必咁熟悉啊，未必咁容易搵到資料，而係佢哋呢好快已經掌握到一啲基本嘅資訊啊。咁呢個往往呢有時我哋睇落去反而未必係壞事嚟㗎喎。咁當佢比較容易掌握到個資訊嘅時候呢，佢略知道自己嘅情況啊。咁佢略知道自己情況嘅時候呢，你同佢溝通啊，又或者同佢討論一啲醫學上面嘅嗰個情況，或者佢個病个情况，又或者一啲治疗上面嘅嘢嘅时候咧，可能佢会较容易去到明白同埋理解、因为有时有啲人咧，佢可能未嚟之前，佢自己已经稳定一啲资料噶咯，系、咁当你同佢讨论嘅时候咧，佢较容易咧系去明白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哋倾嘅时候咧，反而有啲位咧，我哋觉得容易咗嘅、因为佢已经有一个基本嘅认知啊嘛，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要用一个点样嘅理解去到看待呢啲资讯咯。是不是？咁呢啲資訊呢有時當然會幫到手嘅，但有時呢如果太過去到遵從呢啲嘅資訊嘅時候呢、而忽略咗醫生喺臨床上面嗰個理解呀、或者判斷嘅話呢，咁呢就可能好容易呢係到會產生誤會呀、咁因為 AI 未必會完全明白你嗰個嘅情況㗎嘛、所謂一個 AI 呢就係一個搜尋啦，大數據啦，係一個普遍嘅環境裏面呢、可能有啲咩嘅可能性發生啦，係嘛？咁、但係咧，記住咧，
1: 唔屬於一定係佢噶嘛。
0: 係啦，醫生嘅判斷咧，臨床嘅判斷咧，就係一個真係問診啦，一個咧、醫學上邊嘅一個嘅斷症啦。嗱、呢一個咧，同於一個搜尋嘅大數據咧，就兩回事嚟噶咯喎。因為咧，醫生會除咗需要知道嗰啲大數據上邊嗰啲資訊、研究上嗰啲報告啊、藥物嗰啲副作用嘅資料等等之後咧，最重要最重要咧，其實咧就係、要按翻每一個病人佢。

0: 個唔同嘅環境因素啦，佢身體嘅狀況啦，佢病嘅上面嗰個唔同嘅因素咧，去到幫佢度身訂造，而係咧幫佢揾一個最啱佢嘅一個嘅治療方案，例如藥物啊，邊一種藥物？這個呢，我們都會在那個臨床的評估裡面呢，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來的。
1: 嗯，那確實你作為醫生，有沒有病人即是挑戰你這樣，啊，怎麼這樣做的？你會不會都有覺得，有時會覺得病人不信你的呢？
0: 有時呢，自然很容易會有產生這個感覺的，但是呢，很多時候我都會提醒自己的，但是當有一個這樣的所謂詢問，其實正正就是一個機會呢，我們怎樣在這個時候呢，跟病人去到告訴他們，我們那個醫學的評估究竟怎樣做的呢，是不是我們那個醫學上面的推論呢，是怎樣去到發生的呢，那我就會在那個時候呢，反而是趁那個機會呢，去到告訴個病人聽，啊，為什麼我有這樣的思路呢，讓他更加明白了，啊，原來呢不是只是單憑一些所謂，啊，最好的藥啦，最少副作用的藥啦，而是怎樣，而是用一些現有的資料配合你自己個人的需要，個人的狀況呢，去到找一個最適合你的方案咯。
1: 嗯，其實呢，我覺得 AI 如果用得好呢，其實是好的，即例如你身體可能出現某一些問題的時候，咁可能又是半夜啦，係嘛，咁你又未必即係辛苦到要打999的時候，咁你又要等到第二日醫生開診的時候，你個人可能好擔心嘅。其實當你在 AI 問咗一啲嘢，佢可能俾咗好四五六七八個答案你都好啦，咁你嗰個可能性你自己可能睇完之後你就會安心好多，起碼唔使焦慮到第二朝嘛。我自己會覺得 AI 你能夠令到自己係安心嘅話，其實係好嘅。但係咧，當然有時 AI jam 出嚟啲答案，通常都會嚇，令到你好擔心嘅。所以咧，這個 AI 其實問好定唔問好咧，其實
0: 係我諗就要善用嗰個 AI 嘅強項啦，係咪啊？AI 強項係乜嘢呢？我覺得佢好犀利啊！好短時間裏面咧，你打一條問題咧，佢幾秒咧已經係大量嘅資料咧掟曬出嚟俾你噶咯喎，亦都咧有一個好好嘅整理啦、歸納啦咁樣嚇。佢喺系統上邊啊、資料搜集整合上邊咧，確實係非常之犀利啊！這個大家都毋庸置疑係嘛，亦都可以好清晰咁樣去到表達佢嗰啲嘅數據出嚟俾你睇啊咁樣。咁呢個確實咧，是一個資料搜尋啊，例如某一個即係病患佢有啲乜嘢嘅症狀啦，佢又點樣嘅病因啦，又或者一個治療裏面咧有啲咩方案啦，又或者啲藥物有咩副作用啦，啊，啲藥物之間咧嗰個研究嘅即係療效係點樣咧，係嘛，嗰個比較係點樣咧？其實咧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啲數據上嘅嘢咧 ，AI 係好強呢一方面嘅嘢嘅喎。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个资讯性嘅嘢上边咧，想多啲参考嘅嘢嘅时候咧，AI 都系一个好嘅帮手，不过都要小心咧。有时咧，即系佢嗰啲资料咧，都未必完全准确嘅，可以咁讲，系啦。尤其是去到医学上边咧，我哋有时有啲经验咧，都系问咗 AI， 但系有啲资料咧，未必真系系一个正确嘅资料嚟嘅，所以咧嗰个当系一个大數據的參考，大數據參考真的，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即指標或者標準，這個可以是很危險的，因為有時有些可能文獻上的東西，我直情有個經驗就是可能那些的文獻的資料未必真的正確，所以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咯，好了，當我們知道 AI 有個強項之後，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利用它啦，是不是，但是記住一個參考的時候，我們最重要回去究竟個治療在我們參考了之後究竟怎樣落實呢，這個呢絕對就是要跟醫生呢去慢慢坐下談的，也都正正是醫生呢在個醫學上面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和一個功能呢，是幫你集合了不同的資料數據之後呢，怎樣最好咁用喺你嘅身上边，咁呢个咧就真系我谂要系一个好多层面唔同维度嘅思考啦。例如一个人啊，佢嘅情绪咧，其实关乎好多好多唔同方面嘅喎，系咪啊？佢个人本身个状态啦，佢嘅睡眠啦，佢啲工作啦，人际关系啊，家庭压力啊，一啲佢自己嘅目标啊，佢自己嘅一啲可能价值观啊，系嘛？佢可能嘅背景啊，佢嘅身。

0: 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加加埋埋嘅一樣嘢咧，點樣喺個治療裏面咧，我哋運用呢啲嘅因素咧，去到配合佢有一個最好嘅治療咧，包括藥物點樣最好嘅用喺佢身上咧，呢啲我哋全部都咧係需要去到整合嘅嘢啦。呢亦都係我哋嘅臨床上面咧需要判斷嘅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咯。
1: 嗯，我覺得咧 AI 咧，你問一啲可能我哋叫做旁邊啲嘅嘢，咩意思咧？即係話可能你想個人睡眠得好啲，可能醫生開咗安眠藥俾你，咁順帶你可以問一下啊，有啲咩食物可以令你瞓得冧啲嘅？係啦，有啲乜嘢嘅食物咧，就食咗之後咧，你可以即係瞓醒覺咧就精神飽滿啲嘅，即係可能問呢啲即係我哋叫做可以係輔助性質嘅就 OK 咯，但係如果針對治療，我覺得真係要揾醫生咯。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可能有啲輔助性質，例如啊，我有啲咩方法可以幫自己放鬆一啲啊，咁樣。
1: 即係我如果運動，做咩運動，我可以令自己開心啲啊，咁樣。咁可能俾到啲提議你，咁你可以用呢啲方向嚟去搜尋 AI， 我覺得好嘅。有時真係嘅 AI 嗰啲答案咧，可能搜尋完你好認真咁問佢咧，佢俾個答案你更驚。例如，即係可能你咳咗好耐啦，咁佢就實係俾一個答案你，就係咦，你可能係有肺癌，咁你就突然间就好惊啦。其实咧咳好耐，可能系其他嘅问题，可以系你气管敏感都得噶嘛，啱唔啱啊？
0: 冇错啊，冇错啊，系啊。同埋咧，当一个人好焦虑嘅时候咧，佢会将呢一啲咁样嘅佢最惊嘅嘢咧，就会放到最大咯，系咪啊？咁啊 ，AI 唔知道佢个谂法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俾佢跌咗入呢一个咁样嘅漩涡。系咪转咗牛角尖咯？
1: 系咁，同埋事实上 ，AI 会答你嘅嘢唔系医生答你嘅嘢，咁 AI 只系概括性咁样答你嘅啫。所以真系嘅，凡事我觉得可以问多句医生嘅，就算你 search 咗 AI 话俾医生听都啱嘅，因为呢个都系你焦虑嚟噶嘛，系咪？
0: 冇错啊，冇错啊，仲有一样又非常之重要，我哋要记住咧。AI 答咗你嘅嘢咧，佢唔会负责任嘅，系咪啊？系啦，即系佢唔需要负责任嘅，系咪？咁但系咧，好唔同嘅就系咧，当你同一个医生去倾嘅时候咧，呢一个系一个医学咧上边嘅一个嘅决定咧，系需要有一个责任喺度嘅吓。咁亦都我哋医生咧，正正就系为咗呢样嘢咧，我哋会好重视，同埋咧真系好用我哋嘅专业咧，好小心谨慎咁样咧，去到作出一个同病人之间。大家認同嘅一個嘅決定咯，醫療嘅決定咯，咁呢一個決定咧，背後就正正係有一個醫療嘅或者醫學嘅責任喺中間咯。
1: 嗯，當然啦。咁如果所有嘢都係 AI 搞得掂嘅，就唔需要咁多人幫你手啦，係嘛？
0: 係啊。
1: 咁事實上唔係噶嘛。咁因為特別係醫生啦，醫生嘅角色係不能減少嘅，因為佢真係可以同你一對一咁樣去了解你嘅病房，因為就算一日裏邊，我諗沈醫生。都接触好多病人，可能都千篇一律，可能但好多都是抑郁症咁假设。其实每个人的程度都不同，他的背景啊、问题啊，或者他的难处在哪里，他那个点在哪里都不同。
0: 冇错。
1: 如果你就 AI 可能出来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但是医生的判断是真的就着每一个病人而去作出适当的治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咯。
0: 嗱，仲有咧，就係除咗即係好個別咁樣去到理解每一個病者佢本身個故事啦，係咪啊？仲有仲有一樣嘢咧，好重要嘅就係關係嘅建立咯。嚇，我哋所謂咧嗰種嘅信任啊，係正正亦都係治療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啊，當我哋個信任喺度嘅時候咧，嚇嗰個嘅治療咧，亦都會變得咧即係順暢啦，亦都咧嗰個果效咧，亦都好多研究支持咧，就係會事半功倍咯，係嘛？咁呢個亦都係。病人冇办法同 AI 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嘅，
1: 所以大家咧就要用得其所。当然啦，即系如果有需要嘅，咁梗系翻去问你嘅医生啦。无论系精神科又好，咩医生都好，请你唔好净系睇 AI 医生啊。OK，好，咁今日咧唔该晒阿沈医生嘅，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精神问题，我哋一齐探讨下啦。下集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不过确实咧 ，AI 真系都帮到好多人类咧，就系做好多嘢嘅。前两日我屋企跳掣之后咧，我哋就系问 AI 啦，咁啊亦都。

会显示到我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最后间屋就有翻电啦，系嘛？所以咧，即系善用佢就可以帮到你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半钟，即系话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五点钟，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都派代表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似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会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会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说，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个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1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运输署咧嚟紧会推出多项咧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咧出年第一季咧喺铜锣湾维园附近嘅交通灯系试行咧 AI 智慧灯号系统。今年年底亦都会引入啊，系大型嘅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咧加快好似系网上车辆续牌、港车北上同埋粤车南下审批申请等等，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国泰航空宣布咧喺明年嘅1月9日开始开通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线。嗱，今次嘅安排咧，对于本港嘅贸易同埋旅游有几大嘅帮助咧？我哋稍后会请嚟旅游业界同埋商界人士同大家讲下佢哋嘅意见。
3: 另一个关注好，我哋好切身嘅话题啊！消費物價指數，本港咧7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咧按年咧係上升1.7%，咁當中咧電力、燃氣、水價格咧係按年上升大約10%，內用品、基本食品咧就下跌0.2%。政府發言人話咧整體通脹係維持溫和㗎，咁陣間我哋都會聽聽本港經濟學者點睇嚟緊嘅物價走勢。
2: 發展局喺下個月咧就會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咁涉及7個舊區重建，合資格的重建項目是可以

0: 額外獲得 20% 的地積比率作為鼓勵的。有測量師就認為這個做法是有助推動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稍後我們會請來測量師學會的專家和大家分析。
1: 今早也會探討一下科技，新一屆世界機器人大會在北京揭幕，一年五日的展期都展示了內地和外國參展科技在機器人領域的最新研發成果。有內地評論都認為，當中國機器人產業的实力已经是有目共睹，接下来就是要怎样转化成更大的经济价值。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0: 英国有一间快餐店经常都有青少年闹事，治安问题都惹人关注，于是乎他们就联同警方和社区组织就合作加强巡逻之余，还在夜晚在店内播放古典音乐，结果罪案真的减少了。外界就有意见就关注到是不是古典音乐真的可以发挥到它的效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大家早晨啊！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宋嘉良。先讲下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下跌，三大主要指数低收近1%或者以上。美国国债孳息率止跌回升，打击股市表现。大型零售商沃尔玛上季同店销售不及市场预期，拖累零售股。油价上升亦令投资者忧虑美国通胀升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70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67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沃尔玛收市急跌超过9%，拖累同行表现。标普必需及非必需消费品指数都跌近2%。油价上升推动标普能源指数升0.4%。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上升推高能源股，但系不利旅游相关股份表现。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48点，升4点。巴黎 CAC 指数报8,453点，跌48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983点，跌108点。美元汇价止跌回稳，市场正评估美国财长贝森特压低较长期国债孳息率的努力能否取得成效。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进一步表示，政府回购美国国债的规模每期可能超过最初宣布的40亿美元，重申美债孳息率并未反映基本面。他又說將會繼續奉行強美元政策。貝森特的言論對債市影響不大，美國較長期債息短暫下跌之後掉頭上升，指標十年期國債孳息率較早時報4.698厘，上升4.5个基点，三十年期債息就升4.4个基点，報5.238厘。同大家講下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賣價，對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原油期货价格升超过2%，收市创近一个月新高。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7.83美元，升2美元。升幅超過2%。布蘭特十月期油收市報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同樣超過2%。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向伊朗發動大規模經濟戰以及實施孤立，又警告將會報復支持伊朗的國家。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下個星期一舉行的記者會會詳細說明具體行動。外圍金價早段回吐，收市靠穩。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71.4美元，升26.1美元，升幅大约0.6%。现货金较早时就喺4,519美元附近。港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嘅美国裕托证券大约系128港元，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腾讯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跌近1%。至于港交所和汇控的美国裕托证券，被本港收市是微升。港股昨日连升4日，创超过1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是升近350点，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近1%。 主板成交超过2691亿。

0: 亿元，科技指数系报4700点，升大约0.4%。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喺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贷款减值喺今年已经见顶。另外有提到内地对离岸投资嘅监管未见对业务有好大影响。罗伟浩报道。
1: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亿2000万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系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亿6000万元。主要系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嘅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寫字樓及零售物業最新的估值影響，聯席行政總裁李文斌說，目標2028年底之前全部處置好內地的商業房地產不良貸款，希望相關的貸款減值在今年已經見頂。
2: 價錢比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較少，我們覺得需要的時間去 recover 這些窟窿會長了，就加大了個撥備，希望2028年底之前將內地房地產這個問題徹底解決。所以我們亦都要加快我們去處置這些不良的資產，整體來說都是 manageable。 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們覺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現在開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減下去。
1: 另一名聯席行政總裁李文橋說，內地對離岸投資的監管未見影響財富管理客戶新開設戶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友邦保险上半年多赚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管理层话，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和税务的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保持强劲。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亿9400万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亿1200万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亿7000万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說稅項並不是影響內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關鍵因素，認為在全球分散投資等的結構性需求沒有變，預計內地訪港客戶需求繼續保持強勁。
3: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B business.
1: 陳榮升又指，新來港的居民已經佔香港的本地客戶大約30%，並且預計會持續增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0: 今早早財經話題到這裡，明早早再見。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隊長，很多病人等著我的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

0: 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时间嚟到朝早6:45，星期五嘅天气啊，相信继续系有雨。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咧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00，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系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咧徘徊。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2%。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4: 今日的事。
3: 由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合资格人士可以在今日开始至到下个月4日认购。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系会出席香港电脑通讯节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3: 发展局下个月就会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的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天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接受访问。
3: 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系会举行有关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等等的情況。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去到韩国睇下。韩国首尔市政府咧系公布一个大规模嘅城市建设计划，争取喺2028年咧将市内所有行人路咧改造成遮阴嘅通道，减少民众咧系外出嘅时候咧暴晒嘅机会。陈家会讲下。
1: 嗱，另外咧喺英国啊，有一间快餐店啦，经常都有青少年咧系流连闹事，治安情况咧系恶劣噶，结果咧就同警方同埋社区组织合作，除了是加强巡逻，还会在夜间播放古典音乐，结果成功减少了罪案。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古典音乐除了可以陶冶性情，原来还可以改善治安。英国一间快餐店早前经常有大量青少年聚集和闹事，其后和警方以及社区组织合作，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夜晚播放古典音乐，最终成功减少暴力或者犯罪事件。位于英格兰切斯特菲尔德市的这间快餐店经常有青少年流连，他们会在店内外聚集打交，破坏公物，甚至恐吓附近居民，治安情况恶劣。警方曾经在一星期内接获至少18宗涉及快餐店的投诉求助。为解决问题，当地警方联同快餐店和社区组织推出问题管理计划，实施多项防范措施。警方加强巡逻快餐店，餐厅就安排员工佩戴随身摄录机，并在夜晚播放古典音乐，关闭无线网络和充电设施。结果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截至上个月，警方接获有关快餐店的求助个案已经减少大约70%。警方表示这项工作得到很多伙伴支持，展现了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行为的力量。快餐店负责人赖特就说，一直致力确保顾客能够

0: 享有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对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和鼓舞，将会继续和警方、市政厅以及教育团体密切合作，了解可以在哪些方面配合。英国独立报报道，早前有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对情绪产生影响，当民众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时可以改善心情，但是当民众不喜欢某种音乐的时候，就会令他们心情变差，想避开这种音乐。年轻人可能因为觉得古典音乐跟不上潮流，不想听到，继而不在快餐店流连，减少闹事机会。天时暑热，不少人出街的时候都会避开行经被太阳暴晒的地方。韩国首尔市政府公布一项大规模城市建设计划，将市内所有行人路改造成连续的遮阴通道，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当地传媒报道，首尔市内过半步行空间遮阴不足。2023至2025年，当地一共接获815宗与高温有关的疾病报告，当中超过31%发生在路边等步行环境，显示持续暴晒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有见及此，首尔市决定将遮阴步行权纳入城市规划中，综合考虑市民行走、等车和休息时能够获得的遮阴面积、持续时间和连贯程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区域种多些树木，其余区域就设置遮阴棚和小型休息区等设施，令市民在屋企前往地铁站、学校、商场、医院和公园等地方的时候不需要暴晒。市政府计划今年起在居民和游客使用频繁、遮阴严重不足的10个地方地方率先开展试点，并根据使用率和市民满意度制定标准，预计到2028年将全市所有行人路改造成连续的遮阴通道。首尔市长吴世勋表示，热浪已经成为威胁市民生命和安全的日常风险，希望遮阴设施不只是便民配套，亦都是守护市民健康和日常生活的一项公共服务。
1: 时间嚟到朝早6:52，差唔多。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寻日下午在室外草地喂饲一只糖狗之后，打算将糖狗放回去狗舍的狗笼之内，但是糖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糖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是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而事件中死亡的女事主33岁，是上址狗酒店的持牌人，案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宠物酒店里面工作。涉事狗只是一只大约1岁的雄性糖狗，体重大约是30公斤，在8月11日由狗义工带到这里寄养，涉事的糖狗稍后就会由渔护处接走。场内一共有7只狗，除了涉事糖狗之外，其余6只狗都是在狗笼里面。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元朗日前有大型的混种犬咬死2只小狗，大狗的主人是被渔护署控告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天是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讯。至于涉事的大狗，渔护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会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是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第一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

0: 推展至全港大約50個路口，系統是透過探測實時車輛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術運算，動態分配更多的綠燈時間便利行人，預計行人最長等候轉燈的時間可以減少15秒至20秒。另外，今年底是會推出的牌照申請審批二項目，就利用 AI 技術協助自動審批申請，审批的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90%，去到只需要1个工作天。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鸿斌就相信新的安排对提升这个效率是大有帮助。至于市民关注公共服务使用高新技术的安全性，运输署就强调是会遵从数字办和相关法例指引，严谨处理所涉及的个人资料。所有系统在运作前是会通过安全和压力测试，所有资料是会放在政府云端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女婴在家里被热水是漉伤手，伤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二级烧伤，额头是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的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罪名被拘捕。这名 BB 队的妈妈星期四凌晨在网上发文控诉，说翻查家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印佣将女儿带入洗手间，出来之后女儿手部已经是受伤。据了解，涉事家庭还有一名3岁的仔，和案中是23岁大的 BB 女。涉案印佣自今年3月开始获聘，是负责照顾小朋友，过往同雇主的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在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首航是会在2027年的1月9号起行，每个星期3对往返航班，即是每个星期二、四、六起飞。有关航班已经接受预订，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是可以免签证前往哈萨克旅游，最长逗留14日。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跟香港飞机工程，今个星期正式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局长陈美宝形容今次的合作备忘录，见证两大行业的巨头并肩，充分体现内地同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早前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5月6号至11号期间接获到本港7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的事故，并且展开调查。公署发表调查结果，说外泄事故实际只是影响到4间教育机构，包括城大、科大、演艺学院以及建造学院。受影响的人数有至少154,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用户名称、学生编号。公署指出，四间教育机构的外泄事件是源于第三方的平台的漏洞，而这些机构的内部系统是不受到外泄的事件所影响的。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七月份的失业率是3.7%，同六月持平，失业人数增加大约6,000人。而涉及的楼宇施工的地基及上盖工程失业率回落，但是食肆结业就令到失业率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的劳工市场提供支持。而不过在应届的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于失业率造成压力。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天文台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兴盛路咧有水管紧急位。

回收，影响到咧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为你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现时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寄养唐狗袭击致死，警方说死者当时喂完唐狗，打算将它放回九龙，但唐狗拒绝继而施袭，死者身上多处严重受伤，同埋有动物造成的咬痕。任浩峰报道。
2: 涉事的持牌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今年一月开始营业，位于打鼓岭平阳村。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名本地女子倒卧在屋里面一个草地，并且失去知觉。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只唐狗在女子身边徘徊，现场并没有搜掠痕迹，救护员证实女子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死者下午两点在身外草地喂饲完唐狗，打算将它放入九笼，但唐狗并不愿意，继而袭击死者。边界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谭启轩说，施袭过程历时一分钟。
3: 現場的 CCTV 啦，咁啊睇到狗隻係喺死者仲係再生嘅時候襲擊佢嘅，就係、是、佢拖狗隻入個狗籠嘅時候咧，狗隻就唔肯翻個狗籠度就襲擊死者嘅。歷時大概一分鐘左右啦，咁啊狗嘅 size 大概一米長。
2: 邊界警區助理指揮官陳啟澤話：死者33歲，係呢一間寵物酒店嘅持牌人，當時只係得佢一個喺度工作，佢頭部、頸部等多處嚴重受傷，身上有動物咬過嘅痕跡。至于施袭的雄性唐狗大约一岁，今个月11号由九二公带到事发地点寄养，等待领养。陈启泽话会作全面调查。
4: 警方就住呢一宗严重的事件，而家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会作出全面的调查，包括有没有任何违规或者疏忽的地方，希望能够还原事实的真相。
2: 警方说法医、渔护署、劳工署、爱护动物协会协助调查，渔护署会接走涉事的唐狗检查和观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张曼燕报道。
5: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今次制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未能实施目标后实施，

0: 旨在迫使伊朗人民屈服，做法无法动摇伊朗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和主权的决心，强调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和过去几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照片，看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天文之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会被替换。原定持续到下个星期四的韩美联合军演，根据南韩军方早前公布，会在今日提前结束。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说法反映出不安和焦虑。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李在明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对特朗普通过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意志和努力表示敬意，说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文章和图片等资讯，体现他为打破朝鲜半岛敌对、实现和平而作出的重要抉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一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韩国军方早前说，原定持续到下星期四的演习将会今日提前结束。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表示侦察到朝鲜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十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是分析具体参数，并同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今次朝鮮相隔八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尤其是朝鮮在韓美聯演結束前夕射彈，可能對韓美聯合軍演仍在進行表達不滿並施壓，要求全面中斷軍演。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下跌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

加元 1.3799， 人民幣 6.724，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9，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23.52 美元，賣出 4524.06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双杨佩、杨雅婷和杨佩琳淘汰中华台北，首次闯入女双八强。他们首局连取七分，大幅领先13-5，以21-18先拔头筹。到第二局再赢21-16，用了35分钟直落两盘淘汰对手。但伍家朗在男单16强苦战45分钟，不敌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出局。伍家朗首局先输17-21，第二局伍家朗开局同对手打成1-1之后，就一直落后，最多被拉尼尔连取七分，最终再输12-21，在16强止步。国家队方面，李斯峰苦战3局落败，无缘男单8强，国家队男单全军覆没。李斯峰先胜一局21-13，被日本对手奈良江功大以23-21和21-11反胜。女单方面，4号种子陈雨菲和泰国选手李美妙打了84分钟，以局数1-2落败。3号种子王子怡苦战88分钟，淘汰印度老将新度。韩月就淘汰韩国对手，下一场将面对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洗莹。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环看天气嘅环节，我哋今日讲下科技。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咧喺北京揭幕，1年5日嘅会期咧系会展示内地同外国参展科技喺机器人领域嘅最新研发成果。有机器人啊就喺展览入面咧示范啊复杂嘅动作。有咧同观众互动握手，有展区都展示嘅机器人咧系化身成为工人喺模拟工厂等嘅场景咧去完成任务。
1: 有内地评论咧就认为啦，中国机器人产业嘅实力包括系硬件产量、量产，咁同埋咧仲有系供应链配套，以至到人工智能模型研发方面举世瞩目。咁而跟住落嚟咧，同样期待啊，点样可以进一步将高效量产能力转化成为更大嘅经济价值？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是今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自2015年开始来到第11届，展览现场一再展示内地及外国参展科技在人形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最新研发结晶。今届参展企业达到300多家，展出数以千计展品。有内地报道形容，以往停留在科幻想象的画面，现时已经是触手可及。有展出的小型人形机器人挑战跳梅花桩，每一步每一个动作，现场观众全神贯注。一座3米高的载人巨型机甲就成为全场打卡地标之一。有机器人识得民歌起舞，互相上演埋身格斗，自由搏击。有仿生人形机器人配上仿真面容和机械骨骼，同现场人士握手互动。有展区亦模拟工厂、仓库等工作场景，一众人形机器人化身工人进行接衫等细微工序，或者将货物整齐叠好。内地传媒报道，有国产机械手已经实现0.1毫米级精准度，单一只的使用寿命突破100万次。有展区宣布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巨

身多毛太大模型，亦即是机器人的核心大脑，具有感知推理以及与物理世界交互执行的能力，令到机器人同时明白周边环境，明白指令，并且直接转化成物理动作。根据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电子学会的数据，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人民币，按年增长24.5%。大会日前公布了多项创新成果及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材料、系统集成和标准体系。高价值应用场景方面就包括船舶制造、电力能源、巡逻检查、物流仓储、汽车制造、现代农业、基建、钢铁冶金、航空等领域。近日有内地机器人龙头企业在 A 股科创板上市，市场反应热烈，不少外国传媒亦都高度关注。有报道认为这次上市成为了检验市场需求的关键试金石。机器人技术作为中美近年持续角力的重点领域之一，谁胜谁负，双方企业在市场上的估值必定是其中一把尺。内地观察者网近日有文章指出，市场定价固然包含硬件出货量、毛利率、净利润、市占率等传统标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收集、仿真训练、模型部署等有没有条件形成完整并持续循环的生态系统，为未来定义行业标准和掌握话语权一系列软件方面的因素都是关键。有西方传媒近日报道，中国机器人早前完成跑马拉松，在观众面前施展完美后空翻，都令外界惊叹不已。下一步业界就要证明如何将这些出色发明创造出可靠的经济价值。机器人的工作效率需要人类监督的程度，以及能否收回成本，都会是投资者和客户将来的评审标准。内地环球时报引述专家认为，全球都看到中国在机器人硬件量产、供应链配套上实力突出，已经过了以往做不出来的阶段，不过就还未完全跨得过用起来化算这道门槛。生产能力提升，但在稳定创造经济价值方面仍然未完全同步。现阶段有大量产品流向科研，亦可以透过展览展示应用场景，但真正在工厂等实际商业场景深度扎根，制造效益比例依然有限。有专家认为，如何将量产能力转化为场景价值，将会是来紧行业真正的考验。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9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
1: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我哋探讨下旧区重建。发展局咧系近日公布，下个月会推出咧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为期5年，涉及7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咧系如果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嘅住宅楼宇咧，再重建可以获得额外20%嘅地积比率作为鼓励。
0: 新闻天地记者黄可怡是访问了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他认为今次的措施是重要的，额外20%的地积比将会转化为地价价值，是有助推动私人市场参与重建，亦都减轻市建局的负担。听听他的意见。
2: 地积比就大约可以这样去看。

0: 咧就將嗰個地價咧提升咗兩成。發展商或者失聘舊樓嘅人士嚟講咧，佢就會有一個更高嘅土地重建價值咧，嚟去等佢去做估算，去計究竟值唔值得去收嗰啲項目。做咗開始工作咧，有機會係因應呢個措施咧，而令到呢啲項目咧可以去再重新啟動翻嘅。咁所以我相信係首批受惠嘅項目咧，就係呢類型嘅發展項目。
1: 涉及七個即係舊區咁樣啦，例如包括長沙灣啊、旺角等等嘅地區啦，係咪都真係相對係有較多嘅樓宇係需要重建？
0: 嗱，個選址係合適嘅，因為發展局亦都係因應翻咧以往做嘅調查啦，尤其是我哋會睇翻即係最近修訂嘅強拍條例咧，都係因應呢七個地區咧嚟將嗰個門檻降低嘅。而呢七個地區亦都係嗰個發展時間咧係比較早，所以有好多舊樓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作為一個試點，試一試呢個五年期嘅先導計劃，去選擇呢七區去處理咧，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1: 當局啦都有交代咧，就話嗰個地積比率嘅轉化就係做呢個地價嘅價值啦。咁除咗可以抵消發展商喺原址重建項目之外咧，亦都位於北部都會區啊，甚至係全港其他地區嘅任何土地交易咧，都係可以即係抵消得到嘅。你覺得係咪都可以配合住咧香港未來即係五年規劃又好，或者可見嘅將來所需要嘅發展？
0: 因為我哋睇翻咧，我哋依家要支援市區重建啦，大市區其實嗰個發展密度都好高。咁早於我哋嗰個全香港嗰個2030加個全港性嘅規劃咧，其實已經有嗰個目標，希望我哋響新界或者而家尤其是北部都會區咁多發展響度咧，利用新嘅樓面響新界嘅樓面咧嚟支援市區嘅重建。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將部分嘅加咗嗰兩成嘅即係地積比率嘅增加咧，將佢撥咗過去新界，而令或者北部都會區咧，尤其是而原本呢兩成嘅樓面面積轉化做一個金額，呢個相信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1: 先導計劃咧都有提到就係話五年期啦，咁你覺得五年算唔算係一個中庸嘅時間咧？
0: 我覺得五年期定咗個時間表喺度係亦都係合適嘅。咁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去睇咧，就係個市場反應啦。我希望咧發展局咧可以咧就係響計劃做咗一年啊兩年之後咧，就因應翻嗰個市場見到嘅收樓活動或者個申請活動咧，而作出呢個適當嘅調整嘅。咁個調整可能包括咗而家佢因為佢嗰個申請計劃入邊咧有唔同嘅要求響度嘅，包括咗嗰個地盤嘅面積係要講緊係700平方米或以上啦，亦都係重建嘅舊樓咧要以住宅為主啊，要起翻住宅。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響個市區度有好多細小嘅地盤，咁第時有冇可能係將個地盤嘅面積要求係再調低咧？或者係有啲舊嘅寫字樓響市區，即係啲好細棟嘅寫字樓。有冇機會都納入嗰個先導計劃入面呢？因為我哋個市區重建係一個持久要做嘅嘢嚟㗎，唔係話做咗三年五年呢就做完。有關嘅計劃呢，我希望係一個長久性嘅安排，亦都另一方面呢，希望係多啲彈性呢，吸引多啲投資者啊同埋發展商呢，即係花費佢哋嘅時間精力呢落去市區重建，去諗有冇啲邊啲機會係做到嘅。
2: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0: 政府统计处咧系公布，今个系本港七月份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低过六月份嘅升幅。
1: 嗱，睇翻咧消费物价指数各个组成项目入面。上个月咧，电力、燃料及水嘅价格系按年上升大约10%。至于内用物品、基本食品咧，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话，连燃料相关项目嘅通胀咧继续高企，由于咧其他主要组成。

0: 项目价格的压力咧，普遍不大，都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
1: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分析话，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所影响，预料在短期之内难有大的改善。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一般嗰個界定咧，就如果個通脹率係喺2%或者以下嘅話咧，都係屬於一個溫和嘅水平。咁對於市民嗰個影響咧，就會係較為係唔係咁大啦。即係如果你係嗰個通脹咧，你係2%以內咧，普通嘅普羅大眾咧都會較容易接受嘅。咁至於點解嗰個嘅通脹率都會有成係1.9% 1% 上下嗰個嘅數字咧咁樣，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睇翻響期間嗰個期內咧嗰個嘅升幅咧都。是同呢一個嘅能源相關嘅，咁啊，即係例如係電力啊、水啊同埋煤氣啊嗰方面啦，咁都係受制於咧美伊啊嗰個嘅衝突啦，同埋俄烏戰爭啦，咁令到咧全球嗰個能源價格咧都係高企嘅，咁而呢一個高企咧亦都反映到咧市民日常消費咧響能源相關方面咧嗰個嘅支出咯。我諗響呢一個部分咧就應該係短期之內咧就好難咧就有大幅改善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佔我哋嘅消費者物價指數。比重較為大嗰個食品價格咧，嗰個嘅變幅咧就反而咧係較為溫和嘅，只係得0.幾%嘅啫，令到我哋嗰個嘅整體通脹係溫和啲咯。即係起碼市民外出消費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買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飯咧，都發覺嗰個嘅價格咧都係處於一個較為係平穩嘅狀態咯。
3: 除咗你提到嘅食品之外咧，另一個影響比較大嘅都可能係住屋方面啦。呢一方面你又點睇咧？譬如嚟緊嗰個租金嗰個走勢啊，都可能會點樣有機會影響到嚟緊嘅通脹。
2: 個租金嗰方面咧，佔嗰個比重咧都係較大嘅。咁但係咧，嗰個租金咧都分為兩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係公屋嘅租金。咁公屋租金咧，咁就每兩年咧就係會檢討一次嘅。嚟緊加租嘅幅度咧，如果根據翻公屋嗰個住户嗰入息嗰個比例咧，大約咧都係2.幾%嘅啫。咁呢一個嘅加幅嘅幅度咧，相對嚟講嘅溫和。咁但係咧，就哪怕係加幅溫和啦，咁你兩年一次嘅話，當你真正加嗰陣時咧，都會反映翻喺嗰個嘅。通脹率上面嘅，咁至於嗰個嘅私人嘅租金咧升緊嘅，咁但係咧嗰個嘅

0: 你兩年一次嘅話，當你真正加嗰陣時咧，都會反映翻喺嗰個嘅通脹率上邊嘅。咁至於嗰個嘅私人嘅租金咧升緊嘅，咁但係咧嗰個嘅升幅咧都係同翻嗰個整體個經濟啊嗰個嘅變動啊，同埋市民啊嗰個嘅收入咧都係成一個嘅正比嘅。從今次嗰個統計數字入邊嚟睇咧，佢暫時嚟講咧都見唔到話係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咧就如果呢一個嘅上升，特別係私人租金嗰個嘅租率個上升嘅話咧，或多或少咧都會係拉動翻嗰個嘅整體通脹率嗰個嘅升幅咯。
1: 如果我哋睇翻未來嘅通脹預測方面咧，你認為係咪都繼續會溫和啦？除咗受你講到嘅能源價格嗰方面嘅影響之外，仲有咩方面要留意咧？
0: 睇翻我哋嗰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咧，始終市民啊每月開支咧最大嘅比重咧就係住屋方面，咁呢個咧係講緊係租屋啊嗰個租金嗰方面。咁租金咧係特別係私樓咧，確實有一定嘅上升嘅趨勢。咁呢個咧就要係警惕嘅。咁但係咧就隨住政府一啲嘅房屋政策啊，大量嘅公營房屋啊、私人性房屋嘅興建啦，咁嚟緊亦都會多翻啲私人土地啊，係推翻出嚟嘅話咧，咁未來嘅建屋量咧都會係多翻啲咧。咁呢個咧或多或少咧，都舒緩咗嗰個嘅即係租金咧嗰個嘅上升嗰個嘅能力嘅。第二個咧就最主要睇咧就食品價格啦，呢個咧係佔嗰個嘅比重咧第二大比重部分嘅，去到兩成幾嘅。咁呢個食品價格咧就好睇下香港嘅輸入食品嗰個價格嘅變動啦。咁我哋大部分我哋食品咧都係由中國內地入嚟嘅。咁你再睇翻咧內地嘅食品價格咧，相對嚟講咧係平穩嘅。咁只需要人民幣同港元或者同美元嗰個嘅匯率係維持現有的水平不是大幅波動的話，同埋在內地呢就似乎那個食品價格呢它短期之內呢都見不到會有一個拉升、上升的趨勢的話，那就這方面那個影響呢就應該是溫和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对于有报道说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目前接获三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和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生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和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

0: 惠森特话：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自然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葵涌嘅兴盛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强雾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往来中亚国家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就喺琴日宣公布咧，系出年1月9日开始会开通有关嘅直航航线，每个星期咧系有三对嘅航班已经接受预约。
4: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系访问咗行政会议成员、商界嘅林建峰，咁佢话开通直航之后可以对双边贸易同埋旅游有帮助。咁佢又认为咧，每个礼拜有三对航班只系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会有往返嘅航班。
6: 過去咧，單單係單程咧，都要用大約15小時嘅。咁但係而家直航咧，係7小時多啲，咁就慳翻好多好多時間。對於商界嚟講咧，你知啊，時間就係金錢啊嘛。咁至於你話而家三班夠唔夠咧，依個係一個開始嚟嘅。咁如果你話啲旅客多啦，商務客多啦，咁我都希望佢加到每日一班啦。即係好似當日去沙特阿拉伯，佢哋開嗰陣時都係每個星期三班啫嘛。結果咧就每個星期一班都坐滿嘅。咁我覺得依個做法都係實際，咁而且比較靈活嘅。咁再加埋你而家簽證都免啊嘛，就去嗰度咧又唔需要預先幾個禮拜去簽證啊，係好方便，亦都係俾咗好大嘅商機啊，兩邊嘅商務人員嘅。
7: 因为都有见政府近年都有推动开拓中亚市场，你认为有直航之后咧，对于开拓呢方面嘅商机咧，可以带嚟几大嘅效益咧？
6: 2025年咧，双边嗰个货物贸易大约系15亿港元嘅。特首带商务团去中亚咧，亦都促成咗合作协议啦，都涵盖好多方面嘅啊，贸易啊、投资啊、金融啊等等嘅。我亦都有機會見到嗰邊嘅官員，咁嗰邊嘅官員咧對香港個投資環境啊，嚟香港做貿易中心啊，咁佢哋都好有興趣嘅。咁我覺得喺貿易方面咧，應該可以大大提升。中亞咧唔係淨係一個國家啊嘛，嗰度只係一個起步點啫。你去咗喀薩克斯坦之後，可以去烏茲別克等等其他地方，旅遊嗰方面嘅商機都好大嘅。調翻轉頭，亦都可以吸引好多嗰邊嘅旅客過嚟呢度，嚟到香港啦，買下我哋香港啲不同嘅產品。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嘅。特別係幫助到啲中小企嘅，因為嗰啲大型企業咧，過去幾年咧都已經喺嗰邊做緊一啲基建嘅項目噶啦。
7: 尤其有助推動邊方面嘅貿易發展啊！
6: 我覺得多方面嘅普通嘅日常用品啦、電器產品啦、玩具啦、成衣啦，喺呢一方面佢哋對我哋都好有興趣嘅。咁調翻轉頭，我哋對佢哋嗰邊一啲天然嘅產品啦，佢哋嗰邊都有酒嘅喎，原來咁亦都有啲生果啊、食品啊等等。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呢個直航，我哋就多啲去嗰邊了解一下，實際去體驗一下嗰邊嘅情況，個商機咧就會逐步嚟㗎啦。
4: 本身是

0: 旅游业界人士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说，目前来讲难以评估直航开通之后旅客的增幅有多少，不过就相信一定会有所增加。
1: 都算是一个较为长途的一个旅游的路线，咁一般去的时间都比较长啲嘅。咁当然啦，即系过往嚟讲，喺呢条线上面唔系话一个好大嘅一个客量。疫情之后咧，我谂成个我哋香港人出游嘅嗰个方式啊，以至到佢哋嘅目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再加上其实本身中亚呢啲地区咧，佢哋系内陆嘅地方啦，咁我哋香港系海滨嘅地方啦，咁其实对于我哋去吸引中亞嘅地區嘅呢啲居民嚟香港旅遊咧，我諗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所以我諗無論出境入境，我相信即係喺直航開通之後咧，都一定係有一個促進嘅作用。
2: 開通咗直航之後咧，尤其適合發展邊啲類型嘅旅遊產品咧，同埋預料啊，對旅遊業帶嚟嗰個效益有幾大啊？
1: 同中亞啲國家咧推動一個即係雙向嘅一個奔赴嘅阿拉木圖呢啲地方，其實佢哋本身嗰個人均嘅 GDP， 嗰個你嘅消費力都係強嘅，有好年輕嘅客群。對於我哋吸引佢哋嚟香港咧，呢方面即係有直航，肯定能夠有一定嘅助力啦。咁我哋香港即係發展為亞洲城市之都，咁亦都有我哋咁獨特嘅海濱一個城市啦。對佢哋嚟講，因為佢哋好中意去啲海濱嘅地方度假嘅，因為內陸地方嘅人咧都係中意見大海嘅。咁我哋香港正正就係發展遊艇旅遊、海岸遊、海島遊，喺呢度亦都係中西文化匯聚，對佢哋肯定絕對係有吸引力嘅。我相信隨住我哋兩地喺旅遊業界嘅嗰個加強交流合作，同埋旅客護送呢方面加強之後咧，我相信可以令到兩地嘅旅遊市場咧，可以能夠進一步蓬勃。如果兩地嘅嗰個互訪嘅嗰個人流增加嘅話咧，我相信對呢條航線就肯定能夠越做越就會越旺啦，班次就可以能夠增加啦。

0: 运输署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明年的首季咧会喺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咁预计啊，行人最长嘅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1: 运输署咧今年年底亦都系会引入啦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埋粤车南下嘅审批申请。其中咧，逐领车牌方面咧，署方目标咧系将审批嘅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咧缩短至到1个工作天。
0: 团体智慧交通联盟认为咧 ，AI 技术近年系越趋稳定成熟，更多应用喺公共服务系属于正确方向。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运输署近年推动多项网上牌证服务，提升审批效率和便捷性。嚟紧正系筹备在今年底引入新的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届时申请人在网上提交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 ，AI 系统就会自动辨识、对比和核实申请文件。署方目标是将审批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个工作天。有关 AI 技术今年底亦都会同时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两个跨境驾驶计划申请。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说，采用相关技术之后，预期自动批核的申请比例将有所提升。
3: 其实我们现在在逐领车辆牌照，我们现在都是有用这个 AI 的。那我们正正看到就是说，因为地址真的有很多款不同的，我们运输署亦都是可以接受很多种不同的地址去处理我们的牌证申请。综合整理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个提升版。这个提升版呢，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会持续的学习，同埋亦都是会有不同的文件是会有一个对照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相信呢，用了这个新的 AI 的技术之后呢，在来紧那个牌证的审批的方面，逐领车辆牌照呢是可以提升到去到90%这一方面的自动审批那个效率在这里的。
2: AI 技术除了应用在加快处理牌照申请，亦都会用作优化过路设施。署方选定人多车多的铜锣湾告示打道、基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明年首季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透过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再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时间，便利行人过马路。运输署总工程师国家

0: 进，预期加装系统之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
1: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点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行人喺呢個路口最長嘅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
0: 郭家俊強調，系統唔會收集車牌同行人身份等個人資料。
1: 我哋主要會係用呢個視像嘅分析嘅，但係其實我哋係唔會去收集咧關於譬如道路使用者嗰個嘅身份啊，或者佢車牌呢啲咁嘅資料嘅。咁而我哋成個個過程咧，亦都會嚴格咁跟循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個相關嘅規定。
0: 智慧交通聯盟理事長張欣宇認為，公眾可能會關注私隱問題，但相信現有技術能夠解決。
2: 喺私隱呢方面咧，而家啲技術咧其實未必需要係用 camera 嘅，佢用一個啲雷達啊，或者係其他啲感測咧，其實都可以分析到嗰個數量同埋嗰個移動速度啦。咁我相信呢個係足以消除大家對嗰個私隱嘅疑慮啦。咁呢個學係值得係解釋清楚嘅。
0: 張欣宇又話 ：AI 技術近年越趨穩定成熟，更多應用喺公共服務屬於正確方向。又形容運輸署做法務實，未來可以更好調配人手，提升服務。
2: 其實運輸署而家前線人員咧就花大量時間喺一啲重複性嘅審核上面啦，咁呢啲工作係真係可以被 AI 取代嘅，啲人員就可以轉向一啲更加高價值嘅任務啦，譬如加強一啲嘅抽查啊，同埋啲合規嘅流程嘅設計啦，即係去優化一啲用戶嘅體驗嘅設計啦，即係呢個對運輸署嘅工作嚟講咧，反而係一個比較有價值嘅一個重組嘅機會咯。
0: 除咗推出新項目，運輸署今年6月底起已經利用 AI 攔截用作網上搶籌嘅排隊機械人程式，成功令網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的申请者，轮候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2小时缩短到大约45分钟。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噶。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1%。
4: 报章摘要：
5: 《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宠物酒店女持牌人而遭寄养唐狗咬死；《明报》关狗入笼遭咬，训练中心东主亡；《东方日报》元朗狗咬狗案，事主系准保释，禁止离开香港；《文汇报》智慧灯号按人流转绿灯，过马路可以节省系20秒。大公报 AI 红绿灯过马路悭20秒。
3: 商报嘅头版系本港头7个月 ETF 日均成交406亿。南华早报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信报嘅头版同样系许家印无期徒刑，恒大系罚158亿。经济日报阿里资本开支增加75%，预料3年回本。
5: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昨天下午在室外草地喂饲一只唐狗之后，打算将狗放回去狗舍的狗笼入面，但是唐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而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唐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事件中死亡的女事主是33岁，是这间酒店的持牌人，而案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宠物酒店里面工作。 涉事的狗隻是一隻大約一歲的雄性唐狗，體重大

0: 有30公斤，在今个月的11号由九二公带到去这里寄养，而涉事的唐狗稍后是会由渔护处接走。场内一共是有7只狗，其余的9只都是在九龙入面。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元朗日前有大狗咬死2只小狗的案件，大狗的主人是被渔护处控告2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是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是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讯。至于涉事的大狗，渔护处是回复说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仔细考虑各种方案去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是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首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是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是透过探测实时的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另外，今年底将会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二项目，是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的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为1个工作天。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相信，新的安排对提升效率有大的帮助。而至于市民关注公共服务使用高新技术的安全性，运输署就强调是会遵从数字办和相关法例的指引，严谨处理所有所涉及的个人资料。所有系统在运作之前亦都会通过安全和压力测试，所有资料将会放在政府的云端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 BB 女，是她的手在屋企被热水烫伤，双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2级烧伤，额头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的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罪名被拘捕。BB 女的妈妈星期四凌晨在网上发文控诉，说翻查屋企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印佣将个女带入洗手间，出来之后呢，她的女的手是已经受伤。据了解，涉事家庭是有一名3岁的仔，以及案中23个月大的 BB 女。涉案的印佣自今年3月开始获聘用负责是照顾小朋友，过往同雇主的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而首航将会是在1月9号起行，每个星期有3对往返的航班，在每个星期二、四、六起飞。该航班已经接受预订，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是可以免签证前往哈萨克旅游，最长逗留14日。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在今个星期亦都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局长陈美宝形容，今次合作备忘录是见证两大行业巨头并肩，充分体现内地和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比起6月份的相应升幅2%是低，符合市场预期。升幅较低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今年7月提供了差饷宽减，各类的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入面，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10.8%，内用物品就按年下跌0.2%。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是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项目组成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都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比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到和燃料相关的项目，将会是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的压力。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7月的失业率是3.4%。

0: 七，同六月持平。失業人數就增加大約6000人。涉及樓宇施工的地基及上蓋工程失業率回落，不過食肆結業令到失業率上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本地經濟持續擴張，預計會為整體的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但是應屆畢業生和離校人士相繼投入勞工市場，可能會對失業率造成壓力。而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就說，近期有不少的中式酒樓結業，酒樓的工友想找回相同的工種並不容易。林振聲說，可能需要轉型，學其他的菜式、餐廳的技能。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大埔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是提供10個資助出售房屋項目給業主選擇，下個月會分批攪珠和開始揀樓。房委會以及房協昨日是公開項目售樓說明書和詳細價單，計劃是合共提供4443個單位，售價就由151萬至537萬元不等，實用面積是介乎280至560呎，六字居盛志苑是可望最快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10個項目之中，實用面積400呎或以上的大單位是佔超過60%，一共是有大約2800個，遠比宏福苑1984户是為多。有宏福苑的居民是樂見心儀項目有不少高層單位是可供選擇，期望都可以抽中高層大單位。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被判罚金88亿2000万元人民币，而恒大地产就被判罚金70亿元。许家印系几宗罪并罚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同时明确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是责令退赔。而同日，深圳两级法院对56名恒大涉案人员作出判决，分别是处以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有效期的徒刑，并且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澳办在官方网站转载大公报评论文章，文章咧系声称系话咧，香港有人将由乱到治同由治及兴割裂开来，将安全同发展对立起嚟，重新建立安全环境就系创造发展条件。文章指出，最近多位香港有识之士喺唔同场合交流之中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今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有人话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嘅工作做得差唔多，接落嚟系要一门心思搞经济、搞发展，质疑呢种言论将安全同发展对立起嚟系唔系片面，甚至系有害，又或者带住啲乜嘢目的？系文章强调，正系因为中央同特区政府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坚定不移，才实现了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运输署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开始陆续推出多个应用人工智能项目，是特区政府带头拥抱新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破局之举，是向社会各界释放政府锐意创新、以创新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无论 AI 技术如何日新月异，都不能够取代公务员务实贴地的服务，不能够忘了为民办实事的使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评论话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是从证明自己迈进真是有用、真是有人买的全新阶段，一个真实的新兴产业生态正是加速成型。香港是应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促进香港产业升级转型。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恒大集团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是判处无期徒刑。 当中央开始收紧信贷，整治内房。

0: 狂亂象，許家印等人仍然是心存僥幸，帳目造假，最終走上末路。恒大案象徵了內房狂潮的起落，泡沫爆破所造成的傷害至今仍然未復原，深刻教訓必須要牢牢記取。明報社評，
1: 信報社評亦都講到許家印是被判處無期徒刑，標誌的意義就是為內地房地產舊有的所謂野蠻生長模式畫上句號。然而恒大可倒，樓市不可倒，评论话内地必须咧谂办法，让到持续低迷嘅房地产市场回稳，咁从而恢复消费信心，拉动内需，促进经济。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嘅社评话，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嘅大关，咁而长债息率应声抽升，咁犹如系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财政部即时扩大长债回购规模，试图稳定市场情绪，但如果华府仍然是无法有效减债，势必加速市场去美元化的步伐。美元的根基已经是遭到严重的侵蚀，美元信用体系相信已经走向黄昏的倒数计时。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美债的问题早已经超越美国国内财政的范畴，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源头。关键是于美国政客能不能够重拾财政纪律，并且制定中长期的减债方案。若果华府继续沉溺在举债，不愿意刹车，终有一日这笔不断膨胀的账单恐怕会将全球要共同埋单。到时美元霸权所支撑的虚假繁荣，势必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的是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琴日下昼昏迷倒卧喺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系宠物酒店嘅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嘅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00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去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6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话，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日月11日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